0: 其中包括几位行动不便的居民和一只宠物，并在整栋大楼进行过搜查，所有居民都经已疏散，他们都被疏散到两巴士上面，然后接送到东六街的水上运动及社区中心内临时紧急接待中心。该中心是以浮专门安置流离失所受灾居民的地点。另外，以浮市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话火警期间 Royal Avenue 由四街到 McBride Boulevard 之间要全线封闭。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本国一只品牌的火鸡肉汁，由于标签没有列明含有芥末的成分，要回收。张逸良报道。
0: 感恩节期间，加拿大一只品牌的火鸡肉汁，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芥末成分，要需要回收。Kelvin's Nature Food 品牌的火鸡汁在 BC 省、亚省、沙省和缅省均有出售。加拿大食物检查局话，该种产品含有芥末，但并冇喺标签里面列示出嚟。加拿大卫生部系将芥末列为常见嘅食物过敏源。该机构指，今次回收系由公司发起，目前尚未收到与该个产品相关嘅食物反应过敏报告。当局建议对芥末有过敏人士不要食用该种火鸡汁，并建议消费者唔好分销或销售该种产品。该机构正在进行调查，并表示正在核实该产品是否经已由市场上下架。CHMB 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八成半车位已经满；晚上七点一班船就八成八车位满；晚上八点就六成半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另外，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的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及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指，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以及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两个人将会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中港台方面，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九月份合意乘用车市场零售量是1,618,000部，按年减少了28%，按月增长5%；而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量就1,084,000部，按年减少16%，按月就增长7.8%。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意乘用车零售量1,618,000部，按年减少2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意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万部，按年跌近2%。新能源汽车近776万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万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3: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设计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样东西嘛，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今日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个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那边生产的，它要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只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等这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2: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万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 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万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在香港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的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里面，大约40%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港大医学院早前获医务卫生局委托进行全面评估，截至今年1月，计划参与人数突破200万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和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改善。另外，问卷调查发现，超过96%的受访者认同地区康健中心服务有帮助，超过90%人表示参加计划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理解及应对能力提升了。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4: 我是 Andy Hobbs，
5: 我是 On。
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4: 请投我 Andy Hobbs，
5: 我是 On。
4: Yup you。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8: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National Canada。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感恩节嘅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上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名花得主，不过唔系即係坐姿念之想要攞獎嘅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而係咧就85歲嘅南非嘅國際刑事法院嘅一個法官，叫做皮萊啊。咁佢因為咧就即係推動呢個和平、國際法治同埋追究戰爭罪行咧，就即係獲獎。咁啊，特別咧就早前咧，佢就一個調查委員會咧，就佢領導一個調查委員咧話，以色列啊喺呢個加沙地帶作出咗種族滅絕嘅罪行，就要追緝呢個總理內塔尼亞胡。好啦，咁啊，但係咧就呢個係一單新聞啦。另外一單新聞咧就特朗普咧就之前之後啊都講咗好多次啦，即係話佢好想得呢個獎，話佢咧佢解決咗8場戰爭，應該係呢個有史以嚟最有資格攞呢個獎嘅。咁但係咧最後咧就落空。咁啊佢咧就話咧呢個咧係諾貝爾委員會嘅一個恥辱啊，即係我你都唔頒俾我咁。除了呢個講法之外咧，佢仲加咧就宣布啦，馬上宣布啊，特朗普政府宣布咧對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實行呢個制裁。咁啊即係咁而家咧就咁呢個制裁出咗嚟之後咧，跟住咧就歐盟啊、加拿大啊等等啊8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咧，就對呢個美國嘅制裁咧表示強烈嘅遺憾。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就今次諾貝爾和平獎頒咗俾呢個南非嘅法官，而唔係特朗普。大家有咩睇法咧？咁啊，特朗普啊，系咪真系好似佢话斋，佢系最值得攞奖嘅咧？咁啊，另外呢个制裁又有咩有一咩影响产生咧？咁啊，好，或者冇电话之前咧，我想问一问啊，黄师傅，呢8個國呢个欧洲8個國家啊，或者发表联合声明嘅对呢个美国嘅制裁强烈遗憾同反对，点解今次会真系同呢个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唱对台戏啦？咁啊，系咪佢哋真系真心系唔同意特朗普呢个制裁咧？但系佢其实佢哋以前都做过好多次喎，佢哋自己本身
13: 嗱，佢哋今次点解会有咁嘅表现咧？最重要就系特朗普喺个关税嗰度咧，扣压落去嗰个欧盟嗰度，差唔多所有欧盟嘅国家个个有份噶，个个心里边系十分谷气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喺度咪就係講啊，
12: 借題發揮，
13: 借題發揮啊！佢喺背後佢個個笑到好開心都未頂嘅喎， 係咪啊？咁但係佢未又表示遺憾，哇！大佬講緊遺憾有乜用啫？即係好似我哋講咁 sorry 咯咁樣，哇！輕鬆到唔係咩叫 sorry 咯？哇！你踩親佢咁咪 sorry 咯咁樣，你話係咪有誠意？絕對唔係噶。咁所以佢哋今次咁講啊，表示遺憾啊，咁又剩嗱，其實都算好噶啦。因為點解佢哋咁夠膽講咁嘅説話咧？嗱，如果以早翻一年前未有關税之前咧，你估會有咩發生咧？係絕對會唔同噶。因為當年特朗普仲係有依個所謂威嚇力，但係到今時今日咧，特朗普嘅威嚇力咧已經跌到好弱啦。啊，正所謂附唔附和你同反唔反對你都冇咩大相干嘅，反正你關税加咗啦。啊，我成日都好想報復咁，但係你嗰啲國家仔點報復咧？係咪面對一個咁大嘅市場，你基本上？是冇得報復噶嘛，咁唯有喺度咁所，感覺到遺憾咯 ，sorry 咯。
12: 我都覺得咧，而家啲歐洲國家啲西方國家即係攬炒，大家一齊咧就可以表達呢個遺憾。你話叫佢一個出嚟嘛？
13: 佢唔制，
12: 佢唔制，幾多都唔制，你冇搞就數，冇得獎，但係冇大波大哥。一齊咧，一齊咧就大家都表示咧遺憾咁啊，即係當交代咗呢個事件啦。好，電話60426-7320 ，Steven 有咩補充咧 ？Steven。Steven， 請講。
9: 喂，你有冇發覺咧？即係凡係唱特朗普嗰啲衰嘢，就好少人打電話上嚟嘅。
12: 係啊，
9: 因為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啲 fans 唔打上嚟啊嘛。
12: 點解咧？
9: 如果佢中期選舉贏曬咧，咁啊，你嗰陣時電話多人就揈你哋噶啦。啊，即係咧，其實咧，即係點講啊？即係嗱，你而家呢個時候，其實睇嗰啲有冇正義感，即係。但好難講啊！即係叫荷包最緊要啊嘛！你一嚟唔聽，你話就重咗落去。有時你即係形勢比人強，即係但希望有一啲嘅，即係嗰啲國家歐盟嗰啲啊，即係本着嗰只，即係你國際法庭係正義，即係維持正義嗰、那個即係執保嗰啲犯啊，但係可能到罪噶嘛。但係好多人就批評佢話，即係根本係廢嘅。咁但係如果你冇曬呢個咁啊，即係你而家咪好似咧。特朗普同埋納坦耶胡兩個即係為所欲為咯。不過始終講咧，即係我有一句感嘆就話：寧為太平犬啊，莫做亂世人啊！唔該。
12: 嗯，好多謝你意見。咁你有冇講錯？因為咧，呢一紮咧出嚟譴責嘅，唔係譴責，出嚟表示遺憾嗰啲國家，全部都係應該130多個國家裏邊嘅，佢係有簽署呢個協議。咁有一單咁嘅嘢出咗嚟，你都唔表示態度，咁呢個係即係講唔通嘅。
13: 於理不合，
12: 係於理不合，所以咧輕描淡寫咗出嚟，我表示遺憾啦。
14: 當然係啦。不過你睇現在啊，整個社會啊，即係整個世界啦，基本上就係我哋以前中國係形不上大夫啊嘛，而家係形不上強權。你對付美國、對付俄羅斯呢啲國家咧，你係冇辦法噶。即係我頭先提過啦，喺2018年嗰陣時，美國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已經係要想制裁個ICC 啊，即係國際刑事法院啦，因為國際刑事法院咧要起訴啲美軍喺伊拉克同阿富汗咧犯咗殘殺平民罪，即係殘殺到嚴重嘅咩情況？呢係自己美國自己公布出嚟噶，就係用刀割喉啊咁，你啲戰俘。是完全很殘忍的行為的，但是沒辦法了，你沒辦法可以起訴到美國人的，因為這個世界有強權嘛，還有你國際法院在國際刑事法院在上面，你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機構嘛。我們現在很不幸生活在什麼呢？我們叫做國際無政府主義，就是每一個國家政府上面呢沒有一個政府，不同我們每一個地方，你加拿大國家我們有個省級法院，有聯邦法院，有什麼事呢？我們法院可以即做主持公道，主持國內的秩序，但是國家和國家之間上面是沒有的嘛。我們有個所謂聯合國，但大家知道聯合國沒牙老，不是老虎，是老牙病貓來的嘛，你做什麼都做不到的嘛。好像你說很多這樣的制裁行動，你就算去到美國譴責他，他不聽了，他有否決權了。當然歐盟這些國家這些是太過明顯的事情的嘛，他在歐洲裏面其實很多人是反對以色列的，在加沙的屠殺種族滅絕，歐盟的政府是知道的，但他什麼都不敢做。又舉個例子，在2020年12月聯合國就曾經提出過一個叫做消滅種族歧視和消滅種族主義的法案，這個法案不是隨便說的，而在2000年的時候 由即係南非嘅德班嗰度即係講出嚟，我哋未來我哋要行一個消滅種族主義、消滅種族歧視。咁啊，到二十年之後啦，2020年啦，投票通過嗱，消滅種族歧視係咪好事先？結果嗰個法案咧，嗰、那個議案咧，就106個國家贊成，正常啊。但有14個國家反對嘅喎，即係反對消滅種族歧視，即係話佢哋贊成種族歧視。呢14個國家邊14個國家？美國咯、荷蘭咯、德國咯、法國咯、英國咯、澳洲咯、
13: 冚唪唥
14: 以色列咯，仲有加拿大啊！我哋嘅主流媒體，
13: 我哋榜上有名啊！
14: 榜上有名，我哋嘅主流媒體係唔敢報導呢個新聞噶。咁我就點解我知道？因為我馬來西亞舊同學我訂俾我啊，佢哋嗰邊收到啊嘛。喂，你加拿大做乜嘢噶？你講講人權噶嘛？點解你會反對做消滅種族歧視啊？即係我就唔知道，我真係抄新聞啦。啊，結果我喺聯合國網頁先抄到呢個報導。啊，聯合國好冷冰冰嘅啫，邊個國家贊成，邊個國家棄權，邊個國家反對？結果14個國家有我哋加拿大喺度，我哋唔敢報導。咁啊，我哋口講好講人權啊嘛。咁事實上我哋內部都認㗎啦。幾年前我哋有系統性嘅種族歧視啊嘛。對原住民又好，對我哋COVID 時候對我哋華語都好啦，因為系統性種族歧視喺度噶嘛。咁你知道唔緊要噶，我哋加拿大如果你唔滿意嘅，你棄權咯。點解你要投反對票啊？多你嗰票唔多，少你嗰票唔少。所以你 ICC 而家呢咁嘅動作，我唔覺得奇怪咯嚇。
12: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呢個時事風雲。
1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8: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市长 Brandon Lock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19: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大家讲紧咧就系讲紧上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就已经公布咗咧。是由呢個85歲嘅南非法官啊，就叫皮萊咧就獲得，咁啊特朗普冇份，咁特朗普咧就即係龍顏大怒，咁啊馬上咧就宣布咧佢要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咁啊因為咧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啊曾經啊就即係將呢個以色列嘅總理諾塔尼烏拉姆以色列嘅行動咧定性為呢個種族滅絕嘅行為，咁啊美國咧就唔同意，咁啊另外咧就話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簡直咧就冇獨立性嘅。冇公正性噶，冇原则性噶，咁即系咩说话都讲得出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讨论呢个话题。咁但系点解诺贝尔和平奖唔颁俾特朗普咧？因为结束咗8场战争噶噃，点解唔颁俾佢咧？咁 好啦，咁啊，即系我哋电话6044267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咧，就讨论。不过咧，就即系国际刑事法院嘅法官咧、检控官咧被制裁咧，呢、这个唔系第一次。咁啊，之前有啲法官咧就即系被制裁之后咧，就即系对媒体就即系哭诉，即系话啊，我哋系为正义伸张嘅。啊！而家反而咧，我哋咧同嗰啲我哋要判嗰啲人有罪嗰啲人咧一樣，要受到制裁。呢、這個世界冇公義嘅，黃師傅，你覺得呢個世界有冇公義咧？
13: 呢個世界梗係冇公義啦！強權就係真理，從來
12: 都冇公義，真係
13: 從來都冇噶。啊！我細細個就已經啊充分你領略到乜嘢叫強權啊，包括同學同強同學之間，總之你夠。够大力啊，够大只咧，咁你就俾人恰个机会少啲啦。啊，跟住到长大多啲啊，开始见到有黑社会啦。啊，再长大多啲啊，亦都见到社团啊，啊唔同嘅公司啊里边啊，咁好多嘢。我从来都唔相信呢个世界上面有真正嘅公义，只不过，唉，你咁啱你企个立脚点喺边一度。啊！你幸運嘅，好似我哋而家企喺加拿大依度生活嘅幸運啦、啊。啊，你又可以講好多風涼嘅説話，好多動聽嘅説話，點樣維持真義？依個真理啊、正義啊各方面，其實依個世界咧，唉，係好悲慘嘅。啊，你有強權，你又代表有真理，所以毛澤東當年講嗰句説話就係、是：啊，槍杆子。出政權咧，依、這個絕對至理名言嚟嘅。主持人，
12: 好不過咧，即係你話加拿大五十步笑百步啫。我覺得加拿大喺加拿大都唔係話完全有公義喎。我就算我哋嘅司法制度裏邊咧，都好多即係亂七八糟嘅呢個 case 咧，即係出現嘅。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話咧即係個強姦犯入到屋嗰度咧，就即係強姦你個女，你再打傷佢嘅時候咧。到頭咧，惹官司嘅就係你自己，咁即係所以咧，其實咧，法律上邊係咪面對法律人人平等咧？唔係嘅，
13: 絕對唔係，
12: 法律唔係，即係其實咧，法律都係代表某啲利益團體嘅利益嘅啫。
14: 哦，當然係啦，即係以前我係相信即係法治精神嘅，但係其實即係而家現實世界話俾我哋聽，根本就唔係嗰回事啊嘛。即係你就講嘅法律係咪公唔公正咧？咁當然啦，好啲落後國家，就算你話即係中國大陸，佢哋都好多唔公正嘅事情噶。
12: 嗯
14: 咁你又先進國家公唔公正咧？你睇下美國咪知咯。你特朗普會唔會入罪噶啦？你仲有一個啊，我即係成廿年前睇嗰本書啊，就係嗰陣時小布殊做總統嘅嗰本書，書名叫咩咧？假如喬治布殊是黑人，係嗰本書虛構嘅。不過講咧，因為個喬治布殊個名嘅黑人青年，佢嘅名同阿喬治布殊總統一模一樣，但係佢年青嘅時候咧，呢兩個布殊咧都犯嘅罪咧一模一樣。但結果白人的喬治布殊就做了總統，這個黑人的喬治布殊就終身監禁。他是基於所有美國的法例去判的，是這本書的。那為什麼他的結論是什麼呢？哦，因為這個白人的喬治布殊有一個有權有勢的爹地，這個黑人的喬治布殊沒有。那本書是20年前的，即是刮醒了我。為什麼美國因為號稱的司法制度做公平公正，為什麼會這樣呢？咁自之後咧，對於其他啲落後啲國家，我都嗰啲司法制度我都唔會笑佢噶，因為咧，你喺曬呢啲發達國家，即使係香港以前啊，法律都係保障有錢人。你揾到嗰啲律師，嗰好似 O.J. Simpson 嗰個啊，其實 O.J. Simpson 即係30年前啊，1995年嗰個案件，你點解？我好記得嗰陣時喺美國開會啦，喺個餐廳度食飯，有電視直播，我啲美國同事個個都講粗口嘅，平時好斯文嘅，激氣啊！點解明明係有罪嘅人啊？你邊個夢幻團隊，你就可以打到佢冇罪咧？啊，咁啊跟住啦，哦，你告佢唔入啊嘛，呢度刑事告佢唔入啊，佢調佢去第二個州度民事起訴佢，啊入咗，
12: 入咗，
14: 哇、啊！咁你知究竟有罪定冇罪啫？我真係睇完我拗曬頭，你有罪又坐監啦，你冇罪就唔使罰錢啦，呢係兒戲嘅根本。咁所有法治精神咪咁咯？睇下你有冇啲有權有勢嘅爹哋，有錢揾個好律師喺美國有法援噶。通常咧，我問美國啲朋友咧，法援係點嘅咧？叫你認罪咯，啊，博求我幫你求情咯，啊，我冇犯罪嘅喎，你認罪啦，我幫你求情啊，判輕啲咯，就係咁啫嘛。即係美國個監獄啊，喺路易斯安那州叫做 Angola 安哥拉監獄，裏邊咧70%至80%嘅囚犯咧係黑人嚟噶， 里面判咧，一系长期四五十年或者终身监禁，喺里边咧系劳改嘅，喺个棉花园嗰度种植嘅。点解叫 Angora 咧？因为嗰个原本以前系黑奴嘅农场嚟嘅。咁嗰度喂，美国讲人权噶嘛，我唔好强迫劳动噶嘛。但系而家大家上网睇下路易斯安那州嗰啲地方嘅报纸，我得闲都上去睇下嘅。哇，嗰啲囚犯，每个人啊，即系都已经坐要判咗三四十年噶啦，要判过一世噶啦。
12: 好，听埋阿 Ken 我哋去五点半嘅新闻啦。阿 Ken， 请讲。阿 Ken， 有啲删咗个心机系。
20: 你好，大家好，诶，今日放假。咁啊 ，Hello，
12: 系，请讲。
20: Hello，
12: 系，请讲。
20: 我你讲起乔治布殊嗰个例子，诶，都好多人叫布殊嘅。Trump 都有人同佢同姓嘅，我知道。咁由你讲起，你话颁奖俾边个咧？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近呢三四年来都听到嘅，就是有人在美国咧，成日话想颁奖俾黎智英嘅，不过就挪威嗰度咧，就啲人永远都坚拒呢样嘢。咁由香港就有啲人希望呢样嘢，但亦都有好多人绝对反对。咁、这个理由就话，即系话佢而家78岁咧，喺监狱里头咧，如果今年唔颁俾佢，出年唔颁俾佢，好快有一日死咗就冇得颁噶啦。唔知我哋对呢方面你嘅意见系点咧？
12: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啊，即系其实咧，颁俾边个人咧，应该系要佢表现，唔系应该话佢究竟系咪年纪大？
14: 年纪大系咪有病？
12: 年纪大好病就颁俾佢，咁不如颁俾我啦。即系如果用年龄呢个做标准嘅时候，
14: 年纪大你冇病啊嘛。
12: 即係呢個係講唔通嘅，即係其實咧，你就雖然呢個諾貝爾和平咗，你唔贊成嘅，佢其實都有一個標準喺度嘅，你都搣咗個標準，你先可以頒佢噶嘛，加埋翻佢嘅。
14: 唔係喎，我覺得佢冇咩標準。我頭先講過啦，諾貝爾嘅遺願啊，嗰三個條件，
12: 嗰三個標準咯，三個標準咯。
14: 嗰三個你改咗佢，你又唔敢改遺囑，改唔到噶嘛？你個諾貝爾翻生寫過啊，唔通？
12: 好，
14: 嗱，如果呢個人權獎我同意啊，佢唔係喎和平獎嘛。
12: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24: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26: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盈丰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管辖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7: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噶。
3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2: 新闻提要。
3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喺感恩节发表全国讲话，佢特别讲到亚省即将举行嘅独立公投。佢话加拿大系亚省省民嘅家园，亦都系大家值得奋斗嘅国家。安省钢铁厂 Steco 将要大规模裁员，他们的美国母公司表示准备好在法庭上和加拿大政府去抗争，以进行裁员的计划。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将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睇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是不变。在香港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很多市民和旅客是用新口岸过关，很多市民认为通关的过程是快捷方便。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辑。
3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嘿，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4: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3: 好嘢，
5: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3: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6: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8: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8: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9: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啊，诺贝尔和平奖就颁咗俾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而系颁咗俾一个南非嘅85岁嘅女法官。咁啊，话佢咧就呢个维护呢个国际法治等等。咁啊，特朗普咧政府咧就随即咧就宣布对呢个国际刑事法院咧就实施制裁。咁啊，另外咧有8个欧洲嘅国家咧就对美国呢个做法咧就表示遺憾。咁好啦，我哋今日就討論一個話題。咁大家對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評價點樣咧？究竟呢位女士係咪實至名歸啊？咁特朗普係咪應該啊，即係都有少少資格應該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電話6044671320。咁啊 ，Jeff 喺度，請講 ，Jeff。
15: 係各位好大家感恩節快樂。但係我想喺批評呢個特朗普之前咧，想問清楚一個問題。呢、這個 ICC International。Criminal Court 咧，國際刑事法庭咧，是否隸屬於即係屬於聯合國嘅？
14: 唔係，
15: 即係完全唔同聯合國冇關係嘅、即係唔同話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國際法院係聯合國，但係呢個 ICC 就唔係。
14: International Justice 係 ICJ 係1945年成立噶 ，ICC 係應該係2002年成立。
15: 幾年啊？
14: 2002啊，好新鮮嘅啫。
15: 好新鮮，但系呢个就唔同 ICJ 嘅，呢、這个唔系联合国。
14: 唔同、啊，所以啲列强好似。
15: 而且呢、所以我以我所知咧，虽然 ICC 咧呢个国际刑事法庭都有好多国家系成员，可能有100多个，但系咧我知道起码美国、中国同俄国呢三个国家主要国家就唔系会员，即系唔系成员嚟嘅。
14: 佢冇加入。
15: 即系冇加入嘅，中国、俄国同美国都冇嘅。
14: ICJ 就唔同 ，ICJ 嘅所有会员国都要加入嘅。OK，
15: 啊，
14: 国际法院啊，就所有会员国都要加入嘅。
15: 系啊，但系我讲 ICC 即系都，我估都有100多个国家，但系中国、美国、俄国就系呢三个肯定冇加入。
12: 系
15: 加拿大系，我知系有。系嗱，讲翻特朗普先。我估特朗普點解佢會咁垂涎咧，咁妒忌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因為佢好唔抵得咧。這個美國前總統呢、這個奧巴馬，因為奧巴馬喺2009年咧，佢自己都唔知點解一上台第一年 就突然间有人攞咗个诺贝尔和平奖嘛，你奥巴马本人都认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嘢，咁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咧，即系会好妒忌就咁。如果奥巴马咁都可以蒙查查攞到奖，啊，点解佢攞唔到咧？我估呢个系佢妒想，即系想攞和平奖，攞到发烧嘅一个主要原因。咁另外仲想讲咧，就一样嘢咧，就希望大家留意咧，就十二月十号，即系大约两个月后到咧，嗰个咧就系《时代》杂志，即系美国呢个《Time Magazine》咧，会发表嗰个《Man of the Year》，即系每年一次噶嘛，嗰个所谓风云人物啊。听讲啊，特朗普又好想攞呢个奖嘅，啊，即系攞呢个样嘢，但系咧。但是呢话其实这个奖呢，这个 Man of the Year 好可能会给我们卡尼总理。因为卡尼呢有胆识，即是企出来，即是指责特朗普啊这些的横蛮关税经济政策，他在达沃斯已经出尽风头了。所以听讲话呢，这个奖给卡尼的机会很大。我估如果呢个 Time of the Year 呢个咩，即系 Time Magazine 呢个 Man of the Year 呢个奖咧，十月十号咧俾咗卡尼，我会激到特朗普即系喺白宫冚头埋墙，即系我唔系黑心。
7: 我哋加拿大人惨啦，
15: 我都落啲奇迹。
7: 我哋
15: 大镬，我绝对冇好感。我讲系咁多。
12: 好多谢你。不过咧，其实呢、這个嗰个 Time of the Year 其实就冇咩。點講啊？即係冇乜
7: 虛涵嚟，
12: 虛涵嚟嘅啫。佢冇話呢個你攞咗嗰個人物咧，你做咗好多貢獻，佢只不過話你出名出名啫。咁啊，所以咧到時咧，你真係特朗普嘅時候，我覺得唔出奇喎。
7: 唔出奇，自己有啊。
12: 全世界今年最風頭人物嘅就係佢啊嘛。我呢個獎唔係話
7: 誒，唔係公職，
12: 唔係講公職啊嘛。
7: 邊只拉上過去㗎？
12: 不过即系好似阿 Ming Sir 话斋，千祈唔好俾阿卡尼，俾阿卡尼我哋加拿大
7: 都乜大件事啊！
12: 害我哋啫，
7: 我哋食都冇啖好食，
10: 人数即刻上升嘅一个。
12: 好，阿 Steven 有咩补充 ？Steven 请讲。
13: 嗱，即系咧，头先阿个 Jeff 话咧 ，Man of the Year 咧，佢呢个风云人物就唔系一定 positive 嘅，其实
12: 系咯，
13: 即系就算有。對世界有壞影響都有可以選，我覺得可以當選嘅。希特拉試過一次，試過兩次嘅，選過嘅。咁我想講下咧，即係嗱，你嗰啲極權國家啊、朝鮮啊、中國啊，即係凡你公開處佢，就好多人睇嘅。就尤其是北韓咧，就要一定嗰啲小學生出嚟睇嗰啲行刑嗰啲，即係槍斃嗰槍決嗰啲嘅過程嘅。佢話呢啲其實就係個手段嚟，即係散佈恐懼，等你啲人唔好反個政府啊。咁你有冇而家新聞就話咧，可能？遲啲咧，嗰個美國有個殺人犯咧，
12: 哦，美國嗰個你講，
13: 即係被罪槍決咧，就將會係 live stream 啊，即係現場直播到俾人睇嘅。咁嗱，你啲和平獎嗰啲嘅，即係咪即係宣揚和平？但係呢啲係咪和平嘅手咧？即係有暴力咧？咁啊，有人形容北韓啲統治啊，北就恐怖統治啊 ，Reign of Terror。咁特朗普個應該係咩嘅統治咧？唔該。
12: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係啊，呢單新聞咧，其實都幾觸目㗎，係
7: 幾觸目㗎，
12: 即係美國啊，你成日講嘅，即係咁民主國家，仍然有死刑，而且個死刑都仲係要公開去直播咧。呢個
7: 槍決，
12: 呢個咧真係好大件事。上次嗰個用毒藥嗰個死唔死得，
7: 槍決呢個死緊㗎啦。
12: 槍決呢個死緊，槍決冇理由射你㗎嘛。好啦，跟住阿林生請講。
16: 啊，我哋中國人兩句説話，佢話面係人哋俾嘅，架係自己丟嘅。咁我真係未見過一個人咧。能够咧就开口成开到口啊，要人哋颁发呢个奖俾佢，真真正正呢个真系奇人，我觉得。但系讲起嗰、女律师咧，得到人权奖咧，我觉得争咗少
12: 和平奖，和平奖
16: 啊，和平奖争咗少少嘢。
12: 嗯，
16: 因为为咩争少少嘢？如果佢能够有胆识列埋特朗普。是一个通缉犯，因为点解咧？佢搞咁多单身嘢，仲捉埋人哋嘅总统过去佢嗰度坐监，佢凭乜嘢咧？系咪啊？凭佢美国嗰啲野蛮同埋武力啫。咁你谂下，如果呢个女法官能够做到呢一点咧，我就话实至名归啦。呢个奖系俾佢。 咁樣我講係唔多。
12: 好多謝你意見，咁我哋歡迎你打一打，再繼續打電話604-267-1320咧，講下你嘅睇法。不過頭先講過，即係話特朗普咧，其實我估咧，即係如果佢唔係一發動一場美伊戰爭，同埋咧佢捉咗馬杜羅咧，可能今年俾佢攞獎咧，我都唔會反對。
17: 嗱，捉馬杜羅嗰度咧都未係，因為點啊？佢捉馬杜羅嗰個最大嘅宗旨就係嗰啲佢話人哋販毒。啊，咁你都仲可以勉強講得過去，但係你個炸伊朗嗰度，你真係講唔過去噶嘛？係咪啊？仲要一次過炸死咗咁多個，仲振振有詞添啊！咁啊，仲有因為佢轟炸呢個伊朗咧，我哋。

0: 大嘅關係嘅主席。
1: 不過咧，即係咧，呢個世界會唔會有呢個核子戰爭咧？我相信咧，聯合國五常呢五個大國咧，就唔會發動核子戰爭。不過你最驚就係嗰啲啲細嘅國家嗰啲，即係不受控制嘅國家咧。你話咧，即係如果俾佢哋擁有呢核武器咧，咁確實咧就會有問題啦。好，聽埋阿劉太意見先。劉太，請講。
2: 係，三位好啊。咁咧，我啊想建議特朗普咧攞另外一個獎喎、
1: 咩獎咧？
2: 實際上佢攞嗰個獎咧，就仲同佢適合啊，即係更加同佢切合，就係諾貝爾經濟獎啊嘛。因為佢成日都話啊，由一開始上場就已經係關稅係一個美麗嘅名詞。佢咁有經濟思維係嘛？佢啲關稅令到全世界嘅經濟都陷於困境係嘛？咁實際上唔係正面嘅，但係咧就係、是、佢認為佢嘅關稅係 beautiful， 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佢應該用呢一個嚟攞獎嚇，即係話我嘅美麗嘅關稅咧影響到全世界。我應該在這一方面拿獎，因為和平獎他又沒有和平，又沒有做到任何的事，怎麼去拿和平獎呢？是吧？而他一上場就走去搞那些 reciprocal tariff 啦，令到很多地方都、起碼我們呢都受影響啦，所以呢我就會建議他拿這個獎咯。咁可能會容易攞啲㗎，即係你唔係一定有經濟理論啦，你係 apply economics 咯，你唔係用 theoretical 嘅 economics 嘅 apply 應用經濟學獎。咁同埋咧，佢個思維咧係好奇怪嘅，就係、是、話如果你參加歌唱比賽，你攞唔到獎，攞唔到第一，咁就話人哋唱得唔好，咁。即是你应该说你是不是应该说人地唱得不好呢？你怎样证明你是好的人呢？即是他的思维呢是令到人地觉得即是不知道他怎样想的。第二呢就是他应该很多谢譬如我们的传媒啊或者1320，我们日日呢都有提到他的名字，即是帮他买了很多广告咯，即是令到他的名字呢即是得以流传在我们的社区咯。那实际上呢即是他应该很感激我们才是对咯。
1: 好多谢你，所以呢他要拿这个 time， 我们医应该就都要多得我们怀疑之声成长。好了，休息一阵回来最后一节的时事风云。
3: 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4: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3: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5: 我喜欢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3: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6: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演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如果冇电话咧，就由我哋两位嘉宾啊，即系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就继续讨论。咁头先阿刘太咧就讲咗个笑话，即系话我觉得系笑话，话特朗普应该攞呢个经济奖。我话特朗普仲应该攞多个医学奖喎，因为咧 Covid 嗰阵时佢话咧饮少量水都可以搞掂，
9: 有消毒水
1: 啊，消毒水啦都可以搞掂。哇！如果真系成功嘅时候，救咗好多人嘅，咁所以咧佢应该都要攞埋呢个医学奖。不过咧。我哋最後咧，我哋討論一下咧，諾貝爾啲咁多個獎裏邊啊，黃師傅，你覺得最無謂係咪和平獎，還是嗰啲文學獎咧？反而我都覺得咧，即係諾貝爾咁多獎裏邊嗰啲我唔識啊，嗰啲咩科技獎啊，嗰啲物理獎啊，醫學獎嗰啲可能會比較容易實至名歸，但係咧講到啲文學獎同埋和平獎最大爭議嘅。

0: 其实呢个和平奖同埋文学奖咧，唉，可有可无。你真系正所谓送钱行动嚟嘅，我认为、所以啊，千祈唔好咁紧张。但系偏偏啊，特朗普最紧张啊。你唔俾我咧，我就真系瞓都瞓唔着啦。咁啊，问题喺呢度啦。点解特朗普会咁大虚荣心啊？其实无他嘅，一个人到今时今日。做到全世界最大的國家的總統，
1: 他都未滿足喎、
0: 他未就是因為他貪心嘛，樣樣嘢得來太容易嘛，咁但係偏偏要咁容易可以攞到，得五個人他可以操控到嘅，佢就馬仔亦都啊斬釘截鐵，誒好冇問題嘅，喂結果唔得喎，咁你仲有你睇下佢一公布咗喺短短兩個鐘頭內就即刻反擊。即是他换句说话他老早知道的。我拿不到呢我就喐你。所以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哎我要制裁他这样。所以特朗普对所有东西呢你不好以为他不知道、他绝对不是好像拜登那样很多东西不知道他知道很多东西。而且他的反击能力呢都很强下的。所以今次如果下一次的封面人物呢找了我們的 Mark Carney 之後，我們加拿大真的沒有啖好吃。他已經威脅過跟加拿大斷絕所有的航空、海面、陸地上面的運輸，那我們那時候真的大件事、因為我們要吃的東西很多時候是在、墨西哥那邊運上來的，陸路不得，航空不得，行運要兜大圈，我們真的買棵生菜都沒有十元以上都好難買得到
1: 啊！不如咧建議我哋總理卡尼咧提早同佢交個雜誌講，唔好啊，唔好害我。
0: 冇錯，
1: 你提名我都唔要。不過咧，即係講開呢個阿諾貝爾嗰啲獎項裏邊，點解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啊，大家對呢個諾貝爾獎咁即係將佢抬得咁高咧？呢個係咪輿論所造成咧？其實佢根本唔係咁實至名歸嘅啫。
2: 因為諾貝爾獎是一個西方文明的產物的嘛、過去那三百年我們基本上的地球是被西方統治的嘛，最初由英法這些殖民帝國，後來二次大戰之後就是美國嘛，所以他的輿論、話語權都在他那裡咯。好像我小個為例，我很崇拜諾貝爾獎的，他用什麼獎我都說那些人我都當是英雄來的、但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心態呢？很自然的嘛，因為他操控了全球的經濟、輿論、科技發展都是他的。我們其他的國家，除了 西方國家除外，你那百幾個，即是四十個西方國家，你百幾個其他的國家基本上是跟著人家後面走的嘛，所以就形成一個我們覺得諾貝爾獎是神聖的咯。好像剛才我提到，你提到那些自然科學獎、物理化學、醫學、甚至經濟學獎，這些基本上沒什麼爭議的。雖然他們的圈子裡面都會有文人相輕自古而言嘛，為什麼你回給他、我都學術得好過他、但我們不知道，起碼呢他們有多少少實至名歸。但我們提過了和平獎、文學獎你怎麼頒的，很簡單，你那個 文學獎、我今早提過咯，在二千年的時候頒給一個法籍的華人高行健，喂，作為華人拿到諾貝爾中文作品拿到諾貝爾文學獎來講應該是高興的嘛，但我高興不起來。為什麼？因為那本書呢，我喜歡逛書店的，但我未看過那本書幾十年都、
1: 那麼還有一個電話，好了，聽完李先生的電話吧。李先生，李先生，
3: 是各位主持人和嘉賓好。我就覺得這個諾貝爾獎根本是一個政治獎，是那些西方國家你所做的嘢啱佢哋口味咧，佢就俾个奖你咯。鼓励你又继续咁做咯。如果正式佢哋公义嘅话，呢、這个奖公义嘅话，应该颁俾习近平，因为习近平为中国呢个成几亿人脱贫，啊，成几亿人应该系俾呢个中国主席习近平。好啦，我讲系唔多，唔该。
1: 好多谢你，不过咧，我。相信如果諾貝爾和平獎頒俾習近平，習近平都可能不要，
2: 即係唔出奇，
1: 唔出奇，因為根本即係中國大陸對呢個和平獎係已經有一種
2: 有抗拒
1: 嘅抗拒嘅
2: 抗拒。因為我點解要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南方國家都可以崛起嘅時候，點解要跟住你後面走咧？好簡單，就諾貝爾和平獎啦。我認為最應該得獎嘅人咧， 是印度的圣雄甘地。圣甘地1948年才死的。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设立了47年嘛。为什么你不颁给甘地？甘地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行动者，他跟大英帝国争取印度独立，没有用暴力的。喂，这个真是实践和平的人，为什么你不颁给他？没事的，诺贝尔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嘛。而甘地对抗的大英帝国就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嘛。那在那段时间怎会颁给你甘地啊？喂，这个问诺贝尔奖和平奖的污点咯。你用意识形态决定嘛，你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理由，好个好的理由颁给这个人。文学奖如是，和平奖如是嘛。刚才李生讲颁给习近平，有人提过说颁给邓小平，但哪有可能的。 你做你的事，他不觉得是一个公职嘛。他要的公职就是，哦，你要公平选举， 有人权，怎么 divide 有人权我就不知道了。OK，
1: 还有呢，就是现在世界上这些所谓大奖都是那些，因为被这个西方舆论控制了，这些舆论即是做出来的，等于我们小的时候奥斯卡金像奖，哇，觉得这电影真是实现的了，这些人说他赢了，
0: 没错啊。奥斯卡金像奖跟着引出来，我们又有金马奖啊，有各方面啊，这应该学他啦。中国方面呢，暂时都没有学这个，好像诺贝尔这类这样的奖。但是中國啊，推行另一種啊，院士制啊，好似你啊醫學上邊啊，或者科技上邊咧，咁你可以榮登院士，咁依個係特別光榮嘅，就唔係咁容易攞到嘅。你甚至乎依個你攞咗諾貝爾獎都未必一定可以攞到依個院士依個名銜嘅。所以中國在這方面又有他自己那一套，主持人。
1: 其實這個世界都需要一些榮譽的，鼓勵人去努力，譬如你奧林匹克，你都是 要鼓勵人，即是你是要付出努力你就會獲得獎。不過現在很多這個世界上很多這些東西都已經是政治化了，
2: 應該有這些獎的，但是要公平一點嘛，不是小圈子選舉嘛。每条你五个人可以就决定全世界的和平奖，18个人就可以决定文学奖嘛。我哋全球的读者段以亿计噶嘛。咁你要颁俾中文的作家，咁系咪嗰个委员会里边都识多啲人识中文，对华文的世界有啲多啲了解噶？你唔系一条友就决定噶？呢啲咪讲得唔公平咯？当然细个我哋唔知呢啲嘢啦，你大个系睇到咁多啦，你明白？根本你班人喺度玩泥沙啫嘛，我真系讲咗唔知咩大件事嘅。OK。
1: 不過其實咧，對於啲咁嘅獎咧，我哋都即係我哋聽眾朋友都唔應該太過介懷，
2: 太過認真，
1: 太過認真啊！呢啲即係政治遊戲而已啫嚇。
0: 我成日覺得呢啲獎咧屬於太公分豬肉嗰啲咁啊，俾嚿你啦，俾人同佢咁樣。
2: 不過你黃師傅你早熟啊嘛，我啲唔係啊嘛，我啲僆仔細個一隻年幼無知啊嘛。咁先生講乜啊？啲西方傳媒講乜就跟乜彈噶嘛。
0: 唔係，我由頭到尾咧，我係一個讀書嘅時候。已經是一個問題兒童，乜嘢都為什麼？我問到先生都驚啊！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我對所有嘢咧都係用懷疑嘅態度去睇嘅。咁啊，喺懷疑嘅態度去睇咧，直頭有好多嘢係好值得懷疑，冇理由啊！
2: 好荒謬嘅，好多嘢。
0: 冇錯啦，咁睇得多嘅，我早已經覺得呢啲啊，我對呢個諾貝爾獎啊各方面，我由頭到尾我冇崇拜過。一啲都冇嘅，
2: 唔係我細個好崇拜噶。
1: 不過特朗普咧，即係仲有機會嘅，因為佢任期咧仲有2年嚇，即係出年、後年佢都仲有機會嘅。如果啊，佢真係咧，即係有辦法咧，就結束咗呢個美伊戰爭，結束咗俄烏戰爭，係啦，結束咗俄烏戰爭，出年咧。真的有啲機會，
2: 佢可以結束俄烏戰爭，所以佢點解大力推動啫？佢鬧阿澤連斯基啫，佢拉佢落台就可以結束俄烏戰爭啦嘛。咁到時咧，出年佢有機會嘅，俾還佢個心願。如果佢真係可以結束到俄烏戰爭，我都話要俾佢死少幾多人啊，大佬。
1: 所以即係話咧，即係唔好話特朗普咧，就完全冇機會嘅。
0: 佢會有噶，會有機會。好似最近一兩日佢先至譴責啊。泽连
1: 斯基要落台，
0: 你好落台啦！而家乌克兰要揾嗰个听话嘅总统啊，
2: 搞到啲汽油价格升啊，唔系乜嘢事啊？你仲揸俄罗斯啲油厂，柴油已经6.28。泽连
1: 斯基最初嘅时候咧口硬，不过 今日又要改咗口啦。如果特朗普呢、這個能源高嘅協議計劃咩啊可以㗎？如果佢係可以即係有60日之內停火咧，我都贊成咧舉行大選。唉，即係話你冇力咯。唉，根本而家佢即係自己係處於一個危險嘅境地，所以唔能夠再得罪特朗普。
2: 不過美國有一個總統攞諾貝爾和平獎，實至名歸。Jimmy Carter， 卡特總統。我認為係你佢唔係話在任嘅時候攞嘅喎。他卸任了成二十幾年，在2002年才拿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通常頒給他，就說他即是幾十年來的功勞。很簡單，即是伊巴停火，停火在奧斯協定的時候已經是1970幾年的事，即是1990幾年的時候 他有關係的。還有他卸任之後不斷北韓的地方，喂，不要搞核武啦，我們就坐下來談吧。他是很真真為和平的一個人。
1: 好，今天時間到了，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的星期一的時事風雲，我都預報定題目了，當然是講市選了。17日市選，19日還不講市選，就講市選了。好了，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还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6: 最big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和组合梳化最高净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净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净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原来他不够爱我。
8: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买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9: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发表全国的讲话，他特别讲到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他说加拿大是亚省省民的家园，也是大家值得奋斗的国家。张若良报道。
15: 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去到亚省自己位于爱文顿的母校一间教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特别谈及即将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与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相关的非约束性问题。卡尼坐在他母校位于西爱文顿圣方济高中课室内表示，在一个星期后亚省民众将有机会就他们未来作出重要决定，现在他对这个选择有些看法，因为他在亚省长大，最近自己经常回到亚省，因为他在亚省又兴建一些大型的项目，包括联邦政府住房计划、爱文顿至卡加里高速铁路和新的由亚省油田伸延到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如果亚省分裂出去，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因为不可能在地铁断层线上建造伟大事业。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下星期一举行全民公决，就10个问题进行表决，最后一个问题包括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决定是否真正脱离加拿大。卡尼继续说， 加拿大經濟和安全近年面臨一大威脅，一代又一代亞省人民參加建造呢個國家，呢個係亞省人民嘅家園，亦都係大家值得奮鬥嘅國家。亞省省長 Daniel Smith 嘅辦公室回應卡尼言論，話佢哋鼓勵亞省居民上網到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網站，可以查看10個投票嘅問題，並獲取相關呢啲重要議題嘅信息，以便作出明智嘅投票。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耀良報導。
14: 而亞省有省民表示，獨立公投的問題的措辭太過繁複，對此感到困惑。張若良再報導。
15: 亞省一些選民表示，他們對該省公投的問題措辭感到困惑。亞省選舉委員會就鼓勵民眾在投票前熟悉公投的問題。亞省選舉辦公室補充指，當局有提供27種語言投票指南，雖然選舉人員可以幫助選民完成投票流程，但是根據省級法律，他們不能夠提供翻譯或口譯服務。亞省居民可以使用個人設備進行翻譯或輔助，選民亦都可以攜帶朋友或親人協助投票。民眾理解公投的內容部分挑戰在於公投內10個問題的長度，其中最長的問題是第8條，實際上是詢問選民是否支持該省退出聯邦項目，將資金用於自身項目上。該個問題長達58個單詞，這個不僅是字數的問題，還有問題的複雜性，都可能導致選民要反覆閱讀去理解這個選票。最近幾個星期，一些選舉觀察員注意到，參加選舉諮詢活動的亞省省民似乎對這些問題感到不知所措，一頭霧水。民調也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對分離問題以外的9個選票上的公投問題完全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亞省選舉委員會表示，他們無法解讀亞省政府提出的問題。該個委員會表示，任何關於每條問題的含義或結果產生的影響，應該直接詢問省政府。BC 大學語言系教授主任 Carla Hudson-Camp 閱讀了亞省公投選票上的10個問題之後，立即被其複雜性所震驚。他說問題在於句子的結構和問題中包含的動詞和子句的數量。他估計這些問題的難度可能遠遠超過大多數亞省居民的平均閱讀水平。他說有關講法並非是用來貶低亞省的民眾。他說自己擁有博士學位，但需要坐在這裡反覆閱讀這些問題，詳細思考每個問題的含義才理解到內容。 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4: 回來本省的消息，二埠一棟拍賣星期日凌晨發生三級大火，本來被消防出動增援，事件中三個人要送院，情況穩定，起火原因正在調查。張逸良報導。
15: 星期日清晨，二埠一间拍卖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将大楼内居民疏散，并要用数小时时间与大火搏斗。起火地点位于二埠市中心，在 Angus 街37号，靠近新建的 Riverview 大桥一栋低层拍卖，大约有45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消防队长话，他在凌晨3:45左右接报到现场，发现三楼露台出现大火，火势已经蔓延至大厦内部，并波及三楼多个单位。火警被升为三级，本拿比消防队亦都加入救援，医护人员派人抵达现场，但尚未收到有人伤亡报告。消防人员报告现场浓烟滚滚，火势猛烈，该地区早上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烟雾弥漫，直到晏昼消防人员仍然留在现场，扑灭余下的火种和监测火灾是否会死灰复燃。消防员证实已疏散大楼内居民，其中包括几位行动不便的居民和一只宠物，并在整栋大楼进行过搜查，所有居民都经已疏散，他们都被疏散到两巴士上面，然后接送到东六街的水上运动及社区中心内临时紧急接待中心。该中心是二埠专门安置流离失所受灾居民的地点。另外，二埠市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说火警期间 Royal Avenue 由四街到 McBride Boulevard 之间要全线封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本拿比星期日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男子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若良报道。
15: 本拿比星期日上午发生中警员开枪案，皇家骑警表示，于星期一上午，一名男子于事件中严重受伤入院，省民事警务监督机构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事发在星期日上午10:15左右，警方接报 Kingsway 一处住宅发生骚乱事件，随后赶往现场，一名男子持利器靠近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击中呢名男子，该名男子立即接受急救并送往医院。事件中冇其他人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调查事件。 另外 ，IIO 喺声明里边话，该名男子身受重伤，当局并正在寻找目击证人。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三个州社星期日晚发生汽车意外，一部货车晚上九点左右在 Scott Road 及93A Avenue 撞向一个建筑工程的警示牌，之后冲入对头的南行线，撞向一部巴士。紧急人员到场为一个人进行急救，送院检查情况稳定，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另外，温士华浮星期日晚11点半左右发生汽车着火事件，警方说一名男子在车上存放了多个有气的罐，当他燃点香烟的时候引发火警，汽车随即焚烧。这名38岁男子及时走出车外面，身体轻微烧伤要送院治理，附近两部车受到波及有损毁，调查工作是继续。安省钢铁工厂 Stelco 将要大规模裁员，他们的美国母公司就说准备好在法庭上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进行裁员的计划。张杨良报道。
15: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与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要在加拿大裁员数百人的计划。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之内规定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上星期说， Cleveland Cliffs 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内容包括承诺说在2029年前至少继续雇佣与当时宣布交易时候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和绝大多数非工会成员。不过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星期日说，合约中并没有任何条款要他们在五年内每日都要保持一定的就业水平，如果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强加的条件，集团是不会接受。他重申集团的立场，指裁员只是暂时性的，直至加拿大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为止，所有工作岗位都会恢复正常。他还表示他愿意出售公司，并支持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征收关税。加拿大 Stelco 公司经已将关税列为他们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上星期，乔美兰向美国的母公司发出最后通牒，一系就要提出挽救 Hamilton 工厂可能受影响500多个工作岗位计划，一系会面临法律诉讼。在上星期，总理卡尼亦都表示，渥太华将动用一切权力对 Cleveland Cliffs 集团采取行动，依法追究其全部责任。不过，集团在回复乔美兰的信中建议表示，集团将继续执行裁员计划，并称政府将此举描述为违反承诺系并不实。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法国愿意和加拿大在国防采购方面加强合作。张逸良报道。
15: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尽管法国一直倡导欧洲发展完全自主的军事产业，但法国仍然愿意与加拿大在国防采购领域上加强合作。拥有32年外交经验的法国大使德费罗蒙在接受加拿大法语采访时候表示，于国防领域和其他同等重要战略领域，法国主张优先采购欧洲产品。他们理想的情况下是实现100%的欧洲本土化，但他们必须是务实，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更多一些时间。法国亦可以透过分享最佳的实践经验来帮助加拿大建立国防基础。他说，法国是目前欧盟唯一一个拥有完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成员国，他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可以提出给加拿大共同发展。在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欧盟一项名为欧洲安全行动 SAFE 的联合防卫项目贷款计划首个非欧盟合作伙伴。至今为止，加拿大仅透过该计划获得一份的合约。该个计划允许欧盟国家获得低息贷款，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及武器，是重整欧洲倡议的一部分，目的是使到欧洲可以摆脱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德费罗蒙表示，加拿大加入 SAFE 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加拿大国防工业基础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所构成，但他不愿在这种北美大陆一体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参与 SAFE 计划作出推测。又说，法国采购每一件国防装备里面65%的零件都会来自欧洲，欧盟也都试图将这个标准应用在 SAFE 计划里面。德费罗蒙指，法国人民对乌克兰战争及其对整个欧洲自由的影响极度关注及担忧，加拿大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在整个欧美大陆上都备受赞赏。事实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正面临一场在欧洲土地上的全面战争，前线距离巴黎只有几百公里，并不遥远。他又说，尽管有数十宗武装冲突， 这些冲突，例如中东地区的冲突，都影响远远超过一个地区，但法国仍然努力透过希望多边主义来实现和平。德费罗蒙说，国际秩序经已被严重扰乱，他作为法国外交官所处的处境与过去所熟悉的环境经已截然不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在 BC 一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塞尔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八成七车位已经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六成四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六车位满。咁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个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系不变。
13: 六点新闻专辑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6: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三十八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13: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6: 十月十七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13: 604-889-2213。
16: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7: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16: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
12: 国际新闻。
14: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睇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说，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资料，而伊朗对重开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要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以及解冻伊朗的资产，表示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出任何的让步。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就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亚曼湾的海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一共有60艘的船只是接连遭遇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8: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邮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和伙伴发动暴力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和其他混合行动。声明说，伊朗企图透过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胁、恐吓、伤害他们国家领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 伊朗一直否认与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的打击，在过去24个钟头打死了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了大约380部军用汽车，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了胡塞指挥控制以及补给的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最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而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和空域之外，沙特的机场都不安全。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新皇岗口岸是正式开通。
19: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16: Ken Sim 沈冠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otteam.ca。
2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1: 一号黄传奇，
20: 二号张宇轩，
21: 三号向嘉熙，
20: 四号何浩，
21: 五号杨家颖，
20: 六号陈瑞希，
21: 七号司徒颖琪，
20: 八号潘德章，
21: 九号范格，
20: 十号黄伟忠。
2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2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6: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6: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re 艺视眼镜，
22: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1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2: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6: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22: 海马牌健康床褥，
16: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2: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6: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2: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量款，
1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2: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0: 中港台新闻。
14: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的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 王毅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切问候。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之下，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海洋事务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帕特鲁舍夫说，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之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意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在香港新皇岗口岸再日正式开通，很多的市民和旅客试用了新口岸来过关，有市民认为通关的程序是快捷方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一分钟通过通道，大约七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1: 好方便，好快捷咯。
2: 系啦，三十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那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噶。
3: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0: 有南下的人士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1: 几先进嘛、啊、
24: 一过就两关，哇，真的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美丽。
25: 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是出地铁呢，上了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了关了，好方便的。
0: 口岸同时为跨境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跨境车司机放低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五方查验。司机说过程大致顺畅。
26: 初初有点慢，前面排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一点
27: 的。有乘客车可以直入来，这个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们中港两方面都可以往来。
0: 合作查验的通关新模式，加上新大楼的特色设计，令到皇岗的过关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的食肆负责人说，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4: 而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有超过42200人次经新皇岗口岸出入境，较平日时段多接近两倍，而车流就有超过5700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一成二。香港启德德明村一名93岁的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因失位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这名52岁的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香港电台记者崔伟恩报道。
4: 警方寻日朝早八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八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5: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住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咧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咧当时被捕人咧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系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咯。
4: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排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5: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4: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14: 翻嚟有財經消息。
6: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印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8: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9: 财经消息，
14: 加股在感恩节假期是休市，美股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51点，升19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246点，跌咗120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28: 小故事大道理，
11: 尽在心灵鸡汤。
29: 我撑你，
30: 我摆明撑你，
31: 我哋撑硬你噶。
3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1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6: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7: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6: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7: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惠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9: 我系
20: Andy Hobbs，
19: 何思安。
21: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0: 青岛啊 ，Andy Hobbs，
19: 何思安
20: ，Yup you。
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2: 社团简讯：
23: 加拿大东联国院丙午年重阳法会，10月16号至到18号举行。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东联国院查询电话604-255-6337-255-6337。福惠址在10月17、18是礼拜六、礼拜日上午的9点半至下午4点举行重阳超荐法会。福惠址查询电话604-430-8115-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呢，我和牧同大家呢继续来到去访问不同各行各业的朋友啦。今晚呢好开心，有我好友就是阿 Ben。 阿 Ben 欢迎你。
1: Hello 和牧师你好。
0: 是啊，咁呢阿 Ben 呢是我在 Regina 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啦。咁我哋一见如故的，因为呢原来呢佢玩的一个嘅活动啦，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呢好喜欢玩的活动，就是童军。咁所以呢今晚呢好开心有阿 Ben 在当中呢，就是好想去访问一下，了解一下咦究竟加拿大的童军嘅活動係如何嘅咧？因為 Ben 咧係一個童軍活動嘅領袖。阿 Ben 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嘅背景資料？例如你細個喺邊度出世啊？幾時嚟加拿大啊？你而家住邊啊？等等，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1: 我叫 Ben 啦，咁我係喺香港出世嘅，長大。咁我大約17歲咧，就跟隨我父母就移民到嚟加拿大。咁嗰陣時我講緊係90年代啦。咁嗰時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其實我爸爸媽媽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喺邊個地方落腳嘅。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有個親阿叔，亦都係喺 Regina 已經居住緊啦。咁我爹哋就想覺得啊，跟翻一啲有親戚就可能會比較方便啲啦。咁於是就嚟咗 Regina 落腳。咁嗰時我都仲係嚟到都係讀中學嘅啫。咁但係跟住就一路讀即係喺 Regina 讀中學啦。大學啦，曾經在 Winnipeg 係住過2年時間嘅，咁跟住就後來想完成埋自己嘅大學課程，於是就翻返去 Regina， 完成咗之後咧就留咗喺 Regina 做工，咁一直到而家啦，都已經30年啦。哇，
0: 都成30年喎！即係雖然阿 Ben 其實好後生，但係都可以叫做老華僑
1: 啦。係啊，我自己都自己係老華僑啦。不過我都係可能年青，好年青嘅時候嚟咗 Regina 或者嚟到加拿大，咁所以其實喺認識加拿大喺度生活有。尤其是大部分時間都喺草原三省正式嚟講叫做或者叫 Regina 生活啦。咁所以都定居咗呢度，覺得都一切都幾穩定嘅。
0: 係啊，我自己今次上嚟 Regina 咧，都覺得一個小鎮風情啦，而且咧你哋。哇！每一個人咧都係好有人情味啊，好即係我諗係小鎮係咁樣樣嘅。即係我以前咧喺香港嘅時候，我係住長洲嘅，所以咧喺長洲咧，哇！其實同外國好似喺條街，大家會打招呼啦，會即係唔識嘅都會即係傾下偈啦。咁啊，同城市係好唔同嘅。咁好啦，嗱，長話短説啊，咁啊，今次咧請到阿 Ben 嚟，好開心啦。咁阿 Ben 啊，其實咧，我想問下嗱，我哋認識你知道你係童軍嘅領袖啦。咁其實嗱，我喺香港16歲已經開始玩呢個 Venture Scout 呢個心之童軍。咁咧，我感覺咧，其實同加拿大的童軍和香港的童軍都幾不同嘅喎。即係可唔可以講下你係咪喺香港嘅時候已經有玩㗎啦？
1: 哦，好奇妙啊！我唔係嘅喎。
0: OK，
1: 我其實喺香港係冇參加過童軍嘅。
0: 係。
1: 咁可能因為冇咁嘅機會啦。係嚟，其實我係參加童軍嚟到加拿大先參加嘅。咁嗰陣時係我記得嗰陣時讀大學第一年啦。
0: OK。
1: 啱讀咗第一年之後，發現自己唔係咁多嘅人生同埋工作經驗啊。
0: 係。
1: 咁所以就需要揾一啲，我開始發覺自己唔掂嘅時候，或者遲啲要揾工啦，即可能畢咗業之後出去揾工，咁發現唔夠人生練力嘅時候，我覺得係需要要去增進一下，咁於是就咁你話齋啦，香港嚟講童軍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青少年嘅制服團體，咁嗰時喺加拿大我就偶然喺一個機會就見到有呢啲咁嘅參與活動。咁我就膽粗出去試啊！咁但係我覺得，哇！嗰時我都差唔多成20歲仔啦，咁佢會唔會好似俾人笑我一個老嘢啊？你對小朋友啊嘛，咁但係好奇妙就係嗰時佢哋原來啊，你就算你係咁嘅年紀，其實都可以繼續參加嘅，不過你就會成為領袖。咁我就咦？咁我冇經驗過，完全我連 camping 未去過， 係啊，咁咁得唔得㗎？佢話冇問題嘅，我哋係唔介意呢樣嘢，你邊做邊學。咁、所以我就嗰年大學嗰陣時就參與咗童軍做童軍領袖，咁、參加咗差唔多而家數數手指都差唔多27、28年啦。
0: 哇！你真係同你老華僑嘅身份係即係 synchronize 嗰啲同步嘅喎、哇！咁睇嚟你真係好喜歡童軍嘅活動喎、能夠玩27、28年都即係唔簡單嘅事。喂 ，Ben 可唔可以介紹下其實加拿大嘅童軍咧？嗰、那個嘅點講啊？係咪好似我哋香港咁啊？即係分有級仔啦，即係我哋叫小童軍啦，跟住 scout 啦 ，Ranger scout 啦 ，Rover scout 啦。是不是咁上下的都是
1: 是啊，很相近的，即其实个run 的 program 概念都相近，例如而年纪方面都很相近的。我相信在香港现在最小就是叫做 grasshopper 啦，即是小童軍。我们这里也有的，就 beaver。大家都是我们就五岁开始就可以参加的啦。当然我们现在由1999年开始呢，加拿大的童軍呢已经转为 co-ed， 即是男女都可以參加噶啦，所以由小童軍開始就五歲開始啦，5至7歲就係小童軍，我哋叫 beaver， 8至10歲咧就係叫 cubs， 即係級仔啦，幼童軍，咁11至14咧就係呢個童軍，即係 scout，跟住到例如我唔知你嘅嗰陣時香港參加 ventures 咧，呢度咧就叫 ventures， 咁就係15至17歲。咁跟住18至26歲咧，就係叫做 rovers， 即係落行童軍。
0: 都好似喎，真
1: 係。係都相近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做領袖嘅話咧，你係其實15歲都可以開始做成為一個領袖噶啦。係。咁當然啦，18歲就係叫成人領袖啦。咁15至17歲咧，我哋係類似都叫 junior 嘅領袖啦。咁但係佢哋嘅做嘅嘢咧，其實同一個成人領袖係好相近嘅，即係差唔多做嘅一樣。只不過可能佢有啲嘅嘢，例如因為年紀問題嘅缺席，仍然唔係一個成年啦，咁所以佢哋有啲嘅活動係未必可以自行自己帶。
0: 明白。但
1: 其實佢嘅職責同一個成人童軍一樣。咁而我哋係冇年齡限制嘅，即係年冇上限嘅，即係到你99歲、102歲都可以成為童軍領袖，依然可以註冊為童軍領袖嘅。咁當然佢哋做嘅活動就可能相對嚟講就會比較限制少少啦。
0: 係，我諗起咧，我曾經都帶過級仔嘅嗰陣時咧。有個口號嘅，一齊知 Akila，We do our best， 係咪你哋都一樣啊？
1: 係好相近啊，好相近啊！呢啲就

0: 紀律部隊嘅
1: 紀律部隊
0: 係啦，咁所以就相對嚟講輕鬆啲嘅。
1: 哦，阿 Ben， 咁我想問一下咧，呢、這個但我相信好多好多年前應該都係要步操係成呢、這個轉變係轉變咗幾多年，可唔可以咁講？
0: 其實我因為我由九十年代開始參與呢度童軍嘅時候，已經唔係太多要步操嘅嘢啦。咁、
1: 哦、
0: 當然啲好簡單儀式，例如有一啲嘅開即係 opening 啊。依然有嗰啲即係我哋你哋或者嗰啲團夫啊嗰啲都依然有嘅、敬禮都依然有嘅，咁但係喺好明顯地喺制服上已經係慢慢地冇咁由九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後、已經開始睇到佢哋有好大嘅變化，就是、比較越嚟越informal， 即係比較 casual 少少。喺制服方面，佢由舊時可能要戴帽啊。制服要好整齊啊！到近呢廿年度咧，已經開始大家都即可能因為時代轉變啦。你睇而家舊時就算翻工，你舊時要著西裝打呔，而家好 casual，
1: smart casual 都得
0: ，smart casual 已經足夠。咁所以其實係跟住個年代去改變嘅。咁有好有好處有唔好處，咁但係對。小朋友嚟講，其實你點都要有跟住時代嘅步伐咁去改變嘅、
1: 明白明白。好啊，不如我哋聽首歌翻嚟再訪問阿 Ben 啦。

啊 ，Ben 啊，讲开咧，即系制服咧，我都觉得啊，我嚟到加拿大咧，见到啲童军咧，我周围去揾童军揾唔到啊，因为咧我带住香港个思维啦，你知我哋啊，又有颈巾，又有窝稿，又要戴个歪帽，咁咧即系好多嘢噶嘛，跟住个手臂有好多嗰啲专章啊，咁我发觉咧，即系你哋加拿大嘅童军系唔同噶，即系学你话，即系 informal 多啲，可能一件 polo shirt 啦、啊，即系唔系一个即系好似军队或者纪律部队嗰种 style， 咁我自己又觉得咧都系都几好嘅，即系因为咧我好记得咧，我以前做

0: 童軍咧，即係做到制服咧，有人覺得好威，但係咧好多人都會笑我哋，呢啲真係傻仔嚟嘅，或者點樣樣啊，即係咁。我覺得即係如果 informal 咧，其實有個感覺都係即係冇咁有陣時冇咁尷尬，可唔可以咁講咧嚇？即係當然我都好尊重、好 enjoy 我嗰套制服嘅，但我覺得你哋即係特別喺加拿大，我見到個童軍咧啊，都有佢即係輕鬆嘅一面都唔錯咁樣喎。
1: 其實都好睇嗰個領袖同埋嗰個團嘅一班即係成人領袖，佢哋點樣去睇法嘅。有很多都仍然是主張話要整齊制服啊，即係當然即係執得正啲啦。我哋咁講，即係例如好似我而家其實我帶領住嗰個係一個華人嘅團嚟嘅。咁華人團咧，咁我哋相對嚟講，我會我亦都冇，因為我冇香港嘅童軍經驗啦。咁係嚟到先至係跟西人、外國人嘅團體成長長大嘅，咁變咗佢哋嘅有少少影響到我。咁但係我自己當我自己帶翻華人嘅時候，我都希望他哋例如啲制服會整齊啲，因為好似就等於我哋香港要著校服咁樣。我會想鼓勵他哋多啲喺呢方面都比執正少少。咁但係同一道理，我哋都會好鼓勵有好多時間盡量會 casual 啲即係貼近翻大家其他嘅 local 我哋叫本地嘅團體啦，佢哋嘅 dress code。咁所以都都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嘅，對比喺香港嚟講，咁同埋都係嘅，有很多小朋友可能覺得童軍穿著住套制服會好容易俾人笑，反而所以就其實好睇自己內心咯，即係我自己本身我就唔好介意嘅，即係例如我有時完咗集會之後，我會好唔介意穿著住套制服去supermarket 買嘢或者乜嘢，我諗係睇自己本身個人睇法看你尊不尊重那樣東西，但是當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啦。
0: 對。Banner， 我想問一下，加拿大童軍是不是一樣會教成潔，那些什麼先鋒工程、扎旗架，這些是不是都是會是你們學習的其中一些功課來的？
1: 是啊，都會繼續有這些的即先鋒工程啊，急救啊，都有這些活動的，還有都仍然有考章的課程的。咁當然，我哋考章嘅課程就近呢五六年咧，就其實已經好大嘅改變。我哋成個 program 係重新嘅去，我哋冇話叫做改變啦，只不過係有好大嘅改動，係令到佢更加 modern 啲，更加係啦，
0: refresh 佢，
1: 係啦，咁變咗都，但係依然有promote 大家去考取好多獎章啊，或者係有一啲嘅課程，佢讀完之後會得到一啲嘅reward 啊咁樣。咁對佢嚟講係其實一個鼓勵嘅作用嚟嘅啫。咁但係其他嘅活動，例如 camping 啊、hiking 啊、即係遠足啊、露營啊，或甚至乎一啲嘅社區服務啊，我哋依然有做嘅。
0: 是。咁可唔可以講一樣？頭先你講到話都有一定嘅 refresh 或者革新啊，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啊？
1: 即係例如佢考章嘅準則啊，或者好多嘢都曾經係 upgrade 過啦，即係例如可能 update 咗，可能舊時90年代、80年代考章嘅 requirement 可能係需要做某啲八項嘢，咁但係可能有而家新一，即係嚟咗新一代啦，佢可能有啲嘅 requirement 可能就會改動啦，有所改動啦，同埋佢係將個 program focus 翻喺小朋友自己自主方面。舊時可能是由領袖去做主動的，即係佢負責做帶領所有嘅活動，佢點樣去評核，佢點樣去籌劃呢啲嘅 program。而家就唔係啦，我哋將呢個主動權俾翻小朋友，因為覺得呢個係一個 program 係小朋友嘅，咁所以我哋會嚟主動會問佢哋想做啲乜嘢啊？佢哋想點樣可以即係用佢哋嘅 definition 去考量點樣去考呢個章啊？即係例如舊時我哋就要你做一二三四五，而家就係你自己 set up 一二三四五，即係由小朋友 set up 一二三四五。咁當然我哋唔可以由佢話，我淨係要做跳十下，做十下掌上壓，我就攞個體育章噶啦。當然唔係啦，我哋係要求佢哋係做諗一啲嘅要 requirement 係可以挑戰到自己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覺得就係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不同的程度，他們自己有的體力啊
0: talent 啊
1: 力啊咁樣係啦。咁我哋唔想用一個 一個框框，
0: 得一個標準，
1: 係一個得一個標準，希望用翻佢自己本身嘅標準，咁變咗個flexible， 即係比較 flexible 啲啦，彈性啲啦，咁所以呢個係好主要嘅一個大嘅改變。咁但係其實其他嘅嘢，例如講緊一啲嘅例如講社交上面嘅嘢，即係 focus 社交上啊 ，focus 喺體能上啊 ，focus 喺心靈上嘅成長啊，甚至乎喺我哋叫做舊時叫宗教信仰嘅培養。但而家我哋可能叫做一啲叫靈spiritual 啲啦，可以咁講，就唔好用得太過
0: 宗教性
1: 咁。係啦，咁呢方面咧，佢都依然保留住嘅，咁但係就用一個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包裝去改改咁嘅啫。係啦，
0: 我都估到噶啦，我哋以前咧就係我記得，我到今日都記得個誓詞。我哋香港嘅時候咧，我願以信譽為誓，對神明。对本土尽责任，对别人我要帮助，对规律我必进行。呢个系我哋当时童军嘅。
1: 好犀利，仲记得？
0: 记得，因为即系我真系好中意玩童军，同埋嗰阵时咧，我都未认识耶稣，未认识呢个信仰啦。咁嗰阵时一听，咦，对神明咁得意嘅，咁当然啦，即系后来知道贝登堡啊，英国人吓、啊，英国一般都系。claim 自己是有個信仰、啊、所以他們當時即是他的神明，當然應該都是我們現在相信那個上帝、啊、不過我想時勢亦啦，即是現在不同的活動、啊、特別童軍活動去到不同的國家，即我想都盡量不會說太強調那個宗教，因為現在宗教比較個都不同、啊、所以、但是那個心靈、啊、那個健康成長、啊、其實都是一樣那麼重要的。Banner， 我又想問一下，即我記得我玩 Fantasy Scout 心之童軍的時候，我們很 proud of 一件事，就是其實我們考的那些章呢，那個叫愛丁堡公爵。我不知道加拿大現在即是 Fantasy Scout 或者還有沒有這個愛丁堡公爵計劃的？
1: 有的，有的。其實、當然在加拿大來說，我想跟香港一樣的，其實是兩個不同的 program、但是它兩個都是、很相近的，同埋有好多嘅即好多嘅program 係可以好重疊啊。所以其實好多嘅童軍年青人咧，佢哋都會同一時間會參與呢個愛丁堡獎勵計劃嘅。
0: 哦，即加拿大都有 DEA 呢樣
1: 都有嘅，都有 DEA 嘅。
0: 哦，
1: 有
0: Award。
1: 咁我自己本身嗰陣時都有參與嘅。
0: 係。
1: 嗰時做領袖我都有參與，但係因為我知道呢個 program 嘅時候，同埋知道可以參與呢個 program 嘅時候，我已經。差不多去到他的
0: 就嚟超齡啦，
1: 咁所以我只可以完成到金章課程啫。咁、就但係嗰時我好大部分的活動我都是在童軍裏面幫我完成的，咁所以我都好感謝嗰時我有參與到童軍，咁、令到我可以有呢個機會參與埋愛丁堡獎勵計劃，而其實裡面做咗嘅一啲活動都是是一個好大對我嚟個好大嘅挑戰，我都嗰時有一個好大滿足感嘅。
0: 係啊係啊，哇！即係你講開 DEA 真係好有好多回憶翻嚟，因為我哋嗰陣時搏命考呢個章咧，原因你考到咧，當年係要操入呢個港督府咧，喺港督手上攞呢一個嘅即係 DEA 嘅章咁啊。咁呢度係咪一樣啊？揾阿省督咁樣啊？
1: 啊嗱，咁樣嘅呢度好特別嘅，佢哋就係、將 certificate 咧。它是由你們的 local 的省督，即是省的省督是頒給你的，
0: 是
1: 而那張、那個章呢，它是要等到它 是等有、皇室成員來到加拿大的時候呢，它就會由皇室成員頒給你、例如有哪個王子啊，
0: 哪個公主啊
1: 公主啊來到加拿大，那就剛剛因你成便，你在它可以搞得到一個、典禮的，那頒獎典禮那它就會、頒給你了。我嗰陣時咧就我喺 Regina 考嘅，咁我就我張 certificate 就我嗰陣時係省督嘅頒俾我，咁但係好榮幸咧，咁嗰陣時我去到之後我就一考完之後咧，我就去咗 Winnipeg 啦。咁啱啱嗰年咧，我喺 Winnipeg 嘅時候咧，我哋嘅愛丁堡勳爵咧，即係王夫啦，
0: 王夫嗰時菲利
1: 菲利親王啦，啱啱去 Winnipeg 探訪。哇！我係由佢親自頒嗰張頒個
0: 嗰張
1: 嗰張 shirt 係皇室頒，個章就係個
0: 山
1: 頭，所以我張 shirt 係由菲律親王親自頒俾我嘅。
0: 哇！好開心喎、原來呢度
1: 個
0: tradition 真係同 香港都好接近，你哋仲威啲係皇室成員，我哋只係
1: 差英國，
0: 只係啊阿尤特啊麥理浩嗰啲啫，即係代表嚟嘅啫。哇！咁我最後啊，時間關係，我都想問下，咁你哋加拿大童軍咧，係咪一樣好似我哋香港咁咧？有即係一般嘅童軍啦，有海童軍啊，有空童軍咁樣噶？
1: 係有嘅，咁但係就唔係咁大即係可能我自己沙省就比較少啲。少啲，空童軍就比較真係冇聽過啦，喺沙省。海童軍都有曾經聽過有一兩隊，咁但係因為我哋呢度可能環境問題咧，就未必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佢做。
0: 地理問題，
1: 地理問題啦。咁我諗相信喺我聽我個居民，我知道喺溫哥華或者喺多倫多嗰邊係會有海童軍 for sure 嘅，甚至乎佢哋嘅規模都好大
0: 嘅，
1: 好大嘅，係啦。咁呢就真係好睇環境啦。
0: 明白明白，好啦，多謝你啊 Ben。
1: 好，冇咁講。
0: 好，各位晚安，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 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4: 山美 Bedding、 舒美斯贝、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4: CBA 永安防盗、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3: 广东烧腊菜馆、
4: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5: D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回到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10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也是加拿大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感恩节。那么在此呢，我们首先祝大家感恩节愉快，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那么在加拿大的感恩节呢，它的核心呢就是庆祝秋收，还有家庭团聚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很多家庭呢会在3天的长周末里面聚在一起，享用丰盛的传统的大餐，享用一些传统的美食。这些传统美食呢有烤火鸡、土豆泥和肉汁，以及蔓越莓酱，还有南瓜派等等。除此之外，除了这个聚餐之外呢，这3天呢大家呢趁着天气好，还可以亲近自然和欣赏秋色。因为正值秋季嘛，很多家庭会在这个长周末的时候外出走一走，徒步欣赏非常美丽的枫叶和秋景。说到加拿大感恩节的来历呢，它和美国的感恩节是不一样的。这个传统呢其实是来源于欧洲，受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欧洲人呢早在2000年前就有庆祝秋收的风俗。这个风俗呢随着欧洲殖民者的脚步被带到了北美洲。在1578年的时候，英国探险家法贝瑟他就试图探索一条从大西洋前往东方的航线，但是没有成功。最终呢他是在加拿大的纽芬兰省建立了一个定居点， 并举行了一个庆祝生存和收获的餐宴，这被人们认为是加拿大的第一个感恩节。那继他之后，当地的居住者呢也延续了这个庆祝生存和收获的传统，但是远远没有形成规模。随着英国人沿着大西洋岸和岛屿一路南下开发和建立定居点，这个风俗就慢慢的传播。那么现在有历史记载呢，早在17世纪早期，定居在 Halifax 的英国居民也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庆祝感恩节了。那么除了英国人呢，法国人对加拿大的感恩节传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英国探险家法贝瑟之后大约20年，那么法国的一位探险家尚普兰呢，他就率领了第一批法国移民和皮毛交易商登陆加拿大。法国人定居下来之后，也将欧洲大陆庆祝秋收的风俗带到了加拿大，还和本地人分享食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感恩节。在1957年的1月31日，加拿大联邦议会就宣布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为感恩节，并且延续到今天。在这样一天，大家会庆祝丰收，感谢大自然，感谢上苍赐给我们丰沛的阳光甘露，让谷物生长，使我们平安地度过一年，这是感恩的主题。所以一家人会团聚一堂，享用烤火鸡和南瓜派，这是最经典的感恩节画面。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是火鸡和南瓜吗？因为当初物力有限，只有满地的这个野生的火鸡和盛产南瓜，在秋天的南瓜自然就形成了时令的佳肴。传统的烤火鸡呢，是在鸡肚子当中塞满以面包丁、洋葱、芹菜、鼠尾草为主的佐料之后，放入烤箱中充足的烘烤，就可以上桌了。一般的主妇喜欢这个烤火鸡是越大越好，因为当天吃不完的，巧手就可以变成火鸡派和火鸡馅饼，留着接下来的这一周吃。至于南瓜派呢，是加拿大最传统的吃法，南瓜派上还要淋上盛产的蔓越莓汁。其实在北美呢，加拿大的感恩节和美国的感恩节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是时间上的不同，除了起源有宗教意味的不同，加拿大的纬度比较高，谷物成熟的季节比较早，这也是一个在10月一个在11月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去美国过感恩节的朋友也感受到了，在我们加拿大呢，过这个感恩节呢，更多的像是感谢大自然赐予我们阳光雨露，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生存的食物。那很多家里呢是聚在一起吃火鸡庆祝丰收，像一个悠闲的家庭的聚会，很安静。可是在美国呢，在这一天当中会有很多全国性的游行、宴会，还有橄榄球比赛。另外呢，第二天周五呢就是一场疯狂的购物狂欢节，黑色星期五。相比之下，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呢就过得很安静了，而疯狂购物呢是放在了12月26号 Boxing Day 节礼日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谈到的是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感恩节。

0: 我是 Michael 麦嗲雄。
1: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0: 检讨我 Michael 麦嗲雄一票。
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3: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1: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3: 他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1: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
2: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加拿大美好的秋季呢，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美的景点。在上周呢，我们曾经和大家说到大温地区欣赏枫叶的景点，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东部的一条非常美丽的赏枫的路线。如果说你计划这个秋天到东部去旅行的话呢，千万别错过这些美好的景点。这个景点的名字是叫做枫叶大道，这段路呢有800公里，是从魁北克城出发，沿着40、417和407号公路一路向西南开。那么这段公路被称为是枫叶大道。十月正好是去欣赏枫叶的好时候，沿路的车窗外的这个颜色的色块好像是慢慢的变化的，每天往南推10几英里，从淡黄到金黄再到橙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加深，看着就忍不住好想停下车来拍照。一路上峡谷、湖泊还有山脉交替出现，不用刻意的寻找景点，在行路的本身就是风景。刚刚说到了魁北克城是起点，其实也是节奏很慢的一站。老城区的石板路弯弯曲曲，路边的小店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彩色的手工艺品，走几步就是壁画和教堂。在这个小城当中，每一处似乎在秋天都是非常美好的风景。方提纳城堡在圣劳伦斯河旁边，秋天的时候是被枫叶裹得严严实实，站在对岸看真有一种电影布景的感觉。晚上城里灯光一亮，和风一吹，法式的气息就更浓了。往东40公里就是圣安妮峡谷，这里比想象中要安静，人不算多。70多米高的瀑布从峡谷中倾泻下来，声音很是实在。脚下吊桥微微的晃，往下看水雾飘到脸上，带着凉意。四周的枫林红特别的厚实，不是那种稀疏的点缀，而是整面铺开的颜色。远处的圣安妮山也全被秋色包了起来，山脚那座大教堂显得很安静。继续南下到蒙特利尔，法语区的浪漫是真的不需要包装的。圣母大教堂外表庄严，进去之后眼睛要先适应那种金碧辉煌的光影。而皇家山是当地人休闲的地方，沿着小道往上走，树叶的颜色从浅到深慢慢的过渡，站在高处可以看到整座城市都泡在秋色里。咖啡馆随便找几家坐下来，路过的人和街景都能看半天。在这样一个枫叶大道当中，翠湖山庄是其中的 highlight 之一。缆车呢会慢慢的带你升到山顶，湖泊、森林、法式建筑全在脚下，秋天的色彩就好像泼上去的一样， 把原本整齐的建筑轮廓染得松弛了。山脚的街区有不少餐厅，点一份当地的蜂糖甜品，配着窗外的景色，好像连时间都会慢下来。沿着圣劳伦斯河往下就是千岛群岛，坐船看是一种感觉，俯瞰又是另一种。蓝色的水面上撒着一颗颗小岛，有的岛上只有一栋房子，有的岛几乎全是树林，颜色和水面反差很大，很安静，也很特别。多伦多是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中转，开着车沿着大路走，左右两边是果园和树林，阳光打下来，路边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果子，瀑布的水声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顺路去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街道干净，节奏慢，店铺的橱窗总是摆得很用心。在这样一个东部的枫叶大道上，最后一站是阿冈昆省立公园，离多伦多的车程大约两个小时。这里的枫叶密度和颜色都很极致，湖面反射着红黄相间的林子，像两层秋天叠在一起。走在林间小道上，偶尔能听到松鼠穿过枯叶的声音，空气里是混着泥土和树叶的味道，很适合用来给这个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是东部的一些景点，关于枫叶大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2: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3: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1: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恩的季节，也是一个小长周末。有些朋友不仅是休了3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出去度假游玩，那也可以待在家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在长假期间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选择。这样的长假，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帖子说是放弃这样一个长假旅游之后，我终于自由了，在这样一个长假，我趁机好好休息。对于繁忙的职场来说，长假可能是许多年轻人少有的终于可以自我掌控时间的一个假期。无论是出去游玩还是在家里面放松，总是想或许只是一个短暂自由的窗口，可以暂时的忘却那些纷纷扰扰和琐碎的事物。只是这样的窗口并不是很多。来看看一位年轻人，他说我终于有时间做手术了。他说趁着这个放长假，我终于有时间到医院去做脚踝手术。医生之前嘱咐我术后要全休2个月，但是我实在不敢请这么久的病假，绝对不可能的，只能趁着这个长假来休养。上半年我意外的把脚崴了，一开始我以为没有什么很严重，只是简单的敷了点药，结果过了几个月一直没好，不管是蹲下来还是做运动，脚踝都隐隐的不对劲。后来到医院一看，医生说我这是软骨损伤，基本上自愈不了的，建议我立马进行手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假期，我年假也请不了这么久，于是就想着等了长假的时候加上调休年假一起来请吧，可以一连休息1个月，这是我的极限操作了。在我做完手术的那几天，我真的是把电脑都带上了，该干的活一点都没少。其实在入院前我已经把我的工作的收尾做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人来找你，有时候你还得处理一下，回复一下消息什么的。我记得我做完手术的那天下午，刚被推回病房，一打开手机就有好多消息蹦出来，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我那会儿全麻刚醒过来，想回复消息，但我发现自己是完全没有精力的，意识已经清醒了，但是身体还是不行。我就躺在床上，让家属把消息念给我听，我在口述怎么回复，要怎么做。我平时需要和很多不同条线的人接触对接，除了几个要好的同事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我去做手术了。我也没有在工作软件中特别说明自己正在手术或者是正在休假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不太合适，或者说太高调了。所以住院那几天还是会有很多人来找你，还是要处理一些工作。 等到手术麻醉的劲儿过了之后，我就躺在病床上继续的干活。我是那种平常一旦有空闲时间就一定要找一点事儿来做的人，周末我也不能闲在家里待着，一定要出去走走，干点什么来充实自己。在家待着一会儿就让我有一种愧疚感，如果我某一天下午午觉一下子睡过头了，醒来之后发现天已经黑了，我就觉得自己一天什么也没干，太浪费了。现在我的心情已经稍微的好一些了，比刚做完手术出院时要好多了。一方面是长假有朋友不约而同到家里来看我，家里很热闹，心情也亮了起来。另一方面我恢复得还不错，快拆线了，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了。我得赶紧好起来，趁年轻能够蹦跶就绝不躺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看一看这些朋友们在长长的假期里面会做些什么。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宅在家里打了一个假期的游戏，整个假期我几乎是在家里度过的，和男朋友两个人宅在家里玩了整整一周的游戏，每天早上9点多起床，打会儿游戏，吃个外卖，接着继续打游戏直到睡觉，太爽了，非常的充实。我甚至还幻想着这个假期能够再延长几天，还想继续就这么在家里躺着。尤其当你躺在家里看到社交媒体上许多人挤在各式各样的旅游景点的时候，那种在家里的满足感就更加的强烈了，完全没有集中式旅游的那种窒息感，在家里简直太放松了。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计划着到外地去玩的，但因为票太难抢了，酒店的价格飙升的也太快了，后来我们就不约而同放弃了，继续宅在家里打游戏。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在放弃一件本来就有所动摇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窃喜的感觉，太好了，幸好今天没出去，又能在家里玩一天了。然后接着又看社交媒体上看一看这里的景点下大雨了，那边的路又走不通了等等这样的视频，来加深自己的快乐。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长假在家里待着是一种浪费，但我不会这样觉得，好像觉得大家都有一种长假出游的这种责任感，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长假，一定要去做一些自己之前没时间去做的事情。别人都出去玩了，是不是我也一定要出去呢？旅游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你去旅游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心情呢？我之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旅游中的探索欲和冒险欲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当下，我们对于目的地的想象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说当你想去一个地方旅游，可以非常方便的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各种非常详细的攻略，游玩的路线，拍摄的角度，甚至感受都是明明白白的写在那儿的，只需要照着它的路线完成任务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在旅游中真的不需要做那么多的攻略，不需要看那些已经拍好的照片，你完全可以满怀期待的等待那一天，自己亲眼去看一看那个地方能给你多大的惊喜。我曾经趁着年假去过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几乎没做什么攻略，很多时间在别人看来是浪费。比如说我去当地的一个海鲜市场吃海鲜，吹吹海风，等菜上来就等了2个小时，真的是非常没有意义的2个小时，但同时那2个小时又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你知道有一盘好吃的菜马上就要端上桌了，你会永远记得自己满怀期待的那2个小时。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虽然这次长假我都是在家里待着打游戏，但是也感觉非常的满足和幸福，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时刻。好，分享完这两位朋友的休假感悟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是感恩节，首先祝福各位感恩节快乐。庆祝感恩节，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美食与大餐这个环节，所以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还是从吃谈起。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个人与食物都息息相关，健康的食物不仅能够补充所需的营养，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滋补全身。不过身体的不同部位所需要的营养都不相同，下面就来分享身体不同部位所需要的不同营养食物。第一种护肺食品，番茄。英国的研究发现，每星期吃番茄3次以上，可以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保护双肺免受细菌感染。但番茄红素的含量与番茄中可溶性糖的含量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是不甜的番茄，其中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高。第二种，护心食品，深海鱼。德国专家曾经发布过这样一组实验证明，坚持每天吃鱼50克，可以减少40%心脏病的发生，尤其以吃深海鱼为佳。鱼里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被俗称为好脂肪，它们能够担当天然抗凝血剂的帮手，可以降低血压，抑制心肌的兴奋性，减慢心率，从而保护心脏。第三种，护肾食品，黑豆。自古黑豆就被誉为肾之谷，而黑豆从外表上来看，你会发现它们的形状与我们人体的肾脏相似。黑豆不仅味甘性平，中医认为它还具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者。第四种，护胃食品，甘蓝。甘蓝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佳蔬菜之一，

被誉为天然胃菜。患有胃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医生都会建议多吃甘蓝，也可以每天把甘蓝与蜂蜜混合食用，有促进溃疡愈合的作用。第五种，护脑食品，菠菜。其实并非所有食物都有利于大脑保健，油炸食品与肥肉等富含过氧化脂类化合物的食物可能导致大脑缺血，而因为拥有胡萝卜素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成分的还原食物可以阻止脑血管的病变而保护大脑。那么哪些食品属于还原食物呢？专家研究认为菠菜首当其冲。第六种，护眼食品，红薯。维生素 A 素有护眼小卫士之称，如果人体缺乏它，眼睛感受弱光的能力便会下降，对黑暗环境的适应能力也会减退，严重的时候容易患上夜盲症。维生素 A 是由胡萝卜素转变而成的，除了胡萝卜之外，红薯中也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A， 可以增进视力，而且常吃红薯对皮肤还有好处。第七种，护发食品，海带。说起护发的食物，可能您知道的很多，比如能够令头发乌黑的黑芝麻，能够令毛发生长的生姜，或者是能令头发闪亮的核桃等。但你知道食物护发的全能冠军是谁吗？它就是海带。营养专家认为，经常食用海带不但能够补充身体的碘元素，而且对头发的生长、滋润、亮泽都具有特殊功效。第八种，保护指甲的食品，鸡蛋。健康的指甲是粉红色的，因为有充足的血液供应。如果指甲变化异常，往往是营养缺乏或是其他潜在症状造成的，而高蛋白饮食是维持健康指甲所必须的，鸡蛋则是获得蛋白质的良好来源。不过如果你血液中胆固醇含量不属于正常范畴，可以考虑通过补充谷物、豆类、坚果等来得到蛋白质的补充。第九种，护肤食品，西兰花。西兰花不仅营养丰富，口感绝佳，还是著名的抗癌战士，尤其是在防治胃癌、乳腺癌、皮肤癌等方面效果尤佳。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够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第十种，护腿食品，香蕉。含钾元素丰富的香蕉是食物中排名第一的美腿高手，它所含的丰富钾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伸展腿部肌肉和预防腿抽筋。排名第二的美腿高手是芹菜，它有大量的胶质性碳酸钙，容易被人体吸收，可以补充双腿所需要的钙质，还能够预防下半身浮肿。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十种可以滋补全身不同部位的好食物。第一，护肺食品，番茄。第二，护心食品，深海鱼。第三，护肾食品，黑豆。第四，护胃食品，甘蓝。第五，护脑食品，菠菜。第六，护眼食品，红薯。第七，护发食品，海带。第八，保护指甲的食品，鸡蛋。第九，护肤食品，西兰花。第十，护腿食品，香蕉。

节目的最后，给体寒怕冷的朋友推荐一种暖身食材桂圆。桂圆是益智果，能够养心安神，缓解健忘失眠，并且有很好的暖身效果，特别适合体质偏寒，容易手脚冰冷，晚上难以入眠的人食用。另外，用脑多的人也容易耗损气血，吃点桂圆能够有效达到补益功能。中医认为红豆能够补气血，和桂圆一起搭配煮汤，暖身效果更好。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红豆下锅前最好先浸泡4个小时，以免不容易煮熟。养生专家提醒，秋冬季节容易手脚冰凉的人可以开始食用红豆桂圆汤了。不过医师也提醒，虚火旺和热性体质的人不适宜进食太多桂圆。

好了，以上就是今晚的健康一刻。节目的最后，再次为大家送上感恩节的祝福。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亲身体验禅。禅好像生活一样，要亲身去体验的。任何一种学问、技艺，或者是灵性的修持，都必须经历一段艰苦的磨练过程，才能够攀登高峰。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近代的人比较喜欢速成，稍遇到挫折就会半途而废，或者迷信命运的安排，自嘲缺乏机缘巧合。禅师参禅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宋代禅师道英参禅开悟之后，做了一首寄语：南北东西任险西，古岩寒松冷依依，无人道我经行地，明月清风复与谁。他的意思是说，无论东南西北，道路都是一样的崎岖，我是过来人，历经万水千山，不管有多艰难，我都会精进勇猛的努力，任凭古岩上的寒松冷清依依。如果没人学我突破重重的阻险，走过我从前经行过的地方，这样我所体会到的明月清风又付托给谁人呢？无人道我经行地，明月清风赋予谁，正好说明了，如果没有人以恒心毅力去经历大师从前所走过的道路，又怎能够体会到大师的心灵世界呢？古人踏雪寻梅，要经过严寒的风霜。如果各位学习道英禅师那种不怕辛苦、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无论做任何事都会成功的。
2: 涅槃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

0: once again.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3: 我是
4: Andy Hobbs，
3: 和 C An。
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4: 青岛啊 ，Andy Hobbs
3: 和 C An。
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7: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方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的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8: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5: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8: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9: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8: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8: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1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故事。移民到加拿大真的是领教过国人的心狠手辣和贪婪。有一次下雪天送小孩上学，行人多车也多，学校有老师在维持交通秩序。当我开出学校临时停车弯道进入主路，突然前面车一个急刹车，路太滑，我没有完全停稳车，轻轻地碰到了前面的车后。这时一个说广东话的男人下来了，他要我出示驾照和保险号，我乖乖地上，然后他说是私了还是报警，我说你说呢。这时我也下车便查看情况，他的车后杠只有很轻的刮痕，因为大家的车速都很慢，我稍微放心了。这时一个老师过来说，你们开到路边谈吧。我们按照老师的指示开到路边，这个广东男人说我还要上班，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只有一点小刮痕，你想怎么样，我有点害怕。这时那个维持秩序的老师走来了，看了看情况安慰我说没问题，然后写了个电话给我说如果需要他可以作证。于是我上车了，这时男人挡住我说那报警吧。老师本来都离开了，这时又返回来跟这个广东男人说，你的车很好，这点刮伤也不用修。男人点头哈腰， I know, thank you。 然后看到老师走远，又转向我说，我跟单位打个电话，我们去修理店看他们怎么说吧。我想这点事儿即使赔钱也最多几十块，还是不报警，否则明年保险费要涨。我那时不懂，只想早点摆脱麻烦。我跟着他到了一个同样广东口音的汽车修理店，老板看了看说300块。我吓了一跳说不可能吧。老板又说这个杠要换掉，我说没必要啊，就一点刮痕，而且这个车也很旧了，其他地方刮痕比这个还厉害。然后我指着车身上的一条痕迹说，男人说好吧，你不赔我们就报警吧。我是真的不知所措，最后想到舍财免灾四个字，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跟这些人耗下去，反正300块又付不了他们。我说我没现金，男人说我陪你去取。最后我取了钱交给他说随便你怎么办，我没时间陪你玩了，但你必须写个收条注明此事已了。我是怕他再缠上我，男人爽快照办。我拿过收条开车离去，至于他秀不秀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后少跟这类人来往。后来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事儿，因为一想起来就觉得恼心。半年之后我和朋友说起了此事，而且不说不知道，硬说吓一跳。第一跳是那男人要我300块，这一跳还是我的朋友他撞了别人的车竟然一分钱没赔。朋友说他撞到别人车尾，情况和我差不多，前面突然刹车，而他的撞痕无论面积还是深度都比我的要大 N 倍。他轻松地说那车至少也是2年新，后面的撞痕非常明显凹下去，而且漆也掉了。我紧张地问他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他说算我真的运气好，那老外40来岁的白人有点魁梧，下车查看，用手摸了摸刮痕，问朋友新手。我的朋友战战兢兢说刚拿执照，然后问赔多少。老外笑笑说算了你走吧，末了还不忘教授一番，不要跟得太近，今后小心之类的。我就感叹了，这人和人怎么差距这么大。后来朋友听了我的情况，很同情地看着我说其实他根本不会报警，这点小事警察怎么会管，他就是要吓你这种人。在国内我们身边的同事和接触的人几乎都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而在这儿其实我们也从没觉得打 labor 工就低人一等，苦点没什么，精神上的空虚才是新移民要面对的问题，而且被自己的国人欺瞒实在是内心更加充满了委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一聊挑选伴侣。老话说啊，这个选伴侣呢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并不是以钱财权位上的相当，而是文化积淀、人生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模式等等的相似。当你们在这些对人生的基本理解越来越相似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就越容易相互理解，有冲突也容易达成妥协。如果你是一个相信人生需要不断奋斗的人，就不要去选择一个贪恋生活安逸的人，因为那会让你觉得他不知进取，太过自私无聊。如果你在城市中长大，没见过农村大家庭的清苦和彼此依靠的人，就不要轻易选择一个由大家庭供养下奋斗到城市中的人，因为当他不断回报他的大家庭时，你可能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被不断入侵。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当一个人有经济能力，仍然舍不得吃一顿特别点的饭，看一场电影，听场音乐会时，他可能不愿意满足的不只是你的需要，更有可能他的内心缺少活力，也没有能力爱惜自己。而当他不能爱惜自己时，就谈不上能够爱惜你了。一个人对生活没有什么欲望，可能也不会去努力创造生活，就会安于现状。在原本应该奋斗的年纪，太早地让自己停止下来，成为一个生命无趣、生活单调的人。而太过节俭的背后，还有要命的一点是缺少对未来的确定感。当一个人能够确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时，他就有勇气投入更多。财富永远不是攒多的，而是创造的。这个世界每对伴侣都是不同，每一对伴侣都需要在生活中摸索自己的相处方式。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不提要求，显然也是有问题。伴侣呢，就像养育孩子一样，同样是需要教化的。对于男人而言，他们从妈妈的怀抱投入到你的怀抱，会期待你像妈妈一般给予他精心照顾，最好他还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你是一个顺从的好老婆，他的纵容，他的期待也会纵容他的不成熟，让他太晚才学会承担责任。在有十几年、二十几年婚姻的人群中，有一句话：好丈夫是被老婆逼出来的。如果可以偷懒，没有人愿意那么费力地去挣生活。而对于女人来说，当她从父母身边离开的时候，就意味着她不得不放弃一些童话般的幻想，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们供养不了一个公主或王子，所以帮他成为普通人是你要担负的责任。你没有必要对他有太多的照顾和妥协，只有当你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你才会舒服。只有当你可以在这段关系中舒服时，你才能真的给予对方情感上的满足。所以好的伴侣关系不是牺牲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对方，而是要尊重对方的不同，同时有能力表达自己的需要。在关系中，不管哪一方牺牲太多去满足对方，关系都会出现问题。因为所有的牺牲都会从其他地方找到补偿。比如一个为家庭做出很多牺牲的妻子，可能会变得唠叨，或者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让跟他一起生活的人时时感受到自己像个加害者，这就会消耗家人太多的情感能量。那个牺牲的人会把牺牲变成对家人施虐的武器。所以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
当你开始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去寻找人格相对健康的人。他可以不富有，可以不美貌，可以不是公主和王子，但是他至少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有这个基础在，你们就可以去共同创造想要的生活。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感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记住，你好，全家才会安好。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从起点走向终点，自然而必然。成长的途中，匆匆而又茫茫，跌跌而又撞撞，奔波而又小心，劳累而又费心。一生留下什么，又得到什么？细想，活着就该尽力活好，别让自己活得太累。想开，看淡，放松。人不可太精，事不可太勤，不要累人累己累心。记住啊，你好，全家才会安好。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路过我，我路过你，然后各自向前，各自修行。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儿。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是咬着牙才走了很长的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人生不妨学会止损。一向做事谨慎的老爸老妈受不了赚钱的诱惑，在沪指3200点的时候，毅然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投进股市。不幸的是，随后股市暴跌，好在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虽然有点痛楚，但能听从我的建议，在沪指跌到2800点时及时止损，抛掉了手上所有的股票，为自己保留了本钱，以图将来有机会东山再起。投资犯错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不能连续犯错，要及时止损。这是股神巴菲特说的一句话，给喜爱炒股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止损，就是当行情不好，股市下跌到一定幅度后，就要果断割肉卖出股票，以避免形成更大的亏损。从表面上看，你好像亏了钱，实际上教你保存实力。这就好比一个人不幸被鳄鱼咬住了手，要想活命的唯一机会便是牺牲一只手，壮士断臂，化险为夷。从这种意义上说，止损就等于再生。其实人生就如股市，在生命的场合中也应该学会止损。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一次生命的旅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会有陡峭的山路和风雨的袭击。如果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或走的路不适合自己，就要及时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莎士比亚年轻时曾是一个剧团跑龙套的三流演员，后来发现自己无表演天赋，就理智地放弃了，从而一心一意搞戏剧创作，终成一代文学大师。古语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需要学会止损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就是这个道理。止损有时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有时呢是为了求得一份精神的愉悦，而有时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止损是一种放弃和终结，尽管不完美，但它同时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止损有点冷酷无情，但它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赢得了长远和全局。没有这样那样的止损，又怎会有享受生命的多姿多彩呢？敢于止损的人是有魄力和胆识的，他们能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懂得及时止损是一种生活态度，而懂得及时止损是一种生存智慧。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当你在人生当中有一些损失的时候，您及时止损了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二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4: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5: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3: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4: Lorne Dirksen?
5: Right.
3: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5: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6: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3: It's not complicated.
5: He'll do it.
7: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8: 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奇，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尹奇，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9: 三美 Bedding、 舒美斯贝、
8: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9: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8: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9: Victoria Drive 金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8: 列治文800万中心、
9: 海马牌健康床褥，
8: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9: 现金奖赞助综艺200，
8: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Power Row 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凉款、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10: 提前规划吗？
9: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柯诗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10: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11: 今年重阳节柯诗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诗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9: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号隆重举行。
8: 大会设有个人10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 Sun Run、 团体及青年组别，还设有虚拟赛事，
9: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8: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号，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SunRun.com。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9: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8: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9: 啥意思呀？
8: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9: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8: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9: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好朋友们，继续和您分享人生感悟，我是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一段路上朗朗的笑声，一段路上委屈的泪水，一段路上懵懂的坚持，一段路上茫然的取舍，一段路上成功的自信，一段路上失败的警醒。每一段经历都注定珍贵，它必将令你一起智慧。生命的丰盈在于心的慈悲，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雕琢，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谁不想拿得起放得下，把人生走得愉愉快快，把生活过得轻轻松松。拿得起就要扛得住，放得下就需要看得开。这既是能力也是智慧，谁不愿谁不想，只是生活中拿得起放得下之人能有多少。不然为何有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痛？我们不求拿得起放得下，只求看开看淡，就已经很好很美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会聊天，你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番样子。我刚入职场的时候，一个 CEO 姐姐跟我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不同的人开会。我问她哪有那么多会要开，她说这种会不是你理解的会，不是从小老师校长给你们开的会。我说的开会其实就是和各种人聊天，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过了很多年才理解，会聊天在人生中是多么重要。前几天，有人激动地跟我分享了一个小事儿。冬日阴沉，一个朋友邀他去家里坐坐，他纠结很久，终于决定出门。到了那儿，两个人聊着聊着，说起他有一套房子，放了很久，卖不掉又租不了。结果，那个朋友帮他算了个账，打了个电话，三下五除二，就让他一年多了几万块钱的收益，实现当收租婆的小理想。我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一样是和朋友聊天，他推荐我买房子，当时我完全不懂投资这回事儿。他给我分析了，以我的能力和现状，应该买什么地段、什么户型的房子。我们讨论完之后，定了一个小区的某一个户型，然后过了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小区正好有个人急卖，你赶紧来看看。然后我一眼相中，第二天就交了定金，签了合同，这套房子现在升值好几倍。所以说啊，很多时候，即使是自以为很熟悉的朋友，隔一段时间不见，你会突然发现，他掌握的、涉及到的知识和信息点，是你完全想不到的。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才需要朋友，去拓展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人生有三大抉择：信仰，因为它指引自己一辈子；配偶，因为它陪伴自己一辈子；事业，因为它照顾自己一辈子。而人生往往有三大遗憾：不会选择，不坚持选择，不断的选择。累不是一种无能，而是一种担当，因为人生有三处：发现长处，理解难处，不忘好处。时光老了，人心淡了，计较少了，快乐多了，压力少了，轻松多了，抱怨少了，舒心多了，自卑少了，自信多了，攀比少了，自在多了，复杂少了，简单多了，心里

你就一定会有进步。如果此时的您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开导自己，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词。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哦，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简简单单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朋友们，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如果不是你自己爱好的话，你还能提振精神吗？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起来无精打采？是不是因为所从事的工作只是为了生计，而并不是自己发展的方向？一个人干自己不爱干的事儿，就有可能萎靡不振，就有可能敷衍塞责。我有一个朋友对动画很感兴趣，为此呢，经常是加班加点，从来没有向老板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老板不解，问他为什么这样卖力气。我朋友说，因为这份工作就是我的兴趣，我可以不珍惜我的工作，但我热爱我的兴趣。兴趣的潜力非常巨大，巨大的足以让一个人执着，让一个人着迷，让一个人不知疲倦。我们经常听有人说，你有什么性格就会有什么作为，性格决定命运，此话不假。有道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每个人的性格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性格软弱的人很难做出刚烈的事儿，而刚烈的性格又很难安静下来。要做事，要成事，先要从改变自己的性格做起。而如果连自己的性格都征服不了，那就顺着自己的性格做事，才容易成事。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人生有第二句话，那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要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做事情呢，贵在坚持。多有趣的事情，重复的次数多了，也会感觉无聊。要努力把一件事情做成，就要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定力，全身心做好重复的事，不浮躁，不急躁，不为名，不求利，才能在经过无数次重复后或者失败之后，达到一流水平，走向成功。而一件事情经过千百次的重复，仍然集中全部热情，像第一次一样热情不减，确实需要一些耐心。性格不好的人，就可能在多次重复中，一次不如一次。

而能静心做到每一次重复都像第一次那样专注，那样认真，那样投入，那样用心，那样一丝不苟，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总是用心重复做好同一件事情，这是怎样的毅力，这是怎样的恒心，这又是怎样的执着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生还有一句话应该铭记在心，那就是美丽属于自信者，从容属于有备者，奇迹属于执着者，而成功属于顽强者。记得有一档很著名的相亲电视节目中，其中有一句名言，有自信的人最美丽。如果自己对自己不信任，还怎么去打动别人，赢得别人？有自信才能做到遇事从容，不慌不乱，胸有成竹。一个缺少自信的人，遇事就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关键时刻紧要关头甚至知难而退，败下阵来。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要紧要关头，越能够从容应对，才能收获风雨过后是彩虹的奇迹。奇迹是人创造的，只要自信，只要从容应对，善于驾驭各种复杂局面，才能使事情发生转变，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如果不做努力，再容易的事情都可能因为不上心而做不好，做不到位，做不精致，最后让到手的成功离你而去。而唯有执着，唯有顽强，才能笑到最后。那么今天呢，和您分享的三句话呢，主持人晨曦再强调一遍。现在呢，流行的话就是说，重要的事情要强调三遍呢。记住了，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再有，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而最后一句就是关于自信，从容属于有备者，奇迹属于执着者，成功属于顽强者，美丽属于自信者。细细品味啊，这三句话真的是蛮有哲理。那也不要觉得这三句话蛮简单嘛，就不去琢磨，就不去斟酌，就不去挖掘。其实呢，品透这三句话真的是可以受益一生呢。原来简单的话其实不简单，因为富有思想性，富有哲理，富有深刻的内涵，能够开启人的心智。而最重要的是，收音机旁的您消化了这三句话了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一个人在海外，就算成了家立了业，很多时候对故土亲人的想念还是萦绕于怀。想念就是走一段路，原本想把彼此相隔的时空走到很短很短，哪料到越走越长，是千里万里，时光的脚上还挂着霜。开门见山，不想见到山，只想见到你。闭窗独坐，不想守着寂寞，只想守着你。而想念就是把一颗心交出去，还有一颗心在痛，就是把无数颗心交出去，总有一颗在追着所爱的人的路上。最想念的时候，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人，唯剩下想着的人。山也不见了，水也不见了，宏大不见了，幽微不见了，自己不见了，世界不见了，只有当下，只有那个人，只有被流放的想念。然后是空，是空旷，是空阔，是空荡荡，是一场空赶赴着另一场空，是低，是低眉，是低回，是低低的自己望着心在飘渺的高处飞。而最想的时候，人往往会低到最卑微。抽取了想念，再轰轰烈烈的爱也会一下子变得平淡。距离折磨着爱，也升华着爱，考验着爱，也成全着爱。深刻的爱如果能让人九死一生，深切的想念就会让人肝肠寸断。收音机旁的您，希望您在想念的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太绝望，太孤单。如果某一夜失眠，如果有很多事情辗转于心，那么听听我们都市夜话吧，让暖心的故事让你在异国他乡振作坚强起来。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2: 提前规划吗？
1: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4: 我是
5: Andy Hobbs，
4: 和 C An。
1: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5: 青岛啊 ，Andy Hobbs
4: 和 C An。
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10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也是加拿大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感恩节。那么在此呢，我们首先祝大家感恩节愉快，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那么在加拿大的感恩节呢，它的核心呢就是庆祝秋收，还有家庭团聚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很多家庭呢会在3天的长周末里面聚在一起，享用丰盛的传统的大餐，享用一些传统的美食。这些传统美食呢有烤火鸡、土豆泥和肉汁，以及蔓越莓酱，还有南瓜派等等。除此之外，除了这个聚餐之外呢，这3天呢，大家呢趁着天气好，还可以亲近自然和欣赏秋色。因为正值秋季嘛，很多家庭会在这个长周末的时候外出走一走，徒步欣赏非常美丽的枫叶和秋景。说到加拿大感恩节的来历呢，它和美国的感恩节是不一样的。这个传统呢，其实是来源于欧洲，受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欧洲人呢早在2000年前就有庆祝秋收的风俗。这个风俗呢，随着欧洲殖民者的脚步被带到了北美洲。在1578年的时候，英国探险家法贝瑟，他就试图探索一条从大西洋前往东方的航线，但是没有成功。最终呢，他是在加拿大的纽芬兰省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并举行了一个庆祝生存和收获的餐宴，这被人们认为是加拿大的第一个感恩节。那继他之后，当地的居住者呢也延续了这个庆祝生存和收获的传统，但是远远没有形成规模。随着英国人沿着大西洋岸和岛屿一路南下，开发和建立定居点，这个风俗就慢慢的传播。那么现在有历史记载呢，早在17世纪早期，定居在 Halifax 的英国居民也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庆祝感恩节了。那么除了英国人呢，法国人对加拿大的感恩节传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英国探险家法贝瑟之后大约20年，那么法国的一位探险家尚普兰呢，他就率领了第一批法国移民和皮毛交易商登陆加拿大。法国人定居下来之后，也将欧洲大陆庆祝秋收的风俗带到了加拿大，还和本地人分享食物，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感恩节。在1957年1月31日，加拿大联邦议会就宣布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为感恩节，并且延续到今天。在这样一天，大家会庆祝丰收，感谢大自然，感谢上苍赐给我们丰沛的阳光甘露，让谷物生长，使我们平安地度过一年，就是感恩的主题。所以一家人会团聚一堂，享用烤火鸡和南瓜派，这是最经典的感恩节画面。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是火鸡和南瓜吗？因为当初物力有限，只有满地的这个野生的火鸡和盛产南瓜，在秋天的南瓜自然就形成了时令的佳肴。传统的烤火鸡呢，是在鸡肚子当中塞满以面包丁、洋葱、芹菜、鼠尾草为主的佐料之后，放入烤箱中充足的烘烤，就可以上桌了。一般的主妇喜欢这个烤火鸡是越大越好，因为当天吃不完的，巧手就可以变成火鸡派和火鸡馅饼，留着接下来的这一周吃。至于南瓜派呢，是加拿大最传统的吃法，南瓜派上还要淋上盛产的蔓越莓汁。其实在北美呢，加拿大的感恩节和美国的感恩节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是时间上的不同，除了起源有宗教意味的不同，加拿大的纬度比较高，谷物成熟的季节比较早，这也是一个在十月一个在十一月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去美国过感恩节的朋友也感受到了，在我们加拿大呢，过这个感恩节呢，更多的像是感谢大自然赐予我们阳光雨露，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生存的食物。那很多家里呢是聚在一起吃火鸡庆祝丰收，像一个悠闲的家庭的聚会，很安静。可是在美国呢，在这一天当中会有很多全国性的游行、宴会，还有橄榄球比赛。另外呢，第二天周五呢，就是一场疯狂的购物狂欢节，黑色星期五。相比之下，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呢就过得很安静了，而疯狂购物呢是放在了12月26号 Boxing Day 节礼日了。好，刚才呢和大家谈到的是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感恩节。

0: 我是 Daniel Sang 张庆邦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1: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治文就是他的家。他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拉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2: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加拿大美好的秋季呢，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美的景点。在上周呢，我们曾经和大家说到大温地区欣赏枫叶的景点，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东部的一条非常美丽的赏枫的路线。如果说你计划这个秋天到东部去旅行的话呢，千万别错过这些美好的景点。这个景点的名字是叫做枫叶大道，这段路呢有800公里，是从魁北克城出发，沿着40、417和407号公路一路向西南开。那么这段公路被称为是枫叶大道。十月正好是去欣赏枫叶的好时候，沿路的车窗外的这个颜色的色块好像是慢慢的变化的，每天往南推10几英里，从淡黄到金黄再到橙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加深，看着就忍不住好想停下车来拍照。一路上峡谷、湖泊还有山脉交替出现，不用刻意的寻找景点，在行路的本身就是风景。刚刚说到了魁北克城是起点，其实也是节奏很慢的一站。老城区的石板路弯弯曲曲，路边的小店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彩色的手工艺品，走几步就是壁画和教堂。在这个小城当中，每一处似乎在秋天都是非常美好的风景。方提纳城堡在圣劳伦斯河旁边，秋天的时候是被枫叶裹得严严实实，站在对岸看真有一种电影布景的感觉。晚上城里灯光一亮，和风一吹，法师的气息就更浓了。往东40公里就是圣安妮峡谷，这里比想象中要安静，人不算多。70多米高的瀑布从峡谷中倾泻下来，声音很是实在，脚下吊桥微微的晃，往下看水雾飘到脸上带着凉意。四周的枫林红特别的厚实，不是那种稀疏的点缀，而是整面铺开的颜色。远处的圣安妮山也全被秋色包了起来，山脚那座大教堂显得很安静。继续南下到蒙特利尔，法语区的浪漫是真的不需要包装的。圣母大教堂外表庄严，进去之后眼睛要先适应那种金碧辉煌的光影。而皇家山是当地人休闲的地方，沿着小道往上走，树叶的颜色从浅到深慢慢的过渡，站在高处可以看到整座城市都泡在秋色里。咖啡馆随便找几家坐下来，路过的人和街景都能看半天。在这样一个枫叶大道当中，翠湖山庄是其中的 highlight 之一。缆车呢会慢慢的带你升到山顶，湖泊、森林、法式建筑全在脚下， 秋天的色彩就好像泼上去的一样，把原本整齐的建筑轮廓染得松弛了。山脚的街区有不少餐厅，点一份当地的枫糖甜品，配着窗外的景色，好像连时间都会慢下来。沿着圣劳伦斯河往下就是千岛群岛，坐船看是一种感觉，俯瞰又是另一种。蓝色的水面上撒着一颗颗小岛，有的岛上只有一栋房子，有的岛几乎全是树林，颜色和水面反差很大，很安静，也很特别。多伦多是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中转，开着车沿着大路走，左右两边是果园和树林，阳光打下来，路边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果子，瀑布的水声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顺路去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街道干净，节奏慢，店铺的橱窗总是摆得很用心。在这样一个东部的枫叶大道上，最后一站是阿冈昆省立公园，离多伦多的车程大约两个小时。这里的枫叶密度和颜色都很极致，湖面反射着红黄相间的林子，像两层秋天叠在一起。走在林间小道上，偶尔能听到松鼠穿过枯叶的声音，空气里是混着泥土和树叶的味道，很适合用来给这个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是东部的一些景点，关于枫叶大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2: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病征不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在11月1号星期天下午2点举办，邀请了不同的健康专家，线上提供广东话和英语翻译，为您深入讲解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资源等等。免费到安康网站登记 ,icomproject.org。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elanie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elanie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lennie.ca。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恩的季节，也是一个小长周末。有些朋友不仅是休了3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出去度假游玩，那也可以待在家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在长假期间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选择。这样的长假，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帖子，说是放弃这样一个长假旅游之后，我终于自由了。在这样一个长假，我趁机好好休息。对于繁忙的职场来说，长假可能是许多年轻人少有的终于可以自我掌控时间的一个假期。无论是出去游玩，还是在家里面放松，总是想或许只是一个短暂自由的窗口，可以暂时的忘却那些纷纷扰扰和琐碎的事物，只是这样的窗口并不是很多。来看看一位年轻人，他说我终于有时间做手术了。他说趁着这个放长假，我终于有时间到医院去做脚踝手术。医生之前嘱咐我术后要全休2个月，但是我实在不敢请这么久的病假，绝对不可能的，只能趁着这个长假来休养。上半年我意外地把脚崴了，一开始我以为没有什么很严重，只是简单地敷了点药，结果过了几个月一直没好，不管是蹲下来还是做运动，脚踝都隐隐的不对劲。后来到医院一看，医生说我这是软骨损伤，基本上自愈不了的，建议我立马进行手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假期，我年假也请不了这么久，于是就想着等了长假的时候加上调休年假一起来请吧，可以一连休息半个月，这是我的极限操作了。在我做完手术的那几天，我真的是把电脑都带上了，该干的活一点都没少。其实在入院前我已经把我的工作的收尾做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人来找你，有时候你还得处理一下，回复一下消息什么的。我记得我做完手术的那天下午，刚被推回病房，一打开手机就有好多消息蹦出来，都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那会儿全麻刚醒过来，想回复消息，但我发现自己是完全没有精力的，意识已经清醒了，但是身体还是不行。我就躺在床上，让家属把消息念给我听，我再口述怎么回复，要怎么做。我平时需要和很多不同条线的人接触对接，除了几个要好的同事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我去做手术了。我也没有在工作软件中特别说明自己正在手术或者是正在休假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不太合适，或者说太高调了。所以住院那几天还是会有很多人来找你，还是要处理一些工作。等到手术麻醉的劲儿过了之后，我就躺在病床上继续的干活。我是那种平常一旦有空闲时间就一定要找一点事儿来做的人，周末我也不能闲在家里待着，一定要出去走走，干点什么来充实自己。在家待着一会儿就让我有一种愧疚感，如果我某一天下午午觉一下子睡过头了，醒来之后发现天已经黑了，我就觉得自己一天什么也没干，太浪费了。现在我的心情已经稍微的好一些了，比刚做完手术出院时要好多了。一方面是长假有朋友不约而同到家里来看我，家里很热闹，心情也亮了起来。另一方面我恢复的还不错，快拆线了，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了。我得赶紧好起来，趁年轻能够蹦的就绝不躺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看一看这些朋友们在长长的假期里面会做些什么。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宅在家里打了一个假期的游戏，整个假期我几乎是在家里度过的，和男朋友两个人宅在家里玩了整整一周的游戏，每天早上9点多起床打会儿游戏，吃个外卖，接着继续打游戏直到睡觉，太爽了，非常的充实。我甚至还幻想着这个假期能够再延长几天，还想继续就这么在家里躺着。尤其当你躺在家里看到社交媒体上许多人挤在各式各样的旅游景点的时候，那种在家里的满足感就更加的强烈了，完全没有集中式旅游的那种窒息感，在家里简直太放松了。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计划着到外地去玩的，但因为票太难抢了，酒店的价格飙升的也太快了，后来我们就不约而同放弃了，继续宅在家里打游戏。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在放弃一件本来就有所动摇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窃喜的感觉，太好了，幸好今天没出去，又能在家里玩一天了。然后接着又看社交媒体上看一看这里的景点下大雨了，那边的路又走不通了等等这样的视频，来加深自己的快乐。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长假在家里待着是一种浪费，但我不会这样觉得，好像觉得大家都有一种长假出游的这种责任感，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长假，一定要去做一些自己之前没时间去做的事情。别人都出去玩了，是不是我也一定要出去呢？旅游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你去旅游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心情呢？我之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旅游中的探索欲和冒险欲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当下，我们对于目的地的想象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说当你想去一个地方旅游，可以非常方便的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各种非常详细的攻略，游玩的路线，拍摄的角度，甚至感受都是明明白白的写在那儿的，只需要照着它的路线完成任务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在旅游中真的不需要做那么多的攻略，不需要看那些已经拍好的照片，你完全可以满怀期待的等待那一天，自己亲眼去看一看那个地方能给你多大的惊喜。我曾经趁着年假去过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几乎没做什么攻略，很多时间在别人看来是浪费。比如说我去当地的一个海鲜市场吃海鲜，吹吹海风，等菜上来就等了2个小时，真的是非常没有意义的2个小时，但同时那2个小时又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你知道有一盘好吃的菜马上就要端上桌了，你会永远记得自己满怀期待的那2个小时。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虽然这次长假我都是在家里待着打游戏，但是也感觉非常的满足和幸福，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时刻。好，分享完这两位朋友的休假感悟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属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折优惠，
2: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1: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
2: 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苏美设备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景天。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Nea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是感恩节，首先祝福各位感恩节快乐。庆祝感恩节，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美食与大餐这个环节，所以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还是从吃谈起。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个人与食物都息息相关，健康的食物不仅能够补充所需的营养，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滋补全身。不过身体的不同部位所需要的营养都不相同，下面就来分享身体不同部位所需要的不同营养食物。第一种互废食品，番茄。英国的研究发现，每星期吃番茄3次以上，可以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保护双肺免受细菌感染。但番茄红素的含量与番茄中可溶性糖的含量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是不甜的番茄，其中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高。第二种护心食品，深海鱼。德国专家曾经发布过这样一组实验，证明坚持每天吃鱼50克可以减少40%心脏病的发生，尤其以吃深海鱼为佳。鱼里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被俗称为好脂肪，它们能够担当天然抗凝血剂的帮手，可以降低血压，抑制心肌的兴奋性，减慢心率，从而保护心脏。第三种护肾食品，黑豆。自古黑豆就被誉为肾之谷，而黑豆从外表上来看，你会发现它们的形状与我们人体的肾脏相似。黑豆不仅味甘性平，中医认为它还具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者。第四种护胃食品，甘蓝。甘蓝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佳蔬菜之一，被誉为天然胃菜。患有胃溃疡及12指肠溃疡的人，医生都会建议多吃甘蓝，也可以每天把甘蓝与蜂蜜混合食用，有促进溃疡愈合的作用。第五种护脑食品，菠菜。 其实并非

所有食物都有利于大脑保健。油炸食品与肥肉等富含过氧化脂类化合物的食物可能导致大脑缺血，而因为拥有胡萝卜素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成分的还原食物可以阻止脑血管的病变而保护大脑。那么哪些食品属于还原食物呢？专家研究认为菠菜首当其冲。第六种护眼食品，红薯。维生素 A 素有护眼小卫士之称，如果人体缺乏它，眼睛感受弱光的能力便会下降，对黑暗环境的适应能力也会减退，严重的时候容易患上夜盲症。维生素 A 是由胡萝卜素转变而成的，除了胡萝卜之外，红薯中也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A， 可以增进视力，而且常吃红薯对皮肤还有好处。第七种护发食品，海带。说起护发的食物，可能您知道的很多，比如能够令头发乌黑的黑芝麻，能够令毛发生长的生姜，或者是能令头发闪亮的核桃等。但你知道食物护发的全能冠军是谁吗？它就是海带。营养专家认为，经常食用海带不但能够补充身体的碘元素，而且对头发的生长、滋润、亮泽都具有特殊功效。第八种保护指甲的食品，鸡蛋。健康的指甲是粉红色的，因为有充足的血液供应，如果指甲变化异常，往往是营养缺乏或是其他潜在症状造成的，而高蛋白饮食是维持健康指甲所必须的，鸡蛋则是获得蛋白质的良好来源。不过如果你血液中胆固醇含量不属于正常范畴，可以考虑通过补充谷物、豆类、坚果等来得到蛋白质的补充。第九种护肤食品，西兰花。西兰花不仅营养丰富，口感绝佳，还是著名的抗癌战士，尤其是在防治胃癌、乳腺癌、皮肤癌等方面效果尤佳。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够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第十种护腿食品，香蕉。含钾元素丰富的香蕉是食物中排名第一的美腿高手，它所含的丰富钾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伸展腿部肌肉和预防腿抽筋。排名第二的美腿高手是芹菜，它有大量的胶质性碳酸钙，容易被人体吸收，可以补充双腿所需要的钙质，还能够预防下半身浮肿。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十种可以滋补全身不同部位的好食物。第一，护肺食品，番茄。第二，护心食品，深海鱼。第三，护肾食品，黑豆。第四，护胃食品，甘蓝。第五，护脑食品，菠菜。第六，护眼食品，红薯。第七，护发食品，海带。第八，保护指甲的食品，鸡蛋。第九，护肤食品，西兰花。第十，护腿食品，香蕉。

节目的最后，给体寒怕冷的朋友推荐一种暖身食材桂圆。桂圆是益智果，能够养心安神，缓解健忘失眠，并且有很好的暖身效果，特别适合体质偏寒，容易手脚冰冷，晚上难以入眠的人食用。另外，用脑多的人也容易耗损气血，吃点桂圆能够有效达到补益功能。中医认为红豆能够补气血，和桂圆一起搭配煮汤，暖身效果更好。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红豆下锅前最好先浸泡4个小时，以免不容易煮熟。养生专家提醒，秋冬季节容易手脚冰凉的人可以开始食用红豆桂圆汤了。不过医师也提醒，虚火旺和热性体质的人不适宜进食太多桂圆。好了，以上就是今晚的健康一刻。节目的最后，再次为大家送上感恩节的祝福。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是 Mike Gill, 麦嘉雄。
2: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 检讨我 Mike Gill, 麦嘉雄。
3: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Ken Sim 沈关键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 23%， 现在选举临近他就突然改口，他不可信，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花更多钱。 Tim 的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涨幅永远不会高于通胀，我们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不再在你的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w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5: Nuan xin de gu shi, bu lao de qing huai, hua ren hua yu, du shi ye hua. 节目主持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故事。移民到加拿大真的是领教过国人的心狠手辣和贪婪。有一次下雪天送小孩上学，行人多车也多，学校有老师在维持交通秩序。当我开出学校临时停车弯道进入主路，突然前面车一个急刹车，路太滑，我没有完全停稳车，轻轻地碰到了前面的车后。这时一个说广东话的男人下来了，他要我出示驾照和保险号，我乖乖地上，然后他说是私了还是报警，我说你说呢。这时我也下车便查看情况，他的车后杠只有很轻的刮痕，因为大家的车速都很慢，我稍微放心了。这时一个老师过来说，你们开到路边谈吧。我们按照老师的指示开到路边，这个广东男人说我还要上班，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只有一点小刮痕，你想怎么样，我有点害怕。这时那个维持秩序的老师走来了，看了看情况安慰我说没问题，然后写了个电话给我说如果需要他可以作证。于是我上车了，这时男人挡住我说那报警吧。老师本来都离开了，这时又返回来跟这个广东男人说，你的车很好，这点刮伤也不用修。男人点头哈腰， I know, thank you。 然后看到老师走远，又转向我说，我跟单位打个电话，我们去修理店看他们怎么说吧。我想这点事儿即使赔钱也最多几十块，还是不报警，否则明年保险费要涨。我那时不懂，只想早点摆脱麻烦。我跟着他到了一个同样广东口音的汽车修理店，老板看了看说300块。我吓了一跳说不可能吧。老板又说这个杠要换掉，我说没必要啊，就一点刮痕，而且这个车也很旧了，其他地方刮痕比这个还厉害。然后我指着车身上的一条痕迹说，男人说好吧，你不赔我们就报警吧。我是真的不知所措，最后想到舍财免灾四个字，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跟这些人耗下去，反正300块又付不了他们。我说我没现金，男人说我陪你去取。最后我取了钱交给他说随便你怎么办，我没时间陪你玩了，但你必须写个收条注明此事已了。我是怕他再缠上我，男人爽快照办。我拿过收条开车离去，至于他秀不秀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后少跟这类人来往。后来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事儿，因为一想起来就觉得恼心。半年之后我和朋友说起了此事，而且不说不知道，硬说吓一跳。第一跳是那男人要我300块，这一跳还是我的朋友他撞了别人的车竟然一分钱没赔。朋友说他撞到别人车尾，情况和我差不多，前面突然刹车，而他的撞痕无论面积还是深度都比我的要大 N 倍。他轻松地说那车至少也是2年新，后面的撞痕非常明显凹下去，而且漆也掉了。我紧张地问他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他说算我真的运气好，那老外40来岁的白人有点魁梧，下车查看，用手摸了摸刮痕，问朋友新手。我的朋友战战兢兢说刚拿执照，然后问赔多少。老外笑笑说算了你走吧，末了还不忘教授一番，不要跟得太近，今后小心之类的。我就感叹了，这人和人怎么差距这么大。后来朋友听了我的情况，很同情地看着我说其实他根本不会报警，这点小事警察怎么会管，他就是要吓你这种人。在国内我们身边的同事和接触的人几乎都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而在这儿其实我们也从没觉得打 labor 工就低人一等，苦点没什么，精神上的空虚才是新移民要面对的问题，而且被自己的国人欺瞒实在是内心更加充满了委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一聊挑选伴侣。老话说啊，这个选伴侣呢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并不是以钱财权位上的相当，而是文化积淀、人生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模式等等的相似。当你们在这些对人生的基本理解越来越相似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就越容易相互理解，有冲突也容易达成妥协。如果你是一个相信人生需要不断奋斗的人，就不要去选择一个贪恋生活安逸的人，因为那会让你觉得他不知进取，太过自私无聊。如果你在城市中长大，没见过农村大家庭的清苦和彼此依靠的人，就不要轻易选择一个由大家庭供养下奋斗到城市中的人，因为当他不断回报他的大家庭时，你可能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被不断入侵。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当一个人有经济能力，仍然舍不得吃一顿特别点的饭，看一场电影，听场音乐会时，他可能不愿意满足的不只是你的需要，更有可能他的内心缺少活力，也没有能力爱惜自己。而当他不能爱惜自己时，就谈不上能够爱惜你了。一个人对生活没有什么欲望，可能也不会去努力创造生活，就会安于现状。在原本应该奋斗的年纪，太早地让自己停滞下来，成为一个生命无趣、生活单调的人。而太过节俭的背后，还有要命的一点是缺少对未来的确定感。当一个人能够确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时，他就有勇气投入更多。财富永远不是攒多的，而是创造的。这个世界每对伴侣都是不同，每一对伴侣都需要在生活中摸索自己的相处方式。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不提要求，显然也是有问题。伴侣呢，就像养育孩子一样，同样是需要教化的。对于男人而言，他们从妈妈的怀抱投入到你的怀抱，会期待你像妈妈一般给予他精心照顾，最好他还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你是一个顺从的好老婆，他的纵容，他的期待也会纵容他的不成熟，让他太晚才学会承担责任。在有十几年、二十几年婚姻的人群中，有一句话：好丈夫是被老婆逼出来的。如果可以偷懒，没有人愿意那么费力地去挣生活。而对于女人来说，当她从父母身边离开的时候，就意味着她不得不放弃一些童话般的幻想，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们供养不了一个公主或王子，所以帮他成为普通人是你要担负的责任。你没有必要对他有太多的照顾和妥协，只有当你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你才会舒服。只有当你可以在这段关系中舒服时，你才能真的给予对方情感上的满足。所以好的伴侣关系不是牺牲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对方，而是要尊重对方的不同，同时有能力表达自己的需要。在关系中，不管哪一方牺牲太多去满足对方，关系都会出现问题。因为所有的牺牲都会从其他地方找到补偿。比如一个为家庭做出很多牺牲的妻子，可能会变得唠叨，或者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让跟他一起生活的人时时感受到自己像个加害者，这就会消耗家人太多的情感能量。那个牺牲的人会把牺牲变成对家人施虐的武器。所以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
当你开始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去寻找人格相对健康的人。他可以不富有，可以不美貌，可以不是公主和王子，但是他至少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有这个基础在，你们就可以去共同创造想要的生活。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感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记住，你好，全家才会安好。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从起点走向终点，自然而必然。成长的途中，匆匆而又茫茫，跌跌而又撞撞，奔波而又小心，劳累而又费心。一生留下什么，又得到什么？细想，活着就该尽力活好，别让自己活得太累。想开，看淡，放松。人不可太精，事不可太勤，不要累人累己累心。记住啊，你好，全家才会安好。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路过我，我路过你，然后各自向前，各自修行，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儿。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是咬着牙才走了很长的路。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的是人生不妨学会止损。一向做事谨慎的老爸老妈受不了赚钱的诱惑，在沪指3200点的时候，毅然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投进股市。不幸的是，随后股市暴跌。好在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虽然有点痛楚，但能听从我的建议，在沪指跌到2800点时及时止损，抛掉了手上所有的股票，为自己保留了本钱，以图将来有机会东山再起。投资犯错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不能连续犯错，要及时止损。这是股神巴菲特说的一句话，给喜爱炒股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止损，就是当行情不好，股市下跌到一定幅度后，就要果断割肉卖出股票，以避免形成更大的亏损。从表面上看，你好像亏了钱，实际上教你保存实力。这就好比一个人不幸被鳄鱼咬住了手，要想活命的唯一机会便是牺牲一只手，壮士断臂，化险为夷。从这种意义上说，止损就等于再生。其实人生就如股市，在生命的场合中也应该学会止损。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一次生命的旅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会有陡峭的山路和风雨的袭击。如果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或走的路不适合自己，就要及时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莎士比亚年轻时曾是一个剧团跑龙套的三流演员，后来发现自己无表演天赋，就理智地放弃了，从而一心一意搞戏剧创作，终成一代文学大师。古语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需要学会止损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就是这个道理。止损有时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有时呢是为了求得一份精神的愉悦，而有时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止损是一种放弃和终结，尽管不完美，但它同时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止损有点冷酷无情，但它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赢得了长远和全局。没有这样那样的止损，又怎会有享受生命的多姿多彩呢？敢于止损的人是有魄力和胆识的，他们能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懂得及时止损是一种生活态度，而懂得及时止损是一种生存智慧。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当你在人生当中有一些损失的时候，您及时止损了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2: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4: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3: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4: 啥意思呀？
3: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4: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4: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7: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拉比海景物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6: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7: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4: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3: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7: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3: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3: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9: 好朋友们，继续和您分享人生感悟，我是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一段路上朗朗的笑声，一段路上委屈的泪水，一段路上懵懂的坚持，一段路上茫然的取舍，一段路上成功的自信，一段路上失败的警醒。每一段经历都注定珍贵，它必将令你一起智慧。生命的丰盈在于心的慈悲，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雕琢，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却看起来很幸福。谁不想拿得起放得下，把人生走得愉愉快快，把生活过得轻轻松松。拿得起就要扛得住，放得下就需要看得开。这既是能力也是智慧，谁不愿谁不想，只是生活中拿得起放得下之人能有多少。不然为何有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痛？我们不求拿得起放得下，只求看开看淡，就已经很好很美了。
8: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会聊天，你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番样子。我刚入职场的时候，一个 CEO 姐姐跟我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不同的人开会。我问她哪有那么多会要开，她说这种会不是你理解的会，不是从小老师校长给你们开的会。我说的开会其实就是和各种人聊天，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过了很多年才理解，会聊天在人生中是多么重要。前几天有人激动地跟我分享了一个小事儿。冬日阴沉，一个朋友邀他去家里坐坐，他纠结很久，终于决定出门。到了那儿，两个人聊着聊着，说起他有一套房子，放了很久，卖不掉又租不了。结果，那个朋友帮他算了个账，打了个电话，三下五除二，就让他一年多了几万块钱的收益，实现当收租婆的小理想。我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一样是和朋友聊天，他推荐我买房子，当时我完全不懂投资这回事儿。他给我分析了，以我的能力和现状，应该买什么地段、什么户型的房子。我们讨论完之后，定了一个小区的某一个户型，然后过了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小区正好有个人急卖，你赶紧来看看。然后我一眼相中，第二天就交了定金，签了合同，这套房子现在升值好几倍。所以说啊，很多时候即使是自以为很熟悉的朋友，隔一段时间不见，你会突然发现他掌握的涉及到的知识和信息点是你完全想不到的。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才需要朋友去拓展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人生有三大抉择：信仰，因为它指引自己一辈子；配偶，因为它陪伴自己一辈子；事业，因为它照顾自己一辈子。而人生往往有三大遗憾：不会选择，不坚持选择，不断的选择。累不是一种无能，而是一种担当，因为人生有三处：发现长处，理解难处，不忘好处。时光老了，人心淡了，计较少了，快乐多了，压力少了，轻松多了，抱怨少了，舒心多了，自卑少了，自信多了，攀比少了，自在多了，复杂少了，简单多了。心里放不下，自然成了负担，负担越多，人生越不快乐。计较的心如同口袋，宽容的心犹如漏斗。复杂的心爱计较，而简单的心容易快乐。心不要太大，容下自己就好；心也不要太小，容下他人就好。而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那就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走过去你就一定会有进步。如果此时的您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开导自己，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词。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哦，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简简单单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朋友们，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如果不是你自己爱好的话，你还能提振精神吗？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起来无精打采？是不是因为所从事的工作只是为了生计，而并不是自己发展的方向？一个人干自己不爱干的事儿，就有可能萎靡不振，就有可能敷衍塞责。我有一个朋友对动画很感兴趣，为此呢，经常是加班加点，从来没有向老板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老板不解，问他为什么

很难做出刚烈的事儿，而刚烈的性格又很难安静下来。要做事，要成事，先要从改变自己的性格做起。而如果连自己的性格都征服不了，那就顺着自己的性格做事，才容易成事。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人生有第二句话，那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要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做事情呢，贵在坚持。多有趣的事情，重复的次数多了，也会感觉无聊。要努力把一件事情做成，就要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定力，全身心做好重复的事，不浮躁，不急躁，不为名，不求利，才能在经过无数次重复后或者失败之后，达到一流水平，走向成功。而一件事情经过千百次的重复，仍然集中全部热情，像第一次一样热情不减，确实需要一些耐心。性格不好的人，就可能在多次重复中一次不如一次，而能静心做到每次重复都像第一次那样专注，那样认真，那样投入，那样用心，那样一丝不苟，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总是用心重复做好同一件事情，这是怎样的毅力？这是怎样的恒心？这又是怎样的执着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生还有一句话应该铭记在心，那就是美丽属于自信者，从容属于有备者，奇迹属于执着者，而成功属于顽强者。记得有一档很著名的相亲电视节目中，其中有一句名言，有自信的人最美丽。如果自己对自己不信任，还怎么去打动别人，赢得别人？有自信才能做到遇事从容，不慌不乱，胸有成竹。一个缺少自信的人，遇事就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关键时刻紧要关头甚至知难而退，败下阵来。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要紧要关头，越能够从容应对，才能收获风雨过后是彩虹的奇迹。奇迹是人创造的，只要自信，只要从容应对，善于驾驭各种复杂局面，才能使事情发生转变，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如果不做努力，再容易的事情都可能因为不上心而做不好，做不到位，做不精致，最后让到手的成功离你而去。而唯有执着，唯有顽强，才能笑到最后。那么今天呢，和您分享的三句话呢，主持人晨曦再强调一遍。现在呢，流行的话就是说，重要的事情要强调三遍呢。记住了，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再有，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而最后一句就是关于自信，从容属于有备者，奇迹属于执着者，成功属于顽强者，美丽属于自信者。细细品味啊，这三句话真的是蛮有哲理。那也不要觉得这三句话蛮简单嘛，就不去琢磨，就不去斟酌，就不去挖掘。其实呢，品透这三句话

真的是可以受益一生呢？原来简单的话其实不简单，因为富有思想性，富有哲理，富有深刻的内涵，能够开启人的心智。而最重要的是，收音机旁的您消化了这三句话了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一个人在海外，就算成了家，立了业，很多时候对故土亲人的想念还是萦绕于怀。想念就是走一段路，原本想把彼此相隔的时空走到很短很短，哪料到越走越长，是千里万里，时光的脚上还挂着霜。开门见山，不想见到山，只想见到你。闭窗独坐，不想守着寂寞，只想守着你。而想念就是把一颗心交出去，还有一颗心在痛，就是把无数颗心交出去，总有一颗在追着所爱的人的路上。最想念的时候，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人，唯剩下想着的人。山也不见了，水也不见了，宏大不见了，幽微不见了，自己不见了，世界不见了，只有当下，只有那个人，只有被流放的想念。然后是空，是空旷，是空阔，是空荡荡，是一场空赶赴着另一场空，是低，是低眉，是低回，是低低的自己望着心在飘渺的高处飞。而最想的时候，人往往会低到最卑微。抽绝了想念，再轰轰烈烈的爱也会一下子变得平淡，距离折磨着爱，也升华着爱，考验着爱，也成全着爱。深刻的爱如果能让人九死一生，深切的想念就会让人肝肠寸断。收音机旁的您，希望您在想念的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太绝望，太孤单。如果某一夜失眠，如果有很多事情辗转于心，那么听听我们都市夜话吧，让暖心的故事让你在异国他乡振作坚强起来。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发表全国的讲话，他特别讲到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他说加拿大是亚省省民的家园，也是大家值得奋斗的国家。张若良报道。
4: 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去到亚省自己位于爱文顿的母校一间教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特别谈及即将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与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相关的非约束性问题。卡尼坐在他母校位于西爱文顿圣方济高中课室内表示，在一个星期后亚省民众将有机会就他们未来作出重要决定，现在他对这个选择有些看法，因为他在亚省长大，最近自己经常回到亚省，因为他在亚省又兴建一些大型的项目，包括联邦政府住房计划、爱文顿至卡加里高速铁路和新的由亚省油田伸延到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如果亚省分裂出去，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因为不可能在地铁断层线上建造伟大事业。亚省将会在10月19号下星期一举行全民公决，就10个问题进行表决，最后一个问题包括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决定是否真正脱离加拿大。卡尼继续说，加拿大经济和安全近年面临一大威胁，一代又一代亚省人民参加建造这个国家，这个是亚省人民的家园，也都是大家值得奋斗的国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办公室回应卡尼言论，说他们鼓励亚省居民上网到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网站，可以查看10个投票的问题，并获取相关这些重要议题的信息，以便作出明智的投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亚省有省民表示独立公投的问题的措辞太过繁复，对此感到困惑。张耀良再报道。
4: 亚省一些选民表示，他们对该省公投的问题措辞感到困惑。亚省选举委员会就鼓励民众在投票前熟悉公投的问题。亚省选举办公室补充指，当局有提供27种语言投票指南，虽然选举人员可以帮助选民完成投票流程，但是根据省级法律，他们不能够提供翻译或口译服务。亚省居民可以使用个人设备进行翻译或辅助，选民亦都可以携带朋友或亲人协助投票。民众理解公投的内容部分挑战在于公投内10个问题的长度，其中最长的问题是第8条，实际上是询问选民是否支持该省退出联邦项目，将资金用于自身项目上。该个问题长达58个单词，这个不仅是字数的问题，还有问题的复杂性，都可能导致选民要反复阅读去理解这个选票。最近几个星期，一些选举观察员注意到参加选举资讯活动的亚省省民似乎对这些问题感到不知所措，一头雾水。民调也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对分离问题以外的9个选票上的公投问题完全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亚省选举委员会表示，他们无法解读亚省政府提出的问题。该个委员会表示，任何关于每条问题的含义或结果产生的影响，应该直接询问省政府。BC 大学语言系教授主任 Carla Hudson Camp 阅读了亚省公投选票上的10个问题之后，立即被其复杂性所震惊。他说问题在于句子的结构和问题中包含的动词和子句的数量，他估计这些问题的难度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亚省居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他说有关讲法并非是用来贬低亚省的民众。他说自己拥有博士学位，但需要坐在这里反复阅读这些问题，详细思考每个问题的含义才理解到内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回来本省的消息，义埠一栋拍卖在星期日凌晨发生三级大火，本来被消防出动增援，事件中3个人要送院，情况稳定，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张逸良报道。
4: 星期日清晨，义埠一间拍卖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将大楼内居民疏散，并要用数小时时间与大火搏斗。起火地点位于义埠市中心，在 Angus 街37号。 靠近新建的 Riverview 大桥一栋低层拍卖，有45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消防队长说，他在凌晨3:45左右接报到现场，发现三楼露台出现大火，火势已经蔓延至大厦内部，并波及三楼多个单位，火警被升为3级。本拿比消防队亦都加入救援，医护人员派人抵达现场，但尚未收到人伤亡报告。消防人员报告现场浓烟滚滚，火势猛烈，该地区早上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烟雾弥漫，直到晏昼消防人员仍然留在现场，扑灭余下的火种和监测火灾是否会死灰复燃。消防员证实，已疏散大楼内居民，其中包括几位行动不便的居民和一只宠物，并在整栋大楼进行过搜查，所有居民都经已疏散，他们都被疏散到两巴士上面，然后接送到东六街的水上运动及社区中心内临时紧急接待中心，该中心是以浮专门安置流离失所受灾居民的地点。另外，以浮市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话火警期间 Royal Avenue 由四街到 McBride Boulevard 之间要全线封闭。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本拿比星期日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男子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逸良报道。
4: 本拿比星期日上午发生中警员开枪案，皇家骑警表示，于星期一上午一名男子于事件中严重受伤入院，省民事警务监督机构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事发在星期日上午10:15左右，警方接报 Kingsway 一处住宅发生骚乱事件，随后赶往现场，一名男子持利器靠近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击中这名男子，该名男子立即接受急救并送往医院，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调查事件。另外， IIO 在声明里面说，该名男子身受重伤，当局并正在寻找目击证人。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三个州社星期日晚发生汽车意外，一部货车晚上9左右在 Scott Road 及 93A Avenue 撞向一个建筑工程的警示牌，之后冲入对头的南行线撞向一部巴士。紧急人员到场为一个人进行急救送院检查，情况稳定，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另外，温士华浮星期日晚11:30左右发生汽车着火事件，警方说一名男子在车上存放了多个有气的罐，当他燃点香烟的时候引发火警，汽车随即焚烧。这名38岁男子及时走出车外面，身体轻微烧伤要送院治理，附近两部车受到波及有损毁，调查工作是继续。安省钢铁工厂 Stelco 将要大规模裁员，他们的美国母公司就说准备好在法庭上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进行裁员的计划。张仁良报道。
4: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与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要在加拿大裁员数百人的计划。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之内规定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上星期说， Cleveland Cliffs 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内容包括承诺说在2029年前至少继续雇佣与当时宣布交易时候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和绝大多数非工会成员。不过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星期日说，合约中并没有任何条款要他们在5年内每日都要保持一定的就业水平，如果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强加的条件，集团是不会接受。他重申集团的立场，指裁员只是暂时性的，直至加拿大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为止，所有工作岗位都会恢复正常。他还表示，他愿意出售公司，并支持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征收关税。加拿大 Stelco 公司经已将关税列为他们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上星期，乔美兰向美国的母公司发出最后通牒，一系就要提出挽救 Hamilton 工厂可能受影响500多个工作岗位计划，一系会面临法律诉讼。在上星期，总理卡尼亦都表示，渥太华将动用一切权力对 Cleveland Cliffs 集团采取行动，依法追究其全部责任。不过，集团在回复乔美兰的信中建议表示，集团将继续执行裁员计划，并称政府将此举描述为违反承诺系并不实。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法国愿意与加拿大在国防采购方面加强合作。张逸良报道。
4: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尽管法国一直倡导欧洲发展完全自主的军事产业，但法国仍然愿意与加拿大在国防采购领域上加强合作。拥有32年外交经验的法国大使德费罗蒙在接受加拿大法语采访时候表示，于国防领域和其他同等重要战略领域，法国主张优先采购欧洲产品。他们理想的情况下是实现100%的欧洲本土化，但他们必须是务实，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更多一些时间。法国亦可以透过分享最佳的实践经验来帮助加拿大建立国防基础。他说，法国是目前欧盟唯一一个拥有完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成员国，他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可以提出给加拿大共同发展。在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欧盟一项名为欧洲安全行动 SAFE 的联合防卫项目贷款计划首个非欧盟合作伙伴。至今为止，加拿大仅透过该计划获得一份的合约。该个计划允许欧盟国家获得低息贷款，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及武器，是重整欧洲倡议的一部分，目的是使到欧洲可以摆脱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德费罗蒙表示，加拿大加入 SAFE 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加拿大国防工业基础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所构成，但他不愿在这种北美大陆一体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参与 SAFE 计划作出推测。又说，法国采购每一件国防装备里面65%的零件都会来自欧洲，欧盟也都试图将这个标准应用在 SAFE 计划里面。德费罗蒙指，法国人民对乌克兰战争及其对整个欧洲自由的影响极度关注及担忧，加拿大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在整个欧美大陆上都备受赞赏。事实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正面临一场在欧洲土地上的全面战争，前线距离巴黎只有几百公里，并不遥远。他又说，尽管有数十宗武装冲突，这些冲突例如中东地区的冲突都影响远远超过一个地区，但法国仍然努力透过希望多边主义来实现和平。德费罗蒙说，国际秩序经已被严重扰乱，他作为法国外交官所处的处境与过去所熟悉的环境竟已截然不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一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系不变。
2: 六点新闻专辑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睇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说，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资料，而伊朗对重开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要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以及解冻伊朗的资产，表示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出任何的让步。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就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亚曼湾的海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一共有60艘的船只是接连遭遇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警方上个月27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 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和伙伴发动暴力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和其他混合行动。声明说，伊朗企图透过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胁、恐吓、伤害他们国家领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的打击，在过去24个钟头打死了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了大约380部军用汽车，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了胡塞指挥控制以及补给的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最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而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尼亚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和空域之外，沙特的机场都不安全。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2日星期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投票日逼近，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选情同时告急，总统特朗普不辞劳苦，在各个红州之间飞来飞去助选拉票。不过上星期五噩耗传来，我相信这位老人家几晚都睡不着。我讲的就是诺贝尔委员会这个月9号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名花有主，但是并不是发梦都想攞奖的特朗普，而是曾经担任国际刑事法院 ICC 并且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南非印度裔法学家皮莱 Navi Pillay。 去年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前，特朗普曾经毫不讳言想攞奖，结果好梦成空，左项由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夺得。这个委内瑞拉女子当时正是寻求美国支持，为了讨好特朗普，今年一月她特登飞在华盛顿将和平奖章转送给特朗普。特朗普间接获奖还未满足，今年仍然想直接得到这个荣耀。就在诺贝尔委员会公布和平奖得奖名单前一日，特朗普就公然叫阵，他说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没有人比他更值得获奖，他解决了8场战争，并且阻止了地球被毁灭，因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些是正面的事，非常正面的事，其他美国总统早应该这样做，或者其他人早应该这样做。特朗普说他不知道委员会的决定如何，他们素来不会将奖项颁给他这种人，但无论自己是否获奖，特朗普说他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事，对诺贝尔委员会而言将是很大的侮辱。特朗普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应该心知肚明他自己是拿不到奖的，因为媒体透露今届和平奖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和国际刑事法院是热门人选，其他人选还包括巴勒斯坦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是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奖消息之后，特朗普再发声抱怨自己没得奖，又讽刺从来没听过皮莱这个人。特朗普在他自家社交媒体 X Truth Social 上面又转发了他前律师洪恩一篇言辞辛辣的贴文。洪恩写道，今日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让自己颜面尽失，无可挽回，并且羞辱了这个昔日崇高的诺贝尔和平奖，将奖项颁给了联合国的皮内。洪恩毫不吝啬地辱骂皮内，说皮内毫不掩饰他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敌意。他任职期间赞扬恐怖分子，并且给予哈马斯奖励。皮内进行了一场虚假的调查，宣称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并且呼吁起诉。皮内在任何正常领域都没有公信力，从来没有为促进和平做过任何的事，所作所为反而背道而驰。我认为这位特朗普前律师洪恩的言论只不过是奴才为主子帮腔，替特朗普发泄不满。跟洪恩形容的相反，这名国际刑事法院南非法官皮内获奖是实至名归。他一生为法律公义做了很多的贡献。他1941年出生于南非一个印裔泰米尔家庭，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他是南非纳塔尔省首名自行开设律师行的女性。他早年曾经为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和政治犯争取权益。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时任总统曼德拉委任他出任南非高等法院法官。其后皮内加入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出任庭长，在确立强奸与性暴力可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到2008年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2008年到2014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到2025年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深入到加沙地带实地调查，委员会去年发表报告，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具有摧毁当地巴勒斯坦人口的特定意图，需为种族灭绝负责，并且指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领导人的言论涉嫌煽动相关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国际刑事法院这些指控，特别是不满法院向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防长发出拘捕令。由于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他们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相关司法管辖权。最近有报道指出，自以色列军向加沙地带发动攻击以来，该地区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4,000人。以色列的行为无可置疑是种族灭绝，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对以色列表示不满。特朗普早两日说完全不知道有皮内这个人，分明就是讲大话。为了发泄对皮内获奖的不满，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就宣布扩大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由早前针对个别检察官和法官进一步制裁法院本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华府将禁止和这个被他形容为失控法院的机构进行交往，并且削弱其针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行动的能力。相关措施冻结国际刑事法院在美国司法管辖区内的资产，并且给予美国企业和个人6个月的时间终止和法院的业务往来。虽然有美国官员说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早已经作出了，然而就在皮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之后几个钟头马上公布这个制裁，就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要发泄不满的表态了。不过这个制裁就使到美国在国际上处于众叛亲离更加孤立的境地。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国此举是对法治和国际法秩序的攻击。欧盟、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英国在上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遗憾和反对，重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亦都谴责美国的决定， 呼吁各国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指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碍国际刑事司法正义。特朗普吹嘘自己是和平的倡导者，已经结束了八场战争，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何来八场战争呢？根本就是胡言乱语。况且今年2月28号他悍然发动对伊朗一场毫无理据的战争，说明他非但不是热爱和平的人，反而是一个战犯。国际刑事法院应该将他和内塔尼亚胡一样下令通缉。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上星期五呢，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今届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是一位现年85岁的南非女法官和人权活动家皮莱。皮莱呢曾经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全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都大肆报道这一宗新闻，大家都热烈讨论。但是我就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淡然处之，心中没有起到什么波澜。但我小个的时候对诺贝尔奖极之崇拜，因为可能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认为得奖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对和平有贡献的人都是世界级的精英，学术地位崇高，对人类社会贡献极大。但是年岁渐长，有多些人生经验，对诺贝尔奖的崇拜就没有以前后生时那么浓烈了。特别是对所谓和平奖，由开始时候的尊重和崇拜，到现在觉得这个奖对世界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甚至是没什么重要性。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好像物理、化学、医学等，得奖的科学家都是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是实至名归的。他们的奖一般都没什么意义。但和平奖就很不同，由设立至今的争议不断，可以说诺贝尔和平奖是争议最多的奖项。而且经常因为政治的考量，得奖人的后续行为引发了外界很多的批评。就以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为例，奥巴马当年上任只是9个月，根本都没有时间，都没有做过什么事对和平有贡献就拿到个奖。记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电话给奥巴马，通知他已经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宫的接线生第一句话：喂，你讲笑就话。因为即使普通的白宫职员都不认为奥巴马做了9个月总统就可以拿到和平奖嘛。奥巴马拿奖之后呢，他余下的任期时间呢，美国就不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对和平是完全名不符实的。另一位向1973年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就是基辛格。当年他和北越的黎德寿因为越战停火谈判，两人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就拒绝领奖的。但因为基辛格的政治生涯有污点甚多，例如他对北越和柬埔寨的轰炸导致大量平民死亡。此外在国外又搞军事政变，这些和和平都沾不上边。当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两位成员因为要颁这个奖给基辛格而提出辞职。而纽约时报更对基辛格得奖的消息评论说，这个是诺贝尔战争奖。此外呢，缅甸的昂山素姬因为争取缅甸的民主而获奖。但其后在他执政期间呢，缅甸对罗兴亚人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呢，也引起很多人说要取消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去年获颁和平奖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人士马查多，他因为长期反对查韦斯和马杜罗而受到西方青睐。他获奖的理由是捍卫民主与人权，争取自由选举和和平抗争理念。先不说他在国内有多少个支持度，在他获奖之后几个月， 都因为咗讨好特朗普，知道特朗普好恨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又将呢个和平奖送俾特朗普。嗱，呢啲咁儿戏嘅做法啦，根本系践踏诺贝尔和平奖噶嘛。但即使系咁擦鞋啊，特朗普都冇支持佢执政，仲话马查多喺国内冇咩支持，亦都得唔到尊重等等。呢几十年咧，好多为咗争取民主人权人士咧，都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好似达赖喇嘛同刘晓波咁啦。嗱，达赖喇嘛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争议嘅人物嘅。佢系1959年暴力革命失败而流亡海外，但喺佢统治西藏期间咧，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农奴社会嚟，西藏底下阶层嘅人民咧，既无人权亦无自由。但因为中国嘅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咧，达赖喇嘛就攞到个诺贝尔和平奖。之外咧，刘晓波长期喺中国争取民主人权，喺2010年咧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争取人权当然值得尊敬嘅，但佢嘅行为同埋和平其实系冇咩关系嘅噃。嗱，咁我哋又不妨睇下诺贝尔当年立下嘅遗嘱啊，对和平奖嘅要求系啲乜嘢嘢啦？第一，要增进国家间嘅友谊，促进唔同国家或者唔同民族之间嘅和睦，减少敌意同埋冲突。第二咧，就推动军备裁减，致力于消除禁止或减少常备军同埋军备竞赛。第三咧，就系促进和平会议，筹办组织或者宣传国际和平会议，推动外交与谈话，解决争端。由诺贝尔当年嘅意愿设立嘅和平奖啊，同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好多得主嘅所谓理由咧，都系有啲九唔搭八嘅。咁点解会咁嘅咧？咁我哋又睇下诺贝尔和平奖系点样颁呢个奖咧？嗱，诺贝尔奖咧，一般嘅奖项咧，都喺瑞典嘅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嘅。唯独诺贝尔和平奖系响挪威嘅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由佢哋负责审查同埋投票。而挪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咧，只得五个成员，都系由挪威国会任命。当然现任的挪威政府官员和议员是不可以做委员会的委员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退休的挪威政府官员和议员。就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既无外国参与亦无挪威人民参与，所以就笑话百出。之外诺贝尔和平奖还有一大污点，它是在1901年成立这个奖的。成立至今，其实最应该获奖的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甘地在1948年是遇刺身亡，但那时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成立了47年了，为什么到甘地死他都拿不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甘地一生追求是用和平非暴力手段从英国手中争取印度独立，跟很多国家的暴力革命不一样，所以他理应得奖。但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来的嘛，而甘地一生就是跟西方文明的代表大英帝国对抗，那诺贝尔奖又怎么会颁个奖给你甘地呢？就可以这么说，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成立的机构，西方很多国家不停在战争中，但他们的政治人物就可以拿到和平奖。有些国家的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大幅度减少贫困，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是拿不到这个奖的。另一个诺贝尔奖引起我兴趣就是文学奖。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卡森，是值得加拿大人高兴。而我就对诺贝尔文学奖提不起兴趣，最主要原因在2000年当年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位法籍的华人高行健。本来第一个华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我一点都高兴不到。因为我一世人其中一个最大兴趣就是逛书店和看书，无论我到香港、台湾、大陆，逛书店都是我的节目之一。可能我真的孤陋寡闻，学识有限，逛了几十年书店，看了这么多年书，咁都冇睇过或者听过高行健嘅大作。突然间诺贝尔文学奖同我讲呢位中文作家係最有资格攞诺贝尔文学奖嘅，咁咪真係刮咗我一巴。但係我所认识鍾意睇书嘅朋友里面呢， 亦都从来冇人睇过高行健嘅书或者听过佢嘅大名嘅。高行健得奖之后咧，香港啲书店嘅书架上咧就摆满晒佢嘅大作啊，《灵山》啊，《一个人的圣经》啊咁。好多朋友就话会买嚟睇，我话我就唔会噶啦。不过你哋睇完之后，唔该话俾我听你睇成点啦咁。结果呢班朋友咧，本书都睇唔到几页，就睇唔落去啊，话佢唔知写乜。嗱，可能佢哋嘅水准都系唔够啊。但系我认为文学唔系好似量子力学啊、神经医学呢啲咁艰辛嘅科学噶，文学唔同噶。除了写得好，还要有一定的普及性，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和理解。如果高行健的作品是好，没有理由几十年时间华文文化圈里面都不出名嘛。我不是说高行健的作品不好，他应该都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是不是好到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呢？为什么高行健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呢？原因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有18个委员，而只得一个人懂中文，是一位瑞典的汉学家，中文名字叫马瑞贤，他是高行健的朋友，亦都是《灵山》和《一个人圣经》的瑞典文翻译者。因为评审委员会只得一个人懂中文，就可以说当年的奖是由一个人决定的。而马瑞贤是高行健著作瑞典文的翻译者，他是有版权费的。看到这重关系，我真的不想看下去了。其实2000年当年高行健获奖那年，巴金、金庸、李敖这班文学家尚在人世，为什么要颁奖给一个华文世界没什么普遍性人不出名的作家呢？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高行健一个流亡的异议人士，如果不是，我真的想不到为什么。所以现在我对诺贝尔的和平奖和文学奖都是一笑置之，不会太认真看待。我是阿明，陈敏明。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一号黄泉琪，
8: 二号张宇轩，
9: 三号向嘉熙，
8: 四号何浩，
9: 五号杨佳颖，
8: 六号陈瑞希，
9: 七号司徒永琪，
8: 八号潘德章，
9: 九号范格，
8: 十号黄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4: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5: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4: CBA 永安防盗，
1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5: 广东烧腊菜馆，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新皇岗口岸咧开通咗啦，所以今日咧不少市民咧都系北上或者南下咧，系试试新岸嗰啲嘅新嘅机制同埋咧现代化嘅通关嘅设施。旧皇岗口岸每日处理人流咧大概5万。而新皇岗口岸嗰个容量同埋嗰个嘅便捷科技咧，系更进一步咧。估计短期内咧可能都会倍增啲嘅流量。咁跟住内地嘅官员估计咧，最高峰嘅时候咧，可能系一段时间下咧，可能去到咧系有30万人次嘅往返嘅。而新口岸今次嘅开通咧，双方即系港深双方都相当重视。其实，嚟嘅步伐比较快，因为到后期咧 是要加速去进行，因为嚟紧十月有呢个亚太经合会议组织喺深圳举行，所以喺 APEC 前夕能够开通咗新皇岗口岸，假如对宾客嚟讲，话无论深圳同埋香港咧，亦都有更一番嘅景象。当然，从宏观角度嚟讲，新皇岗口岸系整个大湾区发展一个重要一环，亦都象征住咧港深同城化系走向一大步。难怪特首李家超都讲到，新口岸开通咧有几个嘅意义，包括落实国家嘅规划啦，对接国家嘅发展策略，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大幅提升通关嘅体验同埋效率，系促进咧系跨境嘅流动，为两地往返嘅人咧系可以开拓更大嘅空间。不过呢啲都系啲宏观嘅讲法。事实上，新口岸通关当然有佢积极嘅意义，亦都系真系咧。是在整个大湾区发展来讲呢，亦都是一个既定的步伐。但不要忘记，任何事情呢都有正反两面。不过现在特区政府的舆论导向呢，通常都是将一些问题呢尽量是简化和美化，用大而概之的讲法呢，而将很多细节或者问题呢是轻忽地就略过了。无可否认，皇岗口岸的进一步的通关，增加现代设施是香港必由之路，但似乎我们就没有评估到新皇岗口岸通关便捷了，人流往返多了，有些东西我们都需要留意。这个新的皇岗口岸和过去一般的联检大楼不同地方，以前来讲这些联检大楼，包括现在几个口岸，基本上是纯粹一个是跨境通关检查的一点，但你从新皇岗口岸的设计来讲，其实它具备了一种所谓呢是跨境商业的属性。在深圳那边呢，其实呢整个深圳方的大楼呢很多店铺都开了啦，但呢香港方面呢仍然水静河飞。嗱，这幅图画好特别，点解深圳即是一站之隔，人家已经呢好多店铺开咗。而香港方面呢暂时呢连规划嗰个具体嘅模型都未出呢，咁啊赶住要通关先。即係话喺香港嚟讲，新皇岗口岸仍然只係一个供查验增加通关便捷嘅一个工具。但深圳方面呢就睇得更加重要，係为呢个即係商业活动呢是进驻，还有有一个比较积极的看法。为什么情况呢？很简单，港深两地的物价是有所分别。深圳有大陆源源不绝的各方的商品，亦都是有这个比较廉宜的租金，轻省的成本，所以它的货品价格是相对便宜。香港客去深圳，你无论是回来的浸好啦，都可以买返多少的国产的货品呢回来香港呢，咪开心下啦。但发觉来到香港冇留喺香港呢方面嘅边境去买嘢㗎，要买嘢都入到市区买啦。临走你话会唔会喺香港啲方面买好多嘢呢？其实香港真係冇咩人买㗎，难道就买几盒比较贵价嘅杏仁饼、老婆饼返嚟乡下咩？呢个呢人之常情，即係香港方面其实冇乜太大嘅吸引力，同埋喺边境嘅商店嚟讲呢，你都不能够呢係买啲高档嘅消费品，你都係一般嘅食品啊、用品等等。香港方面呢其实好多货品都大陆嚟啦，唔使喺啲买啦，喺啲买又贵咁多喎，所以呢个呢个差距係好大。但我自己分析西皇口岸嘅进一步嘅通关便捷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当然一如所述特首讲晒。但那些对香港的冲击，这些不可以忽略。第一，你会发觉香港和深圳更加是迈向同城化。香港的城市特色会不会有所退减呢？香港只是其中一个大陆比较先进的国际城市而已呢？ 就是呢，深圳汇聚了很多的人才的，特别科技人才。咁佢哋未来嚟讲，通关咁方便，咁喺深圳居住嚟香港工作，就减省好多生活成本。点解咧？系进一步咧，令到香港嘅楼价咧系难以去提振。亦都睇见咧，将来有更多人嚟香港咧系抢工做啦。咁唔可以讲个抢字嘅。咁啊，人才难求，边个有能者自然可以得到更好嘅工作机会咧。第三面我都讲过啦，就是香港呢个嘅价值会唔会因此而我哋会退减咗呢？香港地价肯定首当其冲，因为呢你发觉当香港同深圳越嚟越一体化，加上未来北都发展，土地嘅价格呢应该係向下调整，咁而租金楼价都会向下调整。咁情况底下，难怪地产商讲到呢而家睇唔通呢，千祈唔好乱冲啊！所以对未来香港，因为西黄岗口岸嘅开通，进一步嘅港深两地嘅一体，其实对香港嚟讲，特别对市面经济咧，其实系有不少嘅挑战困难系存在嘅。
1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8: 灰省嘅选举结束。主张灰省独立的灰人党14年后卷土重来上台执政。

在省长 René Lévesque 的领导下举行第一次全省独立公投，但是选民对独立是不太支持，投票结果有近六成选民是不赞成独立的。第二次独立公投是1995年10月，当时除了在魁省执政的魁人党外，更加获得联邦魁人政团的支持，一时间独立的声势浩大，全国陷入分裂危机。时任总理克里田发表全国电视演说，呼吁国家团结。这次投票非常踊跃，超过九成，结果是险过剃头。50.58% 的人反对独立，赞成的有49.42%。自此，魁独的声音先慢慢平静下来。魁人党在2012年才是赢得三成左右的选票，组少数政府。今次魁人党所得的更少，只有28%，得59席。但若果比选前的7席，他们毫无疑问是一次大跃进。魁省政坛变天的还有连续以多数议席执政了两届的魁北克前进联盟全军覆没，一直都守不住。保守党在选前一直增加到19席，自由党由18席增加到40席。这个都显示魁省省民重视经济和民生的议题，更甚于是不是要独立。不知道这个对亚省会不会有一些启示呢？亚省将在下星期一19号举行公投。公投一共有10个议题，最后一题有2个选项，可以揀一个。选项一就是亚省维持是加拿大一个省份。选项二，亚省政府启动法律程序，以便就是否脱离加拿大举行具约束力的全省公投。事实上，亚省酝酿独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80年，总理鲁道多推出国家能源计划，亚省省民认为是掠夺亚省的石油资源，强烈抗议，首次出现分离主义运动。亚省和联邦政府之后在碳税、环保的政策和输油管等的问题都发生冲突。2021年起，分离主义者开始改变策略，改为渗透省内执政的联合保守党 UCP。 他们又成立亚省繁荣计划组织，推动独立思潮，最后迫使反对独立的前省长 Jason Kenney 肯尼在2022年一次党领检讨投票后黯然下台。多个民意调查已经显示，反对亚省独立的省民有60%或7%，但是若果在联合保守党内，民调发现超过50%的党员是赞成亚省独立的。现任省长 Danielle Smith 戴斯敏明显举行公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大的分离主义势力，否则他都会重踏肯尼的覆辙下台。上星期四，戴斯敏接受 CBC 访问，问他在今次投票中要达到一个怎样的门槛才会举行独立公投。他答50+1就可以了。他同时说，假如大部分省民投票留在加拿大，他会尊重这个决定，而只要他一日是亚省的省长，就不会就独立的议题举行公投。亚省分离分子还未等到今次公投决定是否举行独立公投的结果前，在今年年初在卡加里和美国共和党的党工以及稍后去华盛顿和美国的官员会面。报道说，讨论的内容包括亚省独立后加元以1:1兑美元，交换的条件就是对美国减收石油专利税，美国可以优先取得亚省的贵重金属，甚至是可以起铁路直达阿拉斯加。自从魁省的第二次公投未通过后，最高法院在1998年作出了裁决，一个省不能够单方面决定脱离加拿

大独立。在进行公投的时候，问题必须要清晰，同时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个情况下通过的公投，加拿大就有法律上的义务和这个省进行真诚的谈判。可见法院设定了关口，要宣布独立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亚省的分离分子是急不及待，竟然愿意用亚省宝贵的资源换取美国的合作。亚省过去几十年来是一个富裕的省份，但历届政府都抱怨联邦政府对他们不公道，掠夺他们的收益。自2007年至今，亚省石油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原油增产大约 41%。2025年每日石油产量达到破纪录的182,000桶，这个都要归功前总理杜鲁多用了48亿公帑收购横山输油管，大大提高效率。又或者在五年前，当时省长肯尼提出修宪取消联邦平衡拨款计划，亚省不满只是透过联邦补贴其他的省份，但是从来他们都没有获得平衡拨款。这个计划就是为解决各省之间的财政差距，使到不论住在富裕或者是较贫穷省份的民众都得到大致相当的公共服务。加拿大是实行累进税制，亚省省民和其他省的省民是交同样的联邦税率，由联邦综合分配，所以是不存在歧视问题的。加拿大在1867年7月1日成立联邦，正值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的扩张主义高涨，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受到威胁，英国亦都想减少对这些殖民地的防务开支，于是就促成了各殖民地走向统一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是负责国防、外交、金融、贸易、刑法和原住民事务，而省政府就是负责医疗、教育、民事法和财产、自然资源和地方政府事务了。或者合久必分，有些省真的想分离。有研究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的话，头五年就要花1700亿，民众的工资会下降，国民生产值 GDP 下跌，对亚省和加拿大都是相输的。从经济和地缘的政治角度，亚省和灰省都受到包围，亚省要输出能源，它的油管要经过其他省份，灰省更加认为受文化和语言包围。政客提出独立的诉求，往往不是以民众的福祉为先，亚省省民应该擦亮眼睛，千祈不要将省的前途作为赌注。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收听诈骗照妖镜，今天是星期二10月12号，现在是下午3:12。咁今日系咩日子呢？感恩节，同大家讲一句 Thanksgiving，Happy Thanksgiving 先啦。咁今日咧系由李世雄啦，因为帮主仍然喺假期啦。咁啊 ，Cyrus 同埋我哋嘅拍档 Bosco，Bo 叔，
4: 你好，各位听众好，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喺呢度咧，即系特别代表电台咧，就感谢各位听众啊，咁支持我哋，同埋咧咁拥护我哋，同埋喺度啊收听我哋嘅所有精彩节目，多谢你哋各位听众，感恩。
3: 是今日假期啦，咁如果你喺屋企听咧，就不妨有咩新嘅诈骗啊，或者啲资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不妨打个电话嚟。咁啊，今日系感恩节，但系今朝咧就睇到。10点钟咧，温哥华呢个警察就开记招，咁咧就嗰个警察总长啦，同埋阿 Howard 啦 ，Howard 就系华人嚟嘅，佢啲中文都 OK 嘅吓，咁佢而家就系 senior 嘅，都好高级嘅，咁佢就讲呢4年咧，2022到2025咧，嗰、那个治安咧系好咗好多啊，嗰啲罪恶咧都减低晒好多。咁啊，比起差唔多20年都冇试过咁好噶啦。咁啊，冇得呃人嘅，因为你去到边度睇嗰啲 statistic 啦吓，即系啲都系少咗嘅啲罪案，无论谋杀啊、抢劫啊，都系少咗。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啦吓，对温哥华嚟讲。咁啊，加上而家佢开咗呢个警察学校喺呢个 London Drug 咧。咁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嚟嘅，对温哥华、对 Guest Town、对 Downtown、对唐人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4: 我觉得非常啱啊，因为点解咧？我觉得隐恶扬善啊，呢、這个世界咧，隐恶就好唔好隐恶咧，我就未必赞同啊。因为有啲恶嗰啲嘢啦，我都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嗱，例如呢个系恶人啦，杜广真系个恶人啦，你唔好含问佢借钱啦，如果唔系分钟俾佢打两锤噶，即系咁啊。啊，呢隐恶就冇啊，如果唔好嘅嘢要讲出嚟，呢一啲嘢系唔好。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哋一定要讲咧，就系扬善啦，就系话真系有进步嘅嘢啦，佢讲出嚟嗰阵时候，我哋应该赞赏，继续支持。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啦。我哋嗰个特别金乃迪啊，做市长嗰阵时咧，我有周街去巡嘅，因为我咧就中意睇下嗰个毒品嘅问题，因为我中国啊，差唔多亡国亡民亡族咧都系毒品噶，去到嗰啲啊，嗰啲嘅公园嗰度啊，你睇个垃圾箱啊，里边摆满针筒噶，咧啲小朋友唔知道咧，即系跌咗啲嘢落垃圾桶嗰阵时咧，即系要执嗰阵时啊，分分钟中招啊，所以啊，我将佢成日影咗佢，大家上我 YouTube 你睇到噶。但而家咧，我同樣純，完全一個針筒我都進唔得到。
3: 而家好咗好多，事實，因為我成日都喺華埠，即係真係比起唔好話20年啦，即係4年前啦、5年前都好咗好多。咁啊好啦，講夠呢個治安問題咧，大家記得去投票啊！雖然
4: 一定要啊
3: ，Vans 嘅咧就好奇怪喎、啊，今次唔知係咪啊？多謝阿 Ebi 喎。佢又搞到呢度啲人混乱啦，选举又省选又市选咧 ，advance poll 咧差唔多比以前咧多3倍啊！譬如你话一日3000人咁，而家变咗8000-9000人，
4: 冇错。
3: 咁啊 ，guess 啲人唔想话，你知咧17号嗰日一定好混淆，点解咧？17、16、17、18又系省选嘅 advance poll， 咁你17号又系市选最后一日。咁、如果你大家冇 advance poll 冇预早投票，记住17号投边个都好，但系你一定要论呢个公民责任去投票
4: 啊！绝对呢个啱啊！因为点解咧？而家告急啊！特别系咧，即系话嗰个而家咧，即系少咗1% 嗰边啦，佢觉得嚟讲咧，就而家几带咧都要啊！所以我成日都收到嗰电话啊，或者系嗰啲短信啊，或者系叫告急。因为而家咧，佢哋落后1% 嘛，佢觉得嚟讲咧就可以有得追噶。 咁啊，俾大家，所以完成咗咧，好多人而家出去投
3: 告急咧，就个个都告急嘅，我发觉
4: 真系
3: Richmond 咧，我投咗票啦 ，Richmond 咧，哇，真系55个市个准市员啦，咁啊选8个，大部分啲人问啦都话点样选啊，55个，你真系。即系好难选，但系问题咧就真系
4: 我好容易选嘅，
3: 都要选。
4: 有一样嘢，你话早年即系任何一个反独咧，我都投佢一票嘅。
3: 咁你
4: 啊，净系咁简单，
3: 你系要投30个先得，因为个个都用呢招，但系你就一定要知道佢系咪真正反独。
4: 系啦，
3: 因为选举之前我发觉个个都话反独，
4: 系
3: 因为中国人中意反独，
4: 系
3: 所以你要
4: 因为佢
3: 睇清楚，睇清楚，因为。我发觉55个有35个咧都系反毒嘅，但系问题以前佢系咪反毒咧？你要睇翻个 track record。
4: 但系要好紧要睇一样嘢，会唔会系突然反毒或者忽然反毒？系嘛？
3: 借呢个咯，
4: 忽然反毒嗰啲你就唔使采佢咯。
3: 咁啊，如果
4: 真正
3: 如果佢借咧，就即系变咗诈骗啦。点解我哋咁讲咧？所以今日诈骗节目镜就话，如果佢借呢个反毒咧，就系真系属于诈骗噶啦。咁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啦，投票系一定要投。
4: 一定要投，投边队我都赞成。
3: 你真系唔识咧，你问下 AI，OK？、Okay? 你一问 AI 咧，佢就列咗8条问题俾你。咁你注重反毒，你注重道路修理或者服务乜乜，咁你就话俾佢听，我注重呢几样。咁佢就同你拣几个出嚟。咁咧呢个就即系容易啲啦吓。咁呢个都系讲笑啫，但系问题而家真系好多人都用 AI 嘛。咁啊，真系，所以咧，大家记得17号市选啊，24号就系省选，但系省选就容易好多，因为你个区只系投一个人啫。
4: 系
3: 啊，咁所以我哋休息一下，然后先翻嚟听啲听众嘅电话。好，唔该。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7: 市民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om CA 查询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Can you believe Evie?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Ugh, it won't work.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12: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11: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12: He's strong.
11: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12: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11: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12: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3: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8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感恩节嘅诈骗照妖镜啊！大家提一提，大家打电话嚟嘅听众咧，如果你千祈唔好讲你支持边个个名字，或者系个党派都唔好讲吓，因为咧通常佢哋唔可以，我哋 CRT 唔俾我哋咁样讲嘅啊，除非你俾钱去电台卖广告，你就可以讲。但系咧呢啲封烟节目咧系唔可以讲名字或者系党派你选边个嘅。好，我哋不如听下黎小姐吓一线，你好 ，Hello， 你好，
6: 你好吓，
3: 系，
6: 我想请问下你哋收到省选嗰张投票卡未咧？
3: 我收到，
4: 我都收到，
3: 我太太未收到，哦、我就收到。
6: 哦，你几时收到噶？
3: 前上个礼拜五，系啊，我谂佢应该陆续会寄嚟噶啦。
6: 我听日收到啦吓。
3: 系啊，另外就
6: 系啦，我
3: 吓系应该就收到
6: 嘅。我就喺度谂啦，即系投票卡都未收到，点解你又会知道几时可以提前投票嘅咧？咁
3: 有啲人收到系同好似因为我收到嗰张咧，佢就好清楚嘅，预早投票17、18、19、20咧，就喺边度咁，几点钟到几点钟，24号咧又喺边度，因为个地方唔同嘅，即系你advance poll 同埋嗰日选嘅地方唔同嘅吓。
6: 嗯，
3: 应该就到噶啦、okay ，再唔到咧，你就上网都应该揾到嘅，啊，系啊，
6: 嗯 ，OK，OK，、okay,
3: 啊 okay, 啊、多谢你，嗯，
4: 系，我觉得啦，即系投票都极度重要啊，啊，我嗰次我听啊，即系我有个两三个朋友系印度朋友嚟噶嘛，咁啊，佢哋喺度做噶啦，佢话我哋啊，孭埋阿妈都要去投票，孭埋阿婆都去投票啊，我点解你咁鬼搏命啊？佢话梗系啦，你唔投票，佢睬你都傻啊！我话啊，呢啲我哋中国人真系应该学，
3: 冇错啊！
4: 你净系用啫嘛，一个钟头，你喺嗰度啊，拉拖住阿妈，或者你孭埋阿婆去投票嘅话，呢、這个钟头用得非常有价值。
3: 佢哋好团结噶，即系啊个庙叫你哋选乜嘢咧，佢哋通常都会选。
4: 完全集中，系啊，你睇住嘅，你
3: 咁咪唔会嘥咯。我哋系好多，我哋呢啲就戒晒啲票咯。
4: 啱啊，系啊。
3: 所以有阵时即系选举都要有策略嘅，有阵时啲嘢啊。
4: 一定。
3: 最紧要大家倾妥咗，咁咪容易啲
4: 吓。
3: 咁呢排好多人去旅行，你睇唔系我都唔同你今日会做啲节目啦吓。波珠又去咗旅行，Laura 又去咗旅行，
4: 天气又好，飞机费又平。
3: 前啲啊，赵星宇又去旅行，
4: 冇错啊。十一月我去旅行啊，
3: 机票又平
4: 啲，
3: 天气又好啲。不过大家要真系小心去旅行。
4: 嗯，
3: 我今朝睇到就好唔开心，就系因为有一位加拿大两公婆咧去。越南玩，不过经香港就喺香港逗留几日，同啲朋友食饭，食完饭咧就谂住，继续倾偈啦，咁耐冇见，咁啊去搵个酒吧倾偈。其实食饭已经饮咗啲酒噶啦，咁啊经过七仔，跟住入去买啲嘢，佢老公就唔去就喺门口喺湾仔嗰个天桥上边，七仔前面无端端就跌咗落街。咁点解佢跌呢？而家 CCTV 影返呢，原来佢坐咗上嗰个栏杆，石屎栏杆上面得三尺嘅啫。咁你知如果飲醉咗酒嗰啲人平衡呢就唔係好好㗎。如果細个你睇到咩坎铁坎铁呢个墙嗰度个蛋喺度呢就差唔多一样呢，佢就反转跌咗落去下面。咁其实唔係话好高，得十零尺。但可能你个但唔係你的脚落地可能屈亲啫。但你个头落地呢就不幸走咗，咁你谂下去旅行，无端端个老公走鬼咗，你真系好伤心。尤其喺加拿大翻嚟，所以我点解讲出嚟就系即系提一提大家，除咗买旅行保险，你去旅行做啲正当啲嘅嘢，唔好做埋啲即系危险嘅嘢啊！
4: 系，
3: 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好啲吓。
4: 冇错啊，你讲得啱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有个咁嘅情况啊。佢去旅行嗰阵时咧，就去住嗰啲酒店。咁啊，住酒店嗰阵时咧，佢咧就系即系佢想系着翻条裤咁样啊，冲完凉啊，系嘛？点解着翻条裤嗰阵时咧，佢就冇将自己个身体挨埋嗰埲墙，或者扶住啲嘢去着。点不知佢着紧嗰阵时，嗰条裤咧就未着到上去，佢得一只脚就企喺个地下，跟住一嘢搭落个浴缸嗰个边嗰度，即刻硬断三条肋骨。
3: 所以
4: 你谂下，佢跟住嚟讲啊， 佢太太都唔知喎，淨係聽嘣一聲喎，就跟住嚟講佢啊，點解咁嘈噶咁冇嘢？哇，過得差唔多成半個鐘頭先揾得翻，成個暈咗喺度。
3: 所以去旅行真係要小心啲嘅嚇。咁啊，我哋睇下阿波啊，一線阿波你好。
16: 你好啊，李先生、杜先生，
3: 感恩节快乐啊！
16: 今日大家咁话感恩节快乐，咁啊，其实咧就早两日我睇到新闻咧，就一啲都唔快乐。点解我会咁讲咧？我哋个超级大国成日啊讲自由民主，咁啊合法合理嘅，佢都照拉。点解我会咁讲咧？就香港有十二个人，咁就有香有美国嘅。合法簽證，咁啊到明年嘅唔知預定五月，咁我諗住出境咁啊去玩咁啦，啊點不知啊俾佢扣住，有啲啊扣十幾日，有啲啊扣兩個月，咁呢啲係屬於非法，咁因為佢哋有合法嘅居留權嘅，咁都冇所謂，咁你啊拉咗人哋之後，跟住你放翻佢出去。你仲要只脚嗰度摆只脚镣落去，咁呢啲系咪叫做自由民主咧？喂，如果你系唔中意人哋喺度嘅，你一系一二三 send 咗人哋走咯。啊，咁我呢个讲法就阿细雄哥同埋阿杜先生，我啊觉得你哋点样睇法咧？
3: 其实唔止咁啊，有几个咧，直头要佢放弃，然后 send 翻佢翻香港啊。所以不是只是放回他出来有
16: 幾個。那你讲你是合法居留的嘛，什么叫合法呢？那你的签证是假的。
3: 这个就是特朗普那些所谓冰块 ,ICE。
4: ICE。
3: 即是太离谱了。
16: 你讲这个你没可能的啫。大佬你前任的总统是批了的。但现在你这个新任总统哇我说要反又要反。你基本上来讲他你这些难道你这些叫人权？
3: 所以啊，好多加拿大，
16: 你仲话想话攞和平奖我？
3: 呢个真系笑话嚟嘅。好啦，多谢你，波。好，多谢阿波，
4: 多谢阿波，
3: 多谢阿波。
4: 今日日感恩节啦，都嚟听我哋嘅节目啊，所以喺度非常感恩啦，各位听众嘅大力支持，多谢你哋。
3: 我哋感恩我哋喺加拿大咯，
4: 系啊，
3: 因为其实真系几个朋友咧落去美国玩咧。讲咗一句说话咋？你五年唔准再翻嚟美国，唔准嚟美国啊！多数都系咩咧？都系问点啊？你觉得我哋个总统点啊？
4: 冇得顶啊！
3: 你话麻麻地啦，咁都唔得。你跟住话哦，好彩我喺加拿大，唔喺美国，又唔得。所以你过关咧，讲嘢就。真系小心，呢个唔系诈骗啊，呢个系真实故事嚟噶。
4: 阴理
3: 又啦，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吓。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2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2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2: 乜嘢意思啊
2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1: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
20: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
15: 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亦一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嘅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嘅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嘅答案。涉及纳税人嘅钱，公开透明同问责都系必须。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同诚信都好重要。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8: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今天呢有 Cyrus Lee 李世雄呢代替帮主，因为他在快活着。
25: 是
3: 啊，拍装有 Bosco 波叔。不如我们听一听电话 Steven。哎呀，收咗个线添，唔好意思，你打多次电话嚟啊！
25: 你同 Steven 咁大仇口嘅，
3: 我唔知点解揿咗佢走，麻烦你 Steven 打翻电话嚟啊！
25: 哎呀，佢冇心思得噶，我睇住佢噶，佢只不过系手多啫，
3: 掹咗个电话，
25: 手多啫，佢只系阿雄哥系嘛？不过我睇见一样嘢啦，我朋友啊叫我落下边，佢有个 reunion， 我哋嗰啲今年毕业60周年，不如落下边 reunion， 我话你想我攞嚟战啊？是吧，我说我已经看见一个朋友，他下去的时候中了招，跟着上来的时候被人骂，他说怎样中招啊，就正如你所说的，就是说的说话，不是那么
3: 你应该听特朗普喝点漂白水就行了。
25: 对吧
3: ?Steven, 你好，不好意思啊，
26: 你好。是 hello。
3: 是讲啊，讲听到。
26: 其实我想呢，就是Trump他的使命，就是他贴那个即系个歌咧，俾佢个 purpose 喺地嗰度，就系一个 catalyst 啊，即系黐一单，即系摧毁晒以前嗰啲旧嗰啲 system 啊，即系全部嚟个新嘅，有啲唔 work 嗰啲咧，就靠即系透过呢个人咧，就即系拆烂晒以前嗰啲旧咁嘅嗰即系全部系一个新嘅，全部新嘅嗰啲即系制度咁嘅。但佢如果死咗之後咧，佢想 expect 人哋點樣即係紀念佢咧，佢可能會即係同佢即係事與願違啊！即係我咁諗啊。
3: 咁啊係，即
26: 係
3: 而家
25: 負面教材啊，係啊，一個負面嘅方法。
3: 但係即係睇下中期選舉啦，今次11月睇下點樣啦嚇，真係。
26: 我就唔係咁，我就即係比較保留，可能就你話民主黨係起碼贏一個啊，其實有可能兩個都輸，即係兩個民主黨兩個都會，即係兩個 host 都會輸啊。
25: 哦，
3: 唔知
25: 點解咧？
26: 即係我最壞打算啊嘛，即係你冇期望，就冇咁失望咯。
3: 冇錯。
26: 系啊，即系佢特朗普嘅呢个基本盘嘅嘢有三成，即系唔会转，即系唔会改变佢哋个投票嘅意向噶嘛。
25: 系啊，嗰啲铁票啊，有30% 噶，系。
26: 不过你就好小气咁啊！你个诺贝尔冇唔颁俾奖俾佢，即刻制裁人哋。即系你如果你得嗰个奖，佢都我相信佢唔会咁嘅。
25: 嗯哼，
3: 但系佢点样攞和平奖啊？佢又侵占人国家，又去。 打几场仗咯。
26: 佢话停紧八场战争啊！
3: 我就唔真系唔知边八场，我真系数极都数唔到啊！
26: 佢日都讲呢个大话啊嘛，就
3: 系
26: 好啦。咁咪希望即系，不过始终唉，等多两年睇下点啊！
3: 好多谢 Steven 啊！咁其实真系，但系我觉得特朗普呢几年咧就帮咗中国好多。
25: 系、哎、啊，姜俄底啊嘛，中国嘅。
3: 啊，中俄啦，因为、啊、因为多中国多咗好多朋友啊。
25: 系啊，
3: 即系以前
25: 诶
3: 啲、主流传媒咧就成日咩新疆啊、虐待人啊，而家边有人摘棉花嘅啫？而家全部都用机器做噶嘛、嗯，我就奇怪，即系一幅相咧，我都冇睇到，但系啲人。又有人信嘅，即系信嗰个传媒嗰啲咪，所以特朗普做得最啱嘅第一件事就系将嗰啲分定 cut 咗，所以而家咧就冇咁多啲假传媒出嚟吓，
25: 冇错。
3: 所以呢样嘢佢都有做得好事嘅，当然即系十个手指数咧，即系当然即系唔满意多过满意啦。咁但系其实有啲嘢佢都系做得啱嘅吓，但系问题就系、是。
25: 商家好少做得啱啊！
3: 系啊，啊佢嗰阵时候第一届嗰阵时话起埲墙一路起，而家起下又唔使再起啦，而家直头赶你走、啊、拉你，
25: 啊、唉，所以佢嘢不过有啲嘢咧就好怪嘅，佢有呢个世界咧，即系有人咧生出嚟，好似啊有三分之一嚟支持佢啦，咁呢个啊系铁票嚟嘅，好少能够打得低。但系咧，佢有一样嘢你系知道，例如啊，佢话活摘器官啦，系嘛？大家都知道，而家嚟讲冇呢啲咁嘅嘢，活摘器官啦。但系竟然间咧，我李志文都有人相信有活摘器官嘅、嗯，有一啲人啊，竞选者啊，所以有阵时你睇见呢个世界一样米啊，食八样人啊，所以仍然有咁多人去支持佢。
3: 冇错。
25: 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话我哋嗰度今年咧系我哋毕业60周年啦。咁大家一齐啊，有啲我哋翻大陆啦，但美国嘅朋友，喂，你不如落嚟啦，我哋呢度而家好静啊，咁啊，呢度而家嗰啲铺头啊，同埋啲餐厅啊，即系冇乜生意啊，你落嚟嗰阵时候，你会好舒服噶，差唔多你入去里边咧，你啊自己一个好似包厅咁噶，咁啊，我唔够胆落去啊，因为有咩事嘅，分分钟啊，俾佢嚟搵个只狗嚟讲啊，控制住，咁啊自己攞嚟钱。
3: 你知唔知点解静啊？因为你。美国而家啲嘢好贵啊！我几个朋友喺三藩市啊，罗省咧，你而家食个汉堡包，食个饮杯嘢都贵过加拿大好多。一来佢美金已经高过啦，有阵时你食个汉堡包饮杯嘢
25: 好贵啊，
3: 四五十蚊
25: 咖啡一样，我都要1蚊一杯啫嘛，
3: 好贵同埋美金嚟喎。
25: 系啊，
3: 咁所以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加拿大咧，阿 Kenny 年尾啊到期啦，唔俾海外人买楼咧。呢、这个真系要停啦？点解咧？美国人好多想上嚟噶，而家咁点解我哋唔 open 俾佢哋嚟？而家移民局最多人等紧批系边度国家？
25: 美国
3: 冇错啦，
25: 美
3: 国仲
25: 多
3: 过印度，仲多过中国。
25: 系啊，
3: 咁点解我哋唔打个门俾啲美国人过嚟咧？因为好多人真系想过嚟加拿大，因为起码。安全啲，生活安定啲，啲嘢平啲啊！
25: 所以你睇一个例子啊，都几恐怖噶。佢阿 Trump 啊，猛叫人哋啊，即系特别系中国啊，佢觉得而家中国啲科技相当好噶嘛，特别汽车啊嗰啲啊，华为啊咁嗰啲咁嘅嘢好先进啊嘛。佢话叫大家咧就攞去美国设厂，但系咧中国嗰度嚟讲讲一样嘢啊，当堂咧大家醒咗啦。佢讲咩说话？佢话你喺南韩喺度设厂啊！佢话嗰啲人啊，信嚟俾你拉嘅，你有冇睇见啊？
3: 有，
25: 南韩人喎，佢走入去厂嗰度拉嗰班南韩人喎，佢喺上面因为设咗厂嘛。
3: 上边啊，嗰啲大嗰啲 supermarket 啊、W 啊、C 字啊嗰啲啊，直头入去拉人啊，
25: 系啊，
3: 真系离晒大谱啊！
25: 嗰啲 ICE 嗰啲兵队，
3: 系啊，真系离晒大谱。
25: 今年老实讲，你打一道门啊嘛，你俾人哋入去设厂，咁啊人哋梗系有一啲嗰啲专业人士过去嗰度睇住个厂噶嘛，你都唔得。
3: 同埋我今日睇到有个诈骗咧，就系、
25: 是、边个够胆啊？
3: 香港咧有个夫妇咧买屋，想买个 apartment， 咁啊。唔知点解有个电话撞咗嚟咧，就系、是、银行打俾嚟，系大银行啊，唔讲名啦。
25: 嗯，
3: 佢话诶，而家我哋优惠2.9%俾你 借贷 mortgage， 哇，2.9出边可能4.几喎，3.几喎，我 OK 喎，咁打电话，咁佢一次，我考虑下，倾倾，跟住隔几日又打嚟，佢话嗱，我哋又系乜乜大银行，我哋真系俾2.9利息你，咁你 send 啲 document， 即系所谓 contract 啦吓，买嗰个 contract 俾我啦，咁佢真系 send 咗，跟住隔一个礼拜咁佢话。我哋 approve 咗你啦，咁啊，你开始你可以 deposit 你 send 嚟我哋嗰度银行，咁啊又过咗几日，咁啊 send 晒啲 document 去身份证俾晒佢，咁跟住有律师打嚟咯，即系成个团队嘅，
25: 好嘢，
3: 个律师打嚟，佢就诶、哎、我哋收到银行话 approve 咗你啦，咁你上嚟俾钱同埋。签名
25: 搞掂啦，应该
3: 咁啊！俾大个律师行有，咁佢都精噶啦。呢、這个呢、這个女士 ，Google 一 check， 咦，真系有呢间
25: 律师行
3: 呢、這个真系有呢个律师个名
25: 系啦。
3: 但系上去唔知啊，未见过。咁啊，好啦，你上嚟签名，攞埋张 bank draft。
25: 嗯，
3: 好啦，到嗰日朝头早。咁佢就打电话嚟，点解我哋今日 office 好忙啊？你不如我哋喺出边同你签名啦。
25: 系，
3: 卒之讲咗咧，去咗地铁嘅站嗰度，
25: 嗰间餐厅。
3: 佢话你攞埋张支票，我攞啲 document。哇，佢真系做到律师嘅嘢喎。
25: 系啊，
3: 咁佢真系签咗名，俾埋张支票三十几万。跟住呢佢返到屋企同老公讲越諗越唔係好妥。咁就再踩上个律师楼。
25: 嗯。
3: 律师楼我哋冇做过你呢单嘢喎。
25: 绝对啱。
3: 跟住去银行。银行我哋冇批过你呢个 mortgage， 全部都係假㗎。
25: 啱。
3: 所以而家呢啲诈骗真係成个团队嚟呃你呀，唔係一个人嚟呃你呀，所以真係呢个喺香港。但係点解我喺呢度讲埋呢，呢度都可能会发生㗎，所以大家要警惕下囉，因为呢啲几十万，你諗下嗰两个打工㗎嘛，两公婆几辛苦储咗30几万，咁就俾人呃咗。
25: 嗯，
3: 好似而家啱啱就拉咗一个女人，嗰、
25: 那
3: 个女人咧就系攞 document 俾佢签名嗰、那个，
25: 系啦，
3: 可能 CCTV 咧喺地铁就影到佢，咁、
25: 啊、
3: 但系仲未拉到其他嗰啲人，咁嗰30万都比较冻过水啦，
25: 系啦，你觉得银要到咁，所以拉到人都未拉到，
3: 真系不可思议。而家啲诈骗集团真系直头真系，即系成个剧本做戏有晒。唔同角色唔同人嚟呃你，所以有阵时候，所以真係唉，日日而家我都仲收两三个电话。
25: 眼见为真啊，啱啊。
3: 係啊。
25: 所以又喺呢度都有㗎，我同啲人讲啦，一样嘢你唔好淨係个网。个网叫佢话俾到未任何啊俾你做皇帝都冇信啊。你直情嚟讲话我一定要带你间银行。你直情入去里面见我熟悉嘅嗰位嘅 loan officer， 你咁样去做嘅。
3: 系啊，因为而家真系，
25: 唔系而家啲嘢全部都系用 e-signature
3: 啊，
25: 冚唪用 e 噶嘛 ，e-sign 噶嘛。我话你唔好信呢样嘢，我话直情去，我话因为而家呢啲假嘢，正如你所讲，真系多得很。你嗰个啊，有个人俾人啊中过瘾啊，佢话佢个仔啊俾人问咗，点解啊？因为你个仔嚟讲犯咗交通嘅一个规矩，30岁而家拉咗喺度，真系、啊。佢话嗱，唔信我而家影俾你睇啊！佢真系影俾佢睇，直情喺个差馆有埋差馆嘅嘢，有埋个栏。
3: 但系佢冇影佢个仔，佢冇影佢个仔。
25: 有，佢仔都喺埋里边。
3: 影埋个仔里边。
25: 影埋全部得。跟住嚟讲啊，佢话嗱，你而家你要俾钱去赎佢出嚟。
3: 好，我哋一阵休息一阵，继续。
25: 好。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8: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0: 我是 Michael 麦嘉盛。
11: 麦娇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0: 听头脑麦娇麦嘉盛一票。
11: Authorized by Link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啊！今日系李世雄 Cyrus 咧代替帮主，咁啊拍档就系 Bosco 波叔。咁啊头先讲开咧就系嗰啲诈骗咧，其实啱啱讲咧就 AI 其实真系系好方便。真的很方便，但是比那些坏人呢更方便。刚刚你说的那个就是、连他的仔的幅都摆了幅相，因为好像我和波叔幅相容不易找我们幅相，你一上网我们就有我们幅相在这里。跟着 他将你幅相下去，就加上其他的东西下去，可以做一个 video 出来，扮埋你把声讲埋嘢。有阵时真的 很难分到。
25: 佢
3: 个
25: 情况啊就咁啊，佢净俾我睇啊，佢话你睇啊，佢话直人嚟讲我仔混咗喺里边，所以啊我俾人呃都呃得抵咯啩，我话你冇咗20000，你睇下你自己抵唔抵啊？佢要保释翻个仔啊嘛，佢直人嚟俾人混咗喺度，系嘛？咁佢唔系混喺温哥华，佢就啱嗰次去旅行就入咗去柬埔寨，即系喺嗰个，
3: 所以变咗打电话打唔通，
25: 系啦，泰国嗰度，咁啊真系讲，佢有晒啲嘢啊，环境啊，直情入嗰个拘留室里边啦，全程影晒俾佢。
3: 咁啊都好过入咗去俾人卖猪仔，去咗啲诈骗园区啊，仲惨啲啊！你如果去柬埔寨就，所以佢实信噶。如果你喺柬埔寨咁危险，所以，唉，即系 AI 系好方便，因为有阵时而家啲。presentation 啊，估价啊，做攞 job 啊，或者你去 interview 啊，我真系俾晒啲 information， 佢可以同你做到好 professional 嘅一个 presentation，所以系好方便嘅。但系问题而家你啲坏人嚟讲咧，就更加方便。好似啱啱前日喺香港喺将军澳又冚咗喺间屋度又冚咗一个。男仔就28岁啫，做乜嘢咧？佢开一间空壳公司，去电话公司攞咗100多张实名验证嘅，因为佢系公司就唔需要话哦，一定系 Bosco 或者李世雄咁。你呢个系123公司，我有100多个员工，咪攞100多条线，咁即系有100多张卡。咁上一个礼拜都讲过，嗰啲叫做猫池，猫池呢个就可以摆100多张。嗰啲電話卡裏咧，一撳掣咧，個電腦就會一齊打電話去，咁所以變咗咧，佢一個禮拜可以打咗幾萬個電話去，都係詐騙啦。梗係一係就話你到期，你個現鎖到期；一係就話你保險到期，你唔 cancel， 聽日開始就收你1400蚊。咁等你，佢通常係等你好緊張。同埋你唔做咧，你就蚀本噶啦，一定要俾1400蚊噶。所以有一个 case 又系，佢已经好精噶啦。佢话咁我但系一定，佢话12点前你一定要俾，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一定要收你1400蚊。咁所以其实即系令到你好心急，一定要去做。但系问题 想退退三步想先吓，去引证下先，你先好。尤其是问你攞钱，问你攞资料，或者银行资料咧，最好真系要三思先好俾。
25: 系啊，呢、這个世界绝对应该噶。记住嗰四个字吓，同、啊、大家分享嘅就系睬佢都傻。佢话你点样危险啊？或者啦，嗱，我而家同你买咗保险啦，跟住你要点啊？嗱，你如果你要 cancel 啊，老实讲，你要俾仲多钱啊！咁啲人真系惊噶，哇！我冇买到保险、啊，哇！佢话我买咗保险，如果 cancel 而家，直情揾收到公司嚟收数，佢做得好厉害噶，佢直情揾间真嘅收到公司用佢名嚟啊，直情恐吓你噶。
3: 好真噶，尤其是佢哋而家 AI 做到嗰啲 website 咧。同銀行或者同啲大公司個 web page 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變咗咧，你就算佢俾個 link 你去到嗰個網咧，都以為係真嘅。咁跟住你再撳，逢親你一撳問你攞銀行資料或者咩咧，你就快啲斬攬收線。啊，再一問親你攞錢或者攞私人嘅資料咧，你就真係三思啊，真係唔好去做。但係亦然有人做，有人聽到。尤其是香港可能冇诈骗照妖镜呢个节目，希望佢哋收听1320，因为网可以听到嘅。咁你不如听多啲，我哋咧就少啲诈骗，因为我日日睇到香港咧都有人俾人呃到钱。
25: 哦，因为几十亿噶、啊，佢最近嚟讲都
3: 就
25: 系
3: 咯，唔知点解香港咁，唔知系香港拉得紧啦、啊，所以我哋知道啦、啊。一话系加拿大成日有个。check 住我哋咩洗黑钱啊？你银行啊、卖车啊、经纪啊，全部要填张即系人哋走咗之后要填啊，嗰啲钱喺边度嚟啊？佢系咪黑社会啊？咁、但系点解唔揾一个部门去捉诈骗呢？我听唔到加拿大有人呃咗，系会揾翻啲钱或者系拉到人嘅、啊。我系听过一次喺 Montreal 咧，就拉咗几个人咧，就有嗰个猫池就
25: 系、
3: 是。用嗰啲实名卡，因为而家我哋收嗰啲电话咧，你系778或者604或者系657咧，佢就用翻嗰个字头嘅电话打俾你，咁、你以为咧都系你啲朋友啊成，咁所以有阵时呢啲真系，唉，而家日日我都唔听电话啊，所以变咗而家啲人话告急投票咧，好惨噶，你打电话冇人听噶，啲人你嗰个电话有阵时佢用 no call ID。Local ID 我更加唔敢听，咁跟住其他啲电话又唔系我自己嘅 contact， 所以好多时真系你敢唔敢听？不过波叔好勇敢噶，佢有阵时会听，
25: 我实听噶，
3: 佢实听噶，
25: 系我实听。嗱，我点解实听嘅？第一，我同人哋租屋噶嘛，我登咗个告白在，嗰啲打入嚟嘅电话，梗系我嗰啲就冇噶嘛。
3: 唔系 contact。
25: 系啊系啦，咁、有阵时啊，嗰啲啊买卖嗰啲又系睇我本打俾你，咁又系。第三样嘢啊，我肯听系点啊？我俾个机会佢呃我，因为咁我先走话俾大家。
3: 多啲诈骗，
25: 冇错啦，先有料噶嘛。
3: 同埋咧，同埋有一个技巧就系、是，上个礼拜都讲过噶啦。如果打嚟，我通常我哋嘅 hello， 如果嗰边冇声咧，个六七秒咧，你就好收线啦、就唔好第二声 hello、你第二声 hello 咧，佢嗰个电脑就着灯啦。有人听嘅，有 live 嘅，
25: 即系
3: 譬如你录音咧，佢知道。但系如果你话第二次 hello 咧，因为录音唔会 hello 噶嘛，咁、你第二次 hello 即系 live 嘅呢条线，水鱼嚟啦，咁啊同你讲嘢啦。咁、所以咧，你下一次都系可以咁啦。hello， 跟住佢唔出声。如果我搵租屋，我一定要出声噶嘛。帮咗我想租屋啊。咁如果嗰六七秒都唔出声，你可以收线啦。呢、个一定系诈骗。
25: 绝对绝对
3: 啊！
25: 有一样嘢好，可能我同佢哋好合作啊。我点样同佢合作啊？有啲啊，即系入嚟嗰啲嘢，我发觉唔对版啦，我就 report， 然后 delete 噶嘛。
3: 系啊，
25: 当我一实，我好多时间礼让啲人啦，因为啲人呃得，即系呢条友成日肯听嘅，唔呃佢呃边个啊？咁啊，于是嚟讲啊，我咧就收到之后咧，我就揿 report and delete。哇！而家佢有用噶，同我整咗个 feature。任何电话唔喺我 list 嗰度，即刻佢会同我问你系边个。
3: 好，我哋不如听一听新闻先啦。好，
25: 我继续讲埋啦。嗱，再讲俾大家听。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十二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十月咧就系、似乎系我哋 B C 省嘅选举月啦吓，咁啊即系先后咧就要准备呢个市选啊、省选啊咁样。咁但系隔篱邻省咧，Alberta 省咧都唔弱啊。咁啊，将会咧就嗱，我哋十月十七号嘅市选啦，24号嘅省选啦。但喺中间咧，十月十九号咧，亚省嘅民众咧将会就未来举行嘅脱离联邦公投嘅可能性咧进行一个投票。同時咧，將會就涉及憲法同埋移民問題咧，另外有九個議題咧進行要表決添啊！亞省政府咧就今次發起嗰、那個獨立公投咧，我哋聯邦保守黨黨領阿博麗治話咧，佢將會前往亞省，咁啊加拿大團結嘅問題發表講話，咁啊爭取亞省省民咧就唔好支持獨立運動咁講。咁啊，問題就係在此之前，就我哋總理都先後宣布咗加喺維亞省咧，就即係推動嗰、那個運油個管嘅問題啦。咁啊，希望俾啲甜頭佢哋咧，就諗下唔好咁樣啦。咁稍時間咧，我哋聯邦總理一樣會走落去亞省嘅。咁啊，琴日咧就依、這個前依個沙依、這個亞省嘅省長啊 Jason Kenney 咧，就都發聲，佢話喂。大家咧應該出嚟投票，投票咧就即係防阻止呢個亞省獨立，因為咧問題咧就話，如果你哋唔行出嚟咧，就俾嗰啲人咧就可能咧就即係佢啲多票過你啦。咁嗰時咧就亞省就比較

0: 省新任省長表示咧，咁佢即係依個係灰省新任上噶嘛，咁啊最近選到出嚟噶嘛，佢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喺在任期間咧，佢唔會啟動脱離聯邦公投，咁啊言下之意咧就啊。佢都有機，即係將會咧就會公投啦。不過啊，有等下特朗普下一台先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博里治咧就努力咁樣，即係作為反對黨咧，佢咧就將會啊任何時刻咧將會推動國家團結行程嘅。你又點睇法咧？嗬？
1: 嗱，當然喺阿省獨立咧，係公投咧係一個國家大事嚟嘅。如果佢話有足夠嘅民眾咧係要求阿省啊去獨立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為我哋加拿大團結咧係簽咗打咗一個響底打咗一錘嘅啦。咁因為咁樣，若果我哋係作為一個政黨，係保守黨，係一個在野派，一個最大嘅反對黨咧，佢亦都喺呢個事件裏邊，若果唔表態咧，咁亦的而且確咧就會俾人覺得反對黨咧根本喺整個國家嘅經濟喺個政治運作裏邊咧，好似係冇咗一幅蹤影嘅。咁所以今次博禮治嘅舉動咧，係的而且確咧係一係可以係將促進到我哋加拿大嘅團結，而第二咧，亦都俾人顯示到咧，保守黨咧亦都係主張咧係將我哋加拿大團結嘅，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我哋係過去咧係保守黨嘅根源咧係嚟自加拿大西部嘅，咁而佢哋當時嚟講咧，亦都有一個叫做主張獨立嘅睇法嘅。咁若果而家今時今日保守黨咧，若果係對此不聞不問嘅話，會唔會俾人將感覺上咧就係話啊默許咗佢哋嘅獨立咧？咁所以博禮治咧要出嚟發聲，要話俾全世界聽，保守黨咧係支持加拿大獨立。同時嚟講咧，佢亦都將整個獨立嘅公投嘅意欲咧係歸咎於一個執政嘅自由黨，就係話佢哋咧因為好多政策上嘅失誤咧，就令到喺西部省份 Alberta 省咧，係覺得有一個疏離感而心思獨立嘅，咁所以佢亦都咧又藉著呢個機會咧，就話俾 Alberta 省省民聽，獨立唔係我哋首要嘅任務，首要任務係點樣應付翻個民生嘅問題，點樣係為我哋口袋而戰咧？咁而佢咧就要話係追點樣係保守黨可以幫助到佢哋喺呢一方面去做嘢啦。咁所以喺支持獨立之餘咧，佢亦都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咧，保守黨嗰個政策就係喺民生方面嘅。咁嗱，點解我哋會突然之間嗱，連馬斯克都會講到話要啊支持翻，叫我哋加拿大不如獨立出嚟啦，嗰幾個省份咁拗曬頭咧，點解係沙省佢都係叫佢獨立咧？沙省好似喺我哋近期裏邊咧，聽唔到有咩消息佢哋話想獨立喎。咁所以省長咧，佢都話喂，我哋根本就唔會做呢一樣嘢噶啦，仲講乜嘢嘢咧？咁但係就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今個月咧就似乎係加拿大一個好多嘅重要嘅選舉啊，或者公投嘅月份。嗱，其實喺過去嘅10月5號嗰、那個嗰、那個灰省大選咧，而喺嗰個灰人黨咧係贏咗少數政府咧，其實都仍成為我一個隱憂嚟嘅。原因就係灰人黨咧，雖然佢話今時今日咧就唔會做公投，要到特朗普離開之後先做公投。但我睇佢啱啱上任嘅言論裏面咧，佢仍然係講到話要佢哋要直接同美國做一個談判，甚至乎嚟講，佢對於係現有嗰、那個英國嘅皇室制度咧，佢話唔會去向省督匯報，唔會向省督係請求一個任命。咁有好多方面咧，佢就顯示到咧，佢就係話同而家現有一個加拿大嘅政治制度咧、政治體制咧係同。可以係叫畫咗一條界線喺度，咁其實佢呢個隱憂亦都喺度。咁如果係少數政府咧，而家灰德克省嘅少數政府咧，佢哋雖然話佢哋得唔到大多數嘅席位啊，但係得唔到大多數嘅席位咧，咁但係咧，若果佢嘅票數加埋另一個灰德克獨立黨咧，等下睇先，唔好意思啊，應該嚟講另一個咧就係個灰德克灰不黑而家嗰個議席嚟講咧，執政黨係59席，而喺灰不黑團結黨咧有9個議席。其實呢兩個都係一個獨立嘅議員嘅政黨，佢哋加埋咧其實過半數。雖然佢哋喺政治意識形態裏邊咧係未必能夠起調到，但係政治嘅嘢係好難講噶嘛。但就算嚟講，佢灰不黑方面咧，佢話：，我哋係要總統特朗普，特朗普卸任之後，佢先講獨立。但係咧。 問題就係話一個少數政府咧，其實能唔能夠維持到18個月咧，又仍然。

0: 是一個因素，政治的層面的變化也很大。但今次 Alberta 那個獨立那個公投呢，其實去整個加拿大的意義很重大的。如果真的比獨立勢力是成功的話呢，其實我過去總理 Carney 所做的團結加拿大的 工作呢，就似乎呢就是比較會去遇上更加多的困難。如果在 Alberta 省加拿大其中中部的一個省份呢，是說要有一個獨立呼聲的話呢，其實會政變呢是很容易受到美國的影響呢，而會是呢就傾向美國呢，而就令到加拿大分裂呢，其實這個 是非常之危險。所以呢在這個階段裡面呢，聯邦層面的所有政客呢都是要獨立，要是聚焦於一個 Alberta 省到10月19日公投呢，看看到時的情況是怎樣。不過作為一個是支持聯邦政府、聯邦加拿大團結的人呢，其實都真的要真的勸我加拿大有不同省的朋友呢出來投票。
1: 咁係啊，咁今次嗰個投票呢，就最主要呢其中有幾項呢，就係關乎於個憲法問題啦，咁就關乎於聯邦個法例同呢個省個法例就點樣去處理呢，邊個去優先呢。咁當然呢，每個省有個省法例，聯邦有聯邦法例，不嬲以嚟呢都係以聯邦為主嘅，即係優先嘅，就唔能夠調轉嘅。咁但係呢，如果而家今次佢係公投獨立時，會唔會影關注到呢樣嘢呢咁樣。當然如果修改呢個聯邦的法例咧，要成7個省，同埋要係大多數嘅省份嘅人民嘅支持，先至能夠修改呢類咁嘅憲法嘅。咁與此同時咧，就今次嘅投票咧，就其中嘅選項，當然咧，第一佢就係、是、第一問你係咪留喺加拿大，第二咧就係、是、支持啟動嘅法律程序，就亞省分離民咧舉行具有約束力嘅全民公投。然後知咧今次嗰個投票咧係冇約束力嘅，只不過係個意向嘅啫。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啲學者啊、專家啊或者分析之後咧，咁佢哋認為咧，只不過係咧就即係差唔多話，佢哋雖然話比人預期話咧，嗰啲預期之前可能得票57%，勝算甚高，咁但係實際咧可能翻落嚟咧都係得20%嘅啫。咁問題係在於咧，就係嗰啲省民喺今次個議題方面咧，係點樣真真正正咧就係做到喂支持佢哋咧？咁所以頭先我提及啊 ，Jason Kenney 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出嚟投票，咁咪避免今次啊即係進一步咧就即係影響到聯邦政府嘅運作。而事實上咧，聯邦政府咧就對於今次咧都非常緊張啊！咁會睇到卡尼咧就陸陸續續咧就俾啲好消息俾亞省，咪希望啲人咧就你好難講咁呢樣嘢。到時真係因為好多支持者咧，其實咧最主要經啲專家分析就話咧，呢啲支持者只不過咧認為聯邦政府喺過去對Alberta省嘅人咧就好唔公平，無論啊即係各方面嘅資源好或者係投放啊錢好等等咧，因為佢認為咧佢哋Alberta省咧就賺錢最多嘅省份之一，佢點能夠負擔埋其他國家，而自己咧就同人哋分配呢樣嘢咧咁樣，咁所以咧只不過佢俾人認為佢咧都係學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如果真係投票認為佢哋應該即係可以投獨立嘅話嘅時候咧，就只不過表示出佢嘅意願，但係其實好多人都係唔想有咁嘅情況出現噶。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黄嘉文。加美貿易戰咧，睇過去幾個月咧，就實際係帶嚟經濟咧就嚴峻考驗啦。嗱，而家事實咧開始有啲跡象反映出嚟啦。加拿大喺九月嗰時咧嘅職位咧減少咗68,000個，咁啊喺全國嘅失業率咧升至6.5% 咁多噶。咁啊問題同時失業率咧就將會咧，因為而家目前嗰情況咧，可能稍後時間仲會更加高啲添啊。數字咧由加拿大統計局咧就喺星期五咧發布嘅，咁佢話全國嘅就業人數喺八月份咧淨係減少42,000個啫。咁佢數據反映出咧九月份全職或者兼職工作中咧都係出現職位減少，而且以公營嘅部門為主添啊。2020年到2026年咧，加拿大嘅失業率咧就受影響工人年齡主要集中喺15到24歲嘅青年。咁啊，當時係減少咗成48,000個崗位，同埋25歲到54歲嘅女性咧，就減少咗28,000個崗位嘅。 咁如果係根據佢哋調查顯示，以職業類別分劃分咧，教育部門就減少成35000個崗位啦，醫療保健同埋社會援助部門就減少23000個崗位啦。咁啊係職位之中咧最損失最嚴重啦。其次就係製造業啦，有成啊九月份有13000個職位咧就消失嘅。如果根據呢個省份咧，就話重災區就係呢個魁北克省啦。最為嚴重，咁啊，同一個月咧減少咗49000個崗位，失業率為6%，上升0.4%等。BC 省就緊隨其後，崗位減少咗20000個。咁另一方面咧 ，Alberta 省又反而增加咗23000個職位。咁啊 ，Manitoba 省同埋以西嘅所有省份地區咧，失業率都有下降嘅。咁啊，九月份全國嘅公共部門咧就減少咗70000咧員工之多噶，降幅為1.5%。咁啊，過去一年咧，工業人數減少咗咧，就即係連續4個月咧，總共係減咗成119000人嘅。咁而家部分嘅工種咧出現職位增加啦，譬如維修啊、保養啊、服務以及咧個人或者家庭嘅服務，另外兩個職種咧增加咗17000個就業崗位啦。咁雖然咧就職位數量下降啊，但係以2025年九月比較咧，仍然係比較好啲嘅。加拿大創造就業崗位就保持呢個即係淨增嘅，就係95000個。咪增幅為0.5%噶，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好多人因為冇職業啦，跌落嚟啦。咁九月份咧自雇人數咧，連自雇人數咧都下滑咗成23000個。咁所以咧就特別係嗰啲私營部門嘅工人嘅人數，連續第二個月咧保持基本嘅穩定，同2025年九月相比咧，仍然有增加163000人嘅。嗱，各行各業咧反映出咧就係唔同嘅工種咧，唔同嘅失業比例。咁啊，聯邦政府公務員咧，因為較早前咧。我哋都知道啦，我哋總理卡尼咧都話削減公務員啊，嗰啲冗員啊，咁啊，起碼減應該係2% 嘅啊，咁啊，先炒已經係炒幾萬人咗先嘅啦，已經咁，所以帶出今次咧，亦即係啊嗰個職位流失咧就好嚴重。問題就在於就話今時今日唔同。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10月12日感恩节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4: 陈敏明先生 Ming Sir，
6: 新年过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 Ming Sir 你好。
4: 咁啊，今日咧就呢个感恩节啦，好多听众朋友休息啊，放假。不过咧，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应该都叫轻松啲嘅，就喺度讲呢个诺贝尔和平奖上星期五就揭晓啦。咁啊，但系咧，我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应该就瞓唔着咧几日，因为咧佢唔系得奖人。咁咧，和平奖咧就颁咗俾一个85岁嘅南非女法官。人權活動家皮內咁啊，呢個皮內咧就係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咁啊佢係憑住咧推動和平、國際法治同埋追究戰爭罪行咧嘅長年工作而獲獎。咁啊，其實咧佢最突出嘅一個地方咧就係早幾年咧，佢係領導一個調查小組咧走到加沙地帶進行一個獨立調查，就證實咧以色列喺加沙地帶咧所作所為係構成咗呢個種族滅絕嘅罪行。咁啊，將呢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咧，同埋個呢個前外長咧，就列為呢個被通緝嘅人物。好啦，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大家都知道啦，佢咧講咗 N 咁多次噶啦，想獲得呢個貝爾和平獎，咁啊，舊年啊攞唔到，咁啊攞唔到咧，就俾呢個委內瑞拉嘅反對派人士咧就攞咗。咁但係呢位仁者咧就十分之識做，將個獎咧就送咗都要俾特朗普。咁啊，特朗普其實即係攞過諾貝爾和平獎啦，不過咧得個獎章啫。佢得咧就唔即係唔夠啊！我應該係要攞呢個獎章。咁啊，即係喺呢個頒獎之前一日咧，佢仲咧就即係口出狂言啊，就話我已經解決咗8場戰爭啦。而家咧嗰場另外一場戰爭咧，即係佢指嘅就係美伊戰爭啦，就應該咧就快解決㗎啦。咁咧，我係咧。全世界有史以來我是最值得拿這個獎的，如果諾貝爾和平委員會不將這個獎給我，這個是他們最大的侮辱。那就真的了，不用幾個小時之後他就真的有這個侮辱出來，就是給了這個南非的這個刑事法院的法官。咁好啦，咁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就即係心有不甘，咁就喺幾個鐘頭之後咧，即刻就宣布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制裁。即係 不過咧，就即係美國方面就話啊，唔係嘅，我哋要制裁佢咧，就已經係一老早決定咗噶啦。只不過咁巧合啫，咁大家都可以討論啦，係咪真係咁巧合咧？啱啱公布咗咧，獲貝爾和平獎喺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就即係即係攞獎之後咧，就幾個鐘頭就即刻就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咁啊，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其實都有啲影響嘅對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咁啊，因為咧啊，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喺美國裏邊嘅所有嘅喺國內或者係經由美國進行嘅金融交易活動咧，都會受到影響。咁咧即係咁其實咧就即係美國特朗普政府嘅制裁咧，國際刑事法院啊唔係第一次，即係早前已經制裁咗幾次噶啦，包括一啲法官啊個院長咧制裁。因為咧，佢認為咧，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就會咧就即係對美國同埋歐洲好多國家咧所謂嘅即係犯下戰爭罪咧就進行呢個調查。佢話唔應該針對我哋呢啲嘅美國人或者美國呢、這個我哋嘅朋友呢啲行動咁。好啦，咁啊呢個美國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嘅消息公布咗之後咧，一大堆嘅佢嘅美國盟友包括歐盟、我哋加拿大、丹麥、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荷蘭、英國等等，發表聯合聲明，對美國嘅制裁咧就表達強烈嘅遺憾啦，遺憾啫，咁即係遺憾啫，遺憾咧作用咧係冇作用嘅。咁啊，佢哋咧就話我哋重新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嘅獨立性、公正性同埋完整性。不過咧，呢啲咧就即係假道學嘅啫，因為咧其實咧即係國際刑事法院咧其實之前咧亦都有即係制裁呢個一啲西方國家喺個戰爭裏面犯咗罪行咧，但係呢啲國家咧都係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嘅呢個制裁嘅，唔係呢個判決嘅。其實咧，啲國際呢個刑事法院咧，雖然話係聯合國嘅一個組織，但係咧，佢係唔係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都係成員國嘅，即係只有130多個啫。即係美國、中國同埋俄羅斯都冇簽署呢、這個嗰個協議。
7: 唔係聯合國屬下組織嚟嘅，聯合國屬下組織係國際法院。
4: 國際法院
7: 嚇，呢個係聯合國有關係，由聯合國會員國自愿加入。所以中國、美國、俄羅斯就
4: 所以130多個咧係自願加入，所以咧就美國、俄羅斯同埋呢個中國咧都冇加入，咁咧所以咧根本咧就係冇呢個即係可以話冇呢個冇呢個實際嘅意義。佢有咁判決，但係佢冇呢個警察，
7: 冇約束力，
4: 冇約束力，冇警察去捉呢啲人嘅。咁咧要捉呢啲人咧就只係話佢即係簽署咗呢個協約國嗰啲國家咧。如果你啲人去到呢啲國家，啲國家自愿拉你嘅時候，你先有危險嘅啫。咁所以咧，即係你落塔尼亞湖咧，就即係可以喺咧去美國啦橫行霸道都冇人敢拉佢嘅。咁即係所以
7: 落塔尼亞湖曾經飛過我哋加拿大領空嘅喎。
4: 即系领空，唔通我哋加拿大会揾呢个飞机逼降嘅咩？咁又
5: 唔系我哋加拿大嘅 F-18 啊，太老啦。
4: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讨论呢个话题，有几个方面嘅。一个咧就话呢次得奖嗰位嘅活动家阿皮莱，佢究竟系咪即系实至名归咧？咁啊，另外咧即系特朗普话佢自己啊，应该系有史以嚟啊最应该得奖嘅，结束咗8场战争。咁你又觉得对佢呢个讲法嘅评论又如何咧？咁啊，再加上一个即系话而家特朗普政府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又反映咗乜嘢咧？反映系咪即系美国啊？而家真系咧？就即系揾啲國際刑事法院嚟出氣，喺度咧，即係公佈私仇咧，咁等等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咧，打電話上嚟咧講下你睇法。好啦，黃師傅，你覺得即係呢次咁嘅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其實真係一個笑話嚟嘅。諾貝爾和平獎好多嗰啲得獎嘅根本啊唔係實至名歸嘅。咁啊，但係呢個女法官，你嘅睇法又如何咧？佢係咪值唔值得攞咧？
5: 嗱，佢值唔值得攞咧？老實講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咧，都係睇新聞啊，睇各方面嘅報道嘅啫。咁啊，我哋認為佢值得攞嘅時候咧，偏偏有個特朗普話佢一錢不值，簡直係侮辱。
4: 佢話唔識佢喎，以前
5: 唔係啦。咁老實講啊，我哋有邊個人識佢咧？又所以講到一樣啊，基本上係冇得講噶。特朗普就已經係將整件事係意識形態化啦。咁啊好啦，咁講到話依個制裁啊，咁啊有人問我：喂，制裁有咩用啊？你話制裁有咩用啊？唔係喎， 如果讲个人嚟讲或者一间公司嚟讲啊，都好大镬噶。切，有乜咁大镬啊？嗱，好简单啫。啊，如果佢制裁用最重嘅力度打落去咧，你连买个面包都有问题。第一，你个银行咧就唔会接受你开户，你存钱咧存唔到，攞钱啊攞唔到，你租嗰间屋住咧租俾你嗰个都有问题。啊！咁你话啦，所有同你有关嘅人士都会受到美国嗰个影响力去影响嘅，所以你唔好话睇轻嗰个制裁啊！如果佢一话制裁你，你真系行不得也哥哥，你所有嘅支票，你所有嘅 credit card 系完全唔用得嘅，你去边度都唔掂嘅。当然啦，佢制裁有好多种等级嘅，咁我哋当然就唔知道佢到底。而家制裁佢去到边一个级数，但系如果用到去最严厉嘅级数咧，你都几麻烦嘅。你出街食饭也好，你埋单找数也好，所有同你相关嘅接触咧，都会因为你而受到制裁。咁啊，你真系食都冇啖好食啦，主持人。
4: 诶，你讲啦，冇错啦，即系话咧，即系佢之前咧，美国曾经制裁嗰几个刑事法院嘅呢个院长、检察官同埋一啲法官咧，嗰班人咧，佢私人制裁啲私人咧，佢哋真系好啖好食噶，
5: 好惨噶。
4: 因为咧，就美国喺呢个全世界个金融社会里边咧，控制大局。你头先讲系啱啦，你连一张信用卡都攞唔到啊！你除非你自己个国家嘅信用卡，你如果用而家我哋所讲 Mastercard 啊、A 卡啊，
5: 乜都唔得，
4: 乜卡都用唔到，所以真系你出去上嘢食饭啊，呢啲有问题啦。
7: 全部现金咯，香港好多官员被制裁都系咁噶，而家，高官嚟噶，钱系有啊，不过系现金。
4: 啊，佢哋可以香港可以用八达卡，
7: 唔知道有冇八达通啊？阿林郑好似唔识用八达通噶喎。
5: 我佢哋有私人照嘅，去到边食到边度，
7: 你食得咸鱼抵得渴咯。
5: 冇错。
7: 不过你话即系现在米莱唔系
4: 皮莱
7: 升唔升啊？升唔升入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讲真啦，我哋啊冇权话事嘅。只不过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咧，历来啊，我今朝都讲过噶，我就唔好太过尊重呢个奖嘅。你谂下，即系2009年嘅时候，点解你颁咗个奖俾啊
4: 奥巴马？
7: 喂，做咗九个月。打电话俾白宫嘅时候，那个白宫接转身，你讲笑咋嘛？因为好多恶作剧噶嘛，佢真系以为你恶作剧噶嘛，佢唔知道个真系挪威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嚟噶嘛，咁佢凭咩攞啫？嗱，好似皮莱呢趟攞个诺贝尔和平奖啦，咁你睇翻下，当年诺贝尔死啊，佢要设立呢个和平奖，最后设嘅和平奖，佢嘅遗嘱写明诺贝尔和平奖要有咩条件嘅咧？第一，增进国家之间嘅友谊。促进国家同民族之间和睦，减少敌意，系嘛？第二咧就系、是、推动裁军、裁减军备、常备军啊，唔好军备竞赛。第三，促进和平会议、筹办组织啊、宣传国际和平啊，大家可以讲数就唔坐喺度讲就唔好打交。呢三个条件嚟噶嘛？咁皮莱呢趟做过乜嘢啱唔啱咧？唔好讲话即系特朗普啊，唔好讲话奥巴马啦，唔好讲话刘晓波啦。呢班人全部都唔，即系我爹哋睇就诺贝尔个遗愿啊，呢三个条件啊，有边个合资格嘅啫？合资格嗰啲唔得嘅，但系你点解会咁啊？你睇翻啦，原来喺奥斯陆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咧，得五个委员嘅咋，五票嘅啫，五个人决定啊，唔系挪威人民决定，亦都冇外国人参与。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嗰啲五个人系点样嚟嘅咧？由挪威嘅国会任命嘅。是挪威的退休官员、退休议员进去做的，你小圈子都不小圈子的，即是你最小的我们不知道，哇，很伟大啊，说啊，基辛格有争议，是啊，他们可以谈判停止热战，可以死少些人，死少些美军，我们不知道的嘛，那时候，阿拉法好，他跟以色列不打仗，但大个看看，喂，这个打开个盖里面污糟邋遢的，我不得罪讲句了，所以你说佢啱唔啱攞過？佢係做個法官，爭取人權啊！對於嗰啲恐怖分子啊，或者對呢啲即係
4: 戰爭犯、
7: 殘殺平民嘅一人，佢係有啲工作做咗。咁但係係咪好公正咧？你睇下頭先都講啦 ，ICC 啊，國際刑事法庭馬上俾人制裁咯。嗱，佢又唔係唔得嘅，有對於有啲即係犯咗反人類罪嘅，會拉到咩？喺你失勢嘅時候咯，好似菲律賓嗰個前總統杜特爾特噶嘛，落咗台啦，冇人招佢啦，哦。 你因為嗰陣時冇經審判就殺咗啲毒販啊，懷疑嘅毒販啊，咁於是就拉咗你咯。而家仲喺度坐緊啦，喺荷蘭，因為你失咗勢啊嘛，有權有勢，美國大官咁嗰班官員咁有咩問題咧？冇問題啊，仲可以制裁你啲，你唔敢喐我，就係咁啦嚇。
4: 好，或者我哋早少少咧就交翻俾呢個直播室咁啊，之後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咧討論呢個話題。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今日呢个公众假期，可能大家都唔喺屋企咧，就冇开收音机。不过唔紧要，我哋咧就自己讨论。咁我哋两位嘉宾就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咧就我哋讲紧上星期五咧就诺贝尔和平奖就已经名花有主啦，就颁俾咗85岁嘅南非嘅呢个刑事法院嘅一个法官。咁佢做咗即係諾貝爾委員會咧，就話佢做咗好多咧，就保護呢、這個即係司法國際法治啊、公正啊、追究戰爭罪行責任等等啊。佢特別咧就早前咧就即係指控呢個以色列喺呢個加沙地帶咧犯種族滅絕嘅罪行，所以咧就獲得咗呢個獎咁。咁但係咧其實最反感啦，即係呢個對呢、這個。最反感的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了，特朗普就即係即刻即之前之後都已經發表聲明咧，話呢個獎咧唔頒俾我啦，呢、這個諾貝爾嘅呢個恥辱，因為咧佢係呢個結束咗8場戰爭，佢咧係呢個有史以嚟最值得攞呢個獎嘅人啊，而家唔頒俾佢咧，呢、這個咧唔係我嘅問題，係你唔識貨啫。你哋嘅恥辱咁另外咧，佢跟住呢幾個鐘頭之後咧，就即刻啊就頒布咗個命令咧，就要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啊。咁咧好啦，咁啊即係問而家咧，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咁啊，你哋覺得呢個和平獎唔頒俾特朗普啊，即係而頒俾咗南非法官呢、這個？情況係即係一個咩問題咧？咁啊，而家美國啊要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又會唔會有咩影響咧？好啦，未有電話之前咧，我問一問阿黃師傅，
5: 係
4: 點解特朗普咁在意呢個獎咧？好似頭先阿 Ming Sir 話齋，呢個獎其實都即係可有可無啫。但點解特朗普咁緊張咧？
5: 就係因為可有可無，得嗰幾個人仲係一個拿威一個咁細國仔。啊！佢應該可以啊左右到噶嘛？仲有佢擦擦泥仔已經話啦，全世界有邊一個國家我唔可以顛覆噶？咁簡單一個和平獎，主人，你放心，我哋一定搞掂嘅。依啲就係佢嗰扎擦泥仔同佢講嘅。好啦，而家放咗出嚟就是，原來冇喎，佢由頭不擺依個特朗普在眼內。老實講啊！特朗普真系吹苏碌眼噶喎，有冇搞错啊？咁细一个国家，咁细一个团体，我都冇办法控制到你下边嗰班友点做嘢，所以特朗普嬲系应该嘅。啊，老实讲，佢使咗好多心机落去，希望主导晒一切，而家结果啊唔得噶，啊事与愿违噶。老实讲啊，如果俾着我都嬲啊，啊系咪啊？我揾人去做嘢，使咗大价钱。慢慢请你食饭，到转头啊唔得，咁你话激唔激气啊？尤其是一个咁细嘅嗰个国家，得嗰5个人，阿 Ming Sir 讲系得5个人嘅啫，咁细嘅小组佢唔能够左右到佢，真系好激气嘅，主持人。
4: 咁啊，即系如果大家记得咧，上一次嘅时候咧，即系嗰个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前，特朗普讲佢自己爆料，佢曾经打个电话去呢个挪威嘅首相，喂叫
5: 亲自同佢
4: 分享佢，喂搞掂佢啦，俾我啦，咁都唔俾佢，咁今次咧冇讲呢样，咁但系事前会唔会有啲游说嘅工作，我唔知，但系点解又真系搞唔掂啦？好似阿 Ming Sir 话斋得5个啫，咁5个咁即系施加压力，或者甚至。威逼利诱啊，咁即系应该俾佢都得嘅。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即系特朗普今年咧就发动咗呢场美伊战争？如果俾咗佢咧，就真系咧就即系对唔住全世界啊！会唔会出呢个咁嘅谂法咧？
7: 我估呢个原因之一啦。嗱，当然啦，特朗普咧就谂嘢同我哋好唔同噶。佢一个好好大气功嘅人嚟噶嘛，即系佢乜咗咧嘛？总统山嗰4个总统像都唔可能黑多过我上啦咁。即係佢係咁嘅人嚟㗎，冇一個我未見過，即係美國，即係過去幾十年到美國一個美國總統會咁樣㗎。咁佢恨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好自然嘅啫。咁但係佢舊年都話啦，佢施過壓力㗎，俾挪威首相㗎啦。咁但係嗱，佢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5个小圈子有自己圍一圍， 但是呢如果落即是特朗普如果识做那些呢他不是没机会的，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呢讲真不是有咁高尚的东西，我睇嚟。如果他今年年头啊不是打伊朗，你可能有些机会。
4: 是我想
7: 伊朗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啫，人家没得罪你，你真的无端端炸死人成几千人，不要讲啲小路女了。你咁样诺贝尔和平奖都颁给他呢，你诺贝尔奖是自己 自尋死路的。已经世界上都没什么 credit 的。即起码我来讲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 credit。咁慢慢呢啲人啦，特別即係啲第三世界國家呢都唔認為諾貝爾獎個 credit。你去年攀比嗰個馬查多嗰又係唔知咩人嚟㗎，只係反對查韋斯同埋馬杜羅嘅一個反對派。但係佢喺國內嗰個支持度又唔係咁高㗎喎。咁你俾咗嗰個和平獎佢啊，跟住最大鑊咪幾個月之後呢佢禮手送咗俾特朗普，你根本就踐踏諾貝爾和平獎啊嘛！我哋細路仔揾豬份仔咁樣嘅，你係咪好激氣啊？啊，當然佢咁擦鞋啊，但係特朗普唔領佢情喎，佢都冇支持到嘅，我哋唔會支持佢做總統嘅，唔會翻去委內瑞拉啊！咁你頒呢個獎俾馬查多做乜？因為諾貝爾和平獎即係唔係一個噶啦，好多單噶啦 ，OK？ 昂山素姬又係咁樣，阿基辛格又係咁樣，阿拉法又係咁樣啊！
4: 咁即係你講得冇錯啊，個即係個和平獎都可以轉送俾特朗普嘅。咁不過我相信咧，佢嗰$100,000啊，佢就唔會講，唔會送嘅，仲係送個獎金俾。
7: 阿倉都唔自在嘅，
4: 但係倉又唔自在啫。好啦，咁啊，裏邊啊 Tommy， 請講。Tommy，
8: 嘿，三位好，其實咧，特朗普唔單止冇資格，其實我係。嗱，我嘅講一個好大氣功同埋貪慕虛榮嘅人，其實佢好想名留青史嘅，其實佢所作所為全部都係遺臭萬年嘅。我記得同你講，即係美國有史嚟，我真係美國有咁嘅狀況，真係英文叫 unfortunately 啊，全世界都 unfortunately， 真係好不幸啊！真係，我明白，仲有成三成幾人支持佢嘅，底又唔經講大話連篇嘅，係得個講字。做嘢全部相反嘅，系靠吹虛，自吹自擂，啊，就好似佢平息咗八場戰爭，八場戰爭，其實好啲呢啲作出嚟嘅，冇全部都唔係事實嚟嘅，佢即係呢個人之口硬無恥，到為已經即係非常之惡劣嘅，已經講到真係已經。即係得罪呢個，即係人渣嚟嘅，已經係人類嗰種，即係民族美國個民族嘅敗類嚟嘅，已經道德淪亡，到已經到咗係 bottom 啦，所以已經破產，跟住講埋加埋開徵關税，已經係搞到全嗰啲盟友全部眾叛親離嘅，已經即係佢話嘅特，佢就講一句最。直接攞咧就地獄啊！地獄等緊佢 ，OK， 唔該曬。
4: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我聽見佢話咧，佢結束咗八場戰爭，我哋拗曬頭。我自己都數唔出幾邊八場戰爭，即係佢，即
7: 係樣樣都關佢事噶嘛。
4: 真係有啲
7: 太簡邊界衝突都關佢事噶嘛。
4: 嗰啲都叫戰爭，嗰啲都叫戰爭。好啦 ，Steven， 聽埋 Steven 都應該到五點鐘新聞啦。Steven， 請講。
9: 國際法庭唯有即係全部咪去美國化啦，即係盡量啦，做幾多嘅幾多啦，即係嗱美國嘅咁大嘅即係經濟實力就即係做得幾多幾多啦，咁就即係將佢嗰啲我國際法庭將嗰啲即係財政嗰啲 transaction 啦，即係而家由美國轉去即係去由歐盟嗰啲用即係用歐元啦，同埋即係其他歐洲即係 back 嘅 banking system 咁咯，同埋。即係而家有佢個樓盤有個6個月嘅 6-month grace period， 俾啲其他啲國家，即係睇下聽唔聽佢講啊嘛。咁你呢啲6個月咧，就即係盡量快啲，即係我國際法庭盡量快啲，即係清除曬所有斷絕曬同美國嗰啲依賴美國嗰啲軟件啊，即係 IT 同埋嗰啲保險公司嗰啲，即係全部即係更換過，即係做咗幾多得幾多咁啊，即係。唔係，即係面對呢個咁勁咁就真係唯有即係見步行步啦，真係我唔該啊！
4: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咁啊即係雖然話有180天嘅寬限期啫，而家有啲人不如咧嗌下特朗普啦咁。不過我覺得冇得嗌嘅，你如果唔俾佢，特朗普根本就唔會取消呢個制裁。
7: 哦，因為特朗普根本睇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唔在眼內啊嘛。 你想想不是现在的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时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那时国际刑事法院说要起诉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战争罪行的。
4: 哦，要交这个交给行政室，咁样五点钟之后咧，翻嚟咧继续讨论。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1: 一号黄传奇，
10: 二号张宇轩，
11: 三号向家熙，
10: 四号何浩，
11: 五号杨佳颖，
10: 六号陈瑞希，
11: 七号司徒永琪，
10: 八号潘德章，
11: 九号范格，
10: 十号黄伟忠。
1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2: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2: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3: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2: 海马牌健康床褥。
1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2: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3: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4: 我撑你，
15: 我摆明撑你，
16: 我哋撑硬你噶。
1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时事风云
1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感恩节嘅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上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名花得主，不过唔系即系坐之念之想要攞奖嘅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而系咧就85岁嘅南非嘅国际刑事法院嘅一个法官叫做皮莱啊。咁佢因为咧就即系推动呢个和平、国际法治同埋追究战争罪行咧。就即係獲獎，咁啊特別咧就早前咧，佢就一個調查委員會咧，就佢領導一個調查委員咧話，以色列啊喺呢個加沙地帶作出咗種族滅絕嘅罪行，就要咧追緝呢個總理內塔尼亞胡。好啦，咁啊但係咧就呢個係一單新聞啦，另外一單新聞咧就特朗普咧就之前之後咧都講咗好多次啦，即係話佢好想得呢個獎，話佢咧佢解決咗8場戰爭，應該係呢個有史以嚟最有資格攞呢個獎嘅。咁但係咧到最後就落空，咁啊佢咧就話咧，呢個咧係諾貝爾委員會嘅一個恥辱啊，即係我你都唔頒俾我咁。除咗呢個講法之外咧，佢仲加咧就宣布啦，馬上宣布啊，特朗普政府宣布咧對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實行呢個制裁，咁啊即係咁而家咧就。咁呢個制裁出咗嚟之後咧，跟住咧就歐盟啊、加拿大啊等等啊8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咧，就對呢個美國嘅制裁咧表示強烈嘅遺憾。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就今次諾貝爾和平獎頒咗俾呢個南非嘅法官，而唔係特朗普。大家有咩睇法咧？咁啊，特朗普啊，係咪真係好似佢話齋，佢係最值得攞獎嘅咧？咁啊，另外呢個制裁又有咩影響產生咧？咁啊，好，或者冇電話之前咧，我想問一問啊，黃師傅，呢歐洲呢8個國家啊，或者發表聯合聲明嘅，對呢個美國嘅制裁強烈遺憾同反對，點解今次會真係同呢個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唱對台戲啦？咁啊，係咪佢哋真係真心係唔同意特朗普呢個制裁咧？但係佢其實佢哋以前都做過好多次喎，佢哋自己本身
5: 嗱。他们今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最重要就是特朗普在个关税那里扣压在那个欧盟那里。差不多所有欧盟的国家个个有份的。 個個心裏邊係十分谷氣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喺度咪就係講
4: 借題發揮，
5: 借題發揮啊！佢喺背後佢個個笑到好開心都未頂過，係咪啊？咁但係佢咪又表示遺憾，哇！大佬講緊遺憾有乜用啫？即係好似我哋講咁嘅 sorry 咯咁樣，哇！轻松到唔系咩叫 sorry 咯？哇！你踩亲佢咁咪 sorry 咯咁样？你话系咪有诚意？绝对唔系噶。咁所以佢哋今次咁讲啊，表示遗憾啊，咁又剩嗱，其实都算好噶啦。因为点解佢哋咁够胆讲咁嘅说话咧？嗱，如果以早翻一年前未有关税之前咧，你估会有咩发生咧？系绝对会唔同噶。因為當年特朗普仲係有依個所謂威嚇力，但係到今時今日咧，特朗普嘅威嚇力咧已經跌到好弱啦。啊，正所謂附唔附和你同反唔反對你都冇咩大相干嘅，反正你關税加咗啦。啊，我成日都好想報復咁，但係你嗰啲國家仔點報復咧？係咪面對一個咁大嘅市場，你基本上？是冇得報復噶嘛，咁唯有喺度咁樣感覺到遺憾咯 ，sorry 咯。
4: 不過我都覺得咧，而家啲歐洲國家啲西方國家即係攬炒，大家一齊咧就可以表達呢個遺憾。你咪叫佢一個出嚟嘛？
5: 佢唔制，
4: 佢唔制，幾打都唔制，你冇搞錯，叔冇得罪啊，但係冇大波大哥，一齊咧，一齊咧就大家咧表示咧遺憾咁啊，即係就當交代咗呢個事件啦。好，電話604-267-1320 ，Steven 有咩補充咧 ？Steven。Steven， 請講。
14: 喂，你有冇發覺咧？即係凡係唱特朗普嗰啲衰嘢，就好少人打電話上嚟嘅。
4: 係啊，
14: 因為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啲 fans 唔打上嚟啊嘛。
4: 點解咧？
14: 如果佢中期選舉贏曬咧，咁啊，你嗰陣時電話嗰陣就憤你哋噶啦。啊，即係咧，其實咧，即係點講啊？即係嗱，你而家呢個時候，其實睇嗰啲有冇正義咁即係。但好難講啊！即係叫荷包最緊要啊嘛！你一嚟唔聽，你話就重咗落去。有時你即係形勢比人強，即係但希望有一啲嘅，即係嗰啲國家歐盟嗰啲啊，即係本著嗰只，即係你國際法庭係正義，即係維持正義嗰、那個即係執保嗰啲犯啊，可能到罪噶嘛。但係好多人就批評佢話，即係根本係廢嘅。咁但係如果你冇曬呢個咁啊，即係你而家咪好似咧。特朗普同埋納坦耶胡兩個即係為所欲為咯。不過始終講咧，即係我有一句感嘆就話：寧為太平犬啊，莫做亂世人啊！唔該。
4: 嗯，好多謝你意見。咁你有冇講錯？因為咧，呢一紮咧出嚟譴責嘅，唔係譴責，出嚟表示遺憾嗰啲國家，全部都係應該130多個國家裏邊嘅，佢係有簽署呢個協議。咁有一單咁嘅嘢出咗嚟，你都唔表示態度，咁呢個係即係講唔通嘅。
5: 於理不合，
4: 係於理不合，所以咧輕描淡寫咗出嚟，我表示遺憾啦。
7: 當然係啦。不過你睇現在啊，整個社會啊，即係整個世界啦，基本上就係我哋以前中國係迎不上大夫啊嘛，而家係迎不上強權。你對付美國、對付俄羅斯呢啲國家咧，你係冇辦法噶。即係我頭先提過啦，喺2018年嗰陣時候，美國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已經係要想制裁個ICC 啊，即係國際刑事法院啦，就因為國際刑事法院咧要起訴啲美軍喺伊拉克同阿富汗咧犯咗殘殺平民罪，即係殘殺到嚴重嘅咩程度？呢啲係自己美國自己公布出嚟噶，就係用刀割喉啊咁啲戰俘。是完全好殘忍的行為嚟嘅，但係冇辦法啦，你冇辦法可以起訴到美國人嘅，因為呢個世界有強權啊嘛，同埋你國際法院喺國際刑事法院喺上邊，你冇一個強而有力嘅機構啊嘛。我哋而家好不幸生活咗喺咩咧？我哋叫做國際無政府主義，就係每一個國家政府上邊咧冇一個政府。嗱唔同我哋啊，我哋每一個地方啊，你加拿大國家，我哋有個省級法院，有聯邦法院。有咩事咧？我哋法院可以即系做主持公道，主持国内嘅秩序。但系国家同国家之间上边系冇噶嘛？我哋有个所谓联合国，但系大家知啦，联合国冇牙老，唔系老虎啊，老牙病猫嚟噶嘛？你做咩都做唔到噶嘛？好似你讲好多咁嘅制裁行动，你就算去到美国谴责佢，佢唔听啊，佢有否决权啦。当然啦，欧盟呢扎国家喺呢啲太过明显嘅事情嚟噶嘛。佢喺歐洲裏面咧，其實好多人咧係反對以色列嘅喺加沙嘅屠殺種族滅絕。咁歐盟嘅政府係知道嘅，但佢乜都唔敢做。 又舉個例子啊，喺2020年12月啦，聯合國就即係曾經提出過啊，一個叫做消滅種族歧視同埋消滅種族主義嘅法案。嗱，呢個法案唔係隨便噏噶，而喺2000年嘅時候咧，由即係南非嘅德班嗰度即係講出嚟，我哋未來我哋要行一個消滅種族主義、消滅種族歧視。咁啊，到20年之後啦，2020年啦，投票通過嗱。消滅種族歧視是不是好事先？結果那個法案呢，那個議案呢，就106個國家贊成，正常啊，但有14個國家反對的，即是反對消滅種族歧視，即是說他們贊成種族歧視，這14個國家，哪14個國家？美國咯，荷蘭咯，德國咯，法國咯，英國咯，澳洲咯，
15: 全部都是大
7: 國，以色列咯，還有加拿大啊，我們的主流，
15: 我們榜上有名，
7: 榜上有名，我哋嘅主流媒体系唔敢报道呢个新闻噶，咁我就点解我知道？因为我马来西亚旧同学我掟俾我啊，佢哋嗰边收到啊嘛。喂，你加拿大做乜嘢噶？你讲讲人权噶嘛？点解你会反对做消灭种族歧视啊？即系我就唔知道，我真系抄新闻啦。啊，结果我喺联合国网页先抄到呢个报道。啊，联合国好冷冰冰嘅啫，边个国家赞成，边个国家弃权，边个国家反对？结果14个国家有我哋加拿大喺度，我哋唔敢报道。咁我哋口讲好讲人权啊嘛。咁事實上，我哋內部都認㗎啦。幾年前，我哋有系統性嘅種族歧視啊嘛，對原住民又好，對我哋COVID 時候對我哋華語都好啦，因為系統性種族歧視喺度㗎嘛。咁你知道唔緊要㗎，我哋加拿大如果你唔滿意嘅，你棄權咯。點解你要投反對票啊？多你嗰票唔多，少你嗰票唔少。所以你 ICC 而家呢個動作，我唔覺得奇怪咯。
4: 好，我哋有一陣咧翻嚟咧，繼續呢個時事風雲。
18: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我们大家讲的上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就已经公布了，是由这个85岁的南非法官就叫皮莱就获得，特朗普没份，特朗普就龙颜大怒，马上就宣布他要制裁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因为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曾经就将这个以色列的总理诺塔尼姆以色列的行动定性为这个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就不同意，另外就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简直就没有独立性的，没有公正性的，没有原则性的，即係咩説話都講得出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咁但係點解諾貝爾和平獎唔頒俾特朗普咧？因為結束咗八場戰爭嘅噃，點解唔頒俾佢咧？咁好啦，咁啊即係我哋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咧就討論。不過咧就即係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咧、檢控官咧被制裁咧，呢個唔係第一次。咁之前有啲法官咧就即係被制裁之後咧，就即係對媒體就即係哭訴，即係話啊，我哋係為正義伸張嘅，啊！而家反而咧，我哋咧同嗰啲我哋要判嗰啲人有罪嗰啲人咧一樣，要受到制裁。這個世界冇公義嘅，黃師傅，你覺得呢個世界有冇公義咧？
15: 呢個世界梗係冇公義啦！強權就係真理，
4: 冇公義真係，
15: 從來都冇噶。啊！我細細個就已經充分你領略到乜嘢叫強權啊！包括同學同強同學之間，總之你夠大力啊，夠大隻咧。咁你就俾人恰嘅機會少啲啦，啊，跟住到長大多啲啊，開始見到有黑社會啦，啊，再長大多啲啊，亦都見到社團啊，唔同嘅公司啊，裏邊啊，咁好多嘢，我從來都唔相信呢個世界上面有真正嘅公義，只不過，唉，你咁啱你企個立腳點喺邊一度，啊，你幸運嘅，好似我哋而家。企喺加拿大呢度生活嘅幸運啦、啊，啊，你又可以講好多風涼嘅説話，好多動聽嘅説話，點樣維持真義？呢個真理啊、正義啊各方面，其實呢個世界咧，唉，係好悲慘噶。啊，你有強權，你又代表有真理，所以毛澤東當年講嗰句説話就係、是：啊，槍杆子。出政權咧，呢個係絕對至理名言嚟嘅。 主持人。
4: 好，不過咧，即係你話加拿大五十步笑百步啫，我覺得加拿大喺加拿大都唔係話完全有公義喎。我就算我哋嘅司法制度裏邊咧，都好多即係亂七八糟嘅呢個 case 咧，即係出現嘅。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話咧啊，即係個強姦犯入到屋嗰度咧，就即係強姦你個女，你即係打傷佢嘅時候咧。到頭咧，惹官司嘅就係你自己。咁即係所以咧，其實咧，法律上邊係咪面對法律人人平等咧？唔係嘅，
15: 絕對唔係。
4: 法律唔係，即係其實咧，法律都係代表某啲利益團體嘅利益嘅啫。
7: 我當然係啦，即係以前我係相信即係法治精神嘅。
4: 嗯。
7: 但係其實即係而家現實世界話俾我哋聽，根本就唔係嗰回事啊嘛。即係你就講誒法律係咪公唔公正咧？咁當然啦，好啲落後國家，就算你話即係中國大陸，佢哋都好多唔公正嘅事情噶。
4: 嗯。
7: 咁你又先進國家公唔公正咧？你睇下美國咪知咯。你特朗普會唔會入罪噶啦？你仲有一個啊，我即係成廿年前睇嗰本書啊，就係嗰陣時小布殊做總統嘅嗰本書，書名叫咩咧？假如喬治布殊是黑人，係嗰本書虛構嘅。不過講咧，因為個喬治布殊個名嘅黑人青年，佢嘅名同阿喬治布殊總統一模一樣，但係佢年青嘅時候咧，呢兩個布殊咧都犯嘅罪咧一模一樣。但结果白人的乔治布殊呢就做了总统，这个黑人的乔治布殊呢就终身监禁。他是基于所有美国的法例去判的，去这本书的。那么为什么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哦，因为这个白人的乔治布殊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地，这个黑人的乔治布殊没有。那本书是20年前的，即是刮醒了我。为什么美国因为号称的司法制度公平公正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咁自之後咧，對於其他啲落後啲國家，我都嗰啲司法制度我都唔會笑佢噶，因為咧，你喺世啲發達國家，即使係香港以前啊，法律都係保障有錢人嘅。
4: 嗯，
7: 你揾到嗰啲律師，嗰好似 O.J. Simpson 嗰個，其實 O.J. Simpson 即係30年前嘅1995年嗰個案件，你點解？我好記得嗰陣時喺美國開會咧，喺個餐廳度食飯，有電視直播，我啲美國同事個個喺度講粗口嘅，平時好斯文嘅，激氣啊！点解明明系有罪嘅人啊？你边个梦幻团队，你就可以打到佢冇罪咧？啊，咁啊跟住啦，哦，你告佢唔入啊嘛？呢度刑事告佢唔入啊？佢调佢第二个州度民事起诉佢，啊入咗，
4: 又入咗，
7: 啊，咁你知究竟有罪定冇罪啫？我真系睇完我拗晒头，你有罪又坐监啦，你冇罪就唔使罚钱啦，呢系儿戏根本。咁所有法治精神咪咁咯？睇下你有冇一有权有势嘅爹哋，有钱揾呢个好律师，喺美国有法援噶。通常咧，我问美国的朋友咧，法援系点嘅咧？叫你认罪咯，啊，博求我帮你求情咯，啊，我冇犯罪嘅喎，你认罪啦，我帮你求情啊，判轻啲咯，就系咁啫嘛。即系美国个监狱啊，喺路易斯安那州叫做安哥拉监狱，里边咧70%至80%嘅参嘅囚犯咧系黑人嚟噶，里边判咧一系长期40-50年或者终身监禁，喺里边咧系劳改嘅，喺个棉花园嗰度种植嘅。点解叫 Angora 咧？因为嗰个原本以前系黑奴嘅农场嚟嘅。咁嗰度喂，美国讲人权噶嘛，我唔好强迫劳动噶嘛。但系而家大家上网睇下路易斯安那州嗰啲地方嘅报纸，我得闲都上去睇下嘅。我嗰啲囚犯，每个人啊，即系都已经坐要判咗30-40年噶啦，要判过一世噶啦。
4: 好，听埋阿 Ken， 我哋去5:30嘅新闻啦。阿 Ken， 请讲。阿 Ken， 有啲删咗个心机系。
0: 你好，大家好，诶、哎。都系放假，咁啊 ，hello，
4: 系请讲
0: ，hello，
4: 系请讲。
0: 我你讲起乔治布殊嗰个例子，都好多人叫布殊嘅，冲都有人同佢同姓啊，我知道。咁由你讲起，你话颁奖俾边个咧？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近呢3-4年来都听到嘅，就系、是、有人喺美国咧，成日话想颁奖俾黎智英啊，不过就挪威嗰度咧。就啲人永遠都堅拒呢樣嘢，咁由香港就有啲人希望呢樣嘢，但亦都有好多人絕對反對。咁、這個理由就話，即係話佢而家78歲咧，喺監獄裏頭咧，如果今年唔頒俾佢，出年唔頒俾佢，好快有一日死咗就冇得頒噶啦。唔知我哋對呢方面你嘅意見係點咧？
4: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即係其實咧，頒俾邊個人咧，應該係要佢表現，唔係應該話佢究竟係咪年紀大？
7: 年紀大有病？
4: 年紀大有病就頒俾佢，咁不如頒俾我啦。即係如果用年齡呢個做標準嘅時候，
7: 年紀大你冇病啊嘛。
4: 即係呢個係講唔通嘅，即係其實咧，你就雖然呢個諾貝爾和平獎，你唔贊成嘅，佢其實都有一個標準喺度嘅，你都要搣咗個標準，你先可以頒俾佢嘛，加埋翻佢嘅。
7: 唔係喎，我覺得佢冇咩標準。我頭先講過啦，諾貝爾嘅遺願啊，嗰三個條件，
4: 唔係嗰三個標準咯，三個標準咯。
7: 嗰三個你改咗佢，你又唔敢改遺囑，改唔到噶嘛？呢個諾貝爾翻生寫過啊，唔通？
4: 好，
7: 嗱，你讲呢个人权奖我同意啊，佢唔系喎和平奖嘛。
4: 好，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我听大家的电话。
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有冇电话咧？就由我哋两位嘉宾啊，即系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就继续讨论。咁头先阿刘太咧就讲咗个笑话，即系话我觉得系笑话，话特朗普应该攞呢个经济奖。我话特朗普仲应该攞多个医学奖咯，因为咧 Covid 嗰阵时佢话咧饮少量水都可以搞掂，
7: 有消毒水
4: 啊，消毒水啦都可以搞掂。哇！如果真系成功嘅时候，救咗好多人嘅，咁所以咧佢应该都要攞埋呢个医学奖。不过咧，我哋最后咧，我哋讨论一下咧，诺贝尔啲咁多个奖里边啊，黄师傅你觉得最无谓系咪和平奖，还是嗰啲文学奖咧？反而我都觉得咧，即系诺贝尔咁多奖里边，嗰啲我唔识啊，嗰啲咩科技奖啊，嗰啲物理奖啊，医学奖嗰啲可能会比较容易实至名归。但系咧，讲到啲文学奖同埋和平奖，最大争议
15: 嘅。其实依个和平奖同埋文学奖咧，唉，可有可无。你真系正所谓送钱行动嚟嘅，我认为所以。千祈唔好咁紧张，但系偏偏特朗普最紧张啊！你唔俾我咧，我就真系瞓都瞓唔着啦！咁问题喺呢度啦，点解特朗普会咁大虚荣心啊？其实无他嘅，一个人到今时今日做到全世界最大嘅国家嘅总统，
4: 佢都未满足、
15: 佢未就系因为佢贪心啊嘛，样样嘢得来太容易啊嘛，咁但系偏偏要咁容易可以攞到，得五个人佢可以操控到嘅，佢扎马仔亦都斩钉截铁，好冇问题嘅，喂，结果唔得、咁你仲有你睇下佢一公布咗喺短短两个钟头内就即刻反击。即系佢换句说话，佢老早知道我攞唔到咧，我就喐你。咁所以喺短短两个小时之后咧，佢就我要制裁佢咁样所以特朗普对所有嘢咧，你唔好以为佢唔知啊，佢绝对唔系好似阿拜登咁啊，好多嘢唔知，佢知道好多嘢，而且佢个反击能力咧都好强下噶。所以今次如果下一次个封面人物咧，找了我们的 Mark Carney 之后，我们加拿大真的没啖好吃。他已经威胁过跟加拿大断绝所有的航空啊、海面啊、陆地上面的运输。那我们那时候真的大件事因为我们要吃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墨西哥那边运上来的。陆路不得，航空不得，行运要兜大圈，我们真的买棵生菜都没有十蚊以上都好难买得到啊！
4: 即系不如咧，建议我哋总理卡尼咧提早同佢喺个杂志讲，唔好啊，唔好害我。你提名我都唔要。不过咧，即系讲开呢个诺贝尔嗰啲奖项里边，点解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大家对呢个诺贝尔奖咁跟即系将佢抬得咁高咧？这个系咪舆论所造成咧？其实佢根本唔系咁实至名归嘅啫。
7: 因为诺贝尔奖是一个西方文明的产物的嘛。过去那300年我们基本上的地球是被西方统治的嘛。最初由英法这些殖民帝国，后来二次大战之后就是美国嘛。所以他的舆论啊、话语权都在他那里咯。那好像我小个为例，我很崇拜诺贝尔奖的。那么他用什么奖我都说那些人我都当英雄来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心态呢？很自然的嘛。因为他操控了全球的经济、舆论、科技发展都是他的。那我们其他的国家，除了 西方国家除外，你那百几个，即是40个西方国家，你百几个其他的国家基本上是跟着人家后面走的嘛。那所以就形成一个我们觉得诺贝尔奖是神圣的咯。好像刚才我提到，你提到那些自然科学奖、物理化学、医学、甚至经济学奖，这些基本上没什么争议的。虽然他们的圈子里面都会有 啊，文人相轻自古而言啊嘛。啊，点解你翻俾佢啊？我都学术得好过佢，但我哋唔知道。起码咧，佢啲有多多少少实至名归。但系我哋提过啦，和平奖、文学奖，你点颁噶？好简单，你嗰个文学奖啊，我今朝提过咯。喺2000年嘅时候，颁俾一个法籍嘅华人高行健。喂，作为华人攞到诺贝尔中文作品，攞到诺贝尔文学奖嚟讲，应该系高兴噶嘛？但我高兴唔起嚟，点解？因为嗰本书咧，我中意逛书店嘅，但我未睇过佢本书，几十年都啊。
4: 哦，咁啊，仲有个电话啦，好啦，听埋李生嘅电话啦，李生，李生。
2: 系，系各位主持人和嘉宾好。系啊，我就觉得呢个诺贝尔奖咧，根本系一个政治奖，系嗰啲西方国家你所做嘅嘢啱佢哋口味咧，佢就俾个奖你咯。

0: 着后面走呢？
1: 嗯，
0: 嗱，好简单，就诺贝尔和平奖啦。我认为最应该得奖个人咧，系印度嘅圣雄甘地。甘地1948年先死嘅，当年啊，诺贝尔和平奖设立咗47年啊嘛。点解你唔颁俾甘地啊？甘地一个和平非暴力嘅行动者嚟嘅，佢同大英帝国争取印度独立，冇用暴力嘅。喂，呢个真系实践个和平嘅人嚟嘅，点解你唔颁俾佢？冇嘢噶，诺贝尔奖系西方文明嘅产物啊嘛，而甘地对抗嘅大英帝国就是西方文明嘅代表啊嘛，咁喺嗰个时间点会颁俾你甘地啊？咪呢个问诺贝尔奖和平奖嘅污点咯。你用意识形态决定嘛，你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理由，好个好的理由颁给这个人，文学奖如是，和平奖如是嘛。刚才李生讲颁给习近平，有人提过说颁给邓小平，但哪有可能的，你做你的事他不觉得是一个公职嘛，他要公职就哦，你要公平选举，有人权，怎样 divide 有人权我就不知道了。而
1: 且现在世界上这些所谓大奖都是那些因为被这个西方舆论控制了，这个舆论所以即是做出来的，等于我们小的时候奥斯卡金像奖，哇，觉得这电影即是实现的了，这些人说很赢，
2: 没错啊。奥斯卡金像奖跟住引出嚟，我哋又有金马奖啊，有各方面啦、啊。咁呢个学佢啦。咁中国方面咧，暂时都冇学呢、這个，好似诺贝尔类咁嘅奖。但系中国啊，推行另一种啊院士制啊，好似你啊医学上边啊，或者科技上边咧，咁你可以荣登院士，咁呢个系特别光荣嘅，就唔系咁容易攞到嘅。你甚至乎呢个你攞咗诺贝尔奖都未必一定可以攞到呢个院士呢个名衔嘅。咁所以中國喺呢一方面咧，又有佢自己嗰套嘅主持人。
1: 咁其實呢個世界咧都需要一啲榮譽嘅，鼓勵啲人咧去努力。譬如你奧林匹克咁，你都係要即係、就是、要鼓勵啲人，即係你係要付出努力，你就會攞得獎。不過而家好多呢、這個世界上好多呢啲咁嘅嘢都已經係政治化咗嘅。
0: 咪應該有呢啲獎嘅，
1: 嗯，
0: 但係要公平啲嘛，
1: 嗯，
0: 唔係小圈子選舉嘛。每条你五个人可以就决定咗全世界嘅和平奖，18个人啦就可以决定咗文学奖啊嘛！我哋全球嘅读者愿意亿计噶嘛？咁你要颁俾中文嘅作家，咁系咪嗰个委员会里边都识多啲人识中文，对华文嘅世界有啲多啲了解噶？你唔系一条友就决定噶？呢啲咪觉得唔公平咯？当然细个我哋唔知呢啲嘢啦，你大个系睇到咁多啦，你明白？根本你班人喺度玩泥沙啫嘛，我真系觉得唔知咩大件事嘅。OK。
1: 不過其實咧，對於啲咁嘅獎咧，我哋都即係我哋聽眾朋友都唔應該太過介懷，
0: 太過認真，
1: 太過認真啊！呢啲即係政治遊戲而已啫嚇。
2: 我成日覺得呢啲獎咧屬於太公分豬肉嗰啲咁啊，誒俾夠你啦，俾
0: 冇錯
2: 佢咁樣。
0: 不過你黃師傅你早熟啊嘛，我啲唔係啊嘛，我啲僆仔細個即係年幼無知啊嘛。咁先生講乜啊？嗰啲西方傳媒講乜就跟乜彈噶嘛。
2: 唔係我由頭到尾咧，我係一個讀書嘅時候。已经是一个问题儿童，乜嘢都为什么？我问到先生都惊啊！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我对所有嘢咧都系用怀疑嘅态度去睇嘅。咁啊，喺怀疑嘅态度去睇咧，直头系好多嘢系好值得怀疑，我冇理由啊！
0: 好荒谬嘅，好多嘢。
2: 冇错啦，咁睇得多嘅，我早已经觉得呢啲啊，我对呢个诺贝尔奖啊各方面，我由头到尾我冇崇拜过。一啲都冇嘅，
0: 唔係我細個好崇拜噶。
1: 不過特朗普咧，即係仲有機會嘅，因為佢任期咧仲有2年嚇、即係出年、後年佢都仲有機會嘅。如果啊，佢真係咧，即係有辦法咧，就結束咗呢個美伊戰爭，結束咗俄烏戰爭，係啦，結束咗俄烏戰爭，佢出年咧。啊、真的有啲機會，
0: 佢可以結束俄烏戰爭，所以佢應該大力推動啫。
1: 嗯，
0: 佢鬧阿澤連斯基啫，佢拉佢落台就可以結束俄烏戰爭啦嘛。咁、到時咧，出年佢有機會嘅，啊，俾還佢個心願。如果佢真係可以結束咗俄烏戰爭，我都話要俾佢，死少幾多人啊，大佬。
1: 咁所以即系话咧，即系唔好话特朗普啦，就完全冇机会嘅。
2: 佢会有噶，好似最近呢一两日佢先至谴责啊泽连斯基
1: 要落台。
2: 哎，你好落台啦！而家乌克兰要揾嗰个听话嘅总统、啊，
0: 佢搞到啲汽油价格升啊，唔系乜嘢事啊？你仲炸俄罗斯啲油厂？啲柴油已经6.28。泽连
1: 斯基最初嘅时候咧口硬、啊，不过佢。今日又要改咗口啦、啊。如果特朗普呢、這個即係、就是、個能源嗰個協議計劃咧，可以㗎。如果佢係可以

0: 即係有六十日之內停火咧，我都贊成咧舉行大選。唉，即係話咧，你冇力咯，唉，根本而家佢即係自己係處於一個危險嘅境地，所以唔能夠再得罪特朗普。
1: 不過美國有一個總統攞諾貝爾和平獎，實至名歸 ，Jimmy Carter， 卡特總統。
0: 嗯，
1: 我認為係你佢唔係話在任嘅時候攞嘅喎，佢係卸任咗成廿幾年啦，喺2002年先攞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通常頒俾佢咧，就話佢即係幾十年來嘅功勞。嗱，好簡單啦，即係佢即係以巴停火喺奧斯協定嘅時候，佢已經係1970幾年嘅事，即係1990幾年嘅時候，佢有關係嘅。咁同埋咧，佢卸任之後咧，不斷去北韓啊啲地方，喂，唔好搞核武啦，我哋就同坐低傾啦咁。佢係好真真為和平嘅一個人。
0: 好，今日時間啊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下星期嘅星期一嘅時事風雲咧，我都預報定題目，梗係講市選啦。啊，17號啊市選，咁19號仲唔講市選？就嚟講市選啦。好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发表全国的讲话，他特别讲到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他说加拿大是亚省省民的家园，也都是大家值得奋斗的国家。张若良报道。
4: 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去到亚省自己位于爱文顿的母校一间教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特别谈及即将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与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相关的非约束性问题。卡尼坐在他母校位于西爱文顿圣方济高中课室内表示，在一个星期后亚省民众将有机会就他们未来作出重要决定，现在他对这个选择有些看法，因为他在亚省长大，最近自己经常回到亚省，因为他在亚省又兴建一些大型的项目，包括联邦政府住房计划、爱文顿至卡加里高速铁路和新的由亚省油田伸延到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如果亚省分裂出去，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因为不可能在地铁断层线上建造伟大事业。亚省将会在10月19号下星期一举行全民公决，就10个问题进行表决，最后一个问题包括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决定是否真正脱离加拿大。卡尼继续说，加拿大经济和安全近年面临一大威胁，一代又一代亚省人民参加建造这个国家，这个是亚省人民的家园，也都是大家值得奋斗的国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办公室回应卡尼言论，说他们鼓励亚省居民上网到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网站，可以查看10个投票的问题，并获取相关这些重要议题的信息，以便作出明智的投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亚省有省民表示独立公投的问题的措辞太过繁复，对此感到困惑。张耀良再报道。
4: 亚省一些选民表示他们对该省公投的问题措辞感到困惑，亚省选举委员会就鼓励民众在投票前熟悉公投的问题。亚省选举办公室补充指，当局有提供27种语言投票指南，虽然选举人员可以帮助选民完成投票流程，但是根据省级法律，他们不能够提供翻译或口译服务。亚省居民可以使用个人设备进行翻译或辅助，选民亦都可以携带朋友或亲人协助投票。民众理解公投的内容部分挑战在于公投内10个问题的长度，其中最长的问题是第8条，实际上是询问选民是否支持该省退出联邦项目，将资金用于自身项目上。该个问题长达58个单词，这个不仅是字数的问题，还有问题的复杂性，都可能导致选民要反复阅读去理解这个选票。最近几个星期，一些选举观察员注意到参加选举资讯活动的亚省省民似乎对这些问题感到不知所措，一头雾水。民调亦都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对分离问题以外的9个选票上的公投问题完全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亚省选举委员会表示，他们无法解读亚省政府提出的问题。该个委员会表示，任何关于每条问题的含义或结果产生的影响，应该直接询问省政府。BC 大学语言系教授主任 Cara Hudson-Camp 阅读了亚省公投选票上的10个问题之后，立即被其复杂性所震惊。他说问题在于句子的结构和问题中包含的动词和子句的数量，他估计这些问题的难度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亚省居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他说有关讲法并非是用来贬低亚省的民众，他说自己拥有博士学位，但需要坐在这里反复阅读这些问题，详细思考每个问题的含义才理解到内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回来本省的消息，义埠一栋拍卖在星期日凌晨发生三级大火，本来被消防出动增援，事件中三个人要送院，情况稳定，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张业良报道。
4: 星期日清晨，义埠一间拍卖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将大楼内居民疏散，并要用数小时时间与大火搏斗。起火地点位于义埠市中心，在 Angus 街37号。 靠近新建的 Riverview 大桥一栋低层拍文，大约有45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消防队长说，他在凌晨3:45左右接报到现场，发现三楼露台出现大火，火势已经蔓延至大厦内部，并波及三楼多个单位，火警被升为三级，本拿比消防队亦都加入救援，医护人员派人抵达现场，但尚未收到有人伤亡报告。消防人员报告现场浓烟滚滚，火势猛烈，该地区早上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烟雾弥漫，直到晏昼消防人员仍然留在现场，扑灭余下的火种和监测火灾是否会死灰复燃。消防员证实已疏散大楼内居民，其中包括几位行动不便的居民和一只宠物，并在整栋大楼进行过搜查，所有居民都经已疏散，他们都被疏散到两巴士上面，然后接送到东六街的水上运动及社区中心内临时紧急接待中心，该中心是以浮专门安置流离失所受灾居民的地点。另外，以浮市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话火警期间 Royal Avenue 由四街到 McBride Boulevard 之间要全线封闭。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本拿比星期日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男子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逸良报道。
4: 本拿比星期日上午发生中警员开枪案，皇家骑警表示，于星期一上午一名男子于事件中严重受伤入院，省民事警务监督机构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事发在星期日上午10:15左右，警方接报 Kingsway 一处住宅发生骚乱事件，随后赶往现场，一名男子持利器靠近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击中呢名男子，该名男子立即接受急救并送往医院。事件中冇其他人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调查事件。另外 ，IIO 喺声明里边话，该名男子身受重伤，当局并正在寻找目击证人。CHMB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三个州社星期日晚发生汽车意外，一部货车晚上9:00左右在 Scott Road 及93A Avenue 撞向一个建筑工程的警示牌，之后冲入对头的南行线撞向一部巴士。紧急人员到场为一个人进行急救送院检查，情况稳定，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另外，温士华浮星期日晚11:30左右发生汽车着火事件，警方说一名男子在车上存放了多个有气的罐，当他燃点香烟的时候引发火警，汽车随即焚烧。这名38岁男子及时走出车外面，身体轻微烧伤要送院治理，附近两部车受到波及有损毁，调查工作是继续。安省钢铁工厂 Stelco 将要大规模裁员，他们的美国母公司就说准备好在法庭上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进行裁员的计划。张日良报道。
4: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表示，他们经已准备好在法庭上与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要在加拿大裁员数百人的计划。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之内规定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上星期说， Cleveland Cliffs 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内容包括承诺，说在2029年前至少继续雇佣与当时宣布交易时候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和绝大多数非工会成员。不过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星期日说，合约中并没有任何条款要他们在5年内每日都要保持一定的就业水平，如果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强加的条件，集团是不会接受。他重申集团的立场，指裁员只是暂时性的，直至加拿大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为止，所有工作岗位都会恢复正常。他还表示他愿意出售公司，并支持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征收关税。加拿大 Stelco 公司经已将关税列为他们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上星期，乔美兰向美国的母公司发出最后通牒，一系就要提出挽救 Hamilton 工厂可能受影响500多个工作岗位计划，一系会面临法律诉讼。在上星期，总理卡尼亦都表示，渥太华将动用一切权力对 Cleveland Cliffs 集团采取行动，依法追究其全部责任。不过，集团在回复乔美兰的信中建议表示，集团将继续执行裁员计划，并称政府将此举描述为违反承诺系并不实。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法国愿意同加拿大在国防采购方面加强合作。张逸良报道。
4: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尽管法国一直倡导欧洲发展完全自主的军事产业，但法国仍然愿意与加拿大在国防采购领域上加强合作。拥有32年外交经验的法国大使德费罗蒙在接受加拿大法语采访时候表示，于国防领域和其他同等重要战略领域，法国主张优先采购欧洲产品。他们理想的情况下是实现100%的欧洲本土化，但他们必须是务实，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更多一些时间。法国亦可以透过分享最佳的实践经验来帮助加拿大建立国防基础。他说，法国是目前欧盟唯一一个拥有完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成员国，他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可以提出给加拿大共同发展。在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欧盟一项名为欧洲安全行动 SAFE 的联合防卫项目贷款计划首个非欧盟合作伙伴。至今为止，加拿大仅透过该计划获得一份的合约。该个计划允许欧盟国家获得低息贷款，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及武器，是重整欧洲倡议的一部分，目的是使到欧洲可以摆脱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德费罗蒙表示，加拿大加入 SAFE 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加拿大国防工业基础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所构成，但他不愿在这种北美大陆一体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参与 SAFE 计划作出推测。又说，法国采购每一件国防装备里面65%的零件都会来自欧洲，欧盟也都试图将这个标准应用在 SAFE 计划里面。德费罗蒙指，法国人民对乌克兰战争及其对整个欧洲自由的影响极度关注及担忧，加拿大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在整个欧美大陆上都备受赞赏。事实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正面临一场在欧洲土地上的全面战争，前线距离巴黎只有几百公里，并不遥远。他又说，尽管有数十宗武装冲突，这些冲突例如中东地区的冲突都影响远远超过一个地区，但法国仍然努力透过希望多边主义来实现和平。德费罗蒙说，国际秩序经已被严重扰乱，他作为法国外交官所处的处境与过去所熟悉的环境已截然不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一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尔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个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系不变。
2: 六点新闻专辑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睇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说，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资料，而伊朗对重开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要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以及解冻伊朗的资产，表示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出任何的让步。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就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亚曼湾的海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一共有60的船只是接连遭遇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个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 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邮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和伙伴发动暴力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和其他混合行动。声明说，伊朗企图透过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胁、恐吓、伤害他们国家领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的打击，在过去24个钟头打死了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了大约380部军用汽车，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了胡塞指挥控制以及补给的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最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而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尼亚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和空域之外，沙特的机场都不安全。
6: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2日星期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投票日逼近，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选情同时告急，总统特朗普不辞劳苦，在各个红州之间飞来飞去助选拉票。不过上星期五噩耗传来，我相信这位老人家几晚都睡不着。我讲的就是诺贝尔委员会这个月9号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名花有主，但是并不是发梦都想攞奖的特朗普，而是曾经担任国际刑事法院 ICC 并且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南非印度裔法学家皮莱纳维皮雷。去年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前，特朗普曾经毫不讳言想拿奖，结果好梦成空，奖项由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夺得。这个委内瑞拉女子当时正是寻求美国支持，为了讨好特朗普，今年1月她特登飞在华盛顿将和平奖章转送给特朗普。特朗普间接获奖还未满足，今年仍然想直接得到这个荣耀。就在诺贝尔委员会公布和平奖得奖名单前一日，特朗普就公然叫阵，他说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没人比他更值得获奖，他解决了8场战争，并且阻止了地球被毁灭，因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些是正面的事，非常正面的事，其他美国总统早应该这样做，或者其他人早应该这样做。特朗普说他不知道委员会的决定如何，他们素来不会将奖项颁给他这种人，但无论自己是否获奖，特朗普说他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事，对诺贝尔委员会而言将是很大的侮辱。特朗普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应该心知肚明他自己是拿不到奖的，因为媒体透露今届和平奖 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和国际刑事法院是热门人选，其他人选还包括巴勒斯坦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是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奖消息之后，特朗普再发声抱怨自己没得奖，又讽刺从来没有听过皮莱这个人。特朗普在他自家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上面又转发了他前律师洪恩一篇言辞辛辣的贴文。洪恩写到，今日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让自己颜面尽失，无可挽回，并且羞辱了这个昔日崇高的诺贝尔和平奖，将奖项颁给了联合国的皮莱。洪恩毫不吝啬地辱骂皮莱，说皮莱毫不掩饰他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敌意，他任职期间赞扬恐怖分子，并且给予哈马斯奖励。皮莱进行了一场虚假的调查，宣称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并且呼吁起诉。皮莱在任何正常领域都没有公信力，从来没有为促进和平做过任何的事，所作所为反而背道而驰。我认为这位特朗普前律师洪恩的言论只不过是奴才为主子帮腔，替特朗普发泄不满。与洪恩形容的相反，这名国际刑事法院南非法官皮莱获奖是实至名归，他一生为法律公义做了很多的贡献。他1941年出生于南非一个印裔泰米尔家庭，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他是南非纳塔尔省首名自行开设律师行的女性。他早年曾经为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和政治犯争取权益，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时任总统曼德拉委任他出任南非高等法院法官，其后皮莱加入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出任庭长。在确立强奸与性暴力可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到2008年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2008年到2014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到2025年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深入到加沙地带实地调查。委员会去年发表报告，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具有摧毁当地巴勒斯坦人口的特定意图，需为种族灭绝负责，并且指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领导人的言论涉嫌煽动相关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国际刑事法院这些指控，特别是不满法院向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防长发出拘捕令。由于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他们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相关司法管辖权。最近有报道指出，自以色列军向加沙地带发动攻击以来，该地区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4000人。以色列的行为无可置疑是种族灭绝，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对以色列表示不满。特朗普早两日说完全不知道有皮莱这个人，分明就是说大话。为了发泄对皮莱获奖的不满，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就宣布扩大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由早前针对个别检察官和法官进一步制裁法院本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华府将禁止同这个被他形容为失控法院的机构进行交往，并且削弱其针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行动的能力。相关措施冻结国际刑事法院在美国司法管辖区内的资产，并且给予美国企业和个人6个月的时间终止与法院的业务往来。虽然有美国官员说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早已经作出了，然而就在皮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之后几个钟头，马上公布这个制裁，就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要发泄不满的表态了。不过这个制裁就使到美国在国际上处于众叛亲离更加孤立的境地。 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国此举是对法治和国际法秩序的攻击。欧盟、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英国在上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遗憾和反对，重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亦都谴责美国的决定，呼吁各国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指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碍国际刑事司法正义。特朗普吹嘘自己是和平的倡导者，已经结束了八场战争，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何来八场战争呢？根本就是胡言乱语。况且今年2月28号他悍然发动对伊朗一场毫无理据的战争，说明他非但不是热爱和平的人，反而是一个战犯。国际刑事法院应该将他和内塔尼亚胡一样下令通缉。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9: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11: 我哋撑硬你噶。
1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上星期五呢，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今届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是一位现年85岁的南非女法官和人权活动家皮莱。皮莱曾经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全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都大肆报道这一宗新闻，大家都热烈讨论。但是我就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淡然处之，心中没有起到什么波澜。但我小个的时候对诺贝尔奖极之崇拜，因为可能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认为得奖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对和平有贡献的人都是世界级的精英，学术地位崇高，对人类社会贡献极大。但是年岁渐长，有多些人生经验，对诺贝尔奖的崇拜就没有以前后生时那么浓烈了。特别是对所谓和平奖，由开始时候的尊重和崇拜，到现在觉得这个奖对世界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甚至是没什么重要性。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好像物理、化学、医学等，得奖的科学家都是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是实至名归的。他们的奖一般都没什么意义。但是和平奖就很不同，由设立至今的争议不断。可以说诺贝尔和平奖是争议最多的奖项，而且经常因为政治的考量，得奖人的后续行为引发了外界很多的批评。就以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为例，奥巴马当年上任只是9个月，根本都没有时间，都没有做过什么事对和平有贡献就拿到个奖。记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电话给奥巴马，通知他已经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宫的接线生第一句话：喂，你讲笑就话。因为即使普通的白宫职员都不认为奥巴马做了9个月总统就可以拿到和平奖嘛。奥巴马拿奖之后呢，他余下的任期时间呢，美国就不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对和平是完全名不符实的。另一位向1973年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就是基辛格。当年他和北越的黎德寿因为越战停火谈判，两人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就拒绝领奖的。但因为基辛格的政治生涯有污点甚多，例如他对北越和柬埔寨的轰炸导致大量平民死亡，此外在国外又搞军事政变，这些和和平都沾不上边。当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两位成员因为要颁这个奖给基辛格而提出辞职，而纽约时报更对基辛格得奖的消息评论说这个是诺贝尔战争奖。此外呢，缅甸的昂山素姬因为争取缅甸的民主而获奖，但其后在他执政期间， 缅甸对罗兴亚人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呢，亦引起很多人说要取消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去年获颁和平奖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人士马查多，他因为长期反对查韦斯和马杜罗而受到西方青睐。他获奖的理由是捍卫民主与人权，争取自由选举和和平抗争理念。先不讲他在国内有多少个支持度，在他获奖之后几个月居然为了讨好特朗普，知道特朗普很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又将这个和平奖送给特朗普。这些这么儿戏的做法根本是践踏诺贝尔和平奖的嘛。但即使是这么擦鞋，特朗普都没有支持他执政，还说马查多在国内没有什么支持，也得不到尊重等等。这几十年很多为了争取民主人权人士都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好像达赖喇嘛和刘晓波。达赖喇嘛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是1959年暴力革命失败而流亡海外，但在他统治西藏期间，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农奴社会，西藏底下阶层的人民既无人权亦无自由。但因为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达赖喇嘛就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外，刘晓波长期在中国争取民主人权，在2010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争取人权当然值得尊敬的，但他的行为和和平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那我们又不妨看看诺贝尔当年立下的遗嘱对和平奖的要求是什么东西。第一，要增进国家间的友谊，促进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减少敌意和冲突。第二呢，就推动军备裁减，致力于消除禁止和减少常备军和军备竞赛。第三呢，就是促进和平会议，筹办组织或者宣传国际和平会议，推动外交与谈话，解决争端。由诺贝尔当年的意愿设立的和平奖，和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很多得主的所谓理由都是有些九不搭八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们又看看诺贝尔和平奖是怎样颁这个奖呢。诺贝尔奖一般的奖项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唯独诺贝尔和平奖是在挪威的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由他们负责审查和投票。而挪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只得五个成员，都是由挪威国会任命。当然现任的挪威政府官员和议员是不可以做委员会的委员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退休的挪威政府官员和议员，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既无外国参与亦无挪威人民参与，所以就笑话百出。之外，诺贝尔和平奖还有一大污点，它是在1901年成立这个奖的。成立至今，其实最应该获奖的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甘地在1948年遇刺身亡，但那时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成立了47年了，为什么到甘地死他都拿不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甘地一生追求是用和平非暴力手段从英国手中争取印度独立，跟很多国家的暴力革命不一样，所以他理应得奖。但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的嘛，而甘地一生就是跟西方文明的代表大英帝国对抗，那诺贝尔奖又怎会颁个奖给你甘地呢？就可以这么说，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成立的机构，西方很多国家不停在战争中，但他们的政治人物就可以拿到和平奖。有些国家的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大幅度减少贫困，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是拿不到这个奖的。另一个诺贝尔奖引起我兴趣就是文学奖。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卡森，是值得加拿大人高兴的。而我就对诺贝尔文学奖提不起兴趣，最主要原因在2000年当年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位法籍的华人高行健。本来第一个华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我一点都高兴不到。 因为我一世人啊，其中一个最大兴趣咧就逛书店同埋睇书。无论我到香港啦、台湾啦、大陆啦，逛书店都系我嘅节目之一。可能我真系孤陋寡闻，学识有限。逛咗几十年书店啊，睇咗咁多年书啊，咁都冇睇过或者听过高行健嘅大作。突然间诺贝尔文学奖同我讲呢位中文作家系最有资格攞诺贝尔文学奖嘅，咁咪真系刮咗我一巴。但系我所认识中意睇书嘅朋友里边咧，亦都从来冇人睇过高行健嘅书或者听过佢嘅大名嘅。高行健得奖之后咧，香港啲书店嘅书架上咧就摆满晒佢嘅大作啊，《灵山》啊，《一个人的圣经》啊咁。好多朋友就话会买嚟睇，我话我就唔会噶啦。不过你哋睇完之后，唔该话俾我听你睇成点啦咁。结果呢班朋友咧，本书都睇唔到几页，就睇唔落去，话佢唔知写乜。可能他们的水准都是不够啊，但我认为文学不是好像量子力学啊、神经医学这些这么艰深的科学的。文学不同的，除了写得好，还要有一定的普及性，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和理解。如果高行健的作品是好啊，没理由几十年时间华文文化圈里面都不出名嘛。我不是说高行健的作品不好啊，他应该都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是不是好到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呢？为什么高行健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呢？原因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有18个委员，而只得一个人识中文，是一位瑞典的汉学家，中文名字叫马瑞贤。他是高行健的朋友，亦都是《灵山》和《一个人圣经》的瑞典文翻译者。因为评审委员会只得一个人识中文，就可以话得当年嘅奖系由一个人决定嘅。而马瑞贤咧系高行健著作瑞典文嘅翻译者，佢系有版权费嘅噃。我睇到呢重关系咧，我真系唔想睇落去啦。其实2000年当年啊，高行健获奖嗰年咧，巴金、金庸、李敖呢班文学家尚在人世，点解要颁奖俾一个华文世界冇咩普遍性人、唔好出名嘅作家呢？原因之一咧，可能就是高行健一个流亡的异议人士，如果不是，我真的想不到为什么。所以现在我对诺贝尔的和平奖和文学奖都是一笑置之，不会太认真看待。我是阿明，陈敏明。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新皇岗口岸咧开通咗啦，所以今日咧不少市民咧都系北上或者南下咧，系试试新岸嗰啲嘅新嘅机制同埋咧现代化嘅通关嘅设施。旧皇岗口岸每日处理人流咧大概50,000，而新皇岗口岸嗰个容量同埋嗰个嘅便捷科技咧系更进一步咧，估计短期内咧可能都会倍增啲嘅流量。咁跟住内地嘅官员估计咧，最高峰嘅时候咧，可能系一段时间下咧，可能去到咧系有300,000人次嘅往返嘅。而新口岸今次嘅开通咧，双方即系港深双方都相当重视。其实嚟嘅步伐比较快，因为到后期咧系要加速去进行，因为咧嚟紧10月有呢、这个亚太经合会议组织喺深圳举行。所以喺 APEC 前夕能够开通咗新皇岗口岸，假如对宾客嚟讲，话无论深圳同埋香港呢亦都有更一番嘅景象。当然从宏观角度嚟讲，新皇岗口岸系整个大湾区发展一个重要一环，亦都象征住呢港深同城化系走向一大步。难怪特首李家超都讲到，新口岸开通呢有几个嘅意义，包括落实国家嘅规划啦，对接国家嘅发展策略，同时呢亦都可以呢大幅提升通关嘅体验同埋效率，系促进呢系跨境嘅流动，为两地往返嘅人呢系可以开拓更大嘅空间。不过啲都系啲宏观嘅讲法，事实上新口岸通关当然有佢积极嘅意义，亦都系真系咧，系喺整个大湾区发展嚟讲咧，亦都系一个既定嘅步伐。但唔好忘记，任何事情咧都有正反两面。不过而家特区政府嘅舆论导向咧，通常都系将一啲问题咧尽量系简化同埋美化，用大而概之嘅讲法咧，而将好多细节或者问题咧系轻忽咁就略过啦。无可否认，皇岗口岸嘅进一步嘅通关，增加现代设施系香港必由之路，但似乎我哋就冇评估到新皇岗口岸通关便捷咗，人流往返多咗咧，有啲嘢咧我哋都需要留意。嗱，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同过去一般嘅联检大楼唔同地方。嗱，以前嚟讲呢啲联检大楼，包括而家几个口岸咧，基本上系纯粹一个是跨境通关检查的一点。但你从新皇岗口岸的设计来讲，其实它具备了一种所谓呢是跨境商业的属性。在深圳那边呢，其实呢整个深圳方的大楼呢很多店铺都开了。但呢香港方面呢仍然水静河飞。这幅图画很特别。为什么深圳即是一站之隔，人家已经呢好多店铺开咗。而香港方面呢暂时呢连规划嗰个具体嘅模型都未出呢，咁赶住要通关先。即是话喺香港嚟讲，新皇岗口岸仍然只系一个供查验增加通关便捷嘅一个工具。但深圳方面呢就睇得更加重要，系为呢个即系商业活动呢系进驻同埋咧有一个比较积极嘅睇法。点解咁情况咧？嗱，好简单，港深两地嗰个物价系有咗分别。深圳有大陆源源不绝嘅各方嘅商品，亦都咧系有呢个比较廉宜嘅租金、轻省嘅成本，所以佢个货品价格系相对平。香港客去深圳，你无论系翻嚟嗰一浸好啦，都可以买翻多少嘅国产嘅货品呢返嚟香港呢咪开心下啦。但发觉嚟到香港冇留喺香港呢方面嘅边境去买嘢㗎，要买嘢都入到市区买啦。临走你话会唔会喺香港呢方面买好多嘢呢？其实香港真係冇咩人买㗎。难道就买几盒 比较贵价嘅杏仁饼、老婆饼啊，翻去乡下咩？嗱、啊，這個、呢个咧人之常情，即系香港方面咧，其实冇乜太大嘅吸引力，同埋喺边境嘅商店嚟讲咧，你都不能够咧系买啲高档嘅消费品，嗱、啊，你都系一般嘅食品啊、用品等等。香港方面咧，其实好多货品都大陆嚟啦，咁使唔使啲买咧？喺啲买又贵咁多、啊，嗱、啊，所以這個呢个咧个差距系好大。但系我自己分析西皇口岸嘅进一步嘅通关便捷所带嚟嘅正面影响，当然一如所述，啊特首讲晒，但系嗰啲对香港嘅冲击，嗱呢啲唔可以忽略。第一就咧，你会发觉香港同深圳更加系迈向同城化，香港嘅城市特色会唔会有所退减呢？讲我只系其中一个大陆比较先进嘅国际城市而已咧。就是咧，嗱，深圳汇聚咗好多嘅人才嘅，特别科技人才。咁佢哋未来嚟讲，通关咁方便，咁喺深圳居住嚟香港工作，就减省好多生活成本。呢个咧系进一步咧令到香港嘅楼价咧系难以去提振。如果睇见咧，将来有更多嚟香港咧系抢工做啦。咁唔可以讲个抢字嘅，咁啊。人才难求，边个有能者自然可以得到更好嘅工作机会呢？第三面我都讲过啦，就係、是、香港呢个嘅价值会唔会因此而我哋会退减咗呢？香港地价肯定首当其冲，因为呢你发觉当香港同深圳越嚟越一体化，加埋未来北都发展，土地嘅价格呢应该係向下调整。咁而租金樓價都會向下調整，咁情況底下，難怪地產商講到咧，而家睇唔通咧，千祈唔好亂衝啊！所以對未來香港，因為西皇口岸嘅開通，進一步嘅港深兩地嘅一體，其實對香港嚟講，特別對市面經濟咧，其實係有不少嘅挑戰困難係存在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2: 灰省的选举结束，主张灰省独立的灰人党14年后卷土重来上台执政。尽管在竞选的时候，灰人党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明确表示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即是2029年前举行独立公投，大选的结果他们只是组成少数政府，但是鼓吹独立的势力在灰省死灰复燃，都是需要时常警惕的。灰人党首次在灰省上台执政是1976年，刚好是50年前。全盛时期是70、80和90年代。省选时都取得超过四成选民支持，组成多数政府的。1980年灰省在省长 René Levesque 的领导下举行第一次全省独立公投，但是选民对独立是不太支持，投票结果有近六成选民是不赞成独立的。第二次独立公投是1995年10月，当时除了在灰省执政的灰人党外，更加获得联邦灰人政团的支持，一时间独立的声势浩大，全国陷入分裂危机。时任总理克里田发表全国电视演说，呼吁国家团结。这次投票非常踊跃，超过九成，结果是险过剃头。50.58% 的人反对独立，赞成的有49.42%。自此，灰独的声音先慢慢平静下来。灰人党在2012年才是赢得三成左右的选票，组少数政府。今次灰人党所得的更少，只有28%，得59席。但若果比选前的7席，他们毫无疑问是一次大跃进。灰省政坛变天的还有连续以多数议席执政了两届的灰北黑前进联盟全军覆没，一直都守不住。保守党在选前一直增加到19席，自由党由18席增加到40席。 这个都显示灰省省民重视经济和民生的议题，更甚于是不是要独立。不知这个对亚省会不会有一些启示呢？亚省将在下星期一19号举行公投，公投一共有10个议题，最后一题有两个选项可以选一个。选项一就是亚省维持是加拿大一个省份，选项二亚省政府启动法律程序，以便就是咪脱离加拿大举行具约束力的全省公投。事实上亚省酝酿独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80年总理鲁道多推出国家能源计划，亚省省民认为是掠夺亚省的石油资源，强烈抗议，首次出现分离主义运动。亚省同联邦政府之后在碳税、环保的政策和输油管等的问题都发生冲突。2021年起，分离主义者开始改变策略，改为渗透省内执政的联合保守党 UCP。 他们又成立亚省繁荣计划组织，推动独立

台的。上星期四，戴思敏接受 CBC 访问，问他在今次投票中要达到一个怎样的门槛才会举行独立公投。他答50+1就可以了。他同时说，假如大部分省民投票留在加拿大，他会尊重这个决定，而只要他一日是亚省的省长，就不会就独立的议题举行公投。亚省分离分子还未等到今次公投决定是否举行独立公投的结果前，在今年年初在卡加里和美国共和党的党工以及稍后去华盛顿和美国的官员会面。报道说，讨论的内容包括亚省独立后加元以1:1对美元交换的条件，就是对美国减收石油专利税，美国可以优先取得亚省的贵重金属，甚至是可以起铁路直达阿拉斯加。自从灰省的第二次公投未通过后，最高法院在1998年作出了裁决，一个省不能够单方面决定脱离加拿大独立。在进行公投的时候，问题必须要清晰，同时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个情况下通过的公投，加拿大就有法律上的义务和这个省进行真诚的谈判。可见法院设定了关口，要宣布独立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亚省的分离分子是急不及待，竟然愿意用亚省宝贵的资源换取美国的合作。亚省过去几十年来是一个富裕的省份，但是历届政府都抱怨联邦政府对他们不公道，掠夺他们的收益。自2007年至今，亚省石油的产量增加了1倍，原油增产大约41%。2025年每日石油产量达到破纪录的182,000桶，这个都要归功前总理杜鲁多用了48亿公帑收购横山输油管，大大提高效率。又或者在5年前，当时省长肯尼提出修宪取消联邦平衡拨款计划，亚省不满只是透过联邦补贴其他的省份，但是从来他们都没有获得平衡拨款。这个计划就是为解决各省之间的财政差距，使到不论住在富裕或者是较贫穷省份的民众都得到大致相当的公共服务。加拿大是实行累进税制，亚省省民和其他省的省民是交同样的联邦税率，由联邦综合分配，所以是不存在歧视问题的。加拿大在1867年7月1日成立联邦，正值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的扩张主义高涨，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受到威胁，英国亦都想减少对这些殖民地的防务开支，于是就促成了各殖民地走向统一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是负责国防、外交、金融、贸易、刑法和原住民事务，而省政府就是负责医疗、教育、民事法和财产、自然资源和地方政府事务了。或者合久必分，有些省真的想分离。有研究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的话，头5年就要花1,700亿，民众的工资会下降，国民生产值 GDP 下跌，对亚省和加拿大都是相输的。从经济和地缘的政治角度，亚省和灰省都受到包围，亚省要输出能源，它的油管要经过其他省份，灰省更加认为受文化和语言包围。政客提出独立的诉求，往往不是以民众的福祉为先，亚省省民应该擦亮眼睛，千祈不要将省的前途作为赌注。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收听诈骗照妖镜，今天是星期二10月12日，现在是下午3:12。咁今日系咩日子呢？感恩节，同大家讲一句 Thanksgiving，Happy Thanksgiving 先啦。咁今日咧系由李世雄啦，因为帮主仍然喺假期啦。咁啊 ，Cyrus 同埋我哋嘅拍档 Bosco 波叔，
4: 你好，各位听众好，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喺呢度咧，即系特别代表电台咧，就感谢各位听众啊，咁支持我哋，同埋咧咁拥护我哋，同埋喺度啊收听我哋嘅所有精彩节目，多谢你哋各位听众，感恩。
3: 是今日假期啦，咁啊，如果你喺屋企听咧，就不妨有咩新嘅诈骗啊，或者啲资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不妨打个电话嚟。咁啊，今日系感恩节，但系今朝咧就睇到。10:00咧，温哥华呢个警察就开记招，咁咧就嗰个警察总长啦，同埋阿 Howard 啦 ，Howard 就系华人嚟嘅，佢啲中文都 OK 嘅吓，咁佢而家就系 senior 嘅，都好高级嘅，咁佢就讲呢四年咧，2022到2025咧，嗰个治安咧系好咗好多啊，嗰啲罪恶咧都减低晒好多。咁比起差唔多20年都冇试过咁好㗎喇。咁冇得嗌人嘅，因为你去到边度睇嗰啲 statistic 啦，即係啲都系少咗嘅啲罪案，无论谋杀啊、抢劫啊都系少咗。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啦，对温哥华嚟讲。咁加上而家佢开咗呢个警察学校喺呢个 London Drug 呢，咁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嚟嘅，对温哥华、对 Guest Town、对 Downtown、对唐人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4: 我觉得非常啱啊，因为点解咧？我觉得隐恶扬善啊，呢个世界咧，隐恶就好唔好隐恶咧，我就未必赞同啊。因为有啲恶嗰啲嘢咧，我都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嗱，例如呢个系恶人啊，杜光真系个恶人啊，你唔好含埋问佢借钱啦、啊。如果唔系分钟俾佢打两锤噶，即系咁啊。啊，呢隐恶就冇啊。如果唔好嘅嘢要讲出嚟，呢一啲嘢系冇。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哋一定要讲咧，就系扬善啊，就系话真系有进步嘅嘢啦。佢讲出嚟嗰阵时，我哋应该赞赏，继续支持。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啊。我哋嗰个特别金乃迪啊，做市长嗰阵时咧，我有周街去巡嘅，因为我咧就中意睇下嗰个毒品嘅问题，因为我中国啊差唔多亡国亡民亡族咧都系毒品噶，去到嗰啲啊嗰啲嘅公园嗰度啊，你睇个垃圾箱啊，里边摆满针筒噶，咧啲小朋友唔知道咧，即系跌咗啲嘢落垃圾桶嗰阵时咧，即系要执嗰阵时啊，分分钟中招啊，所以啊，我将佢成影影咗佢，大家上我 YouTube 你睇到噶。但而家咧，我同樣純，完全一個針筒我都進唔得。
3: 而家好咗好多，事實，因為我成日都喺華埠，即係真係比起唔好話20年啦，即係4年前啦、5年前都好咗好多。咁啊好啦，講夠呢個治安問題咧，大家記得去投票啊！雖然
4: 一定要啊
3: ，Vance 嘅咧就好奇怪喎、啊，今次唔知係咪啊？多謝阿 Ebi 喎。佢又搞到呢度啲人混乱啦，选举又省选又市选咧 ，advance poll 咧差唔多比以前咧多3倍啊！譬如你话一日3000人咁，而家变咗8000-9000人，
4: 冇错。
3: 咁啊 ，guess 啲人唔想话，你知咧17号嗰日一定好混淆，点解咧？17、16、17、18又系省选嘅 advance poll， 咁你17号又系市选最后一日。咁、如果你大家冇 advance poll 冇预早投票，记住17号投边个都好，但系你一定要论呢个公民责任去投票
4: 啊！绝对呢个啱啊！因为点解咧？而家告急啊！特别系咧，即系话嗰个而家咧，即系少咗1% 嗰边啦，佢觉得嚟讲咧，就而家几大咧，你都要啊！所以我成日都收到嗰电话啊，或者系嗰啲短信啊，或者系叫告急。因为而家咧，佢哋落后1% 嘛，佢觉得嚟讲咧就可以有得追噶。 咁啊，俾大家，所以形成咗咧，好多人而家出嚟投票。
3: 告急咧，就个个都告急嘅，我发觉
4: 真系。
3: Richmond 咧，我投咗票啦。Richmond 咧，哇，真系55个市个准市员啊，咁啊，选8个，大部分啲人问啊，都话点样选啊？55个，你真系。即系好难选，但系问题咧就真系
4: 我好容易选嘅，
3: 都要选。
4: 有一样嘢，你早年即系任何一个反独啦，我都投佢一票嘅。
3: 咁你
4: 啊，净系咁，
3: 你系要投30个先得，因为个个都用呢招，但系你就一定要知道佢系咪真正反独。
4: 系啦，
3: 因为选举之前我发觉个个都话反独，
4: 系
3: 因为中国人中意反独，
4: 系
3: 所以你要
4: 因为佢
3: 睇清楚，睇清楚，因为。我发觉55个有35个咧都系反毒嘅，但系问题以前佢系咪反毒咧？你要睇翻个 track record。
4: 但系要好紧要睇一样嘢，会唔会系突然反毒或者忽然反毒？系嘛？
3: 借呢个咯。
4: 忽然反毒嗰啲，你就唔使睬佢咯。
3: 咁啊，如果
4: 真正
3: 如果佢借咧，就即系变咗诈骗啦。点解我哋咁讲咧？所以今日诈骗接表镜就话，如果佢借呢个反毒咧，就系真系属于诈骗噶啦。咁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啦，投票系一定要投。
4: 一定要投，投边队我都赞成。
3: 你真系唔识咧，你问下 AI，OK？、Okay? 你一问 AI 咧，佢就列咗8条问题俾你。咁你注重反毒，你注重道路修理或者服务乜乜，咁你就话俾佢听，我注重呢几样。咁佢就同你拣几个出嚟。咁咧呢个就即系容易啲啦吓。咁呢个都系讲笑啫，但系问题而家真系好多人都用 AI 嘛。咁啊，真系，所以咧，大家记得17号市选啊，24号就系省选，但系省选就容易好多，因为你个区只系投一个人啫。
4: 系
3: 啊，咁所以我哋休息一下，然后先翻嚟听啲听众嘅电话。好，唔该。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7: 市民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Ugh, it won't work.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11: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10: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11: He's strong.
10: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11: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10: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11: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2: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3: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氏主厨8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百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天敌松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松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感恩节嘅诈骗招妖镜啊！大家提一提，大家打电话嚟嘅听众咧，如果你千祈唔好讲你支持边个个名字，或者系个党派都唔好讲吓，因为咧通常佢哋唔可以我哋。CRT 唔俾我哋咁样讲㗎，除非你俾钱去电台卖广告你就可以讲。但係呢啲封烟节目呢係唔可以讲名或者係党派你选边个嘅。好，我哋不如听一下黎小姐一线。你好。Hello。你好。
6: 你好。
3: 係。
6: 我想请问下你哋收到省选嗰张投票卡未呢？
3: 我收到。
4: 我都收到，
3: 我太太未收到，哦、我就收到。
6: 哦，你几时？你几时收到噶？
3: 前上个礼拜五，系啊，哦、我谂佢应该陆续会寄嚟噶
6: 啦。我听日收到啦
3: 吓。系啊，另外就
6: 系啦，我
3: 吓系应该就收到
6: 的。我就喺度谂啦，即系投票卡都未收到，点解你又会知道几时可以提前投票嘅咧？咁
3: 有啲人收到系同好似因为我收到嗰张咧，佢就好清楚嘅。预早投票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咧，就喺边度边度咁，几点钟到几点钟？廿四号咧又喺边度？因为个地方唔同嘅，即系你advance poll 同埋嗰日选嘅地方唔同嘅吓。
6: 嗯，
3: 系应该就到噶啦，再唔到咧你就上网都应该揾到嘅吓，系啊。
6: 嗯 ，OK， 吓
3: ，OK， 多谢你。嗯，
4: 系我觉得啦，即系投票都极度重要啊。啊！我嗰次我听啊，即系我有个两三个朋友系印度朋友嚟噶嘛，咁啊佢哋喺度做噶啦。佢话我哋啊，孭埋阿妈都要去投票，孭埋阿婆都去投票啊。我点解你咁鬼搏命啊？佢话梗系啦，你唔投票佢睬你都傻啊。我话啊，呢啲我哋中国人真系应该学。
3: 冇错啊，
4: 你净系用啫嘛，一个钟头，你喺嗰度啊拉拖住阿妈，或者你孭埋阿婆去投票嘅话。这个钟头用得非常有价值，
3: 他们很团结的，即是、个庙叫你们选什么呢，他们通常都会选
4: 的，完全集中，是啊，你看这个你
3: 接着，那不会浪费咯，我们、很多我们这些就戒晒票咯，
4: 对啊，是啊，
3: 所以有时候真的、选举都要有策略的，有时候的事情、
4: 一定
3: 最重要大家傾妥咗，咁就容易啲嚇。咁呢排好多人去旅行，你睇唔係我都唔同你今日會做啲節目啦嚇。波珠又去咗旅行，啊 Lawrence 又去咗旅行，
4: 天氣又好，隔飛機費又平。
3: 前啲啊趙勝宇又去旅行，
4: 冇咗啊！十一月我去旅行啊，
3: 機票又平
4: 啲，
3: 天氣又好啲。不過大家要真係小心去旅行。
4: 嗯，
3: 我今朝睇到就好唔開心，就係因為有一位加拿大兩公婆咧去。越南玩，不过经香港就喺香港逗留几日，同啲朋友食饭，食完饭咧就谂住，继续倾偈啦，咁耐冇见，咁啊去搵个酒吧倾偈。其实食饭已经饮咗啲酒噶啦，咁啊经过七仔，跟住入去买啲嘢，佢老公就唔去就喺门口喺湾仔嗰个天桥上边，七仔前边无端端就跌咗落街。咁点解佢跌呢？而家 CCTV 影返呢，原来佢坐咗上嗰个栏杆，石屎栏杆上面得三尺嘅啫。咁你知如果飲醉咗酒嗰啲人平衡呢就唔係好好㗎。如果細个你睇到咩 Humpty Dumpty 呢个墙嗰度嘅蛋喺度呢，就差唔多一样呢，佢就反转跌咗落去下面。咁其实唔係话好高，得十零尺。但系可能你个但系唔係你只脚落地可能屈亲啫。但系你个头落地呢就不幸走咗，咁你谂下去旅行，无端端个老公走鬼咗，你真系好伤心。尤其喺加拿大翻嚟，所以我点解讲出嚟就系即系提一提大家，除咗买旅行保险，你去旅行做啲正当啲嘅嘢，唔好做埋啲即系危险嘅嘢啊。
4: 系，
3: 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好啲吓。
4: 冇错啊，你讲得啱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有个咁嘅情况啊。佢旅行嗰阵时咧，就去住嗰啲酒店。咁啊，住酒店嗰阵时咧，佢咧就系即系佢想系着翻条裤咁样啊，冲完凉啊，系嘛？点解着翻条裤嗰阵时咧，佢就冇将自己嘅身体挨埋嗰埲墙，或者系扶住啲嘢去着。点不知佢着紧嗰阵时嗰条裤咧就未着到上去，佢得一只脚就企喺个地下，跟住一嘢拍落个浴缸嗰个边嗰度，即刻硬断三条肋骨。
3: 所以
4: 你谂下，佢跟住嚟讲啊， 佢都佢太太都唔知喎，净系听嘣一声，就跟住嚟讲佢啊，点解咁嘈噶咁冇嘢？哇，过得差唔多成半个钟头，即系搵得翻，成个晕咗喺度。
3: 所以去旅行真系要小心啲嘅吓。咁我哋睇下阿波啊，一线阿波你好。
15: 你好啊，李先生、杜先生，
3: 感恩节快乐啊！
15: 今日大家咁话感恩节快乐，咁啊，其实咧就早两日我睇到新闻咧，就一啲都唔快乐。点解我会咁讲咧？我哋个超级大国成日啊讲自由民主，咁啊合法合理嘅，佢都照拉。点解我会咁讲咧？就香港有十二个人，咁就有有美国嘅。合法簽證，咁啊到明年嘅唔知預定五月，咁我誒諗住出境咁啊去玩咁啦，啊點不知啊俾佢扣住，有啲啊扣十幾日，有啲啊扣兩個月，咁呢啲係屬於非法，咁因為佢哋有合法嘅居留權嘅，咁都冇所謂，咁你啊拉咗人哋之後，跟住你放翻佢出去。你仲要只脚嗰度摆只脚镣落去，咁呢啲系咪叫做自由民主咧？不、如果你系唔中意人哋喺度嘅，你一系一二三 send 咗人哋走咯。啊，咁我呢个讲法就阿细雄哥同埋阿杜先生，我啊觉得你哋点样睇法咧？
3: 其实唔止咁啊，有几个咧直头要佢放弃，然后 send 翻佢翻香港啊。所以不是只是放回他出来、
15: 那你说你说合法居留的嘛、什么叫合法呢？那你的签证是假的、
3: 这个就是特朗普那些所谓冰块 ICE 即是太离谱了。
15: 你说这个你没可能的啫，大佬你前任的总统是批了的，但现在你这个新任总统哇，我说要反又要反，你基本上来讲你这些难道你这些叫人权？
3: 所以啊，好多加拿大，
15: 你仲话想话攞和平奖我？
3: 呢个真系笑话嚟嘅。好啦，多谢你，波。好，多谢阿波，
4: 多谢阿波，
3: 多谢阿波。
4: 今日日感恩节啦，都嚟听我哋嘅节目啊，所以喺度非常感恩啦，各位听众嘅大力支持，多谢你哋。
3: 我哋感恩我哋喺加拿大咯，
4: 系啊，
3: 因为其实真系几个朋友咧落去美国玩咧。讲咗一句说话咋？你五年唔准再翻嚟美国，唔准嚟美国啊！多数都系咩咧？都系问点啊？你觉得我哋个总统点啊？
4: 冇得顶啊！
3: 你话麻麻地啦，咁都唔得。你跟住话哦，好彩我喺加拿大，唔喺美国，又唔得。所以你过关咧，讲嘢就。真系小心，呢、這个唔系诈骗啊，呢个系真实故事嚟噶。
4: 阴你
3: 又，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吓。
16: 我撑你，
17: 我摆明撑你，
18: 我哋撑硬你噶。
1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2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1: 乜嘢意思啊
20: ？Ken 先审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审官健。
2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一定得。
2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9: 最逼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竟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
2: 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亦一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嘅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嘅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嘅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3: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闹乱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4: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招妖镜，今天有 Cyrus Lee 李世雄代替帮主，因为他在快活着。
26: 是
3: 啊。Park Zhong Bosco 波叔，不如我们听一听电话。Steven 啊，哎呀，收咗个线添，唔好意思，你打多次电话嚟啊！
26: 你同 Steven 咁大仇口咁耐，
3: 我唔知点解揿咗佢走，麻烦你 Steven 打翻电话嚟啊！
26: 哎呀，佢冇心思得噶，我睇住佢噶，佢只不过系手多啫，
3: 故意掹咗个电话，
26: 手多啫，佢就系阿雄哥系嘛？不过我睇见一样嘢啦，我朋友啊叫我落下边，佢有个 reunion， 我哋嗰啲今年毕业60周年，不如落下边 reunion， 我话你想我攞嚟战啊？是吧，我说我已经看见一个朋友，他下去的时候中了招，跟着上来的时候被人骂，他说怎样中招，就正如你所说，就是说的说话不是那么
3: 你应该听特朗普喝点漂白水就可以
26: 了。对。
3: Steven, 你好，不好意思啊，
15: 你好。Hello。
3: 是讲啊，讲听到。
15: 其实我想呢，就是Trump的他的使命，就是他贴那个即系个歌咧，俾佢个 purpose 喺地个 purpose， 就喺个就喺个 catalyst 啊，即系黐一单，即系摧毁晒以前嗰啲旧嗰啲 system 啊，即系全部嚟个新嘅，有啲唔 work 嗰啲咧，就靠即系透过呢个人咧，就乜即系拆低拆烂晒以前嗰啲旧咁嘅嗰即系全部系一个新嘅，全部新嘅嗰啲即系制度咁嘅。但佢如果死咗之后咧，佢想 expect 人哋点样即系纪念佢咧，佢可能会即系同佢即系事与愿违啊！即系我咁谂啊，
3: 咁啊系，即系
15: 你明啊？
26: 而家负面教材啊，系啊系啊，一个负面嘅方法。
3: 但系即系睇下中期选举啦，今次11月睇下点样样啦吓，真系。
15: 我就唔係咁，我就即係比較保留，可能即係你話民主黨係起碼贏一個啊，其實有可能兩個都輸，即係兩個民主黨兩個都會，即係兩個 host 都會輸啊。
26: 哦，
3: 唔知
26: 點解咧？
15: 即係我最壞打算啊嘛，即係你冇期望，我就冇咁失望咯。
3: 冇錯，冇錯。
15: 系啊，即系佢特朗普嘅呢个基本盘嘅嘢有三成，即系唔会转，即系唔会改变佢哋个投票嘅意向噶嘛。
26: 系啊，嗰啲铁票啊有30% 噶，系。
15: 不过你就好小气咁啊！你个诺贝尔冇唔颁俾奖俾佢，即刻制裁人哋。即系你如果你俾，如果你得嗰个奖，佢都我相信佢唔会咁嘅。
26: 嗯哼，
3: 但系佢点样攞和平奖啊？佢又侵占人国家，又去。 打几场仗咯。
15: 佢话停咗八场战争啊！
3: 我就真系唔知边八场，佢真系数极都数唔到啊！
15: 佢日都讲呢个大话啊嘛，就
3: 系
15: 好啦。咁咪希望即系，不过始终系等多两年睇下点啊！
3: 好多谢 Steven 啊！咁其实真系，但系我觉得特朗普呢几年咧就帮咗中国好多。
26: 系啊，跟卧底啊嘛，中国嘅。
3: 啊，中国啦，因为多中国多咗好多朋友啊。
26: 系
3: 啊，即系以前啲主流传媒咧就成日咩新疆啊、虐待人啊，而家边有人摘棉花嘅啫？而家全部都用机器做噶嘛。我就奇怪，即系一幅相咧，我都冇睇到。但系啲人。又有人信嘅，即系信嗰个传媒嗰啲咪，所以特朗普做得最啱嘅第一件事就系将嗰啲分庭 cut 咗，所以而家咧就冇咁多啲假传媒出嚟吓，
26: 冇错。
3: 所以呢样嘢佢都有做得好事嘅，当然即系十个手指数咧，即系当然即系唔满意多过满意啦。咁但系其实有啲嘢佢都系做得啱嘅吓，但系问题就系、是。
26: 商家好少做得啱啊！
3: 系啊，啊佢嗰阵时候第一届嗰阵时话起埲墙一路起，而家起下又唔使再起啦，而家直头赶你走，拉你，唉，
26: 所以佢嘢，不过有啲嘢咧就好怪嘅，佢有呢个世界咧，即系有人咧生出嚟，好似啊有三分之一嚟支持佢啦，咁呢个啊系铁票嚟嘅，好少能够打得低。但系咧，佢有一样嘢你系知道，例如啊，佢话活摘器官啦，系嘛？大家都知道，而家嚟讲冇呢啲咁嘅嘢，活摘器官啦。但系竟然间咧，我李志文都有人相信有活摘器官嘅，有一啲人啊，竞选者啊，所以啊，有阵时你睇见呢个世界一样米啊食八样人啊，所以仍然有咁多人去支持佢。
3: 冇错。
26: 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话我哋嗰度今年咧系我哋毕业60周年啦。咁大家一齐啊，有啲我哋翻大陆啦，但美国嗰朋友，喂，你不如落嚟啦，我哋呢度而家好静啊，咁啊，呢度而家嗰啲铺头啊，同埋啲餐厅啊，即系冇乜生意啊，你落嚟嗰阵时候，你会好舒服噶，差唔多你入去里边啦，你啊自己一个好似包厅咁噶，咁啊，我唔够胆落去啊，因为你有咩事噶，分分钟啊，俾佢嚟搵个藉口嚟讲啊，控制住，咁啊自己攞嚟钱。
3: 你知唔知点解静啊？因为美国而家啲嘢好贵啊！我几个朋友喺三藩市啊，罗省咧，你而家食个汉堡包，食个饮杯嘢都贵过加拿大好多。一来佢美金已经高过啦，有阵时你食个汉堡包饮杯嘢
26: 好贵啊，
3: 四五十蚊
26: 咖啡一样，我哋$1一杯啫嘛，
3: 好贵同埋美金嚟喎。
26: 系啊，
3: 咁所以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加拿大咧，阿 Kenny 年尾啊到期啦，唔俾海外人买楼咧。呢、这个真系要停啦？点解咧？美国人好多想上嚟噶，而家咁点解我哋唔 open 俾佢哋嚟？而家移民局最多人等紧批系边度国家？
26: 美国
3: 冇错啦，美国仲
26: 多
3: 过印度，仲多过中国。
26: 系啊，
3: 咁点解我哋唔打个门俾啲美国人过嚟咧？因为好多人真系想过嚟加拿大，因为起码。安全啲，生活安定啲，啲嘢平啲啊！
26: 所以你睇一个例子啊，都几恐怖噶。佢阿 Trump 啊，猛叫人哋啊，即系特别系中国啊，佢嗰而家中国啲科技相当好噶嘛，特别汽车啊嗰啲啊，华为啊咁嗰啲咁嘅嘢好先进啊嘛。佢话叫大家咧就攞去美国设厂，但系咧中国嗰度嚟讲讲一样嘢啊，当堂咧大家醒咗啦。佢讲咩说话？佢话你喺南韩喺度设厂啊！佢话嗰啲人啊，上嚟俾你拉嘅，你有冇睇见啊？
3: 有，
26: 南韩人喎，佢走入去厂度拉嗰班南韩人喎，佢喺上面因为设咗厂嘛。
3: 上咩啊？嗰啲大嗰啲 supermarket 啊、W 噶、C 字啊嗰啲啊，直头入去拉人啊！
26: 系啊，
3: 真系离晒大谱啊！
26: 嗰啲 ICE 嗰啲兵队，
3: 系啊，真系离晒大谱。
26: 咁你老话讲你打一栋门啊嘛，你俾人哋入去设厂，咁啊人哋梗系有一啲嗰啲专业人士过去嗰度睇住个厂噶嘛，你都唔得。
3: 同埋我今日睇到有个诈骗咧，就
26: 系边个？
3: 香港咧有个夫妇咧买屋，想买个 apartment， 咁啊。唔知点解有个电话撞咗嚟咧，就系银行打俾嚟，系大银行啊，唔讲名啦。佢话：诶，而家我哋优惠，2.9%俾你 借贷 mortgage， 哇，二点九，出边可能四点几，三点几，我话 OK， 咁打电话，咁佢一次，我考虑下，倾倾，跟住隔几日又打嚟，佢话嗱，我哋又系乜乜大银行，我哋真系俾二点九利息你，咁你 send 啲 document， 即系所谓 contract 啦吓，买嗰个 contract 俾我啦，咁佢真系 send 咗。跟住隔一个礼拜咁，佢话：我哋 approve 咗你啦。咁啊，你开始你可以 deposit， 你 send 嚟我哋嗰度银行。咁啊，又过咗几日，咁啊 send 晒啲 document 去，身份证俾晒佢。咁跟住有律师打嚟咯，即系成个团队嘅。
26: 好嘢！
3: 个律师打嚟，佢就：我哋收到银行话 approve 咗你啦。咁你上嚟俾钱同埋签名，
26: 搞掂啦，应该
3: 咁啊！俾大个律师行有，咁佢都精噶啦，呢个女士 ，Google 一 check， 咦，真系有呢间
26: 律师行，
3: 呢个真系有呢个律师个名，
26: 系啦，
3: 但系相佢唔知啊，又未见过。咁啊，好啦，你上嚟签名，攞埋张 bank draft， 好啦，到嗰日朝头早。咁佢就打电话嚟，点解我哋今日 office 好忙啊？你不如我哋喺出边同你签名啦。
26: 系，
3: 卒之讲咗咧，去咗地铁个站嗰度，
26: 嗰间餐厅。
3: 佢话你攞埋张支票，我攞啲 document。哇，佢真系做到律师嘅嘢喎。
26: 系啊，
3: 咁佢真系签咗名，俾埋张支票三十几万。跟住呢佢返到屋企同老公讲，越諗越唔係好妥。咁就再踩上个律师楼。个律师楼，我哋冇做过你呢单嘢喎。
26: 绝对啱。
3: 跟住去银行，银行我哋冇批过你呢个 mortgage， 全部都係假㗎。
26: 啱。
3: 所以而家呢啲诈骗啊，真系成个团队嚟呃你啊，唔系一个人嚟呃你啊，所以真系呢个喺香港。但系点解我喺呢度讲埋咧？呢度都可能会发生嘅，所以大家要警惕下咯。因为呢啲几廿万，你谂下嗰两个打工咁啊，两公婆几辛苦储咗三十几万，咁就俾人呃咗。好似而家啱啱就拉咗一个女人，嗰、那个女人咧就系攞 document 俾佢签名嗰、那个，可能 CCTV 咧喺地铁就影到佢，咁、
26: 啊、
3: 但系仲未拉到其他嗰啲人，咁嗰30万都比较冻过水啦，
26: 系啦，你觉得银要到咁，所以拉到人都未，
3: 真系不可思议，而家啲诈骗集团真系直头。

0: 所以真係唉，日日而家我女仲仲收两三个电话，
1: 眼见为为真啊，啱啊，
0: 系啊，
1: 所以喺呢度都有噶。我同啲人讲啦，一样嘢你唔好净系个网，个网叫佢话俾到你任何啊，俾你做皇帝都冇信啊。你直情嚟讲话，我一定要带你间银行，你直情入去里边见我熟悉嘅嗰位嘅 loan officer， 你咁样去做
0: 啊？系啊，因为而家
1: 唔系，而家啲嘢全部都系用 e-signature 啊，冚唪用 e 噶嘛 ，e-sign 噶嘛。我话你唔好信呢样嘢，我话直情去。哇！因为而家呢假嘢，正如你所讲，真系多得很。你嗰个啊，有个人俾人啊中过瘾啊，佢话佢个仔啊俾人问咗，点解啊？因为你个仔嚟讲犯咗交通嘅一个规矩，30岁而家拉咗喺度，真系、啊。佢话嗱，唔信我而家影俾你睇啊！佢真系影俾佢睇，直情喺个差馆有埋差馆嘅嘢，有埋个栏，
0: 但系佢冇影佢个仔，冇影佢个仔。
1: 有，佢仔都喺埋里边，
0: 影埋个仔里边，
1: 影人全部喺度。跟住嚟讲啊，佢话嗱，你而家你要俾钱去赎佢出嚟。
0: 好，我哋一阵休息一阵，继续。
1: 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休息。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indemaster.com。
5: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6: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5: 听头脑 Michael McGarsing 一票。
6: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啊！今日系李世雄 Cyrus 咧代替帮主，咁啊拍档就系 Bosco 波叔。咁啊头先讲开咧就系嗰啲诈骗咧，其实啱啱讲咧就 AI 其实真系好方便。真系好方便，但系比嗰啲坏人咧更方便。
1: 系
0: 啱啱你讲嗰个就系啦，啊，连佢个仔个幅都摆咗幅相嚟，因为好似我同波叔幅相，容不易揾我哋幅相啫。你一上网，我哋实有我哋幅相喺度。咁跟住佢将你幅相落去，就加埋其他啲嘢落去咧，可以做埋一个 video 出嚟。
1: 系啦，
0: 扮埋你把声讲埋嘢。
1: 嗯，
0: 咁有阵时真系好难分到。
1: 佢个情况咧就咁啊，佢直俾我睇啊，佢话你睇下，佢话直人嚟讲我仔混咗喺里边，所以咧我俾人呃都呃得抵咯。话我话你冇咗20000，你睇下你自己抵唔抵啊？佢要保释翻个仔啊嘛，佢直人系俾人混咗喺度，系嘛？咁佢唔系混喺温哥华，佢就啱嗰次旅行就入咗去柬埔寨，即系去嗰个泰国，
0: 所以变咗打电话打唔通，
1: 系啦，泰国嗰度，
0: 嗯，
1: 咁啊真系讲哦，佢有晒啲嘢啊，环境啊，直情入嗰个拘留室里边啦，全程影晒俾大家。
0: 咁啊都好过入咗去俾人卖猪仔，去咗啲诈骗园区啊，仲惨啲啊！你嗰个柬埔寨就，所以佢实信噶。如果你喺柬埔寨咁危险，
1: 啱
0: ，所以，唉，即系 AI 系好方便，因为有阵时而家啲。presentation 啊，估价啊，做攞 job 啊，或者你去 interview 啊，我真系俾晒啲 information， 佢可以同你做到好 professional 嘅一个 presentation， 所以系好方便嘅。但系问题而家你啲坏人嚟讲咧，就更加方便。好似啱啱前日喺香港喺将军澳又冚咗喺间屋度又冚咗一个。男仔就28岁啫，做乜嘢咧？佢开间空壳公司，去电话公司攞咗100多张实名验证嘅，因为 佢系公司就唔需要话哦，一定系 Bosco 或者李世雄咁。你呢个系一二三公司，我有百几个员工，咪攞百几条线，咁即系有百几张卡。咁上一个礼拜都讲过嗰啲叫做猫池，猫池呢个就可以摆百几张嗰啲电话卡落去咧，一揿掣呢个电脑就会一齐打电话去，咁所以变咗咧，佢一个礼拜可以打咗几万个电话去，都系诈骗啦，梗系一系就话你到期，你个验收到期，一系就话你保险到期，你唔 cancel， 听日开始就收你1400蚊，咁等你，佢通常系等你好紧张，同埋你唔做咧，你就蚀本噶啦，一定要俾1400蚊噶，所以有一个 case 又系佢已经好精噶啦，佢话咁我系咪一定？佢话12点前你一定要俾，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一定要收你1400蚊。咁所以其实即系令到你好心急，一定要去做，但系问题谂退三步，谂先吓，去引证下先，你先好。尤其是问你攞钱，问你攞资料，或者银行资料咧，最好真系要三思先好俾。
1: 系啊，呢、這个世界绝对应该啊！记住嗰四个字吓，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睬佢都傻。佢话你点样危险啊？或者啦，嗱，我而家同你买咗保险啦，跟住你要点啊？嗱，你如果你要 cancel 啊，老实讲，你要俾仲多钱啊！咁啲人真系惊噶，哇！我冇买到保险、啊，哇！佢话我买咗保险，如果 cancel 而家，直情揾收到公司嚟收数，佢做得好厉害噶，佢直情揾间真嘅收到公司用佢名嚟啊，直情恐吓你噶。
0: 好真噶，尤其是佢哋而家 AI 做到嗰啲 website 咧。同银行或者同啲大公司个 web page 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变咗咧，你就算佢俾个 link 你去到嗰个网咧，都以为系真嘅。咁跟住你再揿，同真你一揿，问你攞银行资料或者咩咧，你就快啲斩缆收线。啊，一问真你攞钱或者攞私人嘅资料咧，你就真系三思啊，真系唔好去做。但系亦然有人做，有人听到。尤其是香港可能冇诈骗照妖镜呢个节目，希望佢哋收听1320，因为网可以听到嘅。咁你不如听多啲，我哋咧就少啲诈骗，因为我日日睇到香港咧都有人俾人呃到钱。
1: 哦，因为几十亿噶，佢最近嚟讲
0: 都唔知点解香港咁，唔知系香港拉得紧啦，所以我哋知道啦。一话系加拿大成日有个。check 住我哋咩洗黑钱啊？你银行啊、卖车啊、经纪啊，全部要填张即系人哋走咗之后要填啊，嗰啲钱喺边度嚟啊？佢系咪黑社会啊？咁、但系点解唔揾一个部门去捉诈骗呢？我听唔到加拿大有人呃咗，系会揾翻啲钱或者系拉到人嘅、我系听过一次喺 Montreal 咧，就拉咗几个人咧，就有嗰个猫池就
1: 系、
0: 是。用嗰啲实名卡，因为而家我哋收嗰啲电话咧，你系778或者604或者系657咧，佢就用翻嗰个字头嘅电话打俾你，咁你以为咧都系你啲朋友啊成，咁所以有阵时呢啲真系，唉，而家日日我都唔听电话啦，所以变咗而家啲人话告急投票咧，好惨噶，你打电话冇人听噶，啲人你嗰个电话有阵时佢系用 no call ID。Local ID 我更加唔敢听，咁啊跟住其他啲电话又唔系我自己嘅 contact， 所以好多时真系你敢唔敢听？不过波叔好勇敢噶，有阵时会听，
1: 我实听噶，
0: 佢实听噶，
1: 系我实听。嗱，我点解实听嘅？第一，我同人租屋噶嘛，我登咗个告白在，嗰啲打入嚟嘅电话，梗系我嗰啲就冇噶嘛。
0: 唔系 contact。
1: 系啊系啦，咁、有人成日嗰啲啊买卖嗰啲又系睇我本打俾你，咁又系。第三样嘢啊，我肯听啊，点啊？我俾个机会佢呃我，因为咁我先走话俾大家听。
0: 会多啲诈骗，
1: 冇错啦，先有料噶嘛。
0: 啊，同埋咧，同埋有一个技巧就系、是，上个礼拜都讲过噶啦。如果打嚟，我通常我哋嘅 hello， 如果嗰边冇声咧，个六七秒咧，你就好收线啦、就唔好第二声 hello、你第二声 hello 咧，佢嗰个电脑就着灯啦。有人听嘅，有 live 嘅，即系譬如你录音咧，佢知道， 但如果你话第二次 hello 咧，因为录音唔会 hello 噶嘛，咁、你第二次 hello 即系 live 嘅呢条线，水鱼嚟啦，咁啊同你讲嘢啦，咁所以咧你下一次都系可以咁啦、，hello， 跟住佢唔出声，如果我揾租屋，我一定要出声噶嘛，帮咗我想租屋啊，咁如果嗰六七秒都唔出声，你可以收线啦，呢、个一定系诈骗，
1: 绝对绝对
0: 系
1: 有一样嘢好、啊，可能我同佢哋好合作啊。我点样同佢合作啊？有啲啊，即系入嚟嗰啲嘢，我发觉唔对版啦，我就 report， 然后 delete 噶嘛。
0: 系啊，
1: 当我实我好多时间礼让啲人啦，因为啲人呃得，即系呢条友成日肯听嘅，唔呃佢呃边个啊？咁啊，于是讲啊，我咧就收到之后咧，我又揿 report and delete。哇！而家佢有用噶，同我整咗个 feature， 任何电话唔喺我 list 嗰个，即刻佢会同我问。你
0: 问好，我哋不如听一听新闻先啦。好，
1: 我继续讲埋啦。嗱，再讲俾大家听。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早晨，十月十二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广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咁啊，十月咧就系似乎系我哋 BC 省嘅选举月啦吓，咁啊即系先后咧就要准备呢个市选啊、省选啊咁样。咁但系隔篱邻省咧，Alberta 省咧都唔弱啊，咁啊将会咧就嗱，我哋十月十七号嘅市选啦，24号嘅省选啦，但喺中间咧，10月19号咧，亚省嘅民众咧将会就未来举行嘅脱离联邦公投嘅可能性咧进行一个投票，同时咧将会就涉及宪法同埋移民问题咧，另外有9个议题咧进行要表决添啊。亚省政府咧就今次发起嗰、那个独立公投咧，我哋联邦保守党党领嘅薄利治话咧，佢将会前往亚省，咁啊加拿大团结嘅问题发表讲话，咁啊争取亚省省民咧就唔好支持独立运动咁讲。咁啊问题就系在此之前，就我哋总理都先后宣布咗加为亚省咧就即系推动嗰、那个运油嘅管嘅问题啦，咁啊希望俾啲甜头佢哋咧就谂下唔好咁样啦。咁稍时间咧，我哋联邦总理一样会走落去亚省嘅。咁啊，琴日咧就呢、這个前呢个沙呢、這个亚省嘅省长啊 Jason Kenney 咧就都发声，佢话喂，大家咧应该出嚟投票，投票咧就即系防阻止呢个亚省独立，因为咧问题咧。就話如果你哋唔行出嚟咧，就俾嗰啲人咧就可能咧就即係佢哋多票過你啦。咁嗰時咧就亞省就比較混亂論盡，同埋咧佢哋冇深思熟慮到亞省獨立之後好多問題出現噶啦。嗱，博禮智咧就話咧就佢將會喺亞省展開更多嘅實地競選活動。咁事然咧佢自己都話：哦，我都係亞省出嗰度長大嘅嚇。當啲傳媒問下佢：喂，最近呢個科技大亨馬克思。馬斯克咁啊，近期關於亞省啊、沙省啊、灰省應該脱離加拿大嘅聯邦言論，你點睇法啦？啊，布麗治話：喂，加拿大應該掌握喺自己命運啦，咁啊，即係同我哋總理講嘅一模一樣啦，唔需要第三者喺度指手畫腳啦嚇。咁啊，亞省同埋沙省長咧，對於馬斯克嘅言論就都唔睬佢噶啦，係都不以為意啦。咁啊，而灰省新任省長表示咧，咁佢因為呢個係。灰省新任上噶嘛，咁啊最近選到出嚟噶嘛，佢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任期間咧，佢唔會啟動脱離聯邦公投，咁啊言下之意咧就啊，佢都有機會即係將會咧就會公投啦，不過有等下特朗普下一台先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博女子咧就努力咁樣，即係作為反對黨咧，佢咧就將會任何時刻咧將會推動國家團結行程嘅，你又點睇法咧嗬？
10: 當然在亞省獨立咧，係公投咧係一個國家大事嚟嘅。如果你話有足夠嘅民眾咧係要求亞省去獨立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為我哋加拿大團結咧係簽咗打咗一個肯定打咗一錘嘅啦。咁因為咁樣，若果我哋係作為一個政黨係保守黨係一個在野派一個最大嘅反對黨咧，佢亦都喺呢個事件裏邊，若果唔表態咧。咁亦的而且確咧，就會俾人覺得反對黨咧，根本喺整個國家嘅經濟 在個政治運作裏面好像是沒有了蹤影的。所以今次霍禮治的舉動呢，是的而且確呢，是一是可以是將促進到我們加拿大的團結，而第二呢亦都被人顯示到呢保守黨呢亦都 是主張呢是將我們加拿大團結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我們是過去呢是保守黨的根源呢是來自加拿大西部的。咁而佢哋當時嚟講呢亦都有一個叫做主張獨立嘅睇法嘅。咁若果而家今時今日保守黨呢，若果係對此不聞不問嘅話，會唔會俾人將感覺上呢就係、是、話默許咗佢哋嘅獨立呢？咁所以霍禮治呢要出嚟發聲，要話俾全世界聽，保守黨呢係支持加拿大獨立。同時嚟講呢，佢亦都將整個獨立嘅公投嘅意欲呢係歸咎於一個執政嘅自由黨，就係話佢哋呢因為好多政策上嘅失誤呢，就令到喺西部省份 Alberta 省呢係覺得有一個疏離感而心思獨立嘅。咁所以佢亦都呢又藉著呢個機會呢就話俾 Alberta 省省民聽，獨立唔係我哋首要嘅任務，首要任務係點樣應付返個民生嘅問題，點樣係為我哋口袋而戰呢。咁而佢呢就要話係最點樣係保守黨可以幫助到佢哋喺呢一方面去做嘢啦。咁所以喺支持獨立之餘呢，佢亦都呢就係話俾大家聽呢，保守黨嗰個政策就係喺民生方面嘅。咁嗱，點解我哋會突然之間連馬斯克都會講到話要支持返叫我哋加拿大不如獨立出嚟啦，嗰幾個省份咁拗晒頭呢，點解佢係沙省佢都係叫佢獨立呢？沙省好似喺我哋近期裏面都聽唔到有咩

0: 裏面咧，佢仍然係講到話要佢哋要直接同美國做一個談判，甚至乎嚟講，佢對於係現有嗰、那個英國嘅皇室制度咧，佢話唔會去向省督匯報，唔會向省督係請求一個任命。咁有好多方面咧，佢就顯示到咧，佢就係話同而家現有呢個加拿大嘅政治制度咧、政治體制咧，係可以係叫劃咗一條界線喺度。咁其實佢呢個隱憂亦都喺度。咁如果係少數政府咧，而家潘多克省嘅少數政府咧，佢哋雖然話佢哋得唔到大多數嘅席位啊，但係得唔到大多數嘅席位啦。咁但係咧，若果佢嘅票數加埋另一個魁北克。獨立黨呢等一下先，不好意思啊，應該來說另一個呢就是個魁北克現在那個議席來說呢，執政黨是59席，而在魁北克團結黨呢有9個議席，其實這兩個都是一個獨立的議員的政黨，他們加起來其實過半數，雖然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裡面呢是未必能夠協調到，但是政治的事是很難說的嘛。但就算來說佢灰北克方面咧，佢話：，我哋係要總統特朗普六卸任之後，佢先講獨立。但係咧，問題就係話，一個少數政府咧，其實能唔能夠維持到18個月咧，又仍然係一個因素啦。咁政治嘅層面嘅變化亦都好大。但係今次 Alberta 嗰個獨立嗰個公投咧，其實佢整個加拿大咧意義好重大嘅。若果真係俾獨立勢力係成功嘅話咧，其實我過去總理卡尼所做的團結加拿大的工作呢，就似乎呢就是比較會去遇上更加多的困難。如果在 Alberta 省加拿大其中中部的一個省份呢，是說要有一個獨立呼聲的話呢，其實會政權呢是很容易是受到美國的影響呢，而會是呢就傾向美國呢，而就令到加拿大分裂呢，其實這個是非常之危險的。所以呢在這個階段裡面呢，聯邦層面的所有政客咧，都是要獨立，要係聚焦於一個 Alberta 省到10月19日嘅公投咧，睇下到時嘅情況係點樣。不過作為一個係支持翻聯邦政府、聯邦加拿大團結嘅人咧，其實都真係要真係勸勸我哋加拿大 Alberta 省嘅朋友咧出嚟投票。
1: 咁啊係啊，咁啊今次嗰個投票咧，就主要咧，其中有幾項咧，就係關乎於個憲法問題啦。咁啊，就關乎於聯邦個法例同呢個省個法例，就點樣去處理咧？邊個係優先咧？咁啊，當然咧，每個省有嘅省法例，聯邦有聯邦法例，不嬲以嚟咧，都係以聯邦為主嘅，即係優先嘅啊，就唔能夠調轉嘅。咁但係咧，如果而家今次佢係公投獨立時，會唔會關注到依樣嘢咧？咁樣？當然如果修改呢個聯邦嘅法例咧，要算7個省，同埋要係大多數嘅省份嘅人民嘅支持，先至能夠修改呢類咁嘅憲法嘅。咁與此同時咧，就今次嘅投票咧，就其中嘅選項，當然咧，第一佢就係第一問你係咪留喺加拿大，第二咧就係支持啟動嘅法律程序，就亞省分離民咧舉行具有約束力嘅全民公投。然後知咧，今次嗰個投票咧係冇約束力嘅，只不過係個意向嘅啫。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啲學者啊、專家啊或者分析之後咧，咁佢哋認為咧，只不過係咧就即係差唔多啊。佢哋雖然話比人預期話咧，嗰啲預期支持者可能得票57%，勝算甚高，咁但係實際咧可能翻落嚟咧都係得20%多嘅啫。咁啊問題係在於咧就係嗰啲省民喺今次個議題方面咧係點樣真真正正咧就係做到喂支持佢哋咧，咁所以頭先我提及啊 ，Jason Kenney 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出嚟投票，咁咪避免今次啊即係進一步咧就即係影響到聯邦政府嘅運作。而事實上咧，聯邦政府咧就對於今次咧都非常緊張啊！咁我睇到卡尼咧就陸續咧就俾啲好消息俾亞省，咪希望啲人咧就你好難講咁呢樣嘢。到時真係因為好多支持者咧，其實咧最主要經啲專家分析就話咧，呢啲支持者只不過咧認為聯邦政府喺過去對Alberta省嘅人咧就好唔公平，無論啊即係各方面嘅資源好或者係投放啊錢好等等咧，因為佢認為咧佢哋Alberta省咧就賺錢最多嘅省份之一，佢點能夠負擔埋其他國家，而自己咧就同人哋分配依樣嘢咧咁樣，咁啊所以咧只不過佢俾人認為佢咧都係學呢個灰北克省咧，就如果真係投票認為佢哋應該即係可以投獨立嘅話嘅時候咧，就只不過表示出佢嘅意願，但係其實好多人都係唔想有咁嘅情況出現㗎。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

0: 烽火台。
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黄嘉文。加美貿易戰咧，睇過幾個月咧，就實際係帶嚟經濟咧就嚴峻考驗啦。嗱，而家事實咧開始有啲跡象反映出嚟啦。加拿大喺九月嗰時咧，個職位咧減少咗68000個，咁啊喺全國嘅失業率咧升至6.5% 咁多噶。咁啊問題同時失業率咧就將會咧，因為而家目前嗰情況咧，可能稍後時間就會更加高啲添啊。數字咧由加拿大統計局咧就喺星期五咧發布嘅，咁佢話全國嘅就業人數喺八月份咧淨係減少42000個啫。咁啊佢數據反映出咧九月份全職或者兼職工作中咧都係出現職位減少，而且以公營嘅部門為主添啊。2020年到2026年咧，加拿大嘅失業率咧就受影響工人年齡係主要集中喺15到24歲嘅青年。咁啊，當時係減少咗成48000個崗位，同埋25歲到54歲嘅女性咧，就減少28000個嘅崗位嘅。咁如果係根據佢哋調查顯示，以職業類別劃分咧，教育部門就減少成35000個崗位啦，醫療保健同埋社會援助部門就減少23000個崗位啦。咁啊，係職位之中嘅損失最嚴重啦。其次就係製造業啦，有成九月份有13000個職位咧就消失嘅。如果根據呢個省份咧，就哇重災區就係呢個魁北克省啦，最為嚴重。咁啊，同一個月咧減少咗49000個崗位，失業率為6%，上升0.4%等。BC 省就緊隨其後，崗位減少咗20000個。咁另一方面咧 ，Alberta 省又反而增加咗23000個職位。咁啊 ，Manitoba 省同埋以西嘅所有省份地區咧，失業率都有下降嘅。咁啊。九月份全國嘅公共部門就減少70000名咧員工之多噶，降幅為1.5%。咁啊，過去一年咧，工業人數減少咗咧，就即係連續4個月咧，總共係減咗成119000人嘅。咁而家部分嘅工種嘅出現職位增加啦，譬如維修啊、保養啊、服務以及咧個人或者家庭嘅服務，另外兩個職種咧增加咗17000個就業崗位啦。咁雖然咧就職位數量下降啊。但與2025年九月比較咧，仍然係比較好啲嘅。加拿大創造就業崗位就保持呢個即係淨增嘅，就係95000個，咁啊增幅為0.5%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好多人因為冇職業啦，跳落嚟啦。咁九月份咧自雇人數咧，連自雇人數咧都下滑咗成23000個。咁所以咧就特別係嗰啲私營部門嘅工人嘅人數，連續第二個月咧。保持基本的穩定，和2025年九月相比仍然有增加163000人嘅。各行各業反映出就係唔同嘅工種咧，唔同嘅失業比例。聯邦政府公務員因為較早前我哋都知道啦，我哋總理卡尼都話削減公務員啊，嗰啲冗員啊，咁起碼減應該係2% 嘅啊。咁先炒已經係炒幾萬人在先嘅啦，已經。咁所以帶出今次咧，亦即係。那個職位流失咧就好嚴峻，問題就在於就話今時今日唔同以前啦，因為呢個貿易戰而導致我哋職位損失咧就非常之嚴重。好似最近個 sell 好啊，佢一炒炒500人，咁你點搞啫？係咪啊？你點睇法咧？
3: 嗬？睇貿易戰咧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啦。咁當我哋見到好多嘅，譬如甚至乎一自雇人士都減少咗啦，原因就係話根本喺美國呢個最大市場咧面臨一個困境喺度。咁若果而家貿易員係話繼續做自己嘅小生意啊，或者係靠美國嘅生意咧，根本就冇可能咧有個重大嘅發展。咁而呢一方面嘅萎縮咧係在所難免㗎啦。咁而我哋睇到喺今次就嗰個減少最多嘅職位咧，其實咧係喺教育服務業方面嘅。當大家都知道係國際學生嘅人數大大減低嘅時候咧，喺政府方面咧，喺各大校院咧，無論喺嗰個喺教師方面啊，或者係喺嗰個支援人士嘅方面咧，其實嗰個職位咧係流失咗係好多嘅。呢一方面咧係其實都不能逆轉嘅啦，因為當我哋冇足夠嘅國際學生咧，根本亦都唔需要咧係有。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10月12日感恩节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4: 陈敏明先生 Ming Sir，
6: 新义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 Ming Sir 你好。
4: 咁啊，今日咧就呢个感恩节啦，好多听众朋友休息啊，放假。不过咧，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应该都叫轻松啲嘅，就咧讲呢个诺贝尔和平奖上星期五就揭晓啦。咁啊，但系咧，我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应该就瞓唔着咧几日，因为咧佢唔系得奖人。咁咧，和平奖咧就颁咗俾一个二年85岁嘅南非女法官。人權活動家皮內咁啊，呢個皮內咧就係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咁啊佢係憑住咧推動和平、國際法治同埋追究戰爭罪行咧嘅長年工作而獲獎。咁啊，其實咧佢最突出嘅一個地方咧就係、早幾年啊，佢係領導一個調查小組咧走到去加沙地帶進行一個獨立調查，就證實咧以色列喺加沙地帶咧所作所為係構成咗呢個種族滅絕嘅罪行。咁啊，將呢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咧，同埋個呢個前外長咧，就列為呢個被通緝嘅人物。好啦，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大家都知道啦，佢咧講咗 N 咁多次噶啦，想攞得呢個貝爾和平獎，咁啊，舊年啊攞唔到，咁啊攞唔到咧，就俾呢個委內瑞拉嘅反對派人士咧就攞咗。咁但係呢位仁者咧就十分之識做，將個獎咧就送咗都要俾特朗普咁。咁啊，特朗普其實即係攞過諾貝爾和平獎啦，不過咧得個獎章啫。佢咧就唔夠啊！我應該係要攞呢個獎章。咁啊，即係喺呢個頒獎之前一日咧，佢仲咧就口出狂言啊，就話我已經解決咗8場戰爭啦。而家咧嗰場另外一場戰爭咧，即係佢指嘅就係美伊戰爭啦，就應該咧就就快解決㗎啦。咁我係咧。全世界有史以來我是最值得拿這個獎的，如果諾貝爾和平委員會不將這個獎給我，這個是他們最大的侮辱。那就真的了，不用幾個小時之後他就真的有這個侮辱出來，就是給了這個南非的這個刑事法院的法官。咁好啦，咁美國政府啊，特朗普政府咧就即係心有不甘，咁咧就喺幾個鐘頭之後咧，即刻就宣布對國際刑事法院啊實施制裁，不過咧就即係美國方面就話啊唔係嘅，我哋要制裁佢咧就已經係一老早決定咗㗎啦，只不過咁巧合啫，咁大家都可以討論啦，係咪真係咁巧合咧？啱啱公布咗獲貝爾和平獎喺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就即係攞獎之後咧，就幾個鐘頭就即刻就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咁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其實都有啲影響嘅對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咁因為咧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喺美國裏邊嘅所有嘅喺國內或者係經由美國進行嘅金融交易活動咧，都會受到影響。咁咧即係咁其實咧就即係美國。特朗普政府嘅制裁咧，國際刑事法院啊，唔係第一次，即係早前已經制裁咗幾次噶啦，包括有啲法官啊、個院長咧制裁，因為咧佢認為咧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咧就會咧就即係對美國同埋歐洲好多國家咧所謂嘅即係犯下戰爭罪咧就進行呢個調查，佢話唔應該針對我哋呢啲嘅美國人或者美國呢、這個我哋嘅盟友呢啲行動咁。好啦，咁啊呢個美國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嘅消息公布咗之後咧，一大堆嘅佢嘅美國盟友啊，包括歐盟、我哋加拿大、丹麥、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荷蘭、英國等等，發表聯合聲明對美國嘅制裁咧，就表達強烈嘅遺憾啊！遺憾啫，咁即係遺憾啫，遺憾有咩作用咧？係冇作用嘅。咁啊，佢哋咧就話我哋重新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嘅獨立性、公正性同埋完整性。不過咧，呢啲咧就即係假道學嘅啫。因為咧，其實咧，即係國際刑事法院咧，其實之前咧亦都有即係制裁呢個一啲西方國家喺個戰爭裏面犯嘅罪行咧。但係呢啲國家咧都係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嘅呢個制裁嘅，唔係呢個判決嘅。咁其實咧，啲國際呢個刑事法院咧，雖然話係聯合國嘅一個組織，但係咧，佢係唔係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都係成員國嘅，即係只有130多個啫。即係美國、中國同埋俄羅斯都冇簽署呢、這個嗰個協議。
7: 唔係聯合國屬下組織嚟嘅，聯合國屬下組織係國際法院。
4: 國際法院。
7: 嚇、這個係聯合國有關係，由聯合國會員國自愿加入。所以中國、美國、俄羅斯就
4: 所以130多個咧係自願，所以咧就美國、俄羅斯同埋呢個中國咧都冇加入，咁啊所以咧根本咧就係冇呢個即係可能冇呢個 冇啲個呢個實際嘅意義，佢有咁判決，但係佢冇呢個警察，
7: 冇約束力，
4: 冇約束力，冇警察去捉呢啲人嘅。咁咧要捉呢啲人咧，就只係話佢即係簽署咗呢個協約國嗰啲國家咧。如果你啲人去到呢啲國家，啲國家自愿拉你嘅時候，你先有危險嘅啫。咁所以咧，即係你洛塔尼亞胡咧，就即係可以喺咧去美國咧橫行霸道都冇人敢拉佢嘅。咁即係所以
7: 洛塔尼亞胡曾經飛過我哋加拿大領空嘅喎。
4: 即系你空，唔通我哋加拿大会揾呢个飞机逼降佢咩？咁又
5: 唔系我哋加拿大嘅 F 十八啊，太老啦。
4: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讨论呢个话题，有几个方面嘅。一个咧就话呢次得奖嗰位嘅活动家阿皮莱，佢究竟系咪即系实至名归咧？咁另外咧，即系特朗普话佢自己啊，应该系有史以嚟最应该得奖嘅，结束咗八场战争。咁你又觉得对佢呢个讲法嘅评论又如何咧？咁再加上一个即系话，而家特朗普政府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又反映咗乜嘢咧？反映系咪即系美国啊？而家你真系咧就即系揾呢国际刑事法院嚟出气喺度咧，即系。公布私仇呢等等问题呢，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2720打电话上来讲你的睇法。好啦，王师傅，你觉得即係呢次咁嘅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真係一个笑话嚟嘅。诺贝尔和平奖好多嗰啲得奖嘅根本唔係实至名归嘅。咁但係呢个女法官你嘅睇法又如何呢？佢係咪值唔值得攞呢？
5: 嗱，佢值唔值得攞呢？老实讲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咧，都係睇新聞啊，睇各方面嘅報道嘅啫。咁我哋認為佢值得攞嘅時候咧，偏偏有個特朗普話佢一錢不值，簡直係侮辱。
4: 佢話唔識佢喎，以前。
5: 唔係啦，咁老實講啊，我哋有邊個人識佢咧？又所以講到一樣啊，基本上係冇得講噶。特朗普就已經係將整件事係意識形態化啦。咁啊好啦，讲到话呢个制裁啊，咁啊有人问我，喂，制裁有咩嘢用啊？你话制裁有咩用啊？唔系喎，如果讲个人嚟讲或者一间公司嚟讲啊，都好大镬噶。切，有乜咁大镬啊？嗱，好简单啫。如果佢制裁用最重嘅力度打落去咧，你连买个面包都有问题。第一，你个银行咧就唔会接受你开户，你存钱咧存唔到，攞钱咧攞唔到，你租嗰间屋住咧租俾你嗰个都有问题，咁你话啦，所有同你有关嘅人士都会受到美国嗰个影响力去影响嘅，所以你唔好话睇轻嗰个制裁，如果佢一话制裁你，你真系行不得也哥哥，你所有嘅支票。你所有的 credit card 是完全不用的，你去哪里都不行的。当然他制裁有很多种等级的，我们当然就不知道他到底现在制裁他去到哪一个级数，但是如果用到他最严厉的级数，你都挺麻烦的。你出街吃饭也好，你埋单找数也好，所有跟你相关的接触呢都会因为你而受到制裁，咁啊，你真系食都冇啖好食啦，主持人。
4: 系你讲啦，冇错啦，即系话咧，佢之前咧，美国曾经制裁嗰几个刑事法院嘅呢个院长、检察官同埋一啲法官咧，嗰班人咧，佢私人制裁啲私人咧。他哋真係好啖好食㗎，
5: 好慘㗎！
4: 因為咧就美國喺呢個全世界個金融社會裏邊咧控制大局。你頭先講係啱啦，你連張 你連一張信用卡你都攞唔到啊！你除非你自己個國家嘅信用卡，你如果用而家我哋所講 Mastercard 啊、A 卡啊，
5: 乜都唔得，
4: 乜卡都用唔到，所以真係你出去上嘢食飯啊！呢啲有问题啦，
7: 全部现金咯。香港好多官员被制裁都系咁噶，而家，高官嚟噶，钱系有啊，不过系现金。
4: 佢哋可以香港可以用八达卡，
7: 唔知道有冇八达通啊？阿林郑好似唔识用八达通噶喎。
5: 不过佢哋有私人照嘅，去到边食到边度，
7: 你食得咸鱼抵得渴咯。
5: 冇错。
7: 不过你话即系现在米莱唔系
4: 皮莱
7: 升唔升啊？升唔升入攞到呢个诺贝尔和平奖？讲真啦，我哋系冇权话事嘅。只不过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咧，历来我今朝都讲过噶，我就唔好太过尊重呢个奖嘅。你谂下，即系2009年嘅时候，点解你颁咗个奖俾
4: 奥巴马？
7: 喂，做咗九个月， 打電話俾白宮嘅時候，那個白宮接轉身，你講笑啫嘛？因為好多惡作劇噶嘛，佢真係以為你惡作劇噶嘛，佢唔知道個真係挪威嘅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打嚟噶嘛，咁佢憑咩攞啫？嗱，好似阿咪皮內呢趟攞個諾貝爾和平獎啦，咁你睇翻下，當年諾貝爾死啊，佢要設立呢個和平獎，最後設嘅和平獎，佢嘅遺囑寫明諾貝爾和平獎要有咩條件嘅咧？第一，增進國家之間嘅友誼。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睦，减少敌意，系嘛？第二咧就是推动裁军，裁减军备、常备军啊，唔好军备竞赛。第三，促进和平会议，筹办组织啊，宣传国际和平啊，大家可以讲数就坐喺度讲就唔好打交。呢三个条件嚟噶嘛？咁皮内呢趟做过乜嘢啱唔啱咧？唔好讲话即系特朗普啊，唔好讲话奥巴马啦，唔好讲话刘晓波啦。呢班人全部都唔，即系我爹哋睇就诺贝尔个遗愿啊，呢三个条件啊，有边个合资格嘅啫？合资格嗰啲又唔得嘅，咁但系你点解会咁咧？你睇翻啦，原来喺奥斯陆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咧，得五个委员嘅咋，五票嘅啫，五个人决定啊，唔系挪威人民决定，亦都冇外国人参与。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嗰啲五个人系点样嚟嘅咧？由挪威嘅国会任命嘅。是挪威的退休官员啊、退休议员啊入去做的，你小圈子都不小圈子的，即是你最小的我们不知道，哇好伟大啊，讲啊基辛格有争议，是啊，他们可以谈判停止热战啊，可以死少啲人啊，死少啲美军啊，我们不知道的嘛，那时啊阿拉法好啊，他同以色列不打仗啊，咁但大个睇下，喂呢、這个打开个盖里面污糟邋遢的，我不得罪讲句啦，所以你话。佢啱唔啱攞過？佢係做個法官，爭取人權啊！對於呢啲恐怖分子啊，或者對呢啲即
4: 係殘
7: 殺平民嘅一人，佢有啲工作做咗。咁但係係咪好公正咧？你睇下頭先都講啦 ，ICC 啊，國際刑事法庭馬上俾人制裁咯。嗱，佢又唔係唔得嘅，有對於有啲即係犯咗反人類罪嘅，會拉到咩？喺你失勢嘅時候咯，好似菲律賓嗰個前總統杜特爾特噶嘛，落咗台啦，冇人招佢啦。哦，你因为嗰时冇经审判就杀咗啲毒贩啊，怀疑嘅毒贩啊，咁于是就拉咗你咯。而家仲喺度坐紧啦，喺荷兰，因为你失咗势啊嘛，有权有势，即美国咁大官咁，嗰班官员咁有咩问题咧？冇问题啊，仲可以制裁你添，你唔敢喐我，就系咁啦吓。
4: 好，或者我哋早少少咧就交翻俾呢个直播室，咁啊之后咧就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讨论呢个话题。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今日呢个公众假期，可能大家都唔喺屋企咧，就冇开心机。不过唔紧要，我哋咧就自己讨论。咁我哋两位嘉宾就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咧就我哋讲紧上星期五咧就诺贝尔和平奖就已经名花有主啦，就颁俾咗85岁嘅南非嘅呢个刑事法院嘅一个法官。咁佢做咗即系诺贝尔委员会咧，就话佢做咗好多咧，就保护呢、這个即系司法国际法治啊、公正啊、追究战争罪行责任等等啊。佢特别咧就早前咧就即系指控呢个以色列喺呢个加沙地带咧犯种族灭绝嘅罪行，所以咧就获得咗呢个奖咁。咁但系咧其实最反感啦，即系呢个对呢、這个。最反感的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了，特朗普就即係即刻即之前之後都已經發表聲明咧，話呢個獎咧唔頒俾我啦，呢、這個諾貝爾嘅呢個恥辱，因為咧佢係呢個結束咗八場戰爭，佢咧係呢個有史以嚟最值得攞呢個獎嘅人啊，而家唔頒俾佢咧，呢個咧唔係我嘅問題，係你唔識貨啫。你哋嘅耻辱咁另外咧，佢跟住呢几个钟头之后咧，就即刻啊就颁布咗个命令咧，就要制裁呢个国际刑事法院啊。咁咧好啦，咁啊即系问，而家咧我哋今日咧就讨论一个话题，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1320。咁啊，你哋觉得呢个和平奖唔颁俾特朗普啊，即系而颁俾咗啦南非法官呢、這个？情況係即係一個咩問題咧？咁啊，而家美國啊要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又會唔會有咩影響咧？好啦，未有電話之前咧，我問一問阿黃師傅，
5: 係
4: 點解特朗普咁在意呢個獎咧？好似頭先阿 Ming Sir 話齋，呢個獎其實都即係可有可無啫。但係點解特朗普咁緊張咧？
5: 就係因為可有可無，得嗰幾個人仲係一個拿威一個咁細國仔。啊！佢應該可以左右到噶嘛？仲有佢擦泥仔已經話啦，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我不可以颠覆的，这么简单一个和平奖，主人主人你放心，我们一定搞定的。这些就是他那些擦泥仔跟他说的。好了，现在 放了出来就是，原来没有，他由头不摆这个特朗普在眼内。老实说，特朗普真是吹苏碌眼的，有没有搞错？这么小一个国家，这么小一个团体，我都没办法控制到你下面那班人怎么做事。所以特朗普生气是应该的，老实说他使了很多心机下去，希望主导一切，现在结果是不得的，事与愿违的。老实说，如果比着我都生气，是不是？我找人去做事，使了大价钱，慢慢请你吃饭，到转头，不得，那你说激不激气？尤其是一个这么小的那个国家，得五个人，阿明 Sir 说是得五个人而已，咁细嘅小组佢唔能够左右到佢，真係好激气嘅，主持人。
4: 咁即係如果大家记得呢，上一次嘅时候呢，即係嗰个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前，特朗普讲佢自己爆料，佢曾经打个电话去呢个挪威嘅首相，喂，叫
5: 亲自同佢吩咐佢，
4: 喂，搞掂佢啦，俾我啦，都唔俾佢。咁今次呢冇讲呢样，咁但係事前会唔会有啲游说嘅工作，我唔知。但係点解为什么就真的搞不定呢？好像 Ming Sir 说只有五个而已，那五个那即是私家压力，或者甚至威逼利诱，那即应该给他都可以的。但会不会因为即特朗普今年就发动了这场美伊战争，如果给了他就真的就即对不起全世界，会不会会出这个这样的想法呢？
7: 我估这个原因之一啦。当然特朗普就想着跟我们很不同的，他是一个 很大气功的人来的嘛。即係佢乜咗咧？嘛，總統山嗰四個總統像都唔可能黑到過我上啦。咁即係佢係咁嘅人嚟噶，冇一個我未見過。即係美，即係過去幾廿年到美國一個美國總統會咁樣噶。咁佢恨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好自然嘅啫。咁但係佢舊年都話啦，佢施過壓力啊，俾挪威首相噶啦。咁但係嗱，佢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五個小圈子有自己圍過一圍。但係咧，如果即係特朗普如果識做嗰啲咧，佢唔係冇機會噶，因為諾貝爾和平獎咧講真唔係話咁高尚嘅嘢嚟，我睇嚟。如果他今年年头不是打伊朗，你可能有些机会。
4: 是啊，我想
7: 打伊朗
4: 你
7: 怎么可能有机会呢？人家没得罪你，你真的无端端炸死人成几千人，不要说小女了。你这样诺贝尔和平奖都颁给他，你诺贝尔奖是自己 自寻死路的。已经在世界上都没什么 credit 的。即起码我来讲，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 credit。慢慢呢这些人特别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认为诺贝尔奖的 credit。你去年颁给那个马查多，那又是不知道什么人来的，只是反对查韦斯和马杜罗的一个反对派，但是他在国内的个支持度又不是那么高的。那你给了那个和平奖他、跟着 最大的几个月之后呢，他礼手送了给特朗普，你根本是浅达诺贝尔和平奖的嘛，那你小孩子找猪粪仔这样的，你没有激气 当然他这么擦鞋，但是特朗普不领他情，他都没有支持度的，我们不会支持他做总统的，不会回去委内瑞拉。咁你颁呢个奖俾马查多做乜？即系诺贝尔和平奖，即系唔系一个噶啦，好多单噶啦。OK， 红山素基又系咁样，阿基辛格又系咁样，阿拉法又系咁样啊。
4: 咁即系你讲得冇错啊，个即系个和平奖都可以转送俾特朗普嘅。咁不过我相信咧，佢嗰$100万佢就唔会讲，唔会送嘅，就系送个奖金俾。
7: 阿 Tom 都唔知在嘅，
4: 阿 Tom 又唔知在啫。好啦，咁啊，里边阿 Tommy， 请讲 ，Tommy。
8: 嘿、hey， 三位好，其实咧，特朗普唔单止冇知噶，其实我系嗱，我嘅讲佢一个好大气功同埋贪慕虚荣嘅人，其实佢好想名留青史嘅，其实佢所作所为全部都系遗臭万年噶，我记得同你讲，即系美国有史嚟，我真系美国有咁嘅状况，真系英文叫 unfortunately 啊，全世界都 unfortunately， 真系好不幸啊，真系。我明白，仲有成三成几人支持佢嘅，底下唔经讲大话连篇嘅，系得个讲字吓、啊，做嘢全部相反嘅，系、啊、靠吹开，自吹自擂吓、啊，就好似佢平息咗八
4: 场战争，
8: 系啦，八场战争，其实好啲吹好啲啲作出嚟嘅，冇全部都唔系事实嚟嘅。他即係依個人之口硬無恥，到為已經即係非常之 即係惡劣嘅，已經講到真係已經即係得罪呢個即係人渣嚟嘅，已經係人類嗰種即係民族美國個民族嘅敗類嚟嘅，已經係已經到咗，已經道德淪亡到，已經到咗係 bottom 啦，上已經破產，跟住講埋加埋開徵向全日開徵關税，已經係搞到全嗰啲盟友全部眾叛親離嘅，已經係真係已經即係佢話嘅特。佢就讲一句最值得攞咩就地狱啊，地獄等紧佢嘅啫。唔该晒，
4: 好多谢你意见。不过咧，我听见佢话咧，佢结束咗八场战争，我哋拗晒头，我自己都数唔出几边八场战争，即系佢系佢，即系
7: 样样都关佢事噶嘛。
4: 真系有啲
7: 太
4: 紧
7: 边界冲突都关佢事噶嘛，
4: 嗰啲都叫
7: 战争，
4: 嗰啲都叫战争。好啦 ，Steven， 听埋 Steven 都应该到五点钟新闻啦。Steven， 请讲。
9: 國際法庭唯有即係全部咪去美國化啦，即係盡量啦，左幾多嘅幣多啦，即係美國嘅咁大嘅即係經濟實力就即係做得幾多幣多，咁就即係將佢嗰啲我國際法庭將嗰啲即係財政嗰啲 transaction 啦，即係而家由美國轉去即係去由歐盟嗰啲用即係用歐元啦，同埋即係其他歐洲即係 back 嘅 banking system 咁咯，同埋。即係而家有佢個樓盤有個六個月嘅 six month grace period， 俾啲其他啲國家，即係睇下聽唔聽佢講啊嘛。咁你呢啲六個月咧，就即係盡量快啲，即係我國際法庭盡量快啲，即係清除曬所有斷絕曬同美國嗰啲依賴美國嗰啲軟件啊，即係 IT 同埋嗰啲保險公司嗰啲，即係全部即係更換過，即係做咗幾多得幾多咁啊，即係。唔係，即係面對呢個咁勁咁就真係唯有即係見步行步啦，真係我唔該啊！
4: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咁啊即係雖然話有180天嘅寬限期啫，而家有啲人嚇不如咧嗌下特朗普啦咁。不過我覺得冇得嗌嘅，你如果唔俾佢，特朗普根本就唔會取消呢個制裁。
7: 哦，因為特朗普根本睇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唔在眼內啊嘛。你想想不是现在的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时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那时候国际刑事法院说要起诉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战争罪行的。
4: 哦，要交这个交给行政室，那么五点钟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1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回来感恩节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的是上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名花得主，不过不是即係坐之念之想要攞獎嘅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而係咧就85歲嘅南非嘅國際刑事法院嘅一個法官叫做皮萊啊。咁佢因為咧就即係推動呢個和平、國際法治同埋追究戰爭罪行咧，就即係獲獎。咁啊特別咧就早前咧佢就一個調查委員會咧就佢領導一個調查委員咧話以色列啊喺呢個加沙地帶作出咗種族滅絕嘅罪行。就要追緝呢個總理內塔尼亞胡。好啦，咁啊，但係咧就呢個係一單新聞啦。另外一單新聞咧就特朗普咧就之前之後都講咗好多次啦，即係話佢好想得呢個獎，話佢咧佢解決咗八場戰爭，應該係呢個有史以嚟最有資格攞呢個獎嘅。咁但係咧到最後咧就落空。咁啊佢咧就話咧呢個咧係諾貝爾委員會嘅一個恥辱啊，即係我你都唔頒俾我咁。除了这个讲法之外，他中间就宣布了，马上宣布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实行这个制裁。现在就 咁呢個制裁出咗嚟之後咧，跟住咧就歐盟啊、加拿大啊等等啊八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咧，就對呢個美國嘅制裁咧表示強烈嘅遺憾。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就今次諾貝爾和平獎頒咗俾呢個南非嘅法官，而唔係特朗普。大家有咩睇法呢？咁啊，特朗普啊，係咪真係好似佢話齋，佢係最值得攞獎嘅呢？咁啊，另外呢個制裁又有咩有一咩影響出產生呢？咁啊，或者冇電話之前咧，我想問一問黃師傅，呢八個國呢個歐洲呢八個國家啊，或者發表聯合聲明嘅對呢個美國嘅制裁啊強烈遺憾同反對，點解今次會真係同呢個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唱對台戲啦嚇？咁啊，係咪佢哋真係真好真心係唔同意特朗普呢個制裁咧？但係佢其實佢哋以前都做過好多次喎，佢哋自己本身
5: 嗱。他们今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最重要就是特朗普在个关税那里扣压在那个欧盟那里。差不多所有欧盟的国家个个有份的，个个心里面是十分谷气的嘛。啱唔啱？所以在这里就是讲
4: 借题发挥，
5: 借题发挥啊，他在背后他个个笑到开心都未定过。是嘛？但喺佢面又表示遺憾，哇！大佬講緊遺憾有乜用啫？即係好似我哋講咁嘅 sorry 咯咁樣，哇！輕鬆到唔係咩叫 sorry 咯？哇！你踩親佢咁嘅 sorry 咯咁樣，你話係咪有誠意？絕對唔係噶。咁所以佢哋今次咁講啊，表示遺憾啊，咁又剩嗱，其實都算好噶啦。因為點解佢哋咁夠膽講咁嘅説話咧？嗱，如果以早翻一年前，未有關税之前咧，你估會有咩發生咧？係絕對會唔同噶，因為當年阿特朗普仲係有依個所謂威嚇力，但係到今時今日咧，特朗普嘅威嚇力咧已經跌到好弱啦。啊，正所謂啊，附唔附和你同反唔反對你都冇咩大相干嘅，反正你關税加咗啦。啊，我成日都好想報復，但是你那些國家仔怎樣報復呢？是不是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市場，你基本上是沒得報復的嘛？唯有在這裡說、感覺到遺憾咯 sorry 咯。
4: 不過我都覺得現在歐洲國家的西方國家即是攬炒，大家一起呢就可以表達這個遺憾，你不是叫他一個出來嘛？
5: 他不制，
4: 他不制，幾大都不制，你不要搞錯，不得罪特朗普大哥，一起呢就大家表示遺憾，即是當交代了這個事件。好，電話6042671320 Steven 有什麼補充呢？ Steven 請講。
12: 喂，你有冇發覺咧？即係凡係唱特朗普嗰啲衰嘢，就好少人打電話上嚟嘅。
4: 係啊，
12: 因為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啲 fans 唔打上嚟啊嘛。
4: 點解咧？
12: 如果佢中期選舉贏曬咧，今日你嗰陣時電話嗰陣就揈你哋噶啦。啊，即係咧，其實咧，即係點講啊？即係嗱，你而家呢個時候，其實睇嗰啲有冇正義咁即係。但好難講啊！即係叫荷包最緊要啊嘛！你一咧唔聽，你話就重咗落去。有時你即係形勢比人強，即係但希望有一啲嘅，即係嗰啲國家歐盟嗰啲啊，即係本著嗰只，即係你國際法庭係正義，即係維持正義嗰、那個即係執執保嗰啲犯啊可能到罪噶嘛。但係好多人就批評佢話，即係根本係廢嘅。咁但係如果你冇曬呢個咁啊，即係你而家咪好似咧。特朗普同埋納坦耶胡兩個即係為所欲為咯。不過始終講咧，即係我有一句感嘆就話：寧為太平犬啊，莫做亂世人啊！唔該。
4: 嗯，好多謝你意見。咁你有冇講錯？因為咧，呢一紮咧出嚟譴責嘅，即唔係譴責，出嚟表示遺憾嗰啲國家，全部都係應該130幾個國家裏邊嘅，佢係有簽署呢個協議。咁有一單咁嘅嘢出咗嚟，你都唔表示態度，咁呢個係即係講唔通嘅，
5: 於理不合。
4: 係於理不合，所以咧，輕描淡寫咗出嚟，我表示遺憾啦。
7: 當然是啦。不過你看現在啊，整個社會啊，即係整個世界啦，基本上就是我哋以前中國係迎不上大夫啊嘛，而家係迎不上強權。你對付美國、對付俄羅斯呢啲國家咧，你係冇辦法嘅。即係我頭先提過啦，喺2018年嗰陣時候，美國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阿博爾頓已經係要想制裁個ICC 啊，即係國際刑事法院啦，就因為國際刑事法院咧要起訴啲美軍喺伊拉克同阿富汗咧。犯了殘殺平民罪，即是殘殺到嚴重的什麼情況，這是自己美國自己公佈出來的，就是用刀割喉啊，這些戰俘 是完全很殘忍的行為的。但是沒辦法，你沒辦法可以起訴到美國人，因為這個世界有強權嘛。還有你國際法院在國際刑事法院在上面，你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機構嘛。我們現在很不幸生活在什麼呢？我們叫國際無政府主義，就是每一個國家政府上面沒有一個政府。不同我們，我們每一個地方，你加拿大國家我們有個省級法院，有聯邦法院，有什麼事呢？我們法院可以即做做主持公道，主持國內的秩序，但是國家和國家之間上面是沒有的嘛。我們有個所謂聯合國，但是大家知道聯合國沒有牙老，不是老虎，老牙病貓來的嘛，你做什麼都做不到的嘛。好像你說很多這樣的制裁行動，你就算去到美國譴責他，他不聽了，他有否決權了。當然了，歐盟這些國家在這些太過明顯的事情來的嘛。他在歐洲裏面其實很多人是反對以色列的，在加沙的屠殺種族滅絕，歐盟的政府是知道的，但他什麼都不敢做。又舉個例子，在2020年12月聯合國就曾經提出過一個叫做消滅種族歧視和消滅種族主義的法案。這個法案不是隨便說的，而在2000年的時候呢，由南非的德班那裡說出來，我們未來我們要進行一個消滅種族主義，消滅種族歧視。到20年之後了，2020年了，投票通過。消滅種族歧視是不是好事先？結果那個法案呢，那個議案呢，就106個國家贊成，正常啊，但有14個國家反對的喎。即是反對消滅種族歧視，即是說他們贊成種族歧視。這14個國家哪14個國家？美國咯、荷蘭咯、德國咯、法國咯、英國咯、澳洲咯、以色列咯，還有加拿大啊。我們的主流媒體，
5: 我們榜上有名，
7: 榜上有名，我們的主流媒體是不敢報道這個新聞的。那我想為什麼我知道？因為我馬來西亞舊同學訂給我，他們那邊收到的嘛。喂，你加拿大做什麼？你那股講人權的嘛，為什麼你會反对做消灭种族歧视啊？即系我就唔知道，我真系抄新闻啦。啊，结果我喺联合国网页先抄到呢个报道。啊，联合国好冷冰冰嘅啫，边个国家赞成，边个国家弃权，边个国家反对。结果14个国家有我哋加拿大喺度，我哋唔敢报道。咁我哋口讲好讲人权啊嘛。咁事实上我哋内部都认噶啦。几年前我哋有系统性嘅种族歧视啊嘛，对原住民又好，对我哋COVID 时候对我哋华语都好啦，一个系统性种族歧视喺度噶嘛。咁你知道唔紧要噶。我哋加拿大，如果你唔满意嘅，你弃权咯。点解你要投反对票啊？多你个票唔多，少你个票唔少。所以你 ICC 而家呢咁嘅动作，我唔觉得奇怪咯。
4: 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咧，继续呢个时事风云。
17: 时事风云
1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我们大家讲的就是讲的上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就已经公布了，是由这个85岁的南非法官就叫皮莱就获得，特朗普没份，特朗普就龙颜大怒，马上就宣布他要制裁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因为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曾经就将这个以色列的总理诺塔尼乌拉姆以色列的行动定性为这个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就不同意。另外就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简直就没有独立性的，没有公正性的，没有原则性的，即係咩説話都講得出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咁但係點解諾貝爾和平獎唔頒俾特朗普呢？因為結束咗八場戰爭嘅噃，點解唔頒俾佢咧？咁好啦，咁啊即係我哋電話6042673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咧就討論。不過咧就即係國際刑事法院嘅法官咧、檢控官咧被制裁咧，這個唔係第一次。咁之前有啲法官咧就即係被制裁之後咧，就即係對媒體就即係哭訴，即係話啊，我哋係為正義伸張嘅，啊！而家反而咧，我哋咧同嗰啲我哋要判嗰啲人有罪嗰啲人咧一樣，要受到制裁。呢個世界冇公義嘅，黃師傅，你覺得呢個世界冇公義啦？
5: 呢個世界梗係冇公義啦！強權就係真理，
4: 從來都冇公義，真係
5: 從來都冇噶。啊！我細細個就已經充分領略到乜嘢叫做強權啊，包括同學同強同學之間，總之你夠大力啊，夠大隻咧。咁你就俾人恰嘅機會少啲啦， 啊，跟住到长大多啲啊，开始见到有黑社会啦，啊，再长大多啲啊，亦都见到社团啊，啊，唔同嘅公司啊，里边啊，咁好多嘢。我从来都唔相信呢个世界上面有真正嘅公义，只不过，唉，你咁啱你企个立脚点喺边一度啊？你幸运嘅，好似我哋而家企喺加拿大呢度生活嘅幸运啦、啊，啊，你又可以讲好多风凉嘅说话，好多动听嘅说话，点样维持真义？呢个真理啊、正义啊各方面。其实呢个世界咧，唉，系好悲惨噶。啊，你有强权，你又代表有真理。所以毛泽东当年讲嗰句说话就系、是：啊，枪杆子出政权咧，呢、这个系绝对至理名言嚟嘅。主持人，
4: 好，不过咧，即系你话加拿大五十步笑百步啫。我觉得加拿大喺加拿大都唔系话完全有公义喎。我就算我哋嘅司法制度里边咧，都好多都乱七八糟嘅呢个 case 咧，即系出现嘅。我之前都讲过啦，即系话咧，啊，即系个强奸犯入到屋嗰度咧，就即系强奸你个女，你再打伤佢嘅时候咧，到头咧惹官司嘅就系你自己。咁即系所以咧，其实咧法律上边系咪面对法律人人平等咧？唔系嘅，
5: 绝对唔系。
4: 法律唔系，即系其实咧，法律都系代表某啲利益团体嘅利益嘅啫。
7: 我当然系啦，即系以前我系相信即系法治精神嘅。
4: 嗯，
7: 但系其实即系而家现实世界话俾我哋听，根本就唔系嗰回事啊嘛。即系你就讲诶，法律系咪公唔公正咧？咁当然啦，好啲落后国家，就算你话即系中国大陆，佢哋都好多唔公正嘅事情噶。
4: 嗯，
7: 咁你又先进国家公唔公正咧？你睇下美国咪知咯。你特朗普会唔会入罪噶啦？你仲有一个啊，我即系成廿年前睇嗰本书啊，就系嗰阵时小布殊做总统噶，嗰本书书名叫咩咧？假如乔治布殊是黑人，系嗰本书虚构嘅。不过讲咧，因为个乔治布殊个名嘅黑人青年，佢嘅名同阿乔治布殊总统一模一样，但系佢年轻嘅时候咧，呢两个布殊咧都犯嘅罪咧一模一样，但系结果白人嘅乔治布殊咧就做咗总统。呢、这个黑人嘅乔治布殊咧就终身监禁。嗱，佢基于所有美国嘅法例去判噶，去呢本书噶。咁啊，点解嗰个结论系咩咧？哦，因为呢个白人嘅乔治布殊有一个有权有势嘅爹哋咯，呢、这个黑人嘅乔治布殊冇咯。佢嗰本书系廿年前噶啦，即系刮醒咗我。因为点解美国因为号称嘅司法制度最公平公正嘅，点解会咁样嘅咧？咁自之后咧，对于其他啲落后啲国家，我都嗰啲司法制度我都唔会笑佢噶，因为咧你。在世啲發達國家，即使係香港以前啊，法律都係保障有錢人。
4: 嗯、
7: 你揾到嗰啲律師，嗰好似 O.J. Simpson 嗰、那個其實 O.J. Simpson 即係三十年前嘅1995年嗰個案件。你點解？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喺美國開會啦，喺個餐廳度食飯，有電視直播。我啲美國同事個個都講粗口嘅，平時好斯文嘅，激氣啊！點解明明係有罪嘅人啊？你邊個夢幻團隊，你就可以打到佢冇罪咧？啊？咁啊，跟住啦，哦，你告佢唔入啊嘛，呢度刑事告佢唔入啊，佢调佢去第二个州度民事起诉佢，啊入咗，
4: 入咗，
7: 哇、啊，咁你知究竟有罪定冇罪啫？我真系睇完我拗晒头，你有罪又坐监啦，你冇罪就唔使罚钱啦，呢系儿戏根本，咁所有法治精神咪咁咯，睇下你有冇啲有权有势嘅爹哋，有钱揾个好律师，喺美国有法援噶，通常咧，我问美国啲朋友咧，法援系点嘅咧？叫你认罪咯，啊，我帮你求情咯。我冇犯罪噶，你认罪啦，我帮你求情啊，判轻啲咯，就系咁啫嘛。即系美国个监狱啊，喺路易斯安那州叫做 Angola 安哥拉监狱，里边咧七成至八成嘅参嘅囚犯咧系黑人嚟噶，里边判咧一系长期四五十年或者终身监禁，喺里边咧系劳改嘅，喺个棉花园嗰度种植嘅。点解叫 Angola 咧？因为嗰个原本以前系黑奴嘅农场嚟嘅。咁嗰度喂，美国讲人权噶嘛，我冇强迫劳动噶嘛。但系而家大家上网睇下路易斯安那州嗰啲地方嘅报纸，我得闲都上去睇下嘅。我嗰啲囚犯，每个人啦，即系都已经坐要判咗三四十年噶啦，要判过一世噶啦。
4: 好，听埋阿 Ken， 我哋去五点半嘅新闻啦。阿 Ken， 请讲。阿 Ken，
13: 系
4: 啲闩咗个心机系。
13: 你好，大家好，诶，今日放假。
4: 嗯。
13: 咁啊 ，Hello，
4: 系请讲。
13: Hello，
4: 系请讲。
13: 我你讲起乔治布殊嗰个例子，都好多人叫布殊嘅，Trump都有人同佢同姓啊，我知道。
4: 嗯，
13: 咁由你讲起，你话颁奖俾边个咧？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近呢三四年来都听到嘅，就系、是、有人喺美国咧，成日话想颁奖俾黎智英啊。不过就挪威嗰度咧，就啲人永远都坚拒呢样嘢。咁由香港就有啲人希望呢样嘢，但亦都有好多人绝对反对。咁、这个理由就话，即系话佢而家78岁咧，喺监狱里头咧，如果今年唔颁俾佢，出年唔颁俾佢。好快有一日死咗就冇得班噶啦，唔知道我哋对呢方面你嘅意见系点咧？
4: 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啊，即系其实咧，颁俾颁唔颁俾边个人咧，应该系要佢表现，唔系应该话佢究竟系咪
7: 年
4: 纪
7: 大？
4: 年纪大有病就颁俾佢，咁不如颁俾我啦。即系如果用年龄呢个做标准嘅时候，
7: 年大你冇病啊嘛。
4: 即系呢个系讲唔通嘅，即系其实咧，你就虽然呢个诺贝尔和平奖你唔赞成嘅，佢其实都有一个标准喺度嘅，你都搣咗个标准，你先可以颁佢噶嘛，加埋颁佢嘅。
7: 唔系，我觉得佢冇咩标准。我头先讲过啦，诺贝尔嘅遗愿啊，嗰三个条件，
4: 嗰三个标准咧，三个标准咧，
7: 嗰三个你改咗佢，你又唔敢改遗嘱，改唔到噶嘛？你个诺贝尔翻生写过啊，唔通？
4: 好，
7: 嗱，如果呢个人权奖我同意啊，佢唔系喎和平奖嘛。
4: 好，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有冇电话咧？就由我哋两位嘉宾啊，即系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就继续讨论。咁头先阿刘太咧就讲咗个笑话，即系话我觉得系笑话，话特朗普应该攞呢个经济奖。我话特朗普仲应该攞多个医学奖哦，因为咧 Covid 嗰阵时佢话咧饮少量水都可以搞掂，
7: 有消毒水
4: 啊，消毒水啦都可以搞掂。哇！如果真系成功嘅时候，救咗好多人嘅，咁所以咧佢应该都要攞埋呢个医学奖。不过咧。我哋最後咧，我哋討論一下咧，諾貝爾啲咁多個獎裏邊啊，黃師傅，你覺得最無謂係咪和平獎，還是嗰啲文學獎咧？反而我都覺得咧，即係諾貝爾咁多獎裏邊嗰啲我唔識啊，嗰啲咩科技獎啊，嗰啲物理獎啊、醫學獎嗰啲可能會比較容易實至名歸，但係咧講到啲文學獎同埋和平獎最大爭議
5: 嘅。其實依個和平獎同埋文學獎咧，唉，可有可無，真係。正所謂送錢行動嚟嘅，我認為、所以千祈唔好咁緊張，但係偏偏特朗普最緊張、你唔俾我咧，我就真係瞓都瞓唔著啦，咁問題喺依度啦，點解特朗普會咁大虛榮心啊？其實無他嘅，一個人到今時今日做到全世界最大嘅國家嘅總統。
4: 佢都未滿足、
5: 佢未就係因為佢貪心啊嘛，樣樣嘢得來太容易啊嘛，咁但係偏偏要咁容易可以攞到，得五個人佢可以操控到嘅，佢扎馬仔亦都斬釘截鐵，好冇問題嘅，喂，結果唔得喎，咁你仲有你睇下佢一公布咗喺短短兩個鐘頭內就即刻反擊，即係佢換句説話，佢老早知道啊。我攞唔到咧，我就喐你。咁所以喺短短两个小时之后咧，佢就我要制裁佢咁样啊。所以特朗普对所有嘢咧，你唔好以为佢唔知啊。佢绝对唔系好似拜登咁啊，好多嘢唔知，佢知道好多嘢，而且佢个反击能力咧都好强下噶。所以今次如果下一次个封面人物咧，找了我們的 Mark Carney 之後，我們加拿大真的沒有啖好吃。他已經威脅過跟加拿大斷絕所有的航空、海面、陸地上面的運輸，那我們那時候真的大件事了、因為我們要吃的東西很多時候是在這個、墨西哥那邊運上來的，陸路不得，航空不得，閒閒要兜大圈，我們真的買棵生菜都沒有10元以上都好難買得到啊！
4: 即係不如咧，建議我哋總理卡尼咧提早同佢加個雜誌講，唔好啊，唔好害我。你提名我都唔要。不過咧，即係講開呢個諾貝爾嗰啲獎項裏邊，點解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對呢個諾貝爾獎咁跟即係將佢抬得咁高咧？呢個係咪輿論所造成咧？其實佢根本唔係咁實至名歸嘅啫。
7: 唔係因為諾貝爾獎係一個西方文明嘅產物嚟噶嘛。
0: 嗯。
7: 咁過去嗰三百年啊，我哋基本上個地球係俾西方統治噶嘛。最初由英法呢啲殖民帝國啦，後嚟二次大戰之後就係美國啊嘛。咁所以佢嘅輿論啊、話語權都喺佢嗰度咯。咁啊，好似我細個為例啦，我好崇拜諾貝爾獎噶。咁啊，佢用咩獎我都當嗰啲人我都當英雄嚟嘅。咁啊，但係點解會咁嘅心態咧？好自然啫嘛，因為佢操控曬全球嘅經濟、輿論、科技發展都係佢嘅。咁我哋其他啲國家，除咗西方國家除外啦，亦嗰百幾個，即係四廿個西方國家啦。你百幾個其他啲國家基本上係跟住人哋後面走噶嘛，咁所以咪形成一個我哋覺得諾貝爾獎係神聖嘅咯。嗱、啊，好似頭先我提到，你提到嗰啲咩自然科學獎啦、啊、物理化學啊、醫學啊嗰啲，甚至經濟學獎啦、啊，呢啲基本上冇乜爭議嘅。雖然佢哋個圈子裏面都會有啊，文人相輕自古而言啊嘛。嗯、啊，點解你翻俾佢啊？我都學術得好過佢、啊，但我哋唔知道。起碼咧，佢啲有多多少少實至名歸。但係我哋提過啦，和平獎、文學獎，你點頒噶？好简单，你嗰个文学奖啊，我今朝提过咯。喺2000年嘅时候，颁俾一个法籍嘅华人高行健。喂，作为华人攞到诺贝尔中文作品，攞到诺贝尔文学奖嚟讲，应该系高兴噶嘛？但我高兴唔起嚟，点解？因为嗰本书咧，我中意逛书店嘅，但我未睇过佢本书几十年都啊。
4: 哦，咁啊，仲有个电话啦，好啦，听埋李生嘅电话啦，李生，李生。
3: 系，各位主持人和嘉宾好，系啊，我就觉得呢个诺贝尔奖咧，根本系一个政治奖，系嗰啲西方国家，你所做嘅嘢啱佢哋口味咧，佢就俾个奖你咯，
4: 嗯，
3: 鼓励你又继续咁做咯。如果正式佢哋公义嘅话，呢个奖系公义咯，应该颁俾习近平，因为习近平为中国呢个成几亿人脱贫。啊！成幾億人應該係俾呢個中國主席習近平。好啦，我講係唔多，唔該。
4: 好多謝你。不過咧，我相信啊，如果諾貝爾和平獎頒俾習近平，習近平都可能唔要，
7: 即係唔出奇。
4: 唔出奇，因為根本即係中國大陸對呢個和平獎係已經有一種
7: 有抗拒
4: 抗拒嘅
7: 抗拒。因為我點解要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南方國家都可以崛起嘅時候，點解要跟住你後面走咧？
4: 嗯，
7: 好簡單，就諾貝爾和平獎啦。我認為最應該得獎個人咧，係印度嘅聖雄甘地。甘地1948年先死嘅，當年啊，諾貝爾和平獎設立咗47年啊嘛。點解你唔頒俾甘地啊？甘地一個和平非暴力嘅行動者嚟嘅，佢同大英帝國爭取印度獨立，冇用暴力嘅。喂，呢個真係實踐個和平嘅人嚟嘅，點解你唔頒俾佢？冇嘢噶，諾貝爾獎係西方文明嘅產物啊嘛，而甘地對抗嘅大英帝國就是西方文明嘅代表啊嘛，咁喺嗰個時間點會頒俾你甘地啊？咪呢個問諾貝爾獎和平獎嘅污點咯，你用意識形態決定啊嘛，你唔係用真真正正嘅理由，好個好嘅理由頒俾呢個人啊，文學獎如是，和平獎如是啊嘛嚇。頭先阿李生講頒俾習近平啦，有人提過話頒俾鄧小平，但邊有可能嘅啫？你做你嘅嘢，佢唔覺得係一個公職啊嘛，佢要公職就哦，你要公平選舉，有人權，點樣 divide 有人權咧？我就唔知噶啦 ，OK 啊。
4: 同埋咧，即係而家咧世界上呢啲咁嘅所謂大獎咧，都係嗰啲因為俾呢個西方輿論控制曬呢個輿論，所以啊，即係係做出嚟嘅，等於我哋細個時候奧斯卡金像獎，哇，覺得啲電影即係實驗噶啦，咁呢啲人話佢型咯，係嘛？
5: 冇錯啊，咁啊嗱。奥斯卡金像奖跟住引出嚟，我哋又有金马奖啊，有各方面啦、啊。咁呢个学佢啦。咁中国方面咧，暂时都冇学呢、這个好似诺贝尔类咁嘅奖。但系中国啊，推行另一种啊院士制啊，好似你系医学上边啊，或者科技上边咧，咁你可以荣登院士。咁呢个系特别光荣嘅，就唔系咁容易攞到嘅。你甚至乎呢、這个你攞咗諾貝爾獎都未必一定可以攞到呢個院士呢個名銜嘅，咁所以中國喺呢一方面咧又有佢自己嗰套嘅主持人。
4: 咁啊，其實呢個世界咧都需要一啲榮譽嘅，鼓勵啲人咧去努力。譬如你啊奧林匹克咁，你都係要即係要鼓勵啲人，即係你係要付出努力，你就會攞得獎。不過而家好多呢、這個世界上好多呢啲咁嘅嘢都已經係政治化咗嘅。
7: 咪應該有呢啲獎嘅，
4: 嗯，
7: 但係要公平啲嘛，
4: 嗯，
7: 唔係小圈子選舉啊嘛。 每条你五个人可以就决定咗全世界嘅和平奖，十八个人啦就可以决定咗文学奖噶嘛。我哋全球嘅读者愿意耶计噶嘛。咁你要颁俾中文嘅作家，咁系咪嗰个委员会里边都识多啲人识中文，对华文嘅世界有啲多啲了解噶？你唔系一条友就决定噶？呢啲咪觉得唔公平咯？当然细个我哋唔知啲嘢啦，你大个系睇到咁多啦，你明白？根本你班人喺度玩泥沙啫嘛，我真系觉得唔知咩大件事。OK。

0: 咁啊，喺怀疑嘅态度去睇咧，直头系好多嘢好值得怀疑，我冇理由啊，
1: 好荒谬嘅好多嘢，
0: 冇错啦。咁睇得多嘅，我早已经觉得呢啲啊，我对呢个诺贝尔奖啊各方面，我由头到尾我冇崇拜过嘅，一啲都冇嘅。
1: 唔系我细个好崇拜噶，
2: 不过特朗普咧，即系仲有机会嘅，因为佢咧个任期咧仲有两年啊，即系出年后年。佢都仲有機會嘅。如果啊，佢真係咧，即係有辦法咧，就結束咗呢個美伊戰爭，結束咗俄烏戰爭，係啦，結束咗俄烏戰爭。佢出年咧，啊，真係有啲機會。
1: 佢可以結束俄烏戰爭，所以佢點解大力推動啫？佢鬧阿澤連斯基啫，佢拉佢落台就可以結束俄烏戰爭啦嘛。咁到時咧，出年佢有機會嘅。啊，俾還佢個心願。如果佢真係可以結束咗俄烏戰爭，我都話要俾佢死少幾多人啊，大佬。
2: 所以即系话咧，即系唔好话特朗普啦，就完全冇机会嘅。
0: 佢会有噶，好似最近呢一两日佢先至谴责啊泽连斯基
2: 要落台。
0: 哎，你好落台啦！而家乌克兰要揾嗰个听话嘅总统啊，
1: 搞到啲汽油价格升啊，唔系乜嘢事啊？你仲炸俄罗斯啲油厂？啲柴油已经6.28。泽连
2: 斯基最初嘅时候咧口硬，不过。今日又要改咗口啦。如果特朗普呢、這個即係個能源高嘅協議計劃咧，可以㗎。如果佢係可以即係有60日之內停火咧，我都贊成咧舉行大選。唉，即係話你冇力咯。唉，根本而家佢即係自己係處於一個危險嘅境地，所以唔能夠再得罪特朗普。
1: 不過美國有一個總統攞諾貝爾和平獎，實至名歸 ，Jimmy Carter， 卡特總統。我認為係你佢唔係話在任嘅時候攞嘅喎。他卸任了成20多年，在2002年才拿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通常頒給他，就說他即是幾十年來的功勞。很簡單，即是以巴停火在奧斯協定的時候已經是1970幾年的事，即是1990幾年的時候 他有關係的。還有他卸任之後不斷北韓的這些地方，喂，不要搞核武啦，我們就坐下來談啦。他是很真真为和平的一个人。
2: 好，今天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的星期一的时事风云，我都预报定题目，梗是讲市选了。17号市选，19号就不讲市选，就讲市选了。好了，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发表全国的讲话，他特别讲到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他说加拿大是亚省省民的家园，也是大家值得奋斗的国家。张若良报道。
4: 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去到亚省自己位于爱文顿的母校一间教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特别谈及即将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与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相关的非约束性问题。卡尼坐在他母校位于西爱文顿圣方济高中课室内表示，在一个星期后亚省民众将有机会就他们未来作出重要决定，现在他对这个选择有些看法，因为他在亚省长大，最近自己经常回到亚省，因为他在亚省又兴建一些大型的项目，包括联邦政府住房计划、爱文顿至卡加里高速铁路和新的由亚省油田伸延到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如果亚省分裂出去，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因为不可能在地铁断层线上建造伟大事业。亚省将会在10月19号下星期一举行全民公决，就10个问题进行表决，最后一个问题包括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决定是否真正脱离加拿大。卡尼继续说，加拿大经济和安全近年面临一大威胁，一代又一代亚省人民参加建造这个国家，这个是亚省人民的家园，也都是大家值得奋斗的国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办公室回应卡尼言论，说他们鼓励亚省居民上网到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网站，可以查看10个投票的问题，并获取相关这些重要议题的信息，以便作出明智的投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亚省有省民表示独立公投的问题的措辞太过繁复，对此感到困惑。张耀良再报道。
4: 亚省一些选民表示他们对该省公投的问题措辞感到困惑，亚省选举委员会就鼓励民众在投票前熟悉公投的问题。亚省选举办公室补充指，当局有提供27种语言投票指南，虽然选举人员可以帮助选民完成投票流程，但是根据省级法律，他们不能够提供翻译或口译服务。亚省居民可以使用个人设备进行翻译或辅助，选民亦都可以携带朋友或亲人协助投票。民众理解公投的内容部分挑战在于公投内10个问题的长度，其中最长的问题是第8条，实际上是询问选民是否支持该省退出联邦项目，将资金用于自身项目上。该个问题长达58个单词，这个不仅是字数的问题，还有问题的复杂性，都可能导致选民要反复阅读去理解这个选票。最近几个星期，一些选举观察员注意到参加选举资讯活动的亚省省民似乎对这些问题感到不知所措，一头雾水。民调亦都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对分离问题以外的9个选票上的公投问题完全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亚省选举委员会表示，他们无法解读亚省政府提出的问题。该个委员会表示，任何关于每条问题的含义或结果产生的影响，应该直接询问省政府。BC 大学语言系教授主任 Cara Hudson-Camp 阅读了亚省公投选票上的10个问题之后，立即被其复杂性所震惊。他说问题在于句子的结构和问题中包含的动词和子句的数量，他估计这些问题的难度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亚省居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他说有关讲法并非是用来贬低亚省的民众，他说自己拥有博士学位，但需要坐在这里反复阅读这些问题，详细思考每个问题的含义才理解到内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回来本省的消息，义埠一栋拍卖在星期日凌晨发生三级大火，本来被消防出动增援，事件中三个人要送院，情况稳定，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张业良报道。
4: 星期日清晨，义埠一间拍卖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将大楼内居民疏散，并要用数小时时间与大火搏斗。起火地点位于义埠市中心，在 Angus 街37号。 靠近新建的 Riverview 大桥一栋低层拍文，大约有45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消防队长说，他在凌晨3:45左右接报到现场，发现三楼露台出现大火，火势已经蔓延至大厦内部，并波及三楼多个单位，火警被升为三级，本拿比消防队亦都加入救援，医护人员派人抵达现场，但尚未收到有人伤亡报告。消防人员报告现场浓烟滚滚，火势猛烈，该地区早上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烟雾弥漫，直到晏昼消防人员仍然留在现场，扑灭余下的火种和监测火灾是否会死灰复燃。消防员证实已疏散大楼内居民，其中包括几位行动不便的居民和一只宠物，并在整栋大楼进行过搜查，所有居民都经已疏散，他们都被疏散到两巴士上面，然后接送到东六街的水上运动及社区中心内临时紧急接待中心，该中心是以浮专门安置流离失所受灾居民的地点。另外，以浮市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话火警期间 Royal Avenue 由四街到 McBride Boulevard 之间要全线封闭。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本拿比星期日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男子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逸良报道。
4: 本拿比星期日上午发生中警员开枪案，皇家骑警表示，于星期一上午一名男子于事件中严重受伤入院，省民事警务监督机构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事发在星期日上午10:15左右，警方接报 Kingsway 一处住宅发生骚乱事件，随后赶往现场，一名男子持利器靠近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击中呢名男子，该名男子立即接受急救并送往医院。事件中冇其他人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调查事件。另外 ，IIO 喺声明里边话，该名男子身受重伤，当局并正在寻找目击证人。CHMB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三个州社星期日晚发生汽车意外，一部货车晚上9:00左右在 Scott Road 及93A Avenue 撞向一个建筑工程的警示牌，之后冲入对头的南行线撞向一部巴士。紧急人员到场为一个人进行急救送院检查，情况稳定，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另外，温士华浮星期日晚11:30左右发生汽车着火事件，警方说一名男子在车上存放了多个有气的罐，当他燃点香烟的时候引发火警，汽车随即焚烧。这名38岁男子及时走出车外面，身体轻微烧伤要送院治理，附近两部车受到波及有损毁，调查工作是继续。安省钢铁工厂 Stelco 将要大规模裁员，他们的美国母公司就说准备好在法庭上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进行裁员的计划。张仁良报道。
4: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表示，他们经已准备好在法庭上与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要在加拿大裁员数百人的计划。Cleveland Cliffs 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之内规定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上星期说， Cleveland Cliffs 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内容包括承诺，说在2029年前至少继续雇佣与当时宣布交易时候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和绝大多数非工会成员。不过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星期日说，合约中并没有任何条款要他们在5年内每日都要保持一定的就业水平，如果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强加的条件，集团是不会接受。他重申集团的立场，指裁员只是暂时性的，直至加拿大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为止，所有工作岗位都会恢复正常。他还表示他愿意出售公司，并支持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征收关税。加拿大 Stelco 公司经已将关税列为他们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上星期，乔美兰向美国的母公司发出最后通牒，一系就要提出挽救 Hamilton 工厂可能受影响500多个工作岗位计划，一系会面临法律诉讼。在上星期，总理卡尼亦都表示，渥太华将动用一切权力对 Cleveland Cliffs 集团采取行动，依法追究其全部责任。不过，集团在回复乔美兰的信中建议表示，集团将继续执行裁员计划，并称政府将此举描述为违反承诺系并不实。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法国愿意同加拿大在国防采购方面加强合作。张逸良报道。
4: 法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表示，尽管法国一直倡导欧洲发展完全自主的军事产业，但法国仍然愿意与加拿大在国防采购领域上加强合作。拥有32年外交经验的法国大使德费罗蒙在接受加拿大法语采访时候表示，于国防领域和其他同等重要战略领域，法国主张优先采购欧洲产品，他们理想的情况下是实现100%的欧洲本土化，但他们必须是务实，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更多一些时间。法国亦可以透过分享最佳的实践经验来帮助加拿大建立国防基础。他说，法国是目前欧盟唯一一个拥有完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成员国，他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可以提出给加拿大共同发展。在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欧盟一项名为欧洲安全行动 SAFE 的联合防卫项目贷款计划首个非欧盟合作伙伴。至今为止，加拿大仅透过该计划获得一份的合约。该个计划允许欧盟国家获得低息贷款，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及武器，是重整欧洲倡议的一部分，目的是使到欧洲可以摆脱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德费罗蒙表示，加拿大加入 SAFE 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加拿大国防工业基础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所构成，但他不愿在这种北美大陆一体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参与 SAFE 计划作出推测。又说，法国采购每一件国防装备里面65%的零件都会来自欧洲，欧盟也都试图将这个标准应用在 SAFE 计划里面。德费罗蒙指，法国人民对乌克兰战争及其对整个欧洲自由的影响极度关注及担忧，加拿大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在整个欧美大陆上都备受赞赏。事实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正面临一场在欧洲土地上的全面战争，前线距离巴黎只有几百公里，并不遥远。他又说，尽管有数十宗武装冲突，这些冲突例如中东地区的冲突都影响远远超过一个地区，但法国仍然努力透过希望多边主义来实现和平。德费罗蒙说，国际秩序经已被严重扰乱，他作为法国外交官所处的处境与过去所熟悉的环境已截然不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一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尔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个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系不变。
2: 六点新闻专辑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睇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说，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资料，而伊朗对重开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要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以及解冻伊朗的资产，表示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出任何的让步。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就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亚曼湾的海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一共有60艘的船只是接连遭遇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个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 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邮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和伙伴发动暴力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和其他混合行动。声明说，伊朗企图透过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胁、恐吓、伤害他们国家领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与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的打击，在过去24个钟头打死了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了大约380部军用汽车，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了胡塞指挥控制以及补给的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最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而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和空域之外，沙特的机场都不安全。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2号星期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投票日逼近，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选情同时告急，总统特朗普不辞劳苦在各个红州之间飞来飞去助选拉票。不过上星期五恶耗传来，我相信这位老人家几晚都睡不着。我讲的就是诺贝尔委员会这个月9号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名花有主，但并不是发梦都想攞奖的特朗普，而是曾经担任国际刑事法院 ICC 并且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南非印度裔法学家皮莱 Navi Pillay。 去年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前，特朗普曾经毫不讳言想攞奖，结果好梦成空，奖项由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夺得。这个委内瑞拉女子当时正是寻求美国支持，为了讨好特朗普，今年一月她特登飞在华盛顿将和平奖章转送给特朗普。特朗普间接获奖还未满足，今年仍然想直接得到这个荣耀。就在诺贝尔委员会公布和平奖得奖名单前一日，特朗普就公然叫阵，他说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没有人比他更值得获奖，他解决了八场战争，并且阻止了地球被毁灭，因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些是正面的事，非常正面的事，其他美国总统早应该这样做，或者其他人早应该这样做。特朗普说他不知道委员会的决定如何，他们素来不会将奖项颁给他这种人，但无论自己是否获奖，特朗普说他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事，对诺贝尔委员会而言将是很大的侮辱。特朗普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应该心知肚明他自己是拿不到奖的，因为媒体透露今届和平奖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和国际刑事法院是热门人选，其他人选还包括巴勒斯坦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是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奖消息之后，特朗普再发声抱怨自己没得奖，又讽刺从来没听过皮莱这个人。特朗普在他自家社交媒体 X Truth Social 上面又转发了他前律师洪恩一篇言辞辛辣的贴文。洪恩写道，今日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让自己颜面尽失，无可挽回，并且羞辱了这个昔日崇高的诺贝尔和平奖，将奖项颁给了联合国的皮内。洪恩毫不吝啬地辱骂皮内，骂皮内毫不掩饰他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敌意。他任职期间赞扬恐怖分子，并且给予哈马斯奖励。皮内进行了一场虚假的调查，宣称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并且呼吁起诉。皮内在任何正常领域都没有公信力，从来没有为促进和平做过任何的事，所作所为反而背道而驰。我认为这位特朗普前律师洪恩的言论只不过是奴才为主子帮腔，替特朗普发泄不满。跟洪恩形容的相反，这名国际刑事法院南非法官皮内获奖是实至名归，他一生为法律公义做了很多的贡献。他1941年出生于南非一个印裔泰米尔家庭，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他是南非纳塔尔省首名自行开设律师行的女性。他早年曾经为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和政治犯争取权益。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时任总统曼德拉委任他出任南非高等法院法官，其后皮内加入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出任庭长。在确立强奸与性暴力可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到2008年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2008年到2014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到2025年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深入到加沙地带实地调查，委员会去年发表报告，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具有摧毁当地巴勒斯坦人口的特定意图，需为种族灭绝负责，并且指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领导人的言论涉嫌煽动相关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国际刑事法院这些指控，特别是不满法院向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防长发出拘捕令。由于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他们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相关司法管辖权。最近有报道指出，自以色列军向加沙地带发动攻击以来，该地区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4,000人。以色列的行为无可置疑是种族灭绝，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对以色列表示不满。特朗普早两天说完全不知道有皮内这个人，分明就是讲大话。为了发泄对皮内获奖的不满，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就宣布扩大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由早前针对个别检察官和法官进一步制裁法院本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华府将禁止和这个被他形容为失控法院的机构进行交往，并且削弱其针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行动的能力。相关措施冻结国际刑事法院在美国司法管辖区内的资产，并且给予美国企业和个人6个月的时间终止和法院的业务往来。虽然有美国官员说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早已经作出了，然而就在皮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之后几个钟头马上公布这个制裁，就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要发泄不满的表态了。不过这个制裁就使到美国在国际上处于众叛亲离更加孤立的境地。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国此举是对法治和国际法秩序的攻击。欧盟、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英国在上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遗憾和反对，重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亦都谴责美国的决定， 呼吁各国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指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碍国际刑事司法正义。特朗普吹嘘自己是和平的倡导者，已经结束了八场战争，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何来八场战争呢？根本就是胡言乱语。况且今年2月28号他悍然发动对伊朗一场毫无理据的战争，讲明他非但不是热爱和平的人，反而是一个战犯。国际刑事法院应该将他和内塔尼亚胡一样下令通缉。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8: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我撑你，
12: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噶。
1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上星期五呢，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今届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是一位现年85岁的南非女法官和人权活动家皮莱。皮莱曾经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全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都大肆报道这一宗新闻，大家都热烈讨论。但是我就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淡然处之，心中没有起到什么波澜。但我小时候对诺贝尔奖极之崇拜，因为可能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认为得奖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对和平有贡献的人都是世界级的精英，学术地位崇高，对人类社会贡献极大。但是年岁渐长，有多些人生经验，对诺贝尔奖的崇拜就没有以前后生时那么浓烈了。特别是对所谓和平奖，由开始时候的尊重和崇拜，到现在觉得这个奖对世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甚至是没有什么重要性。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好像物理、化学、医学等，得奖的科学家都是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是实至名归的。他们的奖一般都没什么意义。但是和平奖就很不同，由设立至今的争议不断。可以说诺贝尔和平奖是争议最多的奖项。而且经常因为政治的考量，得奖人的后续行为引发了外界很多的批评。就以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为例，奥巴马当年上任只是9个月，根本都冇时间，都冇做过乜嘢嘢对和平有贡献，就攞到个奖。记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电话俾奥巴马，通知佢已经获得当年嘅诺贝尔和平奖。白宫嘅接线生第一句话：喂，你讲笑咋话？因为即使普通嘅白宫职员都唔认为奥巴马做咗9个月总统就可以攞到和平奖㗎嘛。奥巴马攞奖之后呢，佢余下嘅任期时间呢，美国就不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对和平是完全名不符实的。另一位向1973年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就是基辛格。当年他和北越的黎德寿因为越战停火谈判，两人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就拒绝领奖的。但因为基辛格的政治生涯有污点甚多，例如他对北越和柬埔寨的轰炸导致大量平民死亡。此外，在国外又搞军事政变，这些和平都沾不上边。 在当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两位成员因为要攀这个奖给基辛格而提出辞职。而纽约时报更对基辛格得奖的消息评论说这个是诺贝尔战争奖。此外缅甸的昂山素姬因为争取缅甸的民主而获奖。但其后在他执政期间缅甸对罗兴亚人的迫害和种族灭绝亦引起很多人说要取消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去年获颁和平奖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人士马查多，他因为长期反对查韦斯和马杜罗而受到西方青睐。他获奖的理由是捍卫民主与人权，争取自由选举和和平抗争理念。先不讲他在国内有多少个支持度，在他获奖之后几个月都因为讨好特朗普，知道特朗普很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又将这个和平奖送给特朗普。这些这么儿戏的做法根本是践踏诺贝尔和平奖的嘛。但即使是这么擦鞋，特朗普都没有支持他执政，还说马查多在国内没有什么支持，也得不到尊重等等。这几十年很多为了争取民主人权人士都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好像达赖喇嘛和刘晓波。达赖喇嘛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是1959年暴力革命失败而流亡海外，但在他统治西藏期间，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农奴社会，西藏底下阶层的人民既无人权亦无自由。但因为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达赖喇嘛就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外，刘晓波长期在中国争取民主人权，在2010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争取人权当然值得尊敬的，但他的行为和和平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我们又不妨看看诺贝尔当年立下的遗嘱对和平奖的要求是什么东西。第一，要增进国家间的友谊，促进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减少敌意和冲突。第二，就推动军备裁减，致力于消除禁止和减少常备军和军备竞赛。第三，就是促进和平会议，筹办组织或宣传国际和平会议，推动外交与谈话，解决争端。由诺贝尔当年的意愿设立的和平奖，和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很多得主的所谓理由都是有点九不搭八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们又看看诺贝尔和平奖是怎样攀这个奖呢？诺贝尔奖一般的奖项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唯独诺贝尔和平奖是在挪威的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由他们负责审查和投票。而挪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只得五个成员，都是由挪威国会任命。当然现任的挪威政府官员和议员是不可以做委员会的委员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退休的挪威政府官员和议员，就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既无外国参与亦无挪威人民参与，所以就笑话百出。此外，诺贝尔和平奖还有一大污点，它是在1901年成立这个奖的。成立至今，其实最应该获奖的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甘地在1948年遇刺身亡，但那时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成立了47年了，为什么到甘地死他都拿不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甘地一生追求是用和平非暴力手段从英国手中争取印度独立，跟很多国家的暴力革命不一样，所以他理应得奖。但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的嘛，而甘地一生就是跟西方文明的代表大英帝国对抗，那诺贝尔奖又怎会颁个奖给你甘地呢？就可以这么说，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成立的机构，西方很多国家不停在战争中，但他们的政治人物就可以拿到和平奖。有些国家的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大幅度减少贫困，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是拿不到这个奖的。另一个诺贝尔奖引起我兴趣的就是文学奖。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卡森，是值得加拿大人高兴的。而我呢就对诺贝尔文学奖提不起兴趣。最主要原因呢，在2000年当年呢，文学奖的得主呢是一位法籍的华人高行健。本来呢第一个华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我一啲都高兴唔到。因为我一世人啊，其中一个最大兴趣呢就逛书店同埋睇书。无论我到香港啦、台湾啦、大陆啦，逛书店都系我嘅节目之一。可能我真系孤陋寡闻，学识有限。逛咗几十年书店啊，睇咗咁多年书啊，咁都冇睇过或者听过高行健嘅大作。突然间诺贝尔文学奖同我讲呢位中文作家系最有资格攞诺贝尔文学奖嘅，咁咪真系刮咗我一巴。但我所认识喜欢看书的朋友里面呢，亦都从来没有人看过高行健的书或者听过他的大名的。高行健得奖之后呢，香港的书店的书架上呢就摆满晒他的大作《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啊。咁好多朋友就会买来看，我说我就不会的啦，不过你们看完之后唔该话俾我听你睇成点啦。咁结果呢班朋友呢，本书都睇唔到几页就睇唔落去，话佢唔知写乜喎。可能他们的水准都是不够啊，但我认为文学不是好像量子力学啊、神经医学这些这么艰深的科学的。文学不同的，除了写得好，还要有一定的普及性，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和理解。如果高行健的作品是好啊，没理由几十年时间华文文化圈里面都不出名啊嘛。我不是说高行健的作品不好啊，他应该都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是不是好到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呢？为什么高行健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呢？原因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有18个委员，而只得一个人识中文，是一位瑞典的汉学家，中文名字叫马瑞贤。他是高行健的朋友，亦都是《灵山》和《一个人圣经》的瑞典文翻译者。因为评审委员会只得一个人识中文，就可以话得当年嘅奖系由一个人决定嘅。而马瑞贤咧系高行健著作瑞典文嘅翻译者，佢系有版权费嘅噃。睇到呢重关系咧，我真系唔想睇落去啦。其实2000年当年啊，高行健获奖嗰年咧，巴金、金庸、李敖呢班文学家尚在人世，点解要颁奖俾一个华文世界冇咩普遍性又唔好出名嘅作家呢？原因之一咧，可能就是高行健一个流亡的异议人士。如果不是，我真的想不到为什么。所以现在我对诺贝尔的和平奖和文学奖都是一笑置之，不会太认真看待。我是阿明，陈敏明。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新皇岗口岸咧开通咗啦，所以今日咧不少市民咧都系北上或者南下咧，系试试新岸嗰啲嘅新嘅机制同埋咧现代化嘅通关嘅设施。旧皇岗口岸每日处理人流咧大概5万，而新皇岗口岸嗰个容量同埋嗰个嘅便捷科技咧系更进一步咧，估计短期内咧可能都会倍增啲嘅流量。咁跟住內地嘅官員估計咧，最高峰嘅時候咧，可能係一段時間之後咧，可能去到咧係有30万人次嘅往返嘅。而新口岸今次嘅開通咧，雙方即係港深雙方都相當重視。其實嚟嘅步伐比較快，因為到後期咧係要加速去進行，因為咧嚟緊10月有呢、這個亞太經合會議組織在深圳舉行，所以在 APEC 前夕能夠開通了新皇崗口岸，假如對賓客來說，無論深圳和香港呢也都有更一番的景象。當然從宏觀角度來說，新皇崗口岸是整個大灣區發展的重要一環，也都象徵著港深同城化是走向一大步。難怪特首李家超都說到，新口岸開通咧有幾個嘅意義，包括落實國家嘅規劃啦，對接國家嘅發展策略，同時咧亦都可以咧大幅提升通關嘅體驗同埋效率，係促進咧係跨境嘅流動，為兩地往返嘅人咧係可以開拓更大嘅空間。不過呢啲都係啲宏觀嘅講法，事實上，新口岸通关当然有佢积极嘅意义，亦都系真系咧，系喺整个大湾区发展嚟讲咧，亦都系一个既定嘅步伐。但唔好忘记，任何事情咧都有正反两面。不过而家特区政府嘅舆论导向咧，通常都系将一啲问题咧尽量系简化同埋美化，用大而概之嘅讲法咧，而将好多细节或者问题咧系轻忽咁就略过啦。无可否认，皇岗口岸嘅进一步嘅通关，增加现代设施系香港必由之路。但似乎我哋就冇评估到新皇岗口岸通关便捷咗，人流往返多咗咧，有啲嘢咧我哋都需要留意。嗱，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同过去一般嘅联检大楼唔同地方。以前嚟讲，呢啲联检大楼，不过而家几个口岸咧，基本上系纯粹一个系跨境通关检查嘅一点。但你从新皇岗嘅设计嚟讲，其实佢具备咗一种所谓咧系跨境商业嘅属性。喺深圳嗰边咧，其实咧整个深圳方嘅大楼咧，好多店铺都开咗啦。但咧，香港方面咧仍然水靜河飛喎。嗱，呢幅圖畫好特別。點解深圳即係一站之隔，人家已經咧好多店鋪開咗，而香港方面咧暫時咧連規劃嗰個具體嘅模型都未出咧，咁啊趕住要通關先。即係話喺香港嚟講，新皇崗口岸仍然只係一個供查驗、增加通關便捷嘅一個工具。但深圳方面咧就睇得更加重要，系为呢个即系商业活动咧系进驻，同埋咧有一个比较积极嘅睇法。点解情况咧？嗱，好简单，港深两地嗰个物价系有咗分别。深圳有大陆源源不绝嘅各方嘅商品，亦都咧系有呢个比较廉宜嘅租金、轻省嘅成本，所以佢个货品价格系相对平。香港客去深圳，你无论是返嚟嗰浸好啦，都可以买返多少嘅国产嘅货品呢，返嚟香港呢咪开心下啦。但发觉嚟到香港冇留喺香港呢方面嘅边境去买嘢㗎，要买嘢都入到市区买啦。临走你话会唔会喺香港呢方面买好多嘢呢？其实香港真係冇咩人买㗎，难道就买几盒 比较贵价嘅杏仁饼、老婆饼啊，翻去乡下咩？嗱、啊，這個、呢个咧人之常情，即系香港呢方面咧，其实冇乜太大嘅吸引力，同埋喺边境嘅商店嚟讲咧，你都不能够咧系买啲高档嘅消费品，嗱、啊，你都系一般嘅食品啊、用品等等。香港呢方面咧，其实好多货品都大陆嚟啦，咁使唔使啲买咧？喺啲买又贵咁多、啊，嗱、啊，所以這個呢个咧个差距系好大。但我自己分析西皇口岸嘅进一步嘅通关便捷所带嚟嘅正面影响，当然一如所述，啊特首讲晒，但嗰啲对香港嘅冲击，嗱呢啲唔可以忽略。第一就咧，你会发觉香港同深圳更加系迈向同城化，香港嘅城市特色会唔会有所退减呢？讲我只系其中一个大陆比较先进嘅国际城市而已咧。就是咧，嗱，深圳汇聚咗好多嘅人才嘅，特别科技人才。咁佢哋未来嚟讲，通关咁方便，咁喺深圳居住嚟香港工作，就减省好多生活成本。点咧？系进一步咧，令到香港嘅楼价咧系难以去提振。如果睇见咧，将来有更多嚟香港咧系抢工做啦。咁唔可以讲个抢字嘅，咁啊。人才难求，边个有能者自然可以得到更好嘅工作机会呢？第三面我都讲过啦，就係、是、香港呢个嘅价值会唔会因此而我哋会退减咗呢？香港地价肯定首当其冲，因为呢你发觉当香港同深圳越嚟越一体化，加埋未来北都发展，土地嘅价格呢应该係向下调整。咁而租金楼价都会向下调整，咁情况底下，难怪地产商讲到咧，而家睇唔通咧，千祈唔好乱冲啊！所以对未来香港，因为西皇口岸嘅开通，进一步嘅港深两地嘅一体，其实对香港嚟讲，特别对市面经济咧，其实系有不少嘅挑战困难系存在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灰省嘅选举结束，主张灰省独立嘅灰人党十四年后卷土重来上台执政。尽管喺竞选嘅时候，灰人党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明确表示唔会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即系2029年前举行独立公投。大选的结果，他们只是组成少数政府，但是鼓吹独立的势力在灰省死灰复燃，都是需要时常警惕的。灰人党首次在灰省上台执政是1976年，刚好是50年前。全盛时期是70、80和90年代。省选时都取得超过四成选民支持，组成多数政府的。1980年灰省在省长 René Lévesque 的领导下举行第一次全省独立公投，但是选民对独立是不太支持，投票结果有近六成选民是不赞成独立的。第二次独立公投是1995年10月，当时除了在灰省执政的灰人党外，更加获得联邦灰人政团的支持，一时间独立的声势浩大，全国陷入分裂危机。时任总理克里田发表全国电视演说，呼吁国家团结。这次投票非常踊跃，超过九成，结果是险过剃头。50.58% 的人反对独立，赞成的有49.42%。自此，灰独的声音先慢慢平静下来。灰人党在2012年才赢得三成左右的选票，组少数政府。今次灰人党所得的更少，只有两成八，得59席。但若果比选前的七席，他们毫无疑问是一次大跃进。灰省政坛变天的还有连续以多数议席执政了两届的灰北黑前进联盟全军覆没，一直都守不住。保守党在选前一直增加到19席，自由党由18席增加到40席。 这个都显示灰省省民重视经济和民生的议题，更甚于是不是要独立。不知这个对亚省会不会有一些启示呢？亚省将在下星期一19号举行公投，公投一共有10个议题，最后一题有两个选项可以选一个。选项一就是亚省维持是加拿大一个省份，选项二亚省政府启动法律程序，以便就是咪脱离加拿大举行具约束力的全省公投。事实上亚省酝酿独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80年总理鲁道多推出国家能源计划，亚省省民认为是掠夺亚省的石油资源，强烈抗议，首次出现分离主义运动。亚省和联邦政府之后在碳税、环保的政策和输油管等的问题都发生冲突。2021年起，分离主义者开始改变策略，改为渗透省内执政的联合保守党 UCP。 他们又成立亚省繁荣计划组织，推动独立思潮，最后迫使反对独立的前省长 Jason Kenney 肯尼在2022年一次党领检讨投票后黯然下台。多个民意调查已经显示反对亚省独立的省民有60%或70%，但是若果在联合保守党内，民调发现超过50%的党员是赞成亚省独立的。现任省长 Daniel Smith 戴斯敏明显举行公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大的分离主义势力，否则他都会重踏肯尼的覆辙下台的。上星期四，戴斯敏接受 CBC 访问，问他在今次投票中要达到一个怎样的门槛才会举行独立公投。他答50%+1就可以了。他同时说，假如大部分省民投票留在加拿大，他会尊重这个决定，而只要他一日是亚省的省长，就不会就独立的议题举行公投。亚省分离分子还未等到今次公投决定是否举行独立公投的结果前，在今年年初在卡加里和美国共和党的党工以及稍后去华盛顿和美国的官员会面。报道说，讨论的内容包括亚省独立后加元以1:1兑美元，交换的条件就是对美国减收石油专利税，美国可以优先取得亚省的贵重金属，甚至是可以起铁路直达阿拉斯加。自从灰省的第二次公投未通过后，最高法院在1998年作出了裁决，一个省不能够单方面决

联邦政府对他们不公道，掠夺他们的收益。自2007年至今，亚省石油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原油增产大约 41%。2025年每日石油产量达到破纪录的182,000桶，这个都要归功前总理杜鲁多用了48亿公帑收购横山输油管，大大提高效率。又或者在5年前，当时省长肯尼提出修建取消联邦平衡拨款计划，亚省不满只是透过联邦补贴其他的省份，但从来他们都没有获得平衡拨款。这个计划就是为解决各省之间的财政差距，使到不论住在富裕或者是较贫穷省份的民众都得到大致相当的公共服务。加拿大是实行累进税制，亚省省民和其他省的省民是交同样的联邦税率，由联邦综合分配，所以是不存在歧视问题的。加拿大在1867年7月1日成立联邦，正值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的扩张主义高涨，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受到威胁，英国亦都想减少对这些殖民地的防务开支，于是就促成了各殖民地走向统一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是负责国防、外交、金融、贸易、刑法和原住民事务，而省政府就是负责医疗、教育、民事法和财产、自然资源和地方政府事务了。或者合久必分，有些省真的想分离。有研究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的话，头5年就要花1,700亿，民众的工资会下降，国民生产值 GDP 下跌，对亚省和加拿大都是相输的。从经济和地缘的政治角度，亚省和灰省都受到包围，亚省要输出能源，它的油管要经过其他省份，灰省更加认为受文化和语言包围。政客提出独立的诉求，往往不是以民众的福祉为先。亚省省民应该擦亮眼睛，千祈不要将省的前途作为赌注噃。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喺星期二开始，亚省嘅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喺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嘅第二次公投。 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昼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系10月19号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话，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嘅问题，呢啲问题可以喺亚省选举局嘅网站上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佢哋预计今次公投嘅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 喺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根据官方消息，加拿大安省奇幻乐园 Wonderland 游乐场嘅2座过山车经已关闭，目前尚冇重新开放嘅时间表。喺星期一晏昼，于美国乔治亚州 Six Flags 游乐场发生一宗过山车事故。 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尚未确认死者嘅具体死因，亦都未说明其他人员受伤情况。出事嘅 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佢哋将会暂时关闭安省 Behemoth 同埋 Lafayette 两座过山车。呢两座过山车与乔治亚州 Six Flags 事故中嘅过山车属于同类项目。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出于谨慎考虑，佢哋建议暂时关闭旗下所有乐园嘅同类类似嘅游乐设施。 位于安省旺市嘅 Wonderland 游乐园喺星期一感恩节假期期间继续正常开放，不过由于两部过山车星期一晏昼经已关闭，游客系无法乘坐，目前尚不清楚呢两个游乐设施何时会重新开放。Wonderland 隶属美国 Six Flags 集团，佢哋同时经营乔治亚州出事嘅 Six Flags 乐园。当局并未透露乔治亚州出事过山车嘅名称，不过当地嘅电视台就播放咗乘客。 从哥利亚过山车上撤离嘅视频，喺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嘅28处地点嘅规范地名，并喺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嘅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嘅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系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嚟属于中国嘅客观事实。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温哥华早晨。
2: 星期二嘅早上，今日系2016年10月13号，农历丙午晚年嘅9月初4。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 Linda， 早晨 Linda，
3: 早晨欧颖欣，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多谢
2: Linda， 即系咁挨夜，继续攰唔攰啊？
3: OK
2: 嘅，好早瞓嘅 Linda， 好乖嘅，好早瞓嘅养哥。唯有系早少少瞓啦。其实咧，好多朋友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咧，系去食饭嘅时候啦，譬如话你去啲相熟嘅地方，咁尤其是。 当你系譬如请客或者系有啲咩饮宴嘅，你系做主人家，咁好多时譬如生日饭啊、满月酒啦，又或者系结婚啊，咁啊娶新抱嗰啲，哇更加夸张啦！就系好多时你都要去相熟嘅酒楼啊、餐厅，你中意系咪？咁你就会醒一样嘢，就好醒目，就做一样嘢，就系赏金先会格外留神，即系你系多谢嗰啲侍应哥哥姐姐，多谢你啊，帮我招呼我哋嘅宾客咁样，就特别咧系每人俾封利是佢哋。
3: 咁中國人就好識做嘅，係咪？咁其實我覺得嗱，俾貼士我哋都成日講呢個話題，永遠都有呢個話題嘅料講嘅。之前我哋就係話啊，如果你係俾幾多個%
2: 咧，或者某啲地方嘅文化係唔使俾 tips 嘅，覺得睇佢唔起咁應該。但有啲就話冇搞錯啊，俾唔夠幾多 percent 咁。嗱喺北美嘅小費文化一直都係受爭議嘅。最近咧，網民就批評一位美國嗰度嘅女侍應。 应唔应该将小费视为理所当然呢？嗱，事发嘅经过就系咁嘅。 在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一个 Charlotte 市那里呢，就有一名女侍应，好啦，咁啊顾客呢就在$825的账单里面，即是写$800+，留低$2 tips，哦，他就表达不满啦。
3: 是，嗯，是啦，咁呢一个其实呢个嘅女侍应咧，佢咧就话啦，啊，其实咧佢话佢着住制服嘅，佢分享一次咧，佢唔系好开心嘅呢个互动咧，同啲顾客吓，咁佢话啦，咁啊当时嗰个客人咧对佢讲话佢。即看起上嚟塊面好似好黑喎，要 look so mean 咁啊，話佢咁樣喎，係咪個態度有啲問題咧？
2: 可能佢本身就心情唔好啊，黑我黑面啊咁樣，咁跟住咁佢就話，因為點解我個黑我黑面啊？因為你$825嘅帳單裏邊，喂，你最少都俾82.5%啦，10% 係咪啊？佢話，但你俾咗$2小費喎。你啊，咁你不如你自己执都执执执就碟啦。佢冇讲又系衰嘅，真系咪啊？炒炒啦，即系可以炒得啦呢啲。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嘛？你自己执只碟啦，你自己执碟啦，咁样讲嘢嘅。
3: 系咯，嗱咁原来咧，佢个影片咧，哎呀，有埋呢个加拿大前总理啊，杜鲁多嘅女朋友 Katy Perry， 然后有只歌叫做 The One That Got Away， 有个背景音乐有 background music 嘅，咁好快好多人睇啦，哇，突破咗170万咁多啊！
2: 唉，真系麻烦啦。咁而呢一个女仔咧，佢叫 Margaret。咁佢咧其後咧又再發布另外一段嘅影片，就坐喺車裏邊咧就逐項列出自己嘅生活開支。咁佢話：我自己必須支付汽車貸款、汽車保險、維修費，同埋翻工嘅時候揸車嘅汽油費，先至能夠係賺取一個收入。下個月又要重新又支付同一批嘅開支啦，咁樣
3: 的確好多人都係咁樣噶，
2: 個個都係咁樣，就你咩我？
3: 咁佢自己講啦，佢哎呀呢個咧根本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佢話佢唔係好明白喎，咁不過咧，其實呢個 Margaret 咧對於小費嘅睇法咧，好多網民咧都係冇話一致嘅認同喎，咁所以咧有正面兩邊咧就喺度講緊啦嚇，拗緊啦。
2: 咁佢基本上有啲人就質疑，我唔明白點解要俾 tips， 你一有人工㗎啦，我做乜要仲要俾 tips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咪講過咧？早排咧就係話有啲餐廳咧就係靠 tips 去補貼佢個人工啊，
3: 因為冇最低工資，
2: 係啦
3: 係
2: 啦，
3: 就要用人工呢個小費，
2: 係啦係啦。咁有啲人就話，喂，下次我乾脆豆領都唔俾。但有啲人就話。你冇權將小費視為你應得嘅收入個波咁樣。
3: 係喎，咁又係喎。咁有啲留言咧就話其實咧你將啲小費咧就講到好似法定咁樣有規矩嘅，即係要法例咁樣又唔係㗎，係咪啊？咁佢話咧認為咧呢個侍應咧應該咧即係努力工作啦嚇，咁嚟爭取你合理嘅薪酬嘅。咁佢話你唔係咧向啲顧客咧話啊，我要額外你要俾啲小費我啊。咁佢話你哋係咪揾錯咗對象咧？咁
2: 應該問老闆，你俾嘅最低工資我而家美國咪做緊呢樣嘢啦，或者有啲地方爭。但是这场的网上争论呢也都折射了呢就什么呢，美国的消费者原来对消费文化的日益增加呢是不满的，以前就是这样以随缘着
3: 凉，是啊你喜欢，现
2: 在就不是了，10% 都不行了，12都不行了，15是最低，
3: 18 20，
2: 是不是，我觉得不要紧，如果你是招呼得好呢，其实你又很敬业熬业呢，咁大家都好樂意，係啊，好啊，好啊，
3: 的確係
2: 多謝你嘅意思。
3: 係啊，
2: 嗱，小費嗱，大家唔好睇錯呢一樣嘢，小費唔係話好啦，俾你啦，即係唔係睇你唔起我咧，我俾你啦，醒下你啦，我唔俾你，你又賺唔夠錢，唔係咁意思。對我嚟講，小費就係話多謝你。嘅咁好嘅服務，係咪啊？即係 on top of 我俾食物嘅錢，我呢個係即係加即係獎賞你啊！即係好似話多謝你啊，香港咪成日話打賞，
3: 係俾tips，
2: 係咪啊？
3: 其實有時啲 service 咧有啲真係好好嘅，譬如話你食完一樣蟹，佢又同你換個碟，
2: 係啊，
3: 換完碟又要洗碟，人哋成日走過嚟咧，會問你，哎呀，你今日點啊？咁其實呢都係一個 service 嚟噶嘛。
2: 係啊，其實我成日話啊，得啦，唔使換啊，我費廚房洗
3: 多隻。係啊，有啲會㗎。係
2: 啊。哦，得啦，嗰粒仔嘢又換，我話唔好啦，廚房洗得太多嘢啦，佢話唔怕，洗碗機洗啫嘛，好笑。咁跟住我覺得，其實嗱，而家呢個結果咧就係話，小費文化啲人已經覺得係荒謬，但我又唔覺得荒謬嘅，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呢一份工作是值得去攞小費的，點解唔俾咧？係咪？你食嘢就預咗要俾嘅咯。
3: 的確係啊，嚇咁佢話咧就嗱，佢話咧呢個亦都有個調查結果咧就話啦，佢其實消費者反感咧，唔單單係嗰個小費嗰個要俾越嚟越多啊，亦都包括咩咧？有啲人要求啲小費啲場合不斷增加。我試過買麵包又話要叫你俾嘅喎，俾 tips 喎，你試過未啊？
2: 我聽過，
3: 係啊，
2: 我見過，
3: 因為咧佢就唔收 cash 嘅，
2: 係
3: 咁咧佢又要你。 俾卡啦，俾卡咧嗰陣時佢已經咧係有寫明，一個係 no tips 啦，當然有一個咧就15-25%。我話嚇，我買麵包啫喎，你都要我收我 tips 咁樣，
2: 係啊，
3: 我覺得有少少，我又唔會俾佢咯，所以呢、這個
2: 同埋有時嗱買外賣咧 ，OK。以前買外賣咧，唔會問你攞 tips 嘅 ，OK？ 外賣咪外賣咯，係咪先？咪俾錢咪走咯。啊，如果唔係嘅，即係而家可能大家少用現金咧 ，tap 卡咧，
3: 係啦，所以
2: 咁佢本身嗰架機咧，你又唔可以怪佢嘅，係嘛？佢本身有架機喺度，你可以唔俾嘅。佢冇揸住支槍指住你個頭，你唔俾唔准出門口，佢又冇。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話買外賣，有啲人就喺度講，而家仲要 food court 啊，
3: 係啊，
2: 都要俾啲。哇嚇！你都冇 service， 你就係煮俾我食啫喎，係咪啊？
3: 係咯，
2: 即感覺上就係、是、嚇、啊、food court 都要俾嘅。原來而家消費文化咧，有啲地方啲人直情話係濫用，係
3: 啊，係咪啊？係，即係以前都冇嘅，係咪不嬲都冇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唔同你去餐館食嘢俾小費係應該嘅，
2: 係啦、啊。
3: 但係你話買麵包喎，不嬲你都冇嘅，點解突然間又會多咗呢樣嘢咯？
2: 你去開嗰間麵包鋪，
3: 係
2: 我新年俾封利是你一件事，
3: 咁啊唔同喎，
2: 係咪啊？係啊，我新年俾利是一件事。咁但系我觉得你冇理由咁样要人哋俾 tips 噶。
3: 有时如果有时有啲咧去买外卖咧，譬如系俾 cash 嘅，譬如话找翻$2，咁佢咪有个地方俾你可以掉落去话 tips 咁个啦，
2: 系啊系啊，
3: 就可以啦。即系我唔想袋咁多银仔，
2: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呢个又 OK 喎，我
2: 唔介意，系啦，
3: 嗰个就 OK 喎。
2: 即系你唔好逼我俾，
3: 系啦，
2: 我反而俾得多啲嘅，
3: 系啱。
2: 你明唔明啊？我最憎人就系一人你一个人啲反叛性就
3: 系自愿噶嘛，好多嘢都你逼我就唔做噶啦，
2: 反叛咯，反叛性。
3: 其实大人都系咁嘅，
2: 大人都系咁嘅，即
3: 系
2: 好似坐的士咧，坐的士嘅时候。譬如说我有大件行李，你收我每件行李费绝对 OK，
3: 系
2: OK。仲要如果个司机好人咧，帮我搬埋上去咧，我更加另外会俾 tips 佢嘅 ，OK？ 呢样系真嘅。咁同埋有时你同老人家一齐上车，动作慢嘅，
3: 系
2: 咁我唔该晒啊。如果佢态度好咧，咪跟住慢慢嚟，我又会俾多啲你嘅，
3: 一样
2: 系咪啊？
3: 即
2: 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老人家安全。你人哋冚親個頭，咁老人家動作係慢噶嘛？
3: 係啊，的確係有時可能又有拐杖之類
2: 的。有一次喺香港啊，我好多年前，我記得好似係同我公公定婆婆去覆診嘅，咁啊接咗架的士，咁啊去醫院咁樣覆診嘅。跟住嗰個司機，快啲啊！咁快啲啊！快啲啊！咁後面有車啊！咁我話唔係我唔想快。是老人家快不來啊，是啊，我說是他快不來啊，我說他走得這麼快，我跟他搭地鐵啦，我說我平時不會這樣說話的。
3: 好嬲先会咁讲，我都系啊。
2: 跟住我阿哥哥话，
3: 系啊，
2: 你都会老噶。
3: 哎、
2: 到你嗰阵时，到你系佢嗰个年纪咧，你就明噶啦。我哥哥，我笑住你
3: 讲。呢啲有时真系要将心比己咯。
2: 系啊，我真系咁讲。我
3: 上次有一次系我搭 van 仔喺香港搭 van 仔，咁有个老人家好慢，因为要上级楼梯
2: 嘅
3: van 仔，佢好慢。哇！点知咧就嗰个司机闹佢。
2: 哦，
3: 跟住我哋乘車啲人咪話個司機
2: 啦，
3: 跟住我係咪搞錯啊？司機你有冇即係下你俾佢慢慢上啦？佢你撲到你都唔上係咪？
2: 係啊，係
3: 咪跟住要入醫院咧嚇？你撲親佢，
2: 即係我覺得你有時你要將心比己
3: 咯，係啊，真係㗎。即
2: 所以，我嗰次啊，我喺一間唐人商場咧，有個電梯咧，咁啊上二樓咧，哇！我見到嗰個女人咧扶住，應該佢媽媽嚟噶
3: 啦，
2: 係行啦，行快啲啦，咪咁樣鬧佢，哇！我心痛到咧，我話冇搞錯啊！我媽咪唔喺度，我心諗我都未幾想媽咪再生，
3: 係啊，
2: 媽咪啊，你明唔明啊？咁嘅人咧，我想上去鬧佢。
3: 其實咧，我諗我同你都係到好嬲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會有少少想講呢啲嘢噶啦。
2: 其實
3: 平時我都。都忍得就忍嘅，我都系，
2: 即系有时你太过分咧，
3: 过分，
2: 我真系想闹佢。不过我又梗系唔会冇做呢样嘢，咁但系我心里边闹咗佢好多次嘅，冇搞错啊！我真系，即系我觉得你唔好咁样啦，
3: 系啊，真系唔好，
2: 系咪啊？你。佢行得快都唔使你扶啦，系咪先？邊有咁衰啊？我話真係，
3: 嗰個仲係你媽咪添。
2: Exactly，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6，今日咧朝头早会多云啦，晏昼咧就有骤雨噶啦。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3度啦，日出嘅时间系7:30，落雨嘅机会咧系40%。
2: 今晚咧黄昏会有微雨，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90%，日落时间6:26。
1: 听日星期三啦，咁朝头早有微雨啦，下昼咧就开始多云，间中又有啲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5度啦，落雨嘅机会系60%。
2: 星期四咧同埋星期五咧都会有阳光嘅，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最高气温咧，星期四同星期五咧系最高18至19度啦。大家留意星期六咧会降到最高只系得15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82%。
0: 1320马路情报。
2: 6:17，今朝非常好，咩事都冇吓，咁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3: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4: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5: Sofit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0: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1: 乜嘢意思啊
1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19，不知道大家对于熊猫喜不喜欢熊猫呢？
14: 喜欢、啊、
1: 喜欢，很有趣、啊、我回香港都看了熊猫，有6只熊猫、
14: 哦、
1: 现在是一家四口、啊、
14: 是不是在海洋公园、
1: 啊、是海洋公园、啊哎、有6只、啊、但有2只出来而已，其他那4只不知道躲去哪
14: 里睡觉。
1: 没错，讲到熊猫的话，四川的卧龙中华大熊猫，原来上个星期六就说、哎、有很多名的游客在今年参观这个期间，即是看熊猫的期间，有些不文明的行为。原来有15个人哇，趁着那些保安人员不为意，就向那个大熊猫那个室外活动的地方吐口水。跟着另外有4个人哇，明知这个园里面是不可以带宠物，但他呢就带埋啲宠物啦，哇，收埋佢，又避过呢啲嘅安检啊，仲有4个人，哎，仲衰，咁咧就喺个场内边掟嘢啊，咁工作人员咧要即时清理咯。
14: 喂，你可以避到安检咩？点解
1: 咁嘅？系咯，
14: 你点避啊？
1: 打开个袋睇噶嘛？
14: 系咯，咁奇怪嘅嗬，可能塞啲嘢喺个宠物上边，扮件衫啊。咁而今次喺陈树坪咧，其实讲明噶啦嘛，好出名啊！陈树坪好多人去，咁话违反入园规定，基本上咧，而且可能会对啲大熊猫造成严重危害，系咪？
1: 系啊！
14: 你掉啲咩落去，佢唔食得嘅，咁咪死火，系咪？你掉个玻璃樽落去打烂咗，咪弊。 咁啊，佢话咧，如果你有机会俾人捉到咧，系可能会终身禁止你再次入去基地参观噶。咁、
1: 哦、
14: 所以变咗园方咧就要批评教育，负责咧系入园嗰啲检查员工，喂，你系咪要加强培训咧？宠物都被带到入去嘅，
1: 系咯，呢个几离谱啊！呢、這个
14: 几得意嘅宠物都好，你万一只狗啊，你吠啊吓亲啲熊猫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啊38岁嘅主播吓、啊、博流量啦，点咧吓？喺、啊、个熊猫应援嘅过程入边咧，哇！特登污名化一个嘅保护机构嗰个饲养员，咁、啊有啲不实嘅信息啦，哇！严重影响咗呢个嘅园方嘅声誉啦，又干扰佢即系正常工作嘅程序吓、啊，又系决定唔俾佢入去啊，终身都唔可以入去，系啊，唔应该咁
14: 嘅
1: 系嘛？
14: 系啊，嗱，园方咧呼吁大家最紧要就系文明参观，系咪？严禁系携带宠物。严禁系带任何危险物品，唔好喂嘢佢食，唔好抛任何嘢落去，唔吸烟，同埋共同咧系守护大熊猫嘛。
1: 同埋咧，你见到熊猫影相都唔可以用闪光灯嘅，
14: 系啊，
1: 已经系有个 sign 写住系海洋公
14: 园啦。
1: 惊啊，系啊，有时你见到佢有一只咧就喺度瞓咗觉嘅，瘫咗喺度，有一只咧行落嚟咧，咁我哋下边就好开心，你落嚟啦，你落嚟啦，跟住影相咁咯。
14: 其实我觉得自从阿福宝咧喺韩国咧，嗰只福宝咧就好多人对熊猫咧产生兴趣，因为实在太乖了，
1: 好得意噶，
14: 好得意。福宝成翘住阿姜爷爷咧，翘住佢咧，挨埋佢度嗲。哎呀，之后我觉得哇，好似人咁样。后嚟咧有一只我有留意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啲视频咧，我唔知系边度啊。是广东省的，他说叫做花花局长的，有一只好大只花花。咁跟住咧，阿饲养员咧就砰砰咁砰，如来神掌，跟住砰砰咁扮死啊，好似狗咁样，佢好得意。我觉得熊猫个好聪明啊，佢嗰只熊猫。但
1: 系
14: 因为话福宝咧，话佢个智商咧，唔知系几多岁嘅细蚊仔嘅，佢叻到系，好聪明噶只福宝，即系借诶佢妈妈就系爱宝乐园喺韩国嘅。咁就爱宝同乐宝就
1: 系
14: 爸爸妈妈，咁啊生咗就
1: 系
14: 福宝嘅，咁福宝咧就哇锡得不得了，但因为4岁啦嘛，就要送翻去中国，而佢两个妹咧同细佬阿辉宝、瑞宝咧，迟啲4岁又要送翻中国，所以讲到嗰样嘢喊晒，又去探佢啊，虎爆虎爆咁样，即系讲翻国语嗰个字，有韩国人叫做虎爆虎爆。所以就因为佢咧，就掀起好多人中意熊猫咯呢排。
1: 系啦，所以好多人去海洋公园一定会睇熊猫嘅。
14: 系啊系啊系啊，澳门都有个熊猫馆嘅，不过我冇乜机会去啫。澳门都有个熊猫馆。
1: 哦，系啊。
14: 佢话咧，有时你去到你要睇你好唔好彩啦。如果佢瞓咗觉就唔出嚟，
1: 出唔到嚟咯，系咪啊？可以讲下呢一样啦，榴莲。欧永欣食唔食榴莲噶？
14: 我唔好，但我食。
1: 哦 ，OK。
14: 但我食榴莲糯米糍啊，榴莲西米露啊，嗰啲我 OK。
1: 哦 ，OK。我就唔食嘅。
14: 哦，系啊，你同陈绮歌一样。
1: 食嘅，冇错啦。嗱，咁讲下呢。這個、有一位咧，即系浙江嘅一位女仔啦，近日咧都记底喎，38蚊嘅人民币啊，买咗一个榴莲。咁啊，翻屋企打开之后，好似怪怪地咁样咧。佢话啲果肉咧，佢好似有啲黏住啊，啲糊，好似黐住，又掹唔开咁。个质地咧，同正常嗰榴莲咧，唔同嘅。中间，哎呀，摆咗咩？摆一嚿薯仔，点解咁都得嘅吓？
14: 重称咯，压称。
1: 但系你系咪擘开咗已经系？
14: 冇啊！佢榴莲肉一长长地噶嘛，
1: 系啊，
14: 可能佢搲喺中间塞落去咯，
1: 系咁都得嘅，
14: 又糊翻佢咯，重称啲啊嘛，咁衰嘅嗬，
1: 系咯，
14: 呢啲真系好冇
1: 功德啊，真系，
14: 诶，啲老板啲咁都得嘅，
1: 商业嘅，
14: 商业道德
1: 系啦系啦，冇啊，
14: 榴莲外壳金黄，哇，睇落去咧，即系好似熟透咁噶啦，店主话得啦，品质保证啊，点啊知开咗咧系假榴莲嚟啊，佢话。有冇搞错啊？分明咧系厨房盲盒啊！佢话呢啲简直系咁，
1: 系咯，
14: 唔应该咁咯。
1: 冇错啊！咁佢话咧，嗱，其实咧，你买榴莲咧，应该咧向呢啲比较正规嘅渠道买嘅吓。咁同埋咧，你要睇下打开嘅时候睇下检查下先啦，系咪？咁如果发觉嗰啲果肉咧，好似怪怪地噶，冇乜纹理啊，啲味又怪怪地，有啲唔同。即系虽然榴莲有味嘅，但系嗰啲味应该唔同嗰啲味吓。
14: 你应该告发佢。
1: 系啦，咁就话诶，系咪一啲买咗啲劣质啊，或者系假冒嘅产品咯吓？嗱，留翻。啲单啊吓，有问题嘅话影张相吓取证吓，有啲咩问题嘅话咧，最紧要保护自己，唔好食啦。如果真系有味嘅话，
14: 你唔好食添啊，你买咗，
1: 肚痛一阵，
14: 你拎翻去嗰间嘢度咯，
1: 系咯，话俾佢听咯，系啊。
14: 嗱，最近咧就好多时我哋话啊，去人哋嘅婚礼啦，就好开心啊，非常之即系热闹啊，系咪？点啊知咧有个新人咧就特登咧就租咗一架好贵嘅豪华房车啦，咁就系安排有舞狮啦，又请埋专业拍嗰啲拍摄啊，有化妆团队啊，摄影师啊，好，本来哇 very 温馨啦，系咪啊？接新娘，点一知咧仲未开始影， 新郎哥咧就俾啲好朋友咧就掉鸡蛋啊、泼豉油啊，搞到啲西装咧就呀，即系扭扭教教咁。啲人话有冇搞错啊？新郎好彩咧就冇发火。但新娘子就不高兴嘛，
1: 系咁梗系啦，系咪？原本啊谂住靓靓咁噶嘛，系咪？你搞成咁系嘛？咁原来有发布有影片啦，有位女士就话啦，佢话其实婚礼咧距离一个嘅即系民权县嗰度大概两公里嘅，佢话嗱新人之前咧用咗好多时间噶啦，有好多精力嘅筹备噶嘛，系咪？哇，又租埋架靓车啦吓，咁好多嘢啦
14: 吓，一定嬲啊！
1: 系咯，咁佢话哎呀，你咧就将啲鸡蛋咁啊掟落个新郎哥嗰度啊，咁令到人哋咧嗰个精心打扮嗰啲个。妆容完全系受到影响啦，系咪？
14: 最衰咧就系掉鸡蛋嗰个咧，系新郎好兄弟嚟嘅。
1: 系啊，
14: 即系你又有冇谂？
1: 点解会咁噶？
14: 好过分哦！
1: 系啊，唔应该嗰阵时咁做法咯。
14: 咁啊，因为咧，试过自己亲边，即系最身边嗰啲好亲嗰啲好 friend 嗰啲咧，搞你嘅，知唔知啊？有一次我见过去饮咧，啲人唔系话我帮新郎顶酒噶嘛，啲兄弟
1: 哦系啊，
14: 点知咧灌个新郎嗰个咧就系啲兄弟啊，
1: 哦，
14: 咁啊搞错啊，灌醉咗佢啊，几难睇你话系咪先？
1: 咁啊真系唔系咁好咯，系咪啊？
14: 嗱，其实咧婚闹即系话搞搞震咧，原来系某啲地方嘅一个婚礼嗰啲传统习俗啦。
1: 哦，
14: 咁但系呢件事里边咧，你掟鸡蛋淋豉油真系衰咗啲咯，系咪啊？
1: 系啊，大家即系玩婚闹有啲节制咯，系咪啊？有啲真系唔应该玩嘅。
14: 其实有啲游戏咧，都因为有时有少少即系三级嘅咧，明唔明啊？我觉得唔系咁应该咯，
1: 冇错。
14: 即系有时譬如话叫个啲人将啲鸡蛋生鸡蛋，由下边嗰、那个即系个裤脚、
1: 哦、
14: 一路落去落去条腰度拎翻出嚟。
1: 啊，
14: 系啊，试过啊，咁有一次咧，佢哋就要玩，要求咁样玩，
1: 系，
14: 咁我就话，喂，不如唔好咁衰啦，整到条裤污咗咪死系咪？就后屘我就烚熟只鸡蛋，
1: 哦，咁样好啲，
14: 系啦，烚熟过你要玩嘛，你唔好搞，我最憎人哋搞新娘新郎噶，
1: 系啊，人哋嗰日要靓靓噶嘛
14: ，exactly， 你搞到人哋窝窝突突咁，咁我嗰次咧，佢哋话系坚持要玩嗰班姊妹兄弟团，我话 OK。我准备鸡蛋，我去买啦。我点知我偷偷地烚熟咗只鸡蛋？
1: 哦，系啊，好彩。如果有啲咩嘅话都冇问题。
14: 系啊，
1: 系啊，
14: 你哋遇着我呢啲姊妹咧，你又好彩，因为我真
1: 的即系有时玩，我唔想太过分咯。
14: 你觉得好好笑咩？喺个裤入边整污糟只鸡蛋，好好笑
1: 咩？系咯，
14: 整污糟人哋件礼服嘛，系咪？
1: 你话你拍，譬如玩唱歌啊，一人唱一句，咁呢啲都系叫玩嘅。你唱唔到嘅话，咁都 OK 嘅，系咪？
14: 系
1: 唔好玩啲即系令到人哋件衫会污糟晒咯。
14: 今次佢就系俾啲咁嘅兄弟团搞啲咁嘅嘢。嗱，不过咧，我觉得如果大家去饮咧，你有时咧即系唔好帮佢立喊助威啊，即系呢啲咧，即
1: 系
14: 好似佢特登仲搞到仲癫啊，好似好得意咁样，我觉得唔系咁好咯，系嘛？即系呢啲自己睇啲咁嘅新闻，哇！如果系你点算呢？嗱，另外一个新闻咧又系弊啦，佢话咧大闸蟹咧系咪全面崩溃呢个消息？咁嗱，喺上海普陀区咧就沿住有好多人就卖大闸蟹，佢话哇，一只雌性嘅大闸蟹咧，净系5蚊人民币就得啦。哇，5蚊人民币
1: 好少嘅啫，都唔使1蚊加币。
14: 系啊，
1: 好平，
14: 系咪真系咁平啊？
1: 系啊系啊，咁佢话另一家咧卖啲系太湖蟹啊，都系咧卖到地板价，真系好平啦。3两嘅蟹啊，10蚊人民币嘅咋，平到咁紧要啊！
14: 嗰阵时佢哋话咧，真系阳澄湖掉只蟹落去，又捞翻上嚟咧，扮阳澄湖大闸蟹啊嘛，哇，咁都得，真系无良啊！
7: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5: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6: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日隆重举行。
15: 除了以个人名义参赛，大会设立的团体赛事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促进机构员工的团队精神和朋友之间的友谊。
16: 所有团体选手均获赠印有团体名称或标志的纪念 T 恤。Vancouver Sun Run 每年吸引超过1400个队伍参加，10人或以上即可组队参与这个长跑盛会。
15: 报名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 Sun Run。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坚不移，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灰省公共卫生部门发出警告，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和圣约翰斯顿医院可能出现公众接触麻疹风险，并有机会经过机场传播到本国其他地区。在不久之前，满地可一名儿童被确诊感染麻疹，这名儿童在10月9日曾经途经该个机场，并在10月10日前往医院急症室就诊，当时他已经具有传染性。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在指定暴露期间，曾到访过上述地点人员可能被视为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根据公共卫生指南，任何接触过麻疹病毒而且未接种疫苗的人必须是需要隔离。部分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可能会收到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简讯或电话，其中会包含后续的建议。魁北克公共卫生部门建议定期检查可能暴露地点的列表，因为资讯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中国昨日宣布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官员，是历来首次制裁台湾邦交国的官员。被制裁分别是巴拉圭的通讯和科技部长比利亚特和伯利兹的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比利亚特回应说，鉴于巴拉圭和台湾正在积极推动数据中心等大型合作项目，因此中国采取今次行动是意料之内。巴拉圭非常冷静，会持续在各大项目上与台湾合作，甚至更加大力度推动这些项目。伯利兹的外交部亦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强调有关制裁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亦无法阻止伯利兹政府行使职责，将继续维持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中国威逼和侵犯西半球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重申绝不允许西半球成为敌对势力威胁美国安全或破坏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美国与盟友伙伴站在一起，包括台湾在内，共同推进繁荣、安全和价值观。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亦都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今日早上会多云，下午就有骤雨的了。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3度，日出的时间是7:30，落雨的机会是40%。
14: 今晚黄昏会有微雨，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今晚是90%的，日落时间6:26。
1: 到了明天星期三，早上会有微雨，下午会多云，间中有阳光，午夜就会有薄雾的，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5度，落雨的机会是60%。
14: 星期四和星期五是有阳光，星期六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9度，但星期六是15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1度，相对的湿度是82%。
17: 1320马路情报，
14: 6:35，今朝早就真系冇乜事故啦。不过好彩咧就唔系话咁大雾。咁而家咧时间上系比较昏暗吓，因为咧系7:30先日出，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小心驾驶。
17: 财经消息。
14: 6:35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8.21，报27,161.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64.7，报52,215.25。
1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7，报7,803.3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66.52，报35,831.14。
14: 黄金上升16.34，每安士报美金4,187.98。
1: 白银下跌2.1毫，一安士报美金60.09。
14: 原油下跌1.02，每桶报美金92.68。比特币上升500.95，每比特币报美金83,356.27。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74，报24点，报24345.2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62，报3800.8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42.41，报2436.98。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04；
1: 一加元对台币22.59，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我是
21: Andy Hobbs，
20: 何思安。
2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1: 请投我 Andy Hobbs，
20: 何思安。
21: Yup, you.
2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0。
24: The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6: 一号黄传奇，
25: 二号张宇轩，
26: 三号向嘉熙，
25: 四号何浩，
26: 五号杨佳颖，
25: 六号陈瑞希，
26: 七号司徒咏琪，
25: 八号潘德章，
26: 九号范格，
25: 十号黄伟忠。
26: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2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28: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8: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27: CBA 永安防盗。
2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28: 广东烧腊菜馆。
2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7: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2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8: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9: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9。影坛的盛事就是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现在是举行紧噶咯噃。连日嚟都有不少的港星登场啦，去到睇啦。当中咧，陈法拉啊，以呢个双重嘅身份亮相，同啲新晋嘅导演交流啊。
14: 系啊，嗱，成个韩国嘅釜山地区都相当之热闹，而电影节相关嘅活动咧，亦都请咗系唔同嘅国家嘅演员出席啦。而香港之夜咧，日前就顺利举行啦，哇，几即系尊重吓，
1: 系啊，
14: 专系香港。咁有陈法拉啦、邵美琪啦、洛文啦、曾国祥啦、谭善言啦，同埋嘉燕姐咧，先后就现身。仲有咧，内地名导演张艺谋撑场啊，星光熠熠。
1: 系啦，咁啊，据知咧，陈法拉咧今次系担任呢个叫国际电影创作营嘅大使啦，兼且一个评审，咁啊负责咧评选亚洲新世代嗰啲嘅青年嘅导演啦，同埋创意人才啊。咁同时咧亦都抽时间去出席咧香港之夜啦，咁同其他嘉宾咧言谈振欢啦。
14: 系啊，咁啊，洛文咧同埋邵美琪咧就喺新片度叫做《被杀的那天》咧，系入围展望亚洲竞赛单元。在当地举行世界首映，小美琪就说今次的角色很鬼沉重的，就很沉重的，就完全是没有笑过的拍摄期间。
1: 系啦，佢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个新导演咧，嗰啲系剧本咧，所以先接拍嘅啫吓。咁、希望咧支持香港嘅电影啦。咁至于 Lock Man 咧，原来佢咧今次系第一次啊参加釜山电影节啦。哇，心情啊又兴奋又紧张啦。直言话咧，佢话诶可以咧带啲作品啦，同全球嘅观众见面咧，真系一个好宝贵嘅经历嚟噶。
14: 系啊，咁佢又感激咧邵美琪喺表演度咧，俾佢哋好多启发啦。尤其咧系处理细腻情感戏嘅时候咧，主动会分享啲经验俾佢啦，呢个新人，咁等佢尽快进入状态咯。
1: 嗯，几好啊，邵美琪做戏啊几好噶吓。
14: 系啊，
1: 系啊。OK， 咁啊讲下呢个美艳亲王，哇，101岁噶，原来就系咧粤剧同埋粤语片嘅传奇女星罗艳卿啊。原来佢喺40年代起咧活跃咧横跨呢个影坛啊同埋舞台啦，咁啊主演过好多戏噶吓，有330部嘅电影。
14: 哇，
1: 包括咩咧？讲少少啦。譬如《枭雄虎将美人威》、《梦断香消40年》啊，《燕归人未归》啊，《孟丽君》啊，《杨贵妃》啊，话呢个叫黑米养状元
14: 啊，咁系啊，
1: 养状元
14: 黑米啦，
1: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呢个叫《范梨花》吓，《十兄弟》、《夜光杯》呢啲，
14: 哇，好犀利，
1: 系啊，
14: 话啲全部粤语长片啊，如丽珍啊，凤凰女啊，阿妈打啊，邓碧云啊，咁佢哋结拜咧为八牡丹噶嘛，成为一时佳话，咁啊生活。方面咧，罗艳卿咧，1953年咧同何非凡咧就一段嘅离缘婚姻啦吓，喺离缘嗰度咁就维持咗4年啫，最后因为性格不合啊分开咗。但系佢啊人生好乐观嘅，就视人生啊好似过客咁。咁佢喺90年代咧就淡出咧就移民咗去美国。近期就回流翻香港啊，享受写意嘅退休生活。哇，101岁退休生活啊，
1: 好犀利吓！得闲时候点啊，行下街，饮下茶，打下麻雀啦，系咪？咁佢今年嘅6月啦，佢曾经咧喺香港度现身一啲嘅公开活动啦。咦，见佢别来无恙，仍然好好噃，讲嘢咧啲谈吐啊，思路都好清晰。
14: 系啊，佢仲笑笑口咁讲：我而家咧虚龄就101岁，弊家伙啦，啊跌跛咗只脚啊，就系惨啦。咁佢话就。即系见佢状态好好啦，咁其实啲人话佢系百岁高龄轻姐美艳亲王，梗系要打卡啦。
1: 系啊，咁啊见到咧啊罗艳卿咧，真系状态好好啦吓。面上边而家当然有好慈祥嘅笑容啦，有另一股嘅即系独特嘅成熟嘅韵味啦。咁啲网民咧就话：哇，你真系好精神个样，嗰颜值啊状态咧都 keep 得几好噃。咁啊，
14: 罗艳卿
1: 真系几好嘅。
14: 呢个名咧，我点识咧？
1: 吓，
14: 我就见到我婆婆，佢就有一张相。就跟一個花旦又化曬妝影相，
1: 你婆婆同佢影，
14: 我婆婆就因為啲人話佢話佢話有朋友帶佢去後台，
1: 哦，
14: 佢呢個羅燕卿，我心諗我唔識喎，羅燕邊個嚟嘅？白雪仙任劍輝，我就聽過，
1: 係
14: 咪一個羅燕卿啊？所以呢個名喺入咗腦嘅，所以你話而家101歲咧，哇勁
1: 嘅
14: 啫。
1: 所以我話係啊，我都唔係好熟佢，不過我都粵劇都係比較少嘅，
14: 聽過。
1: 但係見到佢101歲仲係咁健壯咧，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講下。
14: 係啊，
1: 啊，真係活到
14: 我個好多年前就聽到。罗艳卿呢位命令呢个名啦，咁吓，好啦，现年58岁嘅黄智贤咧，效力无线真系好多年。如果大家记得好多年前嘅真情，佢就系情深一片嘅嗰个深情男阿海，
1: 系系，
14: 记唔记得阿海？后嚟咧，我最记得我哋叫佢做辣姜咧，就系潜行追击嘅，咁就系攞到最佳男配角。辣姜咁，跟住其他代表咧就有《逆天奇案》啊、阿 Nick Sir 啊、《夫妻的博弈》啊、《大反派》啊、葉啟榮啊咁。我最記得係辣姜咯，同埋《夫妻的博弈》啊，最近期睇啦咁樣咯。
1: 嗯嗯，係啦，咁原來咧即係舊年嘅年初啦，黃智賢已經宣布咧唔再咧做呢個無線嘅親生仔噶啦嚇。咁、由呢個無線嘅經理人合約咧就轉為部頭嘅演員樣。咁依然咧就唔擔心啊，冇嘢做嚇，因為北上發展。通常咧都去到內地嗰度做商演工登台嘅喎，咁又同李思捷啊、麥長青啊、曹永廉啊同埋唐文龍啊有個組合叫做 Hey Brother，
14: 我記得啊，記得
1: 啊，
14: 佢
1: 得意啊，
14: 唱歌嘅幾個人喺度唱歌，
1: 係啊係啊，咁啊加上有啲投資醫學嘅美容中心啦，哇，白足咁多爪啊！
14: 佢好好噶，同個太太咧，佢係圈中裏邊數一數二嘅愛妻號嚟嘅。同太太咧相爱近40年，从来冇任何绯闻嘅，好好人嘅，
1: 系啦。咁原来咧佢嗰日咧就喺香港啦，就一间餐厅嗰度食紧嘢嘅时候咧，啱啱咧呢位网民咧就撞到啊，即系见到啊黄智贤啦，咁啊面对镜头咧系有笑容啦，态度大方啦。咁佢话虽然黄智贤咧就嚟奔60啦，即系60岁啦吓，但系见到佢咧 keep 得好好，哇，身形咧依然好健硕，散发出成熟男士嘅魅力啊。
14: 佢基本上就好 nice 嘅，啲人话佢冇咩明星价值。好友善，好谦和。 咁啊好热情同我哋打招呼影相。我记得有一年咧，又系讲呢啲好笑。我喺演艺学院个大堂嗰度，咁、
1: 啊、
14: 佢好似想买飞睇舞台剧嘅。
1: 王之贤，
14: 王之贤，咁我就见到佢话：，嘿，我话。嗨、hey, 你好啊，我说、我們有看你做戏的我没有说小小的、啊、我有看你做戏的我今天是我生日、
1: oh.
14: 我你站在那里不要动得不行我上去拿个相机下来跟你拍张照片
1: 是
14: 好笑、
1: oh,
14: okay. 很无聊、啊、其实他又不是说很红那时跟着我啊啲人说
1: 始终都是做戏的
14: 是很搞笑很无聊我们、啊、好啊那因为、那时在演艺学院呢很多明星去拍戏的因为那时就、因为不是个个上到去那些学生先上到去一二楼噶嘛，咁、普通人系街外人系 secure 唔俾上噶嘛，咁、我哋嗰度翻学咪成日见明星咯。
1: 啊、
14: 最紧要嗰次有一次关之琳同埋刘德华咧就拍戏，
1: 喺演艺学
14: 院，系啊，喺、一楼拍戏，咁我哋二楼咪坐喺度望。我心谂点解我哋唔识落去影张相嘅咧？咁
1: 俾唔俾你落噶？
14: 俾、我有个同学咪冲咗落去影相咯。我以前冇呢个意识噶，
1: 系
14: 咁即系哦，望我明星啊。跟住咧有一年就系金像奖喺嗰度举行，咁、有一堂长嘅电梯上去二楼。好噶嘛，咁你就坐喺侧边，个个喺我哋侧边经过，梁朝伟啊、刘嘉玲啊、童爱玲嗰啲喺度经过，我哋话啊嗰阵时咧，即系唔会有追星呢个感觉。
1: 哇，而家就未必系咁啦。
14: 而家啲人
1: 就
14: 觉得哇，
1: 系咯，即刻行埋去，即刻影张相啊，签翻个名啊咁。
14: 冇噶冇噶，以前冇、啊，真系冇啊，因为见太多啦。咁、见太多咁啊，喺洗手间度又见到童爱玲啊，啊之后唔知边个人入边啊，佢我同学话。哎呀，我见到黎明啊！哦、我哋话哦咁样，哦，而家谂翻系，哇，真系错过好多打卡嘅机会咯。
1: 如果唔系，你好多签名噶啦，
14: 好多真系好多。但系我哋就唔系嗰种追星嘅人咯，吓咁翻学啫，都系读
1: 书。唔同年时代可能做唔同嘅嘢，
14: 因为嗰度系学校。对我嚟讲系一间学校，我哋翻学喺嗰度，
1: 即系唔系做嗰啲嘢嘅，
14: 唔系，
1: 系啦，
14: 系啦，咁所以冇咩特别兴趣咁，咁、
1: 但系有啲同学都有依
14: 样，我而家后悔啊，知唔知啊？哇，之前睇住佢哋拍戏，点解唔影张相？嗰阵时又未真系兴手机咧、我哋揸住啲相机翻学，
1: 系
14: 咯，好搞笑。咁因为讲开王志贤咧，就觉得佢好 nice 咯，佢真系好 nice。好啦，讲下英国嘅前球星，咩前球星啊？而家都系球星啊，碧咸，佢而家都系。萬人迷啊！又去咗澳門，咪同我哋琴日講嘅，去咗澳門啊睇波嘛，咁啊即刻咧就變成活動報警版咯。
1: 係啦，咁啊俾阿馮德倫啦、啊、林明晶啊、琪琪啊，同埋個女啊任晴佳咧輪流集郵啊嚇。咁、啊當中咧事後阿蔡思貝最巴閉啦，咁咧得到啦碧咸啊拍片啊同佢宣傳佢嗰套新戲，即係《功夫女足》啊。咁啊全程咧化身嘅小 fans， 喂又摸又握手，即係摸膊頭嘅啫嚇，更加好興奮到哎我連咧電。电影上映个日期都讲错咗，蔡思
14: 贝好搞笑，
1: 开心得滞啊！
14: 佢就话喺《功夫女足》咧，就系、是、演嗰个系盲人球员阿孖八咧，套戏扬眉嘛。咁、见到 NBA 中国赛咧，就遇上万人迷啦。咁成功邀请对方同佢一起拍片宣传功夫片啊，咁样哇，真系当碧咸问佢：咁你个功夫片系咪英国上演啊？咁样
1: 系咯。咁佢就话：哎，会啊会啊，喺10月26号嗰度公演。
14: 系
1: 咁啊，碧咸咧再问佢：系咪你演噶？咁佢话：系啊系啊，我角色咧好紧。好关键嘅，咁啊系咁讲吓。佢话啊，为咗咧我个球队《功夫女足》嗰个套戏啦吓，攞到胜利嘅话咧，佢话诶，仲有啦，你提佢话提醒阿碧咸，佢话嗱，你睇住啊，部戏入边嗰个失明嗰个女仔咧，
14: 就系我啦，
1: 就系我啦。咁啊，碧咸咧跟住就同佢讲话，跟住再问佢啦，啊，强调呢个电影上映日期，好识做啊，碧咸。
14: 佢系我谂真系完全
1: 好 nice 啊，真系
14: 唔会话好即系我哋叫咩广东话话好串啊嗰啲咧，系咪啊？
1: 见到佢都系。
14: 系咯，咁跟住蔡思貝開心到不得了，
1: 當然啦，
14: 翹神偶像嘅手咧挨住對方，又同佢握手致謝啦，好熱情啦，哇！跟住咁啊，蔡思貝咧亦都配文咧就是、When 功夫 meet soccer， 咁即係功夫遇上足球啦，就當我遇上碧咸啦，
1: 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啦，哎呀。澄清喎，其實個套戲咧喺英國上映日期應該係10月23号，唔係26号，因為太開心啦，太興奮啦，講、錯咗，咁令啲網民咧對佢咧又羨慕又妒忌啦，當然
14: 真
1: 係咁近距離
14: 喎，唔緊要啊，你講錯10月26我生日啊，OK 啊，嗱不過講起另外咧 ，JW 咧黃浩兒咧就舊年就話同11月。嘅時候咧，舊年啊，同足球班主咧兼音樂猛人咧黃志尊咧喺土耳其秘密結婚，係咪真啊？喂！
1: 系咯，唔知系咪咧话佢升咧做富贵人妻吓，咁不过咧佢冇乜回应，咁但系咧佢喺社交平台都好活跃噶。嗱，日前佢分享啦，原来喺广州咧就完成咗叫自由飞翔音乐会啊，咁啊首场演出嘅相啦，话跟住咧就话诶下一站见，咁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啦，咁有啲咧就喺大自然嘅绿色植物嗰、那个布置嗰个嘅舞台上边，感觉好清新咯。
14: 系喂，佢唔系同一个话。破咗產佢離佢而去嗰個人分咗手咩？係咪啊？
1: 分咗好耐啦，嗰、那個可能就第二個啦，可能
14: 就係嗰個分完手之後話又話情傷嘅又乜啊乜啊咁樣嘛。
1: 啊，幾快又復原
14: 翻？唔
1: 係
14: 咯，我唔係結埋婚啊嘛，唔係嘛，
1: 所以佢唔回應啦。
14: 佢最近嗰套死有對證咧、
1: 哦，
14: 好似係佢唱嘅，隻、
1: 哦、
14: 主題曲好似係佢唱嘅，
1: 好、okay, okay.
14: 啊、高音嗰時嗰隻嘢。咁另外咧，咁佢就其實如果你話自己要出歌嘅話咧，咁梗係要有錢啦，係咪啊？我唔知佢有冇簽唱片公司咯，唔係好記得啦，已經。好啦，講翻咧，另外咧就係阿林心如係咪啊？係
1: 啊，
14: 哇！林心如我好中意佢嘅，覺得佢好 sweet 嘅笑容。咁佢就出席咗咧一間嘅大學嘅一個傑出校友頒獎禮。咁就话适逢咧呢间大学咧就系建校70周年啦、
1: 哦 okay ，
14: 所以就特别具有意义啦。
1: 系啦，咁林心如咧就获呢个表扬杰出校友吓，咁佢就话啦，喺演员嗰度咧跨到去呢个做呢个制作人啦，随住个身份转。

0: 准备入社会做嘢嘅，而家咧重新学习咧就系希望喺好多变啊唔同嘅环境入边咧持续成长啦，唔好被淘汰咁啊。
1: 不过呢个要讲一讲咧，就系简简单单咧，2027年12月31日咧，原来蔡琴姐姐今年68岁。最后一场演出之后正式封咪，
0: 哇！原来演出到咗47年噶啦，已经
1: 系咯。
0: 咁佢就话啦，冇永远嘅蔡琴，但系佢希望咧，你哋会珍惜我，就好似我珍惜你哋一样啊。
1: 啊，咁啊，真系好多 fans 都眼都红埋，听到佢话：哎呀，告别演唱会咯。
2: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3: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9: 6:54，很多专家都说，很多朋友成日都想着自己有没有头晕身庆啊，有没有发烧啊，喉咙痛啊，这些健康。但是呢，很庆幸近这10年8年呢，有很多医生或者是人士呢，都渐渐认识到其实另外一样的健康都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情绪了。
0: 嗯，没错了。咁就嗱，你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嗱，明明呢你呢日头呢坐喺办公室做緊嘢啦，咁放工之后呢应该好攰㗎啦，係咪呀？咁但係或者呢夜晚嘅时候，咦，个身明明系好攰，但系个脑咧成日系咁谂翻，哎，我日头做嘢嗰啲嘢啊，啲人际关系啊，有啲生活上边嘅琐琐碎碎嘅事，瞓唔到喎，好耐都瞓唔着觉。
9: 系啊，嗱，有唔少人咧就因为疲倦嘅关系，源于工作量太大啦。
0: 哦，
9: 但有啲人咧系真真正正令人哋系令啲耗尽能量咧，有机会就系长时期背负住一啲冇办法放低嘅情绪。
0: 嗯，
9: 可能公司俾人闹完咧，就一路又系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唔开心，成两个星期都系咁样，就唔掂。
0: 是啦，咁其实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啦，我哋唔单单要顾我哋嘅工作啦，我哋嘅家庭啦，更加要咧喺需要喺唔同嘅场合啊，要管理好自己嘅情绪。嗱，例如如果你有啲压力嘅话咧，你要保持冷静啦。
9: 系啊，
0: 有委屈嘅时候咧，你要压低个情绪，唔好发出嚟啊。心情低落嘅时候，应该仍然保持住笑容咁话。
9: 我谂起啲空姐啊，
0: 系啊，
9: 好啷俐嗰啲乘客，
0: 俾人闹都要笑。
9: 先生，对唔住，先生，唔好意思啊，小姐，
0: 系啊，
9: 乜啦，嗰啲好啷俐啊，当佢妹仔。咁啊，俾佢铲入嚟啊，俾咩咧咁样噶嘛，好鬼冇礼貌。嗱，不过咧，好多人咧，因为社会学家咧就提出叫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 呢个嘅概念。佢话人咧除咗系付出体力同埋我哋嘅脑筋嘅努力嘅时候咧，亦都会消耗情绪资源而回应外界嘅期望。
0: 系，
9: 所以咧日积月累。今日呢个人系啷礼，听日就好啲。第三日嗰个仲啷礼，仲麻烦，咁就身心开始透支，出现咩啊？烦躁啦、疲惫啦、失眠啦、专注力下降呢啲情况啦。
0: 嗯，系啦。另一方面咧，其实我哋都会对自己咧有啲过高嘅要求嘅，可能样样嘢都要想 perfect 啦，系咪？做好每一样嘢啦，唔可以错嘅。咁亦都咧未想咧系满足所有人嘅即系期待啦。
9: 系啊系啊。
0: 咁有个心理学家就话啦，你如果过于绝对化的信念咧，好容易增加你的焦虑啊、压力噶、啊。如果长期咁样，个人好掹紧噶
9: 喎，
0: 即使你的身体停低，但你的大脑都不是真正的休息噶。
9: 冇错啊，照顾情绪咧，你唔好以为自己叫软弱，绝对唔系，而系维持健康好重要的一环嘅。好多嘢听过，真系姜张学友嗰首歌屈到病啊，好多真系屈到病噶，系屈住屈住咧，情绪令到你有事噶。咁而当你感到焦虑或者系心烦嘅时候咧，不妨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专注你眼前的景物，耳边的声音听到什么呢，还有身体的感觉。
0: 系啦，呢个好紧要吓。放工之后咧，叫你花几分钟整理一下你嘅思绪先吓，记翻咧你未做完嘅嘢嘅话咧，提醒自己啦，我今日已经尽晒力噶啦吓。咁去下散步啊，听下音乐啊，同朋友倾下偈啊，或者饮杯嘢嘅话咧，都系一个照顾情绪嘅好方法嚟噶。
9: 嗱，好似手机要。

0: 充电，我哋情绪都要放工嘅 ，OK？ 日常可能有啲服务性行业，你要对住人哋笑咧，好一定要保持笑容嗰啲咧，系啊，都好大压力噶。咁所以变咗，希望大家咧喺情绪方面，除咗系专业系对人之外咧，对自己都要好啲，系嘛？你都要明白，收工啦，我可以做翻自己啦，咁样咧嗰啲啦。咁但系嗱，好多时咧，我问下你啊，你会唔会一个人出去食嘢噶？
1: 一个人出去间中都会有。
0: 我有啲朋友系唔会噶，
1: 哦 ，OK，
0: 我就好中意一个人坐喺度咧，周围恶咧，
1: 睇下人啊，
0: 系啦，无论系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我唔介意一个人噶。试、
1: 哦、
0: 过真系去饮茶，几多位我就吓你一个人嚟，我系有我啦。
1: 啊，饮茶我就未试过，
0: 我试过啊，
1: 系、哦、啊，
0: 好多次我自己坐喺度
1: 饮茶食几多碟嘢啊？问你，
0: 佢话你叫咁多啊？我你有我啦，我打包嘛可以，
1: 哦、好笑
0: 嘅，
1: okay, okay, okay.
0: 熟嘅大家都熟嘅，咁就四五碟咯，自己叫，
1: 哦 okay、
0: 四五笼咯喺度。
1: 喂，但系而家啲点心好好噶啦，因为一笼咧有好多种唔同噶嘛，
0: 系咩？
1: 系啊，有啊，
0: 可以噶，
1: 系啊，可以啊，
0: 我、哦、真系、
1: 香港可能呢度比较，
0: 呢度唔觉，
1: 香港真系有嘅，一笼入边咧每样一嚿噶。
0: 哎呀，有啲地方咧，我见到
1: 一个好似拼盘咁样噶，
0: 系咪啊？
1: 点心拼盘，
0: 哦
1: 呀，系啊，
0: 呢度唔系
1: 几好啊，呢个咧唔使排一个人，譬如一个人去饮茶咧。一个人要食粒四粒虾饺，咁佢个点心拼盘咧，虾饺、烧卖、山竹牛肉，
0: 哎呀，好好喂，
1: 系啊，好好呢个系啊，香港几贴心噶呢样嘢，
0: 系啊，几好，系啊，唔系因为咧有啲地方咧，我哋饮茶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有而家试过系有五粒烧卖嘅，
1: 系
0: 啊，几好啊，哎呀，好啊好啊，唔使叫多笼，
1: 有时你五个人得四粒，好似有个人冇得食。叫两笼又多得滞，
0: 系啦，
1: 系
0: 啊，几好我觉得呢、這个，
1: 所以都谂到我哋即系可能有唔同咁多嘅人数去噶嘛，有时
0: 有时即系食多粒咯，如果你四个人咪搵人食多粒，
1: 或者呢样嘢你食多粒，
0: 系啦，
1: 嗰样嘢我又食多粒或者食少粒咁，
0: 所以我就觉得咧，点解讲呢样嘢咧，就系有时你自己一个人静静地饮杯嘢咧，好舒服噶，
1: 系啊，
0: 即系静静地饮杯咖啡啊、奶茶啊，坐喺度望一望。即系 hea 下咧，我哋广东话。
1: 所以有啲人咧就话，如果出街去睇衫咧，有啲人可能中意一个人啊。
0: 系啊，我唔中意同人。
1: 我都系啊。
2: 老婆啊，呢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3: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邮轮季节星期二完结，随住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喺清晨启航，本年嘅邮轮进出口活动告一段落。温哥华港口局预计喺邮轮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明年2027年，温哥华嘅邮轮旅游业将迎嚟更大嘅增长。当局表示，邮轮旅游业为当地经济注入咗超过10亿元嘅资金。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温哥华的邮轮业是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引擎，为整个地区的商业和就业提供支持。在由2月到今年的10月至今，合共有358艘邮轮停靠温哥华，累计接待游客是140万人次。港口局高级贸易发展代表 Chance McKee 表示，这个比2025年增加了大约20%的游客量和邮轮停靠次数。港口局预计明年这两个数字还会将增长到 7%。 港口局又指，今年的游客造访量打破了先前在2024年创下的纪录，当时预计会有327艘邮轮停靠温哥华，游客造访量大约132万人次。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游客人数大约增加了20万人。根据2025年一项的游客调查，游客在温哥华的平均消费大约是1100元。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Chin 表示，邮轮乘客正在将温哥华融入他们的旅程里面，而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大约3/4的乘客会在邮轮航行前后于温哥华停留，显著推动温哥华的经济，包括酒店、餐厅、景点、商店和社区都有从中受益。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号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根据官方消息，加拿大安省奇幻乐园 Wonderland 游乐场的两座过山车经已关闭，目前尚无重新开放的时间表。在星期一下午，于美国乔治亚州 Six Flags 游乐场发生一宗过山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都未说明其他人员受伤情况。出事的 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他们将会暂时关闭安省 Behemoth 和 Lafayette 两座过山车，这两座过山车与乔治亚州 Six Flags 事故中的过山车属于同类项目。 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出于谨慎考虑，他们经已暂时关闭旗下所有乐园的同类类似的游乐设施。位于安省旺市的 Wonderland 游乐园在星期一感恩节假期期间继续正常开放，不过由于两部过山车星期一下午经已关闭，游客是无法乘坐，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游乐设施何时会重新开放。 Wonderland 隶属美国 Six Flags 集团，他们同时经营乔治亚州出事的 Six Flags 乐园。当局并未透露乔治亚州出事过山车的名称，不过当地的电视台就播放了乘客从哥利亚过山车上撤离的视频。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的生产力经已不再是选择题，而是要必答题。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科技及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他说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正加速突破，他以 AI 的发展做例子。
7: 我刚才是用手机上的AI 软件，不到几秒几分钟都找到答案。这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突破，因此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级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6: 李家超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特区政府上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服务强国建设，香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地。其次是要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调格局，并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出席同一场合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就说，香港要把握国家发展大势，携手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8: 这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了特区政府的远见和魄力，也凝聚着香港各界的共识和智慧，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真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
6: 他说，相信在科技界、工商界、教育界及全社会共同努力下，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美好蓝图一定能够转化成为发展实景。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5: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f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钟经已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钟超过 95% 满，位置不会太多的了。10点钟航班就是90%满，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不是80%就是90%满的了，个别某几班船可能会好少少，不过都不会太过松动。情况一直要去到今晚黄昏8点后才会好少少的。 相反方向方面 Sportsway 回来 to us 神航先，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八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其他航班呢全部都是十分紧张，平均呢大约是有八成至到九成满的，个别航班例如下午一点钟和今晚的七点钟打后两班船呢相对是比较好一点的，强烈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康舒比去靓条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七点半，但是有八成半满的，再下班等到九点五十分亦都是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过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条返回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四十分的，达到八成满的，再下班要等到十一点钟，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亦都不算太松动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温哥华早晨，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九月初四，大家早晨。
1: 大家早晨。
0: 今早早呢就好过昨日
1: 啦。是啦。
0: 唉，
1: 昨日得四度的我哋。
0: 这咁鬼冻，而家有十一度。
1: 是啊是啊。
0: 昨日我哋返嚟四度。
1: 四度。
0: 一路维持到放工嘅时候呢啼啼震嘅。仲谂住今日会冻咧，哎呀好啲喎，今日又
1: 即系估佢唔到啊，真系
0: 啊，系啊，不过咧估佢唔到咧，其实系，诶，即系同啲经济有关咧，或者都估佢唔到啊。嗱，好多时咧，大家喺度睇嗰啲经济咧，就啊，最紧要就系有瓦遮头啦。我哋中国人就好中意喺楼价方面咧都好留意，但系高昂嘅房价咧，其实都会令到好多加拿大人嘅置业梦想咧系好似好遥远咁样，系咪？咁甚至乎有啲人咧，就越嚟越多人唔再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咧会有一个屋企，咁即系讲到好似好悲观咁样咯吓。
1: 嗯，系啊，有调查报告咧就话啦，佢发现咧原来五成六啊未有自置物业嘅加拿大人认为啦，佢话自己咧一世都冇办法咧可以有自己嘅物业噶啦。咁咁啊呢个调查咧好紧要啊，涵盖咗22个嘅国家啦，超过30,000人，其中咧1400个人咧就系加拿大嚟嘅。
0: 加拿大的没有买楼的朋友对置业的前景这么悲观的比例呢，原来是全部受访国家之首，这么犀利。你没问过香港人啊，你问北美不行，香港还弊，全球原来平均 23% 的两倍那么多，还高过美国的 42%， 而英国的 50% 和澳洲就有 52%， 即是还贵。而今时今日呢，过 COVID 之后呢，香港的楼价都跌了，都跌得挺犀利，所以变了我就不知道现在香港的个行情系点啦？
1: 系咯系咯，咁其实咧就话啊，有一个组织啦，有个总裁咧，佢话啦，佢成加拿大咧一定要重新咧系点燃翻啊嗰啲民众咧对于置业个希望。佢话无论咧你系即系透过一啲嘅市场嗰度买屋啦，定系咧一啲嘅其他机构咧提供一啲可负担嘅房屋嘅计划啊。咁佢话咧，其实咧如果你即系为咗咧系要负担住屋嗰个嘅开支咧，可能咧要牺牲一啲嘅食物啦，可能冇食咁多嘢啊，食咁好嘅嘢啦，储蓄啊或者。生活嗰方面啦，先可以咧改善到呢一个嘅问题，先可以买到屋嘅喎。
0: 即係好多時大家都係要儲個首期咧，
1: 係
0: 咪
1: 啊？
0: 即係冇父母幫你啊，或者係點樣，你儲唔到錢咧，都幾麻煩。因為可負擔能力仍然係加拿大人置業嘅一個好大嘅障礙。而冇買屋嘅朋友嘅受訪裏邊咧，五成四認為樓價過高，有一半咧就話我收入唔夠。另外有四成一咧就话自己咧冇足够嘅储蓄咧系去俾首期，咁所以变咗呢一方面就几难，同埋而家叫做低嘅啦嗰啲利率，
1: 系啊低咗好多。
0: 想当年嚟移民嗰时候好贵贵，
1: 十几嘅先听
0: 过，系啊十几嘅供楼系
1: 好紧要噶，系啦。
0: 咁所以有七成嘅加拿大人都觉得而家市场。可以買到嗰啲可負擔房屋係唔夠咯，係嘛？係
1: 啦，係啦，咁冇錯咯。咁所以咧，即係越嚟有啲八成嘅人咧，亦都認同啦。佢話：，唉，嗰啲屋咧越嚟越貴啦，
0: 嚇，
1: 令到咧越嚟越難咧係買屋。咁對於加拿大人嚟講啦，其實一個理想嘅屋咧，唔單止係有瓦遮頭，仲要住得起先得噶嘛，係咪？因為你嘅生活咧要無時無刻可能要承受一啲嘅經濟壓力啦。咁亦都有受一半嘅受訪者佢話啦，佢係 負擔得到嗰個開支咧，唔需要長期咧陷於呢個財政嘅焦慮，成日啊擔心啊供唔起樓啊咁係咪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亦都係視為一個咧住屋嘅條件最重要嘅嚇。咁呢個遠遠咧係高過全球平均嘅32% 咁多。
0: 就算啊，多數嘅受訪者就話啊，我自己能唔能夠繼續安居樂業咧？其實都感到有信心嘅，但仍然有啲人會擔心咯。
1: 係，
0: 我而家好地地有份工作，可以啊，就
1: 供到樓，冇錯。
0: 最弊就係一旦失業啦，或者突然之間有啲咩病啦，要使錢啦，又或者意料之外嘅開支啦，都係冇辦法可以維持到而家嘅居住安排。你供樓。咁如果突然之间你冇份工咧，
1: 系咯，
0: 咁你点
1: 供
0: 啊？
1: 点供啊？
0: 系咪啊？即系有时你买楼，啲人都惊噶喎。
1: 系、啊，
0: 我份工长唔长咧？咁样，咁而住楼嘅成本咧，系唔单止阻碍嘅大家置业，亦都改变咗加拿大人日常生活。好似头先你所讲，我咪出少啲街咯，或者同人出少啲去食饭，应酬少啲，即系咁样去储钱咯。好多人都系。
1: 系啊，咁唔单止啊，佢话咧，有啲人咧仲要被逼啊，用一啲储蓄啦吓，啲储备啊，一啲应急嘅资金咧，爱嚟咧做呢、這个。公屋啊之类吓，亦都咧会食少啲啦，或者咧你嗰啲日用品啊又用少啲啦，系咪减少社交唔去旅行啊呢啲啦，你要应付呢一个你嘅生活成本啊嘛，呢、這个都要，因为你要公屋就冇办法噶啦，唯有喺第二度悭啦，
0: 同屋企人住咯。如果你系不嬲都系住喺屋企一齐嘅，咁、我觉得你同翻屋企人住，如果你系住 house 嘅话，尤其是最方便，
1: 多间房
0: 系啦，你
1: 情
0: 愿就系俾家用屋企，大家一齐食啊，咁样点样都容易过你去
1: 租地方住，
0: 所以如果你细佬哥多咧，就难搞啦。你同咗边个住啊？你俾咗边个翻嚟住啊？系咪？如果结埋婚啊咁样嘅话咧，咁所以而家变咗好多时，大家都系最紧要就买咗间楼先至系去结婚。有好多人都系咁样，但起码加拿大咧就对呢啲年纪大嘅啲长者咧都算几好，因为譬如话有啲系冇自己冇楼嘅，你可以用一个平嘅租
1: 系
0: 去租一啲嘅长者嘅屋啦，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变咗系啊，你自己有个单位、哦，但系都唔错咯，咁样可以系嘛、都照顾到呢一样嘢咯，
1: 冇错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7:14，嗱，今日咧朝头早会多云啦，下昼会有骤雨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3度啦，日出嘅时间系7:30，而落雨嘅机会咧系40%。
2: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降雨量系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90%，日落时间6:26。
1: 听日星期三啦，咁朝头早会有微雨啦。下午会多云，间中亦有阳光，午夜就会有薄雾，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是60%。
2: 星期四和星期五都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六有骤雨，最高气温是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9度，但周末就会降到最高15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1度，相对的湿度是82%。
0: 1320马路情报。
2: 7:15，Mary Hill Bypass 咧有工程啊，咁就系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wnee 街咧，之前都同大家提过噶啦，喺上个星期就由朝头早7:00到5:00咧，咁如果你系 Port Coquitlam 啦，咁出嚟嘅朋友咧来回咧都可能会有受影响嘅，因为佢双方向都系有整路工程，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7.05，报27,272.6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7.32，报51,843.0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06，报7,807.1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35.18，报35,799.8。
2: 黄金下跌3.42，每盎司报美金4,169.15；
1: 白银系下跌6.2，一盎司报美金59.71；
2: 原油下跌0.12，每桶报美金93.6；比特币下跌上升1,180.04，每比特币报美金83,652.19。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74点，报24,345.2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62，报3,800.8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41，报2,436.98。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04，
1: 一加元对台币22.59，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7:18，加拿大央行发表的报告分析就说，随着移民人数减少和人口是迅速老化，加拿大的经济和消费模式就重新再来过了，再洗过牌了。他说人口的增长率是创百年的新低，新移民也可能会减少，搞到住屋的成本的压力可能会舒缓一点，但是亦都会拖慢经济增长。
1: 是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咧嗰啲国民啊，那个年龄咧，那个中位数原来上升到去40岁以上咯。咁人口老化咧，可能会推高个机票啦、酒店啦，同埋医疗嘅需求啊，又会增加通胀嘅压力噶。
2: 系啊，咁其实咧，喺今个世纪嘅20年代嘅上半期咧，加拿大嘅人口咧，基本上每年大概3% 增长啦，其实都远高过50年前嘅1.2嘅稳定增幅嘅。但系以前有多啲移民啦。好多人过来嘛，咁自从政府2024年削减移民人数之后咧，2025年全国人口增长率咧系放缓去到0.5%，亦都系创百年嘅新低。
1: 系啦，原来咧未来几年咧就话啦，新底部嗰啲移民咧就会减少啦，咁加拿大嗰啲人口咧会继续老化，咁呢个影响咩咧？就个劳动人口个规模啦，国民咧倾向买边一啲嘅商品啦，以及系嗰啲经济咧能够生产几多嘅产品同埋服务啊。
2: 基本上剛才你說現在2026年的人口是40歲以上，哇，以前1971年、是26歲而已，隨著嬰兒潮一代大部分已經達到退休年齡了，而退休人士通常都会出外游浮啊，机票啊，酒店啊嘛，咁咪增加咯，咁咪多人买咯，咁佢咪诶航空公司哇，好生意喎、啊，咁咪提高价格咯。
1: 系啊，咁与此同时咧，其实啲药物啦、辅助日常嗰啲生活用品啦吓，同埋嗰啲居家护理一啲支援服务咧、哦，需求都多咗嘅，因为人口老化啊嘛。
2: 啱啊，咁啊，鉴于我哋实行全民医疗啊嘛，系咪？咁、所以政府可能喺长期护理方面嘅开支咧，都因为人口开始年纪大啦，多。咗开支咯，
1: 系啦，咁啊，人口老化同埋退休嘅人数增加咗嘅话咧，呢、這个意味住咧，嗰啲年轻嘅劳工咧，可能咧唔够咧填补翻嗰啲退休嗰啲人士嗰啲留低嗰啲职位，
2: 系、哦，即可能要迟啲先退休，
1: 系啊系啊，
2: 咁央行都话啦。行业方面咧面临严重劳工短缺，就令到咧提高薪金咯，要吸引人才咪加人工咯，唯有咁样
1: 系啦。咁啊，薪金上升咧，亦都可能又会推高嗰啲商品个价钱啊，服务价钱啦、啊，系咪啊？呢、這个又助长咗通胀咯，又
2: 总之一步一步咁样系，唉，好多关联啊，
1: 冇错。
5: 司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7: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8: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9: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0: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1: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廉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廉 Vancouver CA。
12: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拣，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拣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12: 想探美食就拣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13: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拣18天。香港、澳门、广东七成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12: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拣，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3: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1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将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哋嘅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边一位有足够经验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埋一齐，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俾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嘅市民同每一个社区带嚟实际成果。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 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1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9: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9: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9: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5: 有心唔怕迟，
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8: 有朋友问，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每日的衣食住行，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生活得很公式化，生到这个世界上并非由自己去选择的。从婴儿到少年，至青年、中年、老年，只不过是数十年的光景。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生不带一问而来，死亦不带一问而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涉及生命哲理的问题。从它广阔的义理来讲，解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非三言两语可以讨论到。如果从狭义来讲，人生的目的各自不同，如果一定要找寻一个共同点，那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生活的快乐。快乐这个概念是很抽象的，而且快乐的定义因人、因时、因地而各自不同的。对现今追求物欲享受的社会，很多人认为快乐是建立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但是当你追求到这些物质的时候，你会不会比以前更加快乐呢？贫穷者渴望财富，认为富有者最能得到快乐。那为什么很多富者又会感到不快乐呢？美国今日日报的生命专栏曾经访问过世界著名歌手阿伦·杰森。这位歌手每年所卖的唱片超过2500万张，每年的利润估计最少2500万，住在一间30000平方尺的豪宅，财富名利带给他最丰富的物质享受。但他说他自己一点都不感觉到快乐，还有自杀的倾向。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著名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两本书畅销全世界，成为文学界的经典巨著，带给他庞大的财富和崇高的名誉。但是他在他的书《否白》里面，《Confession》里面表示，他感觉到很空虚，一点都不快乐。所以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不一定会令你快乐的，而且如果你不择手段去追求，会有不良的因果报应的。有些人说自己观感上得到刺激享受就是快乐了，眼见到美丽的东西很开心，所以快乐；耳听到悦耳的声音，鼻闻到芬香，舌尝到美味，身触到轻软的物件，意识感受到愉快，就是快乐。各位，很多时执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观感的刺激欢乐，往往结果带来无限的痛苦。当充满欲念的人看到美色当前，忍受不到欲念的冲动，就会做出越轨的行为；耳听到别人的批评、谩骂，就会引起嗔怒；舌尝到不合意的食物，就会发火；意识执着了贪嗔痴，就会令罪恶起现行。所以六根感官所产生的刺激快乐是短暂无常的，而且也有它反面的作用，单凭观感享受是不会有快乐的。刚才说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而且又说快乐并不是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不是观感的享受，究竟快乐是什么呢？可不可以去追求快乐呢？下次再和大家继续讨论。
6: 广结善缘， 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年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战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9: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9: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央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二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受访者需要由十九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四成五，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三成三，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两成九，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两成五，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两成四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四成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审官建议的支持者更加达到五成，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审官建议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入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和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号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两分钟时间去完成。中国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南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华人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他多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监禁。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4: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 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涛、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五十五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嚟，集团利用家族喺缅甸果敢地区嘅影响力，喺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哇，佢有咁大个黑眼圈，昨晚佢一定唔够瞓啦。人类嘅黑眼圈系因为身体问题，不过熊猫嘅黑眼圈主要系用嚟保护自己。首先，熊猫嘅黑眼圈系令到佢睇起嚟只眼更加大，原因系熊猫嘅眼珠其实好细，黑眼圈可以伪装成为大眼仔，令到其他动物同熊猫对视嘅时候感觉被震裂，令到佢哋睇起嚟更有霸气。另外，熊猫是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气温较低，黑色的毛发可以帮助熊猫吸热和减少热量流失，成为身体的一层保护，是大自然进化得来的结果。熊猫的熊猫眼的而且确是有很大的作用，人类的熊猫眼就没有熊猫那么厉害。
4: 天气报告，
19: 时间嚟到早上嘅7:36，今日朝头早会多云，下昼就会有骤雨噶啦。最高气温系摄氏嘅13度，落雨嘅机会系40%。
25: 今晚咧黄昏会有微雨，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6:26。
19: 到咗听日星期三，朝头早会有微雨，下昼会多云，间中有阳光，午夜咧就有薄雾。最高气温系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系60%。
25: 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会有阳光嘅，去到星期六就会有骤雨啦。气温方面，星期四18度，星期五19度，星期六就降翻落去得15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9: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升咗1度啦，12度，相对嘅湿度系71%。
4: 1320马路情报。
25: 7:37，各大公路咧而家系翻工翻学嘅高峰期啦，基本上都系好繁忙。咁而另外 Maryhill Bypass 咧，由今朝7点到今日晏昼5点咧，双方向夹住系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咧，都系有整路工程嘅，你预咗有延误啦，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25: 早上翻嘅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99，报27,228.91。
1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4.04，报51,884.59。
2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2，报7,804.92。
1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54.22，报35,815.24。
25: 黄金下跌4.18，每安士报美金4,167.94。
19: 白银系下跌7.5，一安士报美金59.54。
25: 原油下跌0.02，每桶报美金93.72。比特币上升1,094.54，每比特币报美金83,590.31。
19: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74点，报24,345.22。
2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62，报3,800.86。
1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41，报2,436.98。
2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04；
19: 一加元对台币22.59，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7: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7:40，我哋一连几日都有送飞咧，就一套四张咧，就系家居展啦，咁大家可以去行下啦，当散步啊，又室内啊吓，落雨都唔怕，咁啊非常之好，一年一度，几快就一年咯，
12: 嗯，系啦，咁如果想玩游戏咧，打嚟604-267-1320咯噃，
25: 冇
12: 错。好，咁啊讲下呢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就会喺10月15日至18日啦，星期四至到星期日嘅，咁喺温哥华嘅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噶，
25: 嗯。由厨房去到浴室，去到哇，仲整地板。有啲人咧，而家好兴咧，整走啲地毡咧，干净啲，换地板拖地方便。
12: 好多尘啊！
25: 系啊，咁啊，有时就铺咗好大嘅一块嗰啲地毡啊，唔好跣脚啦。咁咁啊，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咧，都系会揾到好多摊位，系介绍而家兴乜嘢啊，边啲系潮噶。咁专家意见咧，嗱，整呢样好啊，点解要整呢样？点解呢个贵过佢咧？点解佢平过佢咧？咁有好多人又超值优惠。嗱，呢个唔系平嘢冇好啊，我减价俾你啊，咁样咯。
12: 嗯，系啦，咁啊，仲有一啲嘅家居名人嘅示范啦吓，
25: 系
12: 嗱门票咧就系$13至$16，咁12岁以下咧就免费嘅，
25: 系
12: 嗱如果你喺14日之前啦，咁即系今系啦今日啦吓，
25: 今日
12: 之前啦吓，喺网上嗰度购票嘅话咧，有 early bird 就减$2，晏昼4点之后咧个门票仲有特别优惠添噃，
25: 详情或者系网上购票就可以去到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嘅，记住呢个日子就系10月15日至到系18日，星期四至到星期日咧就举行噶啦。
12: 好，咁睇下呢位听众答唔答到个问题先。
25: 好 ，Hello， 你好，
12: 早晨，早晨，
25: 早晨，
12: 唔该，你听住个电话，
25: 个收音机删细啲。
12: 喂喂，你好，早晨，点称呼你啊 ？Hello，Hello，Hello，
26: 系咪我啊？
25: 系啊，系你，系你离开收音机啊，离开个收音机先系啦。
12: 点称呼你啊？
26: 姓刘，
12: 刘太定系刘小姐？
26: 刘太，
12: 刘太好，俾个门牌号码我，唔该。
26: 7528，
12: 好，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
25: 刘太啊，我哋呢个家居展咧系几多号至几多号啊？十月
26: 14至18。
25: 哎呀，听日咧讲个，唔系后日啦，唔系听日讲个，
12: 俾贴士你后日
25: 几多至十八啦？
12: 后日啦，几时啊？
25: 加一日啦，唔系14啊，
26: 15至18，
12: 系啱晒。
25: 你听日去咧，冇人喺度。
12: 系咁好。咁啊，刘太，麻烦你咧，9:30之后打嚟604-267-1320，留低啲资料。
25: 2632-1320，
12: 总机
25: 系啦，
12: 总机 ，OK，
25: 好嘛
26: ，OK，
12: 好，多谢你，刘太，
25: 记住啊，15日啊，刘太，唔好14日去，
12: 18日
25: 帮手嚟 ，OK， 拜拜，
12: 拜拜。
27: 2026年列治文市选喺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喺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嘅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9: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
3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5: 7:44的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俄罗斯鼠疫研究员不明肺炎亡， 香港是增加防控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嘅研究所咧，鼠疫等等高峰嘅病原体实验室一名职员早前因为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引发外界对肺鼠疫咧同埋系实验室感染嘅疑虑。目前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但系为审慎起见，中心已经采取一系列嘅防控措施，并且继续咧系密切监察事态嘅发展，迅速应变，严防输入个案。
2: 跟住嚟自也门嘅消息，也门叛军咧24小时施袭4次，针对沙特机场能源设施。沙地阿拉伯嘅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喺星期日再遭到空袭，造成咗一名巴基斯坦嘅公民死亡，11人咧系受伤，并且导致机场系停运一周嘅。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证实咧，当日咧系出动咗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及呢个能源嘅设施。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同埋土耳其联合谴责青年运动施袭，沙特表明啦会作出同等嘅严厉回应。
25: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温士华埠离奇火警，车内点烟引起燃烧咧，汽油蒸汽毁三车。温哥华华埠啊，喺11号晚上咧系深夜发生汽车火警，一名男子在车内存放多个装满汽油的油桶，然后点燃香烟，引燃车内的汽油蒸汽 gas vapor， 火势迅速蔓延至到成架车，男子及时逃生，仅受轻伤。事故发生在星期日的晚上，是11点34分，地点是片打东街 East Panda 街夹住 Carroll 街附近嘅。
2: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的消息。本拿比男子持利器走近警员，遭开枪击中送院。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在11号朝头早手持利器走近警员，其后遭警员开枪击中送院治理。警方指出，在星期日的上午大概10点15分接报，指本拿比的 Kingsway 一处的住宅发生了事故，警员到场之后遇到该名的男子。
25: 英国的消息，英国反对美国俄罗斯柴油协议，速是增施压克里姆林宫。英国国防大臣在报道中强调，不支持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是全球提供的柴油达成共识。英国认为美国和盟友应该加大向俄罗斯施压，缩短战事，确保乌克兰自由。
2: 跟住嚟自波兰嘅消息，试图暗杀总理及防长波兰60岁男子落网。波兰警方接报有人策划袭击总理、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之后，星期日拘捕咗一名年约60岁嘅男子。内政部发言人喺社交平台发文，指警方咧系接获有关官员咧可能受袭嘅情报之后，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内政及行政部长谢莫尼亚克就指示相关的部门采取应对的措施。
25: 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数百超市遭黑客入侵，雪柜温度被调高至50度，部分店铺是起火。法国多个大型超市连接利息是雪柜遭到黑客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雪柜的温度一度被高度调至摄氏50度，导致全国几百间的分店食物是报废，部分店铺更加发生火警。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攻击影响法国多间大型零售食品的商户的联网雪柜，造成食物损失和火警等等的破坏。
2: 跟住嚟自菲律宾嘅消息，菲律宾众议院通过法案，未满13岁嘅儿童禁用呢个社媒。再多一个嘅国家限制未成年人士使用社交媒体。菲律宾众议院星期一亦都以压倒性嘅票数通过一项禁止未满13岁儿童使用社媒法案。咁参众两院将会系需要协调系各自通过嘅法案版本，并且将最终嘅草案系交付呢个总统批准。
25: 美国嘅消息，华盛顿国民警卫军部署邮寄选票箱之前是挨轰。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国民警卫军在上个星期四聚集在邮寄选票投递箱之前。哥伦比亚特区选举委员会要求国民警卫军远离投票地点。数十个投递箱是分布华盛顿各处，通常都在图书馆、康乐中心和地铁站附近。而上个星期五开放使用，至到下个月的3号中期选举投票结束。
2: 跟住嚟自系印尼嘅消息，印尼山火，新加坡启动烟霾津贴。新加坡持续受印尼山火引发嘅烟霾系影响啦，空气质素处于唔健康嘅水平。咁保健卫生部咧，寻日启动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及烟霾
19: 嘅津貼計劃啦，協助民眾咧應對因為煙霾引起嘅相關健康問題。
6: The Brick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他们还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元，龙蟹烩只卖98.8元，龙趸鱼宜食只卖58.8元，他们的蒸鱼技术还是特别拿手，
14: 好吃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李志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民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15: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 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折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言。
22: 上几集讲咗 Apple 发布会嘅硬件，今集就集中讲佢嘅软件。今次发布会有四大软件嘅核心之处。第一就係系统级嘅 Siri AI， 呢个获得个人上文下理感知同埋镜头视觉理解力，彻底打破咗 App 之间嘅藩篱。第二个就係 iOS 27界面同埋佢嘅折叠生态，重新定义了荧幕控制项和动态姿态感知，实现真正的多工作业。第三就是 WatchOS 27声音智慧 Audio Intelligence， 穿戴式装置从被动记录数据进化为主动环境听觉和对话摘要，

等声明，而 Apple 在2026年展现了战略性的意图非常清晰，它要用技术架构而不是用道德承诺来解决 AI 私隐的疑虑，透过端侧模型 On Device Models 处理最敏感的个人脉络，当遇到高负载运算的时候，则无缝延伸到端对端加密的 Private Cloud Compute 私密云端运算。这个就意味着，就算是 Apple 官方的伺服器，亦都完全没有办法读取你个人的数据。这个软体架构的革新，正式让个人装置摆脱了数据采集工具的宿命，升级为一个绝对安全又极度贴合个人需求的智慧枢纽。咁当呢种将个人脉络同埋系统底层深度融合嘅 Siri AI 进入日常，佢到底点样响唔侵犯私隐嘅前提下，俾你更懂你嘅生活呢？大家回想一下过去十几年我哋点样用语音助理嘅呢？通常我哋话 Siri 设置五分钟闹钟，或者 Siri 今日天气点啊？呢啲就叫做指令式互动，佢冇记忆。亦都冇上文下理，而向 iOS 27 Apple 对 Siri AI 嘅重构，象征咗软体互动从一个单一指令迈向咗有上文下理感知嘅个人化 AI 助理嘅时代。智慧助理唔单止系懂得字面嘅意思，而好似系一个真正嘅秘书一样，理解你嘅生活脉络、你嘅荧幕画面。同埋你跨 app 之间嘅资料联系，简单举个例，俾大家理解一下个人脉络同埋跨 app 嘅意图执行。假设你想准备一个家庭聚会，你只需同 Siri 讲 ：Siri， 妈妈上次讲，今次上嚟想整咩餸啊？向以前 Siri 系冇办法回答呢一种问题嘅，但而家 Siri AI 会自动调用 mail 邮件同埋 message。的历史对话，然后进行端侧意域交叉检索，然后告诉你知，妈妈向邮件里面附带了阿嫲的柠檬蛋白霜饼的食谱，同埋信息里面讲今次想同你一起做这个甜品。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不再局限于 Apple 的原生软件， Siri AI 目前已经支援超过30万个第三方的软件，例如 WhatsApp、Audible、Outlook、Notability 等等。第二个重大突破就是镜头和视觉的感知能力。Siri 现在和相机 App 建立了系统级的视觉通道。比如你在路上看到一个音乐制的海报，你不再需要手动打入文字，直接打开手机对着海报问，将上面的活动加到我的日程里面。Siri 就能够实时辨识海报上的日期、地点同埋多场演出的时段，一次性将多个活动的批次归档到你的日程上。与此同时，系统上面亦增加了几项极具价值的工具。向主画面上有了专属的 Siri App， 它保留了完整的对话历史记录，并透过 iCloud 进行端对端的加密同步，令到你在 Mac 或者 iPad 上面可以继续刚才的对话。 Expressive 语音和听写采用高阶端侧语言模型，声音极具情绪表现力，而且能够随心设计语速和语气，甚至提出多种不同的声线，系统级的听写标点符号和专有名词的精准度都有了大跃进。Safari Notify Me 同埋自然语言嘅 shortcut Notify Me 能够帮你动态监控指定嘅网页更新，而快捷键 shortcut 而家支援直接输入自然语言指令，比如每次收到学校邮件嘅时候，自动新增提醒，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自动化嘅剧本。除咗重新设计嘅 Image Program。影像生成工具 Photo App 带来了 Cleanup 高画质复杂背景修复填补， Extend 画面边界延伸，和 Spatial Reframing
拍摄后空间视觉重构

0: 其实苹果为什么要花费巨额资源将 Siri 改造成 Quiet App 系统的 AI 呢？因为哪一个掌控了系统级的上文下理，就能够掌控下一代人机互动的入口。当竞争者仲有争夺单一的 AI App 的下载量的时候， Apple 透过端侧模型加上 Private Cloud Computing 的端到端的加密，令到 Siri 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安全调用你全机数据的智慧助理，而不单止解决了使用者对私隐泄露的恐惧，更为软体生态系统筑起了极高的门槛。今次的 iOS 27的更新已经在9月14号正式推送，支援包括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16种的语言，而全新 Siri AI 英文 Beta 版亦都在9月14日随着 iOS 27上线，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 Siri AI 支援则会在10月陆续推出，部分的高负载运算设有使用限制，iCloud 的订阅用户可以获取更高的伺服器运算额度。时间关系，今集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邮轮季节星期二完结，随住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在清晨启航，本年的邮轮进出口活动告一段落。温哥华港口局预计，在邮轮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明年2027年温哥华的邮轮旅游业将迎来更大的增长。当局表示，邮轮旅游业为当地经济注入了超过10亿元的资金。温哥华菲沙港口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温哥华的邮轮业是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引擎，为整个地区的商业和就业提供支持。在由2月到今年的10月至今，合共有358艘邮轮停靠温哥华，累计接待游客是140万人次。港口局高级贸易发展代表 Chance McKee 表示，这个比2025年增加了大约两成的游客量和邮轮停靠次数。港口局预计明年这两个数字还会将增长多 7%。港口局又指，今年的游客造访量打破了先前在2024年创下的纪录，当时预计会有327艘邮轮停靠温哥华，游客造访量大约132万人次。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游客人数大约增加了20万人。根据2025年一项的游客调查，游客在温哥华的平均消费大约是1100元。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Chin 表示，邮轮乘客正在将温哥华融入他们的旅程里面，而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大约四分之三的乘客会在邮轮航行前后于温哥华停留，显著推动温哥华的经济，包括酒店、餐厅、景点、商店和社区都有从中受益。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二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和市会经已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四成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沈冠健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 公園及娛樂場所及文化設施，以及市政服務可及性和品質等。審官建議支持者就將犯罪、警務安全及公共安全擺第一位，市政稅收、支出及預算、交通擠塞和道路基建等問題列為他們最關心的議題。另外，在受訪者裏面，除了支持審官建議外的其他候選人的受訪者，更加傾向於認為他們的市長及市議會脫離了居民的需求及願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強烈同意。民調亦都顯示，審官建議的支持者裏面亦都有類似的觀點，44%人認為市長和市議會可能沒有充分了解到溫哥華市民需求及願望。灰省公共卫生部门发出警告，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和圣约翰医院可能出现公众接触麻疹风险，并有机会经过机场传播到本国其他地区。在不久之前，满地可一名儿童被确诊感染麻疹，这名儿童在10月9号曾经途经该个机场，并在10月10号前往医院急症室就诊，当时他已经具有传染性。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在指定暴露期间曾到访过上述地点人员可能被视为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根据公共卫生指南，任何接触过麻疹病毒而且未接种疫苗的人必须是需要隔离。部分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可能会收到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简讯或电话，其中会包含后续的建议。佩伯克公共卫生部门建议定期检查可能暴露地点的列表，因为资讯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根据官方消息，加拿大安省奇幻乐园 Wonderland 游乐场的两座过山车经已关闭，目前尚没有重新开放的时间表。在星期一下午，于美国乔治亚州 Six Flags 游乐场发生一宗过山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都未说明其他人员受伤情况。出事的 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他们将会暂时关闭安省 Behemoth 和 Lafayette 两座过山车。这两座过山车与乔治亚州 Six Flags 事故中的过山车属于同类项目。 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出于谨慎考虑，他们经已暂时关闭旗下所有乐园的同类类似的游乐设施。位于安省旺市的 Wonderland 游乐园在星期一感恩节假期期间继续正常开放，不过由于两部过山车星期一下午经已关闭，游客是无法乘坐，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游乐设施何时会重新开放。 Wonderland 隶属美国 Six Flags 集团，他们同时经营乔治亚州出事的 Six Flags 乐园。当局并未透露乔治亚州出事过山车的名称，不过当地的电视台就播放了乘客从哥利亚过山车上撤离的视频。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话是毫无根据。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早晨。
6: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四，大家早晨。
7: 大家早晨，哇，已经来到8点08分了。
6: 是的，看看最新的温度呢，
7: 有没有暖了？
6: 哎呀，应该就基本上
7: 会有的。我们刚才就12度的。
6: 是的，现在都是应该12度，因为我们昨天回来就4度。
7: 是的，昨天很冷。
6: 傻了。现在都是12度，现在都是12度。
7: 嗯，
6: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因为很多时候早上以为很冷，穿得太多衣服，到了下午就在除衣方面呢没办法除，因为每件都那么热。
7: 是
6: 的，洋葱色啦，最好是洋葱色。
7: 没错，
6: 是吧？那怎么都好。还有我们平时呢，我们经常听那些专家说，他有研究这些专家说 IT 就说什么叫黑客呢？黑客你第一样想到是什么黑客？
7: 电脑、手机。
6: 是的，我都是
7: 通常都是这样的。
6: 如果大家有留意刚才我们在头条新闻的时候呢，有提过就是说法国有一间，不是一间，是很多间大型超市连接式的雪柜呢，即是被人陷害的。真的黑客呢居然是可以大规模网络攻击人的雪柜。而个雪柜曾经一度是被调高至到摄氏50度。喂，这些恶作剧真的很离谱，你浪费很多很多很多食物。
7: 嗯，是啊，它不单止浪费食物，还有其实部分的店铺更加有火警。啊，
6: 真的麻
7: 烦。它说你应该在巴黎一些的办公室那里表示，它说你攻击影响法国很多间大型的食品零售店，那些雪柜损失都挺惨重。
6: 其实基本上呢，如果你是这样被人家整蛊，一间就说你很多间，主要大型那些。所以法国的总理都说指示了法国的国家资讯安全系统的安全局呢，也都要展开调查，这些可大可小。而总统办公室有一名的消息人士就说，法国呢就跟其他欧洲的国家部门呢相关协调，就要看看喂其他人有没有多人受到影响啊，会不会其他国家有没有事啊。所以就暂时呢就只是没有其他法国的企业在其他国家出事，暂时都是法国国内啫，咁样。
7: 系啊，系啦，系啦。咁啊，呢个咧就当然啦。如果你将嗰个雪柜嗰个温度咧啊调校至50度咁犀利嘅话咧，原来你持续大概6个钟嘅咧，就会有危险嘅喎，嗰个卫生嗰方面又出现危险啦。所以咧，都要掉晒佢噶啦。
6: 你唔系一间，
7: 系
6: 150间，你
7: 有
6: 冇搞错啊？
7: 系
6: 呢间系 I 字头嘅吓。另外一間 C 字頭咧，喺中國都有嗰啲分店咧，好出名咧，就有80间受到影響。
7: 嗯，
6: 但係絕大部分嘅分店都冇咁嚴重，其他啲分店都 OK。但係問題就係荷蘭嘅超市營運商就話咧，佢哋個網絡亦都正係面臨一宗咧安全事件，咁所以為咗保障個系統，已經咧係多個系統暫時就唔 online 啦，全部都下線先。佢話，
7: 嗯，係啦，
6: 都幾麻煩咯。如果係咁，
7: 冇錯啊。咁即係 online 唔得啫，但係原來咧佢話咧，暂时没办法提供这些杂货的配送的服务，即是不可以送货。但网上的订单那方面呢，其实呢都是维持的，即是实体可以维持，是啦，就不可以 online 的。这样
6: 即是说现在为什么会被人家搞呢？就是因为他可以上网买送，然后就送货。
7: 送货。
6: 咁而佢上网，成个系统上咗网咧，嗰啲黑客真系夸张，可以搞到啲雪柜都可以。
7: 系咯，点解咧吓？
6: 雪柜，
7: 你话攞到人啲资料就话啫。
6: 咪就
7: 系
6: 咯，
7: 系咯，
6: 都唔搭白咁。
7: 系咪而家好多时候咧都用智能？
6: 系啦，系啦，系啦，智能雪柜。
7: WiFi 嗰啲，好似有啲人你咪话，譬如你啲警钟、阿拉斯神嗰啲咧，譬如嗰啲 camera 喺出边嗰啲，可能会俾人 hack 到，咁啊睇到一啲嘅我哋即系唔想俾佢睇到嘅嘢啦，可能屋企入边嘅嘢咯，可能会唔会有少少就系呢样嘢咧吓？
6: 其实而家好多，譬如话你闭路电视嗰啲咧，都可以。hack 入去噶嘛？
7: 啊、
6: 你睇嗰啲警匪片啊，都系啦。嗰啲贼咧喺间房度 hack 晒所有闭路电视，
7: 系啊，
6: 系播紧带嘅，
7: 系啦，
6: 冇事发生嘅，
7: 系佢自己入去咧就偷嘢嘅，系啊，啲戏好中时都系
6: 好多都系
7: 系啊系啊。
6: 咁、所以而家咧就有啲消息人士就话咧，基本上而家咧系存在某啲嘅漏洞嘅，系由丹麦提供嘅软件、
7: 哦、
6: 存在漏洞啦。咁即系话。法国有部分的雪柜管理系统是受到事故影响，而影响设备使用的是过了时的一些硬体。
7: 哦 ,OK。
6: 所以你不 update。
7: 为什么这样，一定要 update 嘛。咁建议呢就是将客户要将系统要更新才得的，是不是旧有的版本一定要升级啦。
6: 所以说呢 我都需要了，我电话摆了很多相片、video、录音、很多时候的录音的工作上就未 delete 了。搞到个、storage 呢，即是储存 存嗰、那個嗰啲誒記憶咧係好少。係。咁啊，跟住咧個電話係咁叫我 update， 佢、叫我 update， 其實應該做嘅，不過暫時未有位去做咧。我要 delete 咁啲嘢就即刻 update， 因為啲專家話，如果你個電你個電話唔去 update 佢嗰個 system 咧，佢有啲新嘅誒、譬如防毒嘢咧，佢要話俾你聽，你唔 update 咧，佢幫你唔可以
7: 做唔到咯。係
6: 啊係啊，
7: 所以一定要 update 啊，尤其是係個電話叫你。
6: 係啦，如果電話叫你 update 咧，真係。佢可以俾你擲一噶嘛，
7: 好得意嘅。Remind me later 咁啊，係
6: 啊，同埋有時你可以揀定，譬如話半夜一兩點，我試過咧揀半夜一兩點，佢同我自動 update 啦，再 reboot 部機啦，咁樣就 OK 嘅。
7: 係啦，
6: 咁所以黑客嘅嘢大家唔好睇少，電話都係保障自己咯，
7: 冇錯。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14，今日朝头早会多云，晏昼会有骤雨，最高气温是13度，落雨的机会是40%。
2: 今晚黄昏有微雨，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90%，日落时间6:26。
1: 听日星期三朝头早会有微雨，下昼会多云，间中有阳光，午夜就开始有啲薄雾噶啦，最高气温是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是60%。
2: 星期四和星期五是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就会有骤雨了。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9度，去到星期六就只有15度而已，最高，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71%。
0: 1320马路情报。
2: 8:15，提一提大家啦。Mary Hill Bypass 双方向咧，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wnee 时街咧，由朝头早7点到晏昼5点都会整路嘅。咁来往 Port Coquitlam 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除此之外，暂时冇收到什么嘅意外或者系坏车报告吓。咁而家咧系翻工翻学，劲高峰期，咁所以大家咧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6.59，报27,198.9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4.01，报51,846.5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33，报7,800.9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52.44，报35,825.2。
2: 黄金下跌2.01，每安士报美金4,169.91。
1: 白银系下跌7.5毫，一安士报美金59.54。
2: 原油上升0.03，每桶报美金93.8。比特币上升1,048.36，每比特币报美金83,551.53。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74点，报24,345.2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62，报3,800.8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41，报2,436.98。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04；
1: 一加元对台币22.59，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投资新角度
3: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啊 ！Jacqueline 你好啊
5: ！Hello， 日明大家好。
4: 最近咧，我哋节目入边咧都提到有关税务嘅问题啦吓，咁啊好多朋友生前就当然啦，系可以利用好多不同嘅退税工具或者悭税嘅方法，系帮助你可以交少啲税咁样，系讲紧合法嘅呢啲系咪？咁但系大家千祈冇忽略，但系当你走咗之后啦，有啲人啊想话留翻啲钱俾下一代，但其实大家千祈冇忽略，当中咧系仲有一个 final tax 最后一张税单咧系要埋单嘅。咁啊嗱 ，Jacqueline 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啊，有啲咩方法可以俾大家税务安排可以令到系悭啲税咁样嘅咧？咁究竟系点噶？
5: 系啊，所以我哋咧好多时话悭税嘅 final tax bill 咧，咁就系讲紧即係剩落嚟嘅增值税啦，因為好多時我哋啲物業會升值啊，股票會升值啊，咁到走嗰一刻咧就要埋單嘅。咁埋單嘅意思即係話咧，就算你轉名都好啦，你都要清咗個筆税、個筆增值税咧，你先可以承繼俾下一代嘅。咁所以咧，我哋計呢個税嘅時候咧，有啲方法咧就係啦，等於可以話例如延税啦、延遲啲俾税啦。咁我哋大延税唔代表唔使俾，只不過將嗰個稅務嘅問題延後咁解啫。嗰筆税咧係冇走過嘅。咁所以點樣真正可以做到留翻俾下一代，而每一次都唔使咁樣打税法咧，先係我哋想做到嘅方法。咁我哋一般嚟講，你試想像，如果你有個100萬嘅資產啊，例如屋又好，股票又好啦，咁佢會升值嘅。咁當佢升值嘅時候咧，去到200萬啦，即係賺咗成100萬啦。咁其實到一埋單嘅時候咧，就要當曬係嗰年嘅收入，因為咧你冇得揀，人走嘅時候你冇得選擇嘅，係咪都一定係當賣㗎啦？咁喺稅務嗰方面啊，就算你 roll over 都係要當賣嘅。咁如果你要搞嗰一刻打税嘅話咧，最少25萬啦，有啲甚至乎加埋其他嘅利息收入各樣嘢，可以去到成50%税嘅。 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每一次留俾下一代都要打個折啊！我哋叫咁其實你好難咧，你嘅 estate 嘅遺產咧可以繼續滾存落去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富不過三代咯。可能你連下一代咧，其實已經打完折之後再俾佢哋，佢哋繼續去使嘅時候都未必夠啦，因為每一次都要打折。咁但係相反，我哋試想像，如果係可以成80年都唔使打税，呢筆税係從來都係唔會出嘅到嘅，去到80年嘅最長可以。咁嘅時候，其實你嗰筆嘅本咧唔需要好多，但係有時間幫你滾嘅話咧，咁其實就慳咗好多嘅稅務啦。你唔好小看呢條數喎，其實係可以咧好划算嘅，亦都係有個控制權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嘅講座咧就係、是、點樣可以幫自己咧製造一個叫做家族嘅基金啦。
4: 系咁啊，嗱 ，Jacqueline， 我听到啦，通常咩家族啊，啲信托基金嗰啲咧，就系可能就觉得，哇，会唔会系啲大家族啊，或者要好多资产先做得嘅咧？咁同埋管理费啊，会唔会好贵咁样噶？
5: 非常好嘅问题啊，吓咁，所以我哋其实呢个叫平民化、平民版嘅家族基金，所以相比起嗰啲大家族啊、有钱嘅屋企嚟讲咧，咁呢一只嘅咧，其实划算好多嘅，同埋咧系好比較合理嘅，咁所以你嚟到講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去分析究竟個成本效益有幾大嚇，咁令到大家知道咧，哦，原來我哋普通市民啊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而唔係一定要係非常之有錢嘅家族嘅，咁所以咧唔好錯過嚟緊嘅講座啦，因為我哋會有律師咧去講解詳細嘅情況添嘅，咁所以我哋名額非常之有限，係一個實體嘅現場講座，喺我哋列治文辦公室舉行嘅。
4: 听众朋友是想税务策划的方面，除了是你生钱，还要想埋身后之后怎样可以多一些钱留给下一代，可以富，可以过到很多代这样的呢，不妨真的大家把握机会去登记参加六一金融，在来紧10月29号星期四是晚上7点的，这个是免费的现场讲座，名额非常有限，是不是只有20位要做 Jacqueline 啊？
5: 是啊是啊，所以尽快报名登记先得，先到先有啊。
4: 是不登记电话记多少呢？
5: 604-762-6899
4: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8:22，好多时我哋话，哎呀，人岁啊，人岁啊，100岁，其实而家100岁
1: 啊，
2: 闲闲地啦，
1: 系
2: 咪啊？好多人都100岁噶，咁啊，所以咧呢个消息啊，都几震撼。点不知咧，原来系摆乌龙啊，真系呃咗我哋啦。就是泰国的东北部有一个婆婆，她说自己130岁，哇，这个真的极值得庆祝啦，连日本的电视台都远到去跟她做个专访。
1: 嗯，是啦，咁最后呢，敬意者呢就研究一下，哎呀，婆婆你的身份证和你家族史之后呢，发觉摆乌龙先变了130岁，她没有的。
2: 不是啦，是啊，村民都说呢，这个婆婆 在泰国啦，啊，咁咧佢就係自細身體好好嘅，婆婆受訪嘅時候都精神奕奕，個長壽秘訣啊，食魚咯，
1: 好中意食魚嘅，
2: 中意食魚咯，
1: 係咁，原來佢咧有5个仔女，9个孫。8个是真孙，咁咧，诶，睇下佢个官方嘅身份证啦。原来佢喺咧1896年嘅9月18号出世嘅，而今年咧的的确确系130岁，远远打破咗咧个人类嘅历史记录咁话，破晒纪录噶啦。
2: 咁所以记者进一步询问：，喂，你家庭背景，你最细嗰个细路哥而家60岁，咁如果你系130岁，你咪70岁先生最后嗰、那个，你70岁仲生仔，冇理由喎、
1: 啊。咁、哎、个个都系。为什么这样的呢？这样跟着呢，个婆婆原来62岁的二女就拿出去，拿去刚刚换个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2: 啊、
1: 原来上面原来写着1926年，即是这个婆婆实际原来只有100岁而已、
2: 啊、
1: 正常一点、
2: 就是、不过呢， 泰國其實係1909年咧先開始係展開全國嘅一個户籍登記啦。咁、
1: 哦、
2: 所以當地政府啲自治團體負責人就出面解釋啦。
1: 係，
2: 誒佢以前咧都係啲村長啦，又或者係地方官員，係、哎、手寫嘅啫。咁啊，可能啲字啊寫得衰啦。咁啊，一啊咩誒八啊變六啊，六啊變七，五點點三啊，
1: 係咯，
2: 三變八最容易。
1: 哦，
2: 啊三同八，五同八都容易寫得衰咧，
1: 係
2: 五字嚇。咁佢話，所以而家冇辦法啦，冇可能啊！如果佢130歲咧，可能性係極低嘅咁樣。
1: 講翻好笑咧，就係嗰陣時我媽咪咧，佢唔係好記得佢自己嘅生日，
2: 哦、
1: 即係冇咗啲出世紙。
2: 係係係。
1: 咁跟住佢落到香港啦，喺中國啦，落到香港之後咧，佢攞身份證，
2: 咁
1: 人哋問佢你幾時出世啊？
2: 係。
1: 跟住我媽咪咧就話8月8日都幾好意頭啊，我就8月8日就係咁樣噶啦，
2: 就係咁樣。
1: 係冇錯，佢咁同我講。
2: 但係佢邊年自己知係咪？
1: 佢邊年知道？
2: Okay、
1: 但係8月8日佢唔記得咗個日子。咁佢就好意頭8月8日啦，咁所以我哋同佢慶祝都係8月8日，就當呢日係咯。
2: 好多時啲老人家咧都係用唐曆，
1: 係啊，
2: 係咪啊？譬如佢係8月初1嘅，佢、哦、就自己8月1日，
1: 會
2: 咁樣咯，嚇登記咯，
1: 係啊係啊，
2: 好得意嗬，
1: 搞笑係。
2: 哇，傾下傾下，時間差唔多啦，
1: 咁
2: 要交咪啦。咁啊，今日阿陳 Sir 會同大家咧。是讲几个话题的、
1: 哦、
2: 首先就是距离亚省有关未来的走向公投只是1星期 OK、
1: 嗯、
2: 所以总理呢卡尼呢趁着感恩节啦、
1: 啊、
2: 就向亚省的选民哎呀发出明确的讯息大家要团结啦、
1: 嗯、
2: 要共享繁荣啊这样
1: 另
2: 外一个话题呢就是美国的权威经济学家呢就认为呢民主党在11月中期选举呢就至少有90%的概率呢是赢得国会一院多数的咁就睇下到時點啦，
1: 係啦，
2: 11月3日就舉行啦呢、這個中期選舉。第三個話題咧就係、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宣布咧烏克蘭咧同埋俄羅斯咧就實施呢個係能源停火，呢、
1: 哦
2: 這個做法就引起、okay、啊基輔當局就好錯愕啦。頭、
1: 哦、
2: 先我哋頭條都有提過下少少，咁啊暫時係講住呢幾樣啦，咁仲有係好多嘅也門方面一啲嘅消息咧，咁、嗯、啊等陳國生就同嘉賓主持咧就係、是、專業嘅嗰個分析啦，
1: 冇錯，時事風火台嗰個分析下啦。
2: 好，
1: 咁我哋到聽日星期三再見啦，永欣。
2: 听日见，
1: 听日见，拜拜。
6: 大家好，我是袁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7: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8: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7: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8: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7: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8: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9: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Seam 审关键在各个社区强推过度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10: 苏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是起全场3至5折优惠，
1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店内新到很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10: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11: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苏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我是 Michael 麦嘉盛。
9: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15: 听头脑 Michael 麦家声一票。
9: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7: 8:30。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8: 海马床褥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床褥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19: 我撑你，
20: 我摆明撑你，
21: 我哋撑硬你噶。
2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6: 节目主持陈国新。
27: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阿伯哥早晨。
28: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27: 咁我哋咧呢两个星期咧就又要市选，又要省选啦。咁不过咧，我哋隔离省啦，亚省咧啊，亦都咧就即系亦都系进行呢、這个省选啦。咁咧
28: 啊，公投啊，
27: 佢哋咧就喺呢个下个星期咧即系19号就会咧举行呢、這个省选。不过咧，佢省选其实最紧要咧就嗰个公投，就咧就话咧究竟咧即系可唔可以容许亚省人咧就呢个离开獨立呢個加拿大咧，就進行一個公投嘅問卷咁。咁咧咁呢單嘢咧就，佢即係加拿大咧，除咗灰省之外，又而家又整多個亞省，又話要獨立喎咁。咁啊，總理卡尼咧，琴日喺感恩節嘅時候咧，就向亞省居民咧就發出咗呢個一個明確嘅信息，咁啊呼籲亞省人咧就留翻喺加拿大。我哋咧而家咧就正係面臨咧全球嘅經濟上嘅唔安全嘅威脅啊！咁啊，全國咧更加咧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能夠面對挑戰咁。以前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對呢啲咁嘅獨立要求咧，多數咧都係咧就改變政策咧氹下佢，我俾啲糖制你啊，留翻喺度啦。咁今次咧就由於啊有特朗普嘅出現啦。咁啊，而家卡尼改變咗政策啦，就叫咧，我哋而家要強調團結，我哋一定係加拿大人一定要團結，咁咧先至能夠應對到呢個挑戰咁。咁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呢啲咁嘅獨立公投咧，政治 show 嚟啫，玩嘢啫啊！你灰省玩完之後，你而家亞省咧就即係見到啦，幾好玩啊！咁佢又玩啫。咁啊，所謂獨立嘅公投咧，只不過咧即係要求咧就攤大手板，要即係聯邦政府俾多啲利益。咁呢樣嘢咧，其實咧，我覺得好唔負責任嘅。十個省如果十個都係咁嘅時候咧，我又俾得你，我又俾得佢嘅時候咧，咁根本咧就即係根本對呢個國家係冇好處嘅。不過咧，始終我覺得10月10号呢個公投咧，即係政治 show， 到時咧一樣係會聽單嘅啫。
28: 其實嚟講咧，亞省公投方面嚟講咧，原意咧就係特朗普搞出個關税問題啊嘛，以為關税方面嚟講咧就博到其他嘅省，即係加拿大呢啲省份方面嚟講咧去支持佢。而家支持佢個省份嚟講咧，都係亞省方面嚟講搞獨立公投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佢諗住咧喺呢個政治 show 入邊咧，可以喺聯邦政府即係加拿大嘅聯邦政府爭一杯羹啊，俾多啲好處你咁樣啫嘛。睇到呢方面呢、這個即係叫做小人之伎倆嚟到睇到呢啲嘢係嘛？咁何生你都講到啦嚇，亞省你又玩公投，灰省又有公投，咁啊 BC 省又玩公投啦。
27: 啊，咁個個搞玩公投啦、啊！
28: 一個加拿大一個，你都大家成立1850周年周年啦嚇，咁、啊、你方面嚟仲搞呢啲嘢嚟講，已經歷史去到咁樣啦。 一個團叫加拿大啊，對一個國家係一個好好噶嘛，繁榮昌盛噶嘛，係嘛？喺經濟啊、歷史啊、科技啊、製造業方面咧，各方面係頂立情形之下嚟講，先一個好噶嘛。亞省而家玩呢個公投嚟講咧，即係冇得唔到人心啊，可以睇到得唔到人心啊，大家睇到啦，係嘛？卡尼所以喺咁樣接講呢番説話，另一講啦。嗱，甚至乎你聯邦保守黨嘅
27: 主
28: 啊博利治又話。我去亞省嗰度啊，上個禮拜佢話我去亞省啊，叫佢哋唔好玩公投啊。根本上你如果你玩公投嘅話，更加令加拿大個國民方面對你亞省嗰個睇法咧，另外相看啦，覺得真係低能啊，係嘛？你玩呢啲政治 show 嚟做乜嘢啫？你冇最大原因，你想聯邦仲要俾多啲糖仔你嚇，頭先你講糖仔你就係咁樣啫嘛。等於灰省嗰時搞獨立。聯邦政府咪俾多啲糖仔你咯，所以你咪冇聲出咯，到而家都唔搞啦，而家輪到亞省嚟搞啊，我又係而出一次啫，玩呢啲嘢，我覺得冇乜作用㗎。
27: 咁啊，其實你睇下加拿大政客咧，純粹都跟啊從呢個自己政治利益出發嘅啫，因為咧又即係唔單止啊全國嘅亞省裏邊好多居民咧，而家佢傾向都話要留翻去加拿大。咁你嗰個亞省嘅省長又出嚟講啦，哎呀，我唔支持嘅，你唔支持又搞獨立公投，咁你啲博麗治咧亦都係博大霧啦，即係走出嚟，哎呀，我哋又要說服呢個亞省嘅人咧，早唔出聲，而家先出聲，因為而家民調唔支持啊嘛。
28: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亞省搞獨立呢個伎倆，政治伎倆方面講咧，只不過一廂情願，自己亞省玩呢啲嘢，聯邦政府嗰個保守黨諗住咧，就喺當年嘅特朗普嘅關稅壓力之下咧，可以出。殺出一條即係同呢個聯邦政府對碰嘅嗰個伎倆，但係而家咧根本上全國國民方面嚟講咧，覺得亞省方面搞呢個公投方面獨立方面嚟講咧係無濟於事啊，所以佢睇到呢個政治個趨向方面嘅，所以博麗治咪走去咯，上個禮拜咯啊，勸佢哋咯，唔緊亞省個省長又勸咯啊，冇嘢嘅，根本上冇人支持你啊嘛，係亞省獨立一個省份去支持嗰啲。就是、小部分人支持，大部分個亞省嘅人都唔支持啊！所以講睇睇個整個政治趨勢方面嚟講咧，無動於衷之下，咪收兵咯。
27: 好咁啊，即係每一年嘅下半年咧，就好多啲選舉啊！我哋加拿大好多選舉，但係而家大家最關心嘅都係美國嘅11月3日個中期選舉。咁啊，一直以嚟好多評論都話啦，咁啊，即係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就已經危在旦夕。咁啊，眾議院啊輸硬㗎啦。咁啊，即係參議院咧，而家咧嗰7-8嘅所謂嗰度即係紅州，而家都出現危機啊！特朗普咧。老人家咧就飛去啲紅州嗰度咧，助選拉票。不過咧，最新一個嘅民調咧就話：哇，其實都幾牙煙，幾牙煙。咁啊，美國一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就話咧：喺呢個11月中期選舉咧，喺呢個眾議院咧輸硬啊，而且佢輸硬嘅比率咧，哇，令人驚人。90%輸硬喎，咁即係話特朗普你做乜你都嘥氣啦。咁啊，即係眾議院裏邊咧，即係輸硬咧，呢個就特朗普政府咧就要成低咁樣。但係如果你個參議院都輸埋咧，咁啊大件事啊，因為而家咧即係而家特朗普做咁多嘢咧，即係想保住個參議院啫嘛。咁但係而家頭先我講啦，參議院裏面有嗰7-8呢個所謂紅州咧，都出現危機。好啦，如果兩院都瓜埋咧，咁啊即係特朗普就真係都幾難做，因為咧民主黨講明啊，對特朗普過去呢啲政策冚唪會出嚟推翻嘅，呢個貿易戰啊，即係美伊戰爭啊，甚至係對特朗普嘅家族裏邊咧啲貪污啊，亦都
28: 會清算，
27: 同埋咧就係會彈劾特朗普。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咧就冇有怕嘅，即係仲有兩年，你就算兩院輸曬，我夠膽講，特朗普仍然死撐嘅，因為咧美國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就係、是。總統可以發表呢個
28: 行政命令
27: 啊嘛！你而家睇過去啦，即係兩院裏邊啊，推翻佢話嗰啲貿易戰啊，美伊戰爭，佢咪一樣用行政命令，你推翻我又抌個第二個行政命令出嚟，又繼續咁，即係所以以特朗普嘅性格咧，佢就算做咗跛腳鴨啊，佢呢只跛腳鴨咧，佢仲會醒撐落去嘅。
28: 根據特朗普上任之後玩呢個關稅啊各方面嚟講咧，即係喺國內個經濟方面啊民怨再度噶啦，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噶啦。咁美國權威經濟學家嘅 斯個認為，如果 民主黨喺可能喺個十二個中期選入邊咧，至少咧就贏到可能國會入邊嘅參眾兩院其中一院啦嚇。即係嗰個大咗打多少票，其實都唔使你講，我同我哋哋都識講啦。
27: 全世界都知啦。
28: 呢個根本上睇到特朗普嘅做嘢方面嚟講，出爾反爾噶嘛。好多隻人講咧，佢只不過佢玩佢自己個權術啫嘛。你我成日講啊，特朗普方面嚟講，佢係將一個 CEO 個姿態擺到去國家入邊去治理嗰個國家，咁咪死梗咯，係嘛？你好多嘢嚟講咧，一言堂自己認為係咁，個內閣我講嚟講，個內閣入邊嗰班友仔咧，真係根本上唔能夠幫到佢任何嘢嘅，全部係影星從嚟到嘅啊，托佢大腳嘅咁。嗰好多嘢都係特朗普去決策，甚至乎個白宮發言人嗰當年個肥妹仔啊嚇，又係咁樣就我講到就天花龍鳳，全部迎奉呢個特朗普啫嘛。所以我講覺得咧話中期事之後嚟講嘅特朗普咧都係慘噶啦嚇，參眾兩院一定係其中一院咧就可能輸得唔清唔楚噶啦。問題最大咧就係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佢冇驚嘅。行政命令玩到頭腦啊！行政命令係美國總統特別嘅嘢，你玩去行政命令，最高法院去推翻行政命令，咁又一排時間，又玩到嚟嘅話咧，我又第二個新嘅行政命令嚟，玩到個完畢啦，差唔多兩年之後又搞完啦。啊！
27: 你睇下佢個貿易戰就知啦，咁兩院已經推翻咗啦，法院都話咧，佢你呢個發動貿易戰唔啱嘅，好唔啱。我又抌咗第二個法令出
28: 嚟，又嚟咯，
27: 又嚟過、
28: 所以我權術方面嚟講咧，你講權術方面嚟講咧，商家佬嚟方面嘅係幾叻下噶。
27: 好，咁你休息一陣啦，翻嚟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啊？
4: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3: 好，10月17号请投票给 One City 的陶思荣 Iona Bonamy。
5: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Vancouver CA。
17: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19: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7: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19: 604-889-2213。
17: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7: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就又要讲翻呢个中东里边嘅嗰啲战事啦。咁啊，特朗普咧上星期咧就即系。都幾令人吃驚啊！佢突然間咧就宣布咧，同咧俄羅斯達成咗一個叫做柴油嘅協議，就向俄羅斯買柴油。美國從來咧就話即係反對其他國家，印度啊、你歐洲啊，唔可以同呢個俄羅斯有呢個能源交易。佢自己話你唔聽，我自己嚟，我自己又同呢個俄羅斯達成呢個所謂嘅柴油協議。俄羅斯咧準備咧就賣俾呢個美國或者全世界咧300,000-500,000噸嘅呢個柴油。咁特朗普話咧，因為咧呢個柴油嘅價格即係高舉不下咧，就影響到我呢個美國嘅嗰啲農民啊，啲牧場主啊，因為影響到11月中期選舉嘛。咁佢又講咗又彈咗另一個意見出嚟，就話我哋呢個烏克蘭同俄羅斯已經達成咗能源停火啦，即係大家咧都唔攻擊互相嘅呢個能源設施，唔攻擊發電廠啦。咁啊就好快咧就搞掂啦。澤林斯基就彈出嚟話。我都未聽過，跟住啦，我同俄羅斯傾掂咗，我都係從呢個傳媒 傳媒咧先聽到啫，咁即係話咧，唉，所以即係特朗普咧就隨口噏當秘笈嘅，根本咧即係未有未發生嘅事咧就講咗出嚟。不過咧，阿澤連斯基咧亦都縮翻條槓啦，因為早兩日咧佢仲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咬牙切齒，但係咧琴日已經縮翻條槓啦。佢話：哦，假如啊真係咧啊同呢個俄羅斯能夠達成60天嘅停火協議咧，咁啊我都都係即係都同意咧就會舉行呢個烏克蘭嘅大選啫。咁即係話你睇得出啦。最近咧，特朗普已經對呢個泽连斯基已經冇曬信心啊！我叫你6次唔好攻擊俄羅斯嘅呢個煉油廠，你都繼續打。我而家咧就話烏克蘭咧應該換一個總統啦。泽连斯基睇到啊嘛，即係話咧即係歐洲幫佢咧呢班就廢嘅。咁如果特朗普真係唔妥佢嘅時候，佢分分鐘咧就會有落台嘅。
28: 我就不是那么乐观分分钟落台，因为为什么呢，是吧，俄乌战争打了成4年多方面来讲，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为什么到现在人手不够就玩无人机导弹那个方面去玩，是吧，因为他背后有三大天王在这里嘛，新意哥啊，有英国新首相啊，
27: 贝安德
28: 啊嘛，有德国的总理默茨啊嘛，有法國的馬克龍嘛，現在最支持他的就是英國和德國，特別默茨和這個英國首相就去了2次了，去他那裡建廠了，有背後的人支持他，這兩個比較實力一點。還有一個第三個支持他是誰呢，馮德萊恩歐盟嘛，是吧，所以很多東西來講呢，這方面來講特朗普雖然條氣不很順，真的說他真的很不順，是吧，佢喺上個禮拜，佢無啦啦就同普京傾啲柴油喎，咁普京咪俾你咯，哇，有生意做嘅唔俾你係嘛？入冬啦，特朗普等點解會做咁樣嘢咧？等你講得好啱啊，中期事嚟噶嘛，多啲柴油就去美國農地嗰度，即係農民嗰度。多啲閃票啊嘛，咁咪保護自己咁樣啦，諗住係嘛？但係好多嘢嚟講咧，政治嘅嘢嚟講咧，或者係經濟弱方面嚟講咧，要相輔相成。但係我覺得咧，特朗普仲達唔到呢方面，所以我覺得中期事方面你都係輸噶啦，係嘛？但係輸有幾大啫，係嘛？就算柴油去到農民嗰度咧，都冇乜大作用嘅，因為最主要你當年搞關稅嚟講，中國唔幫你買大豆，各方面已經一個敗筆啦。而家到呢方面嚟講，到柴油呢方面，就嚟先話我知喎，梗係唔俾你知啦，睬你都傻啊，佢當你冇到啊。只不過話就嚟司機咧，而家咧就俾咗咧。這個歐洲的那幾個大天王和美國的特朗普呢做一個棋子，擺來擺去是這樣而已，求其說你不攻擊個核電廠或者電油發電機廠啊，講笑咩，不可能的，60日停火大家可以坐下來談，不可能的，普京都不會跟你傾啦，係嘛？
27: 好，跟住又要講到中東啦。咁伊朗咧就即係似乎咧就靜咗落嚟，但係咧佢嘅小兄弟也門咧就冇停到，繼續咧對沙特阿拉伯發動攻擊。咁搞到咧就佢其實攻擊佢嗰個第二大嘅呢個國際機場啊，呢個就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呢個機場咧就係沙特嘅第二大繁忙機場，咁咧亦都係造成咗咧就10多人死亡啊，300多人受傷。佢即係也門胡塞組織呢個係真係不道德嘅，因為佢攻擊呢個唔係呢個軍事基地嚟嘅，係啲民航基嚟嘅，所以咧死傷裏邊人好多啦，都係其他啲嘅人。咁而家咧沙特咧就即係咬牙切齒要報復啦，咁啊聯合咧就所謂聯軍啊，包括咧也門嘅政府軍啊、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啊等等咧，同仲有埃及啊，就話咧要對呢個也門胡塞武裝咧就發動呢個反擊啊，咁反擊咩？空襲啫嘛，佢根本都唔敢派呢個地面部隊去，因為呢個拖鞋軍咧就唔係嘢少。哇！佢同你咧攬住死嘅時候，好啦，而家咧由於呢個也門胡塞組武裝對沙特阿拉伯嘅攻擊，搞到啲油價咧又平添白行上，又係升上去。咁啊，最頭痛嘅都係莫如特朗普啦，即係而家撳咗呢度，呢個撳火頭撳完咧，就到呢個火頭撳起上嚟啦。所以佢中期選舉而家咧都幾難。不過而家即係伊朗咧就做好做醜仔，即係話我可以同咧也門你傾嘅咁。 咁真係會唔會撳得住也門咧？我都係一個認為好大嘅疑問啦。
28: 其實嚟講咧，就中東咧，我覺得呢一條租嚇，即係亂七八糟啊。點解咧？我可以講得話，也門啊，也門入邊咧就分咗兩個組織嚟到嘅，一個也門政府軍嚇，一個也門嘅胡塞組織。胡塞組織咧就偏向咧呢個伊朗嘅嚇，所以就發動咁激戰爭咧，方面嚟講咧打個沙特嗰個機場係嘛，令到13人死啊，同埋300人受傷嚇。而家又第二次又砌啊嚇，又令到1個人死，12個人受傷，可以睇到咧就話。啊！呢、這個中東嚟講咧，就係、是、一個亂一團糟個問題咯。所以人家咧就話沙特啊、埃及啊、啊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就所謂叫聯合組織，就砌呢個也門啦、啊、加埋呢個也門政府軍，又砌呢個也門奴塞組織。等你講得啱啊！飛彈啫嘛，無人機玩啲嘛，你真真正正落軍隊去玩咩？落軍隊去打呢個也門胡塞組織，冇可能嘅。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成日都講埋戰爭方面講咧，冇一個人咧去到嗰個地方咧去殺咧，就個戰爭唔會停嘅，一定唔會停噶。等於以色列，你係咪打個人都去到加沙地帶，咪滅滅咗個加沙地帶咯？你而家又攞住整體個嗰個組織咯，係嘛？而家你喺用呢個飛彈同伊朗砌冇用噶。啊，你砌我砌你啫嘛，等於美國同伊朗又你砌我砌你啫嘛。人哋打你個目標啊又唔係打你去美國，因為個飛彈去唔到嘅，咪打你個中東入邊嗰啲基地咯。所以好多時啊，所以啊，沙特阿拉伯俾胡塞打得咁親咁犀利嘅話，叫美國幫手，美國我唔幫手啊，自身難保嘛，可以睇到噶嘛，係咪啊？呢方面嚟講咧，就話美國都有自己自知之明嚇、啊，所以而家就算你而家沙特阿拉伯咁多個聯合組織去玩啊呢個也門胡塞組織都玩唔掂啦。
27: 咁啊，其實咧，沙特同美國好相似嘅，因為咧，沙特嗰啲都係少爺兵嚟嘅，我哋自己啲命寶貴，所以話要同呢個也門胡塞組織打，唔係去指使呢個也門政府軍同佢打啦，但已經打咗幾十年啦，證明也門啲政府軍又廢嘅。
28: 所以我講嚟講去啊，我話呢個中東國家入邊咧，即係每個國家嚟望最利亞、阿卡呢啲地咧。都係雖然話個宗教大家統一個宗教，但係咧各係有派系，你冇得玩係統一嘅嚇。
27: 好，咁休息一陣咧，翻嚟另外講兩單嘅國際新聞。
6: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7: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8: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7: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8: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1: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2: 乜嘢意思啊？
11: Ken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7: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拍档啦，就许济环先生，一位拔哥。咁啊，头先都讲咗英国嘅即系新首相贝安德啦。咁佢呢个工党嘅新首相上台咧，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咧，就咧佢其实咧就系好想啊同呢个欧盟咧建立翻关系。咁啊，琴日咧佢喺下议院嗰度咧就发表讲话嘅时候，亦都系讲呢个问题。 佢話下個月咧，英國咧就會同歐盟咧就舉行一個峰會，推動啊，即係咧歐洲同埋我哋英國之間嘅呢個關係咧要改善。佢話而家我哋呢個英國政府咧同歐洲嘅關係太差啦，呢個係政府嘅嚴重失職。咁啊，佢話咧將來下個月咧會傾嘅主要就兩個問題，一個咧點樣促進英國同歐洲嘅經濟增長，另一個就控制呢個非法移民。不過早前咧佢都講過咧，佢曾經批評過咧，即係話。

0: 到啦，德國、法國嚇、啊，即係亂七八糟個國內國內個經濟亂七八糟嘅啦，係嘛？而家美國咩英國首相貝啱啱成上任都唔夠一個月啦左右啫，係嘛？即係貝安德咧，而家話同下個月咧就20號咧喺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歐洲同英國同歐洲嘅峰會話啊，討論兩大問題：英國嘅促進英國嘅經濟增長同埋非法移民啊呢。真係天方夜談啊！呢啲嘢嚇，呢啲有乜用啫？根本上嚟講啊，整個歐盟嚟講唔怕講啊！啊，背地裏就反中啊，暗暗地裏咧就同中國做生意做到起起含含。一個意大利唔怕講啊，一個意大利，一個西班牙嚇、啊，一個葡萄牙啊，甚至冇而家你德國入邊個汽車方面都同中國做生意係嘛？冇嘢講噶。你英國方面個經濟方面嚟講，亦都同中國掛鈎係嘛？法國唔使講啦嚇，表面上又咁樣，下暗地又係玩兩面三刀嘅嘢，同中國做生意。一個產能過剩就只不過歐盟講出嚟啫嘛，產能過剩你根本上就唔抵得人哋嗰個經濟發展係嘛？整個國際方面嚟，嗰、那個經濟嗰、那個做法方面嚟講，大家睇到啦。中國無論係軍事、經濟啊，同埋呢個科技方面，唔怕窮你講啊，都係。在某一方面一定贏你西方社會，一定贏你美國，冇得講嘅。所以你咪驚咯，一驚就話玩產能過剩，做一個糾正招牌保護主義咯，係嘛？其實整個地球大家一個村莊係嘛？大家互相去支持嚇經濟利益，各大家支持繁榮國際經濟嘛。問題你唔抵得，又咪整個產能過剩，又國家安全嚇你玩呢啲嘢嚇。而家英國佬啊嚇，而家阿保安德又玩呢個歐盟。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句啦嚇，我想加入歐盟，去翻歐盟啊！我話好，你去歐盟，無論你就業機會啊、大同啊，大家咪一齊咯。問題你個主子啊嚇，英國你知唔知啊？你脱歐個問題最大係邊個幫你辦出嚟？係美國叫你唔好同呢個歐盟一齊噶，脱歐噶，就係、是、呢方面。約翰遜啦，咪玩出火咯，玩到今時咩？今日。英國的經濟好不好、啊、大家心知肚明啦、啊、
1: 好，咁最後要講翻呢個中國的消息啦。咁台灣的領導人賴清德咧喺早兩日啊雙十啊，咁啊雙十講話裏邊仍然堅持呢個台獨立場，渲染就所謂大陸軍事威脅，煽動兩岸對立。咁中國北京方面就馬上人民解放軍就由昨日開始到呢個星期六就進行咗圍台的5處海域進行呢個實彈射擊、實裝作業同埋軍事訓練。咁啊，講到明啦，即係解放軍講到明啦，就話呢個咧係震懾台獨啊嘅妄動同埋外來干涉。咁啊，外交部發言人咧亦都係講話，即係警告美國，你唔好咧再喺度玩呢個台灣牌啊！啊，呢個咧即係呢個咧，你咁做咧就對呢個台獨咧發出呢個錯誤信號。不過咧，我覺得呢啲都係慣常操作嚟嘅啫。即係其實有乜作用？你呢啲軍演咧，你再幾多次都冇用嘅，有本事嘅。解放佢啦！好啊，到你啦。
0: 即係有喺美國入邊一個大學入邊，係台灣個教授曾經講句：啊，台灣人咧好多時咧都唔中意中國大陸㗎嚇。但係咧好多台灣人啊，或者中國人都唔中意統一。是他一廂情願講說話啫，問題很多嘢咧都是你自己講出嚟。而家我哋焦點不是講特朗普賴清德嗰個十月啊，焦點啊係2026年嘅11月28個9合1嗰個選舉啊，睇邊個贏唔贏啫？啊，睇呢個國民黨贏，因為綠營贏啫，即係民進黨贏啫。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啊，中國外交部講呢啲嘢又係廢話一團，年年都咁講，啊，日日都咁講，啊，唔講啊，係。
1: 好，今日咧時間到啦，咁多謝戴先生，咁星期四再會，拜拜。
0: 拜拜。
2: 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3: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

0: 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和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00到晚上8:00，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灰省公共卫生部门发出警告，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和圣约翰逊医院可能出现公众接触麻疹风险，并有机会经过机场传播到本国其他地区。在不久之前，满地可一名儿童被确诊感染麻疹，这名儿童在10月9日曾经途经该个机场，并在10月10日前往医院急症室就诊，当时他已经具有传染性。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在指定暴露期间曾到访过上述地点人员可能被视为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根据公共卫生指南，任何接触过麻疹病毒而且未接种疫苗的人必须是需要隔离。部分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可能会收到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简讯或电话，其中会包含后续的建议。魁北克公共卫生部门建议定期检查可能暴露地点的列表，因为资讯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温哥华邮轮季节星期二完结，随着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在清晨启航，本年的邮轮进出口活动告一段落。温哥华港口局预计，在邮轮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明年2027年温哥华的邮轮旅游业将迎来更大的增长。当局表示，邮轮旅游业为当地经济注入了超过10亿元的资金。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温哥华的邮轮业是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引擎，为整个地区的商业和就业提供支持。在由2月到今年的10月至今，合共有358艘邮轮停靠温哥华，累计接待游客是140万人次。港口局高级贸易发展代表 Chance McKee 表示，这个比2025年增加了大约20%的游客量和邮轮停靠次数。港口局预计明年这两个数字还会将增长到7%。港口局又指，今年的游客造访量打破了先前在2024年创下的纪录，当时预计会有327艘邮轮停靠温哥华，游客造访量大约132万人次。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游客人数大约增加了20万人。根据2025年一项的游客调查，游客在温哥华的平均消费大约是1100元。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Chin 表示，游轮乘客正在将温哥华融入他们的旅程里面，而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大约3/4的乘客会在游轮航行前后于温哥华停留，显著推动温哥华的经济，包括酒店、餐厅、景点、商店和社区都有从中受益。中国昨日宣布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巴利兹两名官员，是历来首次制裁台湾邦交国的官员。被制裁分别是巴拉圭的通讯和科技部长 比利亚特和伯里兹的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比利亚特回应说，鉴于巴拉圭和台湾正在积极推动数据中心等大型合作项目，因此中国采取今次行动是意料之内。巴拉圭非常冷静，会持续在各大项目上与台湾合作，甚至更加大力度推动这些项目。伯利兹的外交部亦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强调有关制裁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亦无法阻止伯利兹政府行使职责，将继续维持同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中国威逼和侵犯西半球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重申绝不允许西半球成为敌对势力威胁美国安全或破坏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美国与盟友伙伴站在一起，包括台湾在内，共同推进繁荣、安全和价值观。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亦都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6: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斯利 Vancouver。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12: Canadian Tire 最大型嘅车胎特卖活动而家开始啦 ！Bridgestone、Michelin 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嘅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日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7: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日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难临头啦，佢嘅总统地位啊随时不保，唔系因为乌克兰啊会举行大选，选民啊会用选票推倒佢，而系啊佢得罪咗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者公然话乌克兰啊要换一个总统。这场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特朗普上星期六在白宫向媒体批评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事不力，提议乌克兰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都选择不这样做。这场是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特朗普素来大话连篇，但今次他评论俄乌战争就是讲了大白话。他直斥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在柴油供应短缺的时候仍然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特朗普说是泽连斯基令乌克兰卷入战争，失去了国家1/3的土地，超过200万人被杀。特朗普今次对泽连斯基大动肝火，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因为若11月中期大选临近，原油价格因为美伊战争和俄乌战争而高踞不下，影响美国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要救亡，需要增加全球原油供应量，但泽连斯基却左头左势。特朗普坦言，他曾经6次对泽连斯基讲， 你对俄罗斯啊，乜嘢都可以做，但唔可以攻击炼油厂，因为啊会引发全球性问题。泽连斯基就系想俾全世界制造麻烦，制造麻烦俾美国嘅农民同埋牧场工人。特朗普今次啊唔系得把口，仲有实际行动。佢上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咗半个钟头电话。普京嘅助理乌沙科夫事后形容啊，两人嘅通话非常实际友好，仲讲到啊唔想收线。两个人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俄罗斯同意向全球提供石油同埋石油产品，但系普京淡化短期内重启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嘅可能。美俄两国政府喺两国元首通话之后咧，都发布咗内容相同嘅消息。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同意即时向美国同埋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嘅柴油，指双方嘅协议将会令柴油价格迅速回落。特朗普感谢普京的协助。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六亦都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并且表示这个是根据普京和特朗普的共识而作出的决定。美俄这个恢复柴油供应的协议对泽连斯基是一盆冷水浇头淋。他随即在社交媒体连发多个贴文批评美俄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形容是资助俄罗斯延长战事，不会为文明社会带来和平，是强大伙伴所作的软弱决定，并且期待和美俄展开实质对话。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向特朗普晒冷，说已经和英国首相贝安德、挪威首相斯特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美国政府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可能引发的挑战，并且协调有关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这个反应就好像跌落水的人要揸住水面一根救命草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表面上虽然说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口惠而实不惠，早已经没有财力支持乌克兰将战争打下去。如今特朗普宣称要放弃泽连斯基，这些欧洲国家是不会跟特朗普唱对台戏的，泽连斯基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人物。有分析认为，我们不要轻视美俄今次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是特朗普和普京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以来美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一个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任何制裁俄罗斯措施的解除和跟俄罗斯的任何实际合作，包括能源合作，都只能够在乌克兰冲突解决或者实现停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立场，以往特朗普政府坚信制裁俄罗斯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没办法继续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不给俄罗斯能源出口，原油供应不足，国际能源价格就不可能下降，连带美国也都受到影响。美国意识到开放俄罗斯石油出口，甚至美国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是可以和解决乌克兰战争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迫使乌克兰尽快接受美俄两国已定的停战条件，即是要乌克兰割地求和。泽连斯基激烈反对美俄柴油协议，感受到这个和他的生死存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惜和特朗普硬刚。泽连斯基还有一个严重的错判，他获得拜登做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力撑，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关系欠佳。他似乎寄望于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从而使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政府可能是恢复支持乌克兰，故此他目前铤而走险，觉得辱骂特朗普会很安全，这个才是泽连斯基最失败的地方。特朗普当下最担心中期选举，为了博取美国选民的芳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油价， 六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每次都遭到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是不识抬举。泽连斯基分别就是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麻烦制造者。况且即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但特朗普这个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仍然掌控着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提供武器等事务的生杀之权。特朗普假如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不准乌克兰使用星链计划，乌克兰就已经没办法将战争打下去。当特朗普做出这一类决定的时候，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将有助于促成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彻底失败。普京已经晓得特朗普放弃泽连斯基的用意了。在柴油协议签订之后，第二日俄罗斯更加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又导致有20名乌克兰人死亡。我估计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就会开始是收拾泽连斯基的了。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结果就是美俄联手迫使泽连斯基落台，乌克兰要接受各地投降的条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8: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9: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8: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5: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9: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1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7: 保障列治文嘅安全，一直都系 Cash Heat 何士杰嘅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系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7: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8: 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7: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9: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新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0: 我要赢在起跑线，
21: 你仲起跑，终点都就快到了。
20: 我意思是说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咁就 sure win 啦。
22: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客，其他类型产品有冇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嘅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同投资新理念，令你嘅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2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4: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 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0: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4: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1: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因为十月十三日星期二，今天我想同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去年十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与日本行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此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这番言论经过日本在位首相讲出口，直接令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几乎是中日关系不可以逆转的战略决裂。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站在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历史恩怨，这个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来的。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回应日本核武议题的时候，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并没有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在外交上是极其罕见的。至于极具争议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国在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升级官方的措辞，直接将它定性为战犯神社，凸显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红线原则。目前两个官方交流几乎中断了，紧张的局势更蔓延至民间的层面。双方矛盾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区域安全和军事扩张。此举就逼令到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在有关稀土和关键矿物这些军民两用的物资对日本出口作出管制。而日本都透过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为重要邻国。近期的核心焦点的事件包括外交和军事的角力，日本就联合多个国家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西南诸岛放置中程导弹针对中国，更加和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划界。此举被中国认为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日本企图包围中国并伤害中国的利益，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就展开了相关海域作出的海空联合巡航，宣示主权。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前往日本旅游，文艺和商业投资活动都面临着显著的阻碍。中国在过去大半年取消了数以千计的两国之间的航班，单是今年八月，中国赴日共有1000多班航班被取消了。自从7月1日起，中国大陆新版的民用航空法虽然只不过是正常的法规更新，但日本亦都有人认为是针对日本民航机飞越中国领空而设的。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大幅增加外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旅游签证费用，此举亦被中国认为是针对中国旅客而设，可见两国的互相信任的程度降到历史的低点。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两国国民的态度。中国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于日本，迫使中国政府要割地赔款，赔款2亿3000万两和割让台湾给日本，这个是中国近代史里面最沉痛的一页。之后中国民间滋生了反日情绪，特别在日本侵华的八年抗战里面，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军民伤亡了超过3500万。当前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一般都是根植于民族和历史的冲突。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 Pell Research 针对亚洲各国民进对日本态度的调查， 中国民众咧对日本嘅印象喺全球各国中系最为负面嘅，对日本反感嘅比率咧长年维持喺八成以上，响2013年咧甚至高达93%。喺1937年七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咧，中国抗战就全面爆发。当年嘅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就进行惨绝人寰嘅南京大屠杀。根据后来的南京军事法庭调查，有20万至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遭到日军杀害。而且日军侵华期间实行了三纲政策，奸淫掳掠，抢劫中国的文物、政府和平民的财富，屠杀当地的居民。在中国占领区主要在东三省，日军的731部队更加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此外，日本就强征大量占领区里面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这些暴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都是难以磨灭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规避战争责任，拒不认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好像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日本呢，他不好像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彻底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在长期在战后潜伏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强硬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他核心主张就包括宣扬民族优越感、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二次大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致力于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重新武装。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好像德国那样清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教育他的国民，导致大部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在战时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令到日本右翼在国内就大有市场。这个都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能够当选的原因。日本民间很多书籍好像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丑陋的中国人、中华帝国主义的野心等这些书籍在日本民间大行其道。而华裔作家张纯如写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书名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日本被禁止出版的。再加上一直以来中日在钓鱼台海域的冲突和争执，亦令到日本民间反中情绪高涨。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自从大约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反中情绪就逐步升温，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又影响到两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利用两国间曲折的历史问题，例如将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日本内政的问题当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牌，令到日本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但由于抗战的时候中国受到的伤痛回忆，当年的战犯未完全受到清算，而日本的右翼在战后亦都在美国扶持之下重新抬头执政。最典型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这个在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不但战后免于刑责，后来就更加成为日本首相。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不承认他的先祖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就是日本人拒不认错的主要原因，亦都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铁证。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经常强调要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更经常以此为由攻击日本。但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当中，战后日本已经声称奉行了和平主义，建立和平宪法，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攻击日本呢？因而引发日本部分的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在2015年的媒体调查显示，93% 的日本人讨厌中国大陆，又有甚者，虽然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向中国投降，但日本社会普遍上只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被美国打败，并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所以当最近中国限制稀土这些关键原材料出口日本的时候， 令到日本好多间企业面临严重嘅问题。就有日本媒体公然话咧，呢个系日本自唐朝以嚟对中国最大嘅失败。嗱，呢个媒体所指嘅系中国唐高宗时期啊，即系公元663年中日喺朝鲜半岛嘅白江口战役，日本系惨败。咁之后差唔多1000年咧，日本再唔敢侵略朝鲜同中国，直至到丰臣秀吉嘅年代为止。嗱，点解呢个日本媒体会咁样讲咧？而唔系讲二次大战以嚟日本对中国嘅最大失败咧？嗱，因为喺佢哋心目当中，二次大战咧，日本并非败于中国，日本只系向美国投降，唔系向中国投降。啊，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咧，我哋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系阿明，陈敏明。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1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7: 各位，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二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天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沈观健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沈观健的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沈观健以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亦都显示，沈观健的支持者里面亦都有类似的观点，44%人认为市长和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本国警方警告，网上现时出现一种新的不法分子针对未成年人士及小童。安省 Durham 地区警方再次向家长及监护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一个名为 The.com 的网上不法组织。据称，他们透过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将当地儿童作为侵害目标。调查人员表示 ，The.com 是社群 The Community 的宿舍。该个团体利用诱骗、操控、威逼和恐吓手段侵害青少年，这些行为可能导致暴力或犯罪活动。警方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指出，不法分子往往先建立信任，利用恐惧或羞耻制造隐蔽的气氛，并施压，强迫受害者参与有害或不安全活动。据警方透露，受害目标包括年仅8岁的小童。涉及的应用程式平台包括 Discord、Telegram、Snapchat、Minecraft、Switch 和 Steam 等。警方概述该组织侵害手段包括透过建立友谊或表现出浪漫兴趣来博取信任，利用恐惧、罪恶感和恐吓手段操控青少年，威逼受害者参与有害或不安全活动，例如制作或分享不当及具有剥削性质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自残或伤害他人和动物，
5: 展示令人担忧使用者名称、符号或信息，威逼儿童参与犯罪活动，例如报假案、网络攻击或散播有害内容。该些儿童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被操控所涉及的行为严重性，透过威逼手段，例如曝光私隐资讯、人肉搜寻或报假案，强迫受害者顺从。警方尚未公布任何涉案疑犯的特征，目前亦都未进行任何逮捕行动。今次经已是警方本年第二次针对 .com 发出的同类警告。之前安省 Pickering 一所学校曾在1月份收到威胁，警方当时表示该个威胁可能同该组织有关，随后一间学校被封锁了几个钟头。当时 Durham 警察局在致函家长的信件里面并未说明 .com 具体如何卷入针对该校的威逼事件，但表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事件同一种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新兴网络威胁有关。另外，警方先前曾表示虽然出现威胁，但他们认为学生、教职员和学校社区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公共安全风险，不过出于审慎考虑，警方也加强了学校周边的警力部署。在星期二，警方表示他们近期在社区内处理了若干宗案件，被认为与 .com 组织有关。调查人员呼吁家长和监护人留意以下行为，例如家长不知情情况之下子女使用加密应用程式，例如 Discord 和 Telegram，子女变得孤僻、隐瞒行踪、情绪波动或学业成绩下滑，频繁或者秘密地使用手机或电子设备，对极端或有害的网络意识形态产生兴趣。当子女有新的网络联络人，孩子表现出异常依恋和恐惧。警方说，虽然出现其中一种迹象未必令人担忧，但若果多种迹象同时出现，就可能需要引起重视。警方说，任何掌握与案件相关资讯人士或发现任何令人担忧的网络活动及可能构成安全风险，请致电1-888-579-1520联系警方。在香港，恒地和长实都表示对香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物业出租率会保持上升。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7: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不担心利率上升会影响招租。
8: 我都是乐观的，譬如讲 The Henderson 为例，除了有金融机构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不同种类的租户啊，就不只是得金融机构咯。而 Central Yard 感觉上好像是金融机构占了大数，但其实在我们洽谈入面都有不同其他的机构啊，做科技啊，都很有兴趣去谈的。
7: 长实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亦都相信本港的商用物业市道将会慢慢恢复。
9: 商业楼宇来讲，依然间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恢复来讲，我想商业地产都会慢慢慢慢恢复的。譬如长江中心二期在年初的时候来讲，我们的出租率都是一半多一点，现在来讲去到差不多租满八成多九成。
7: 他又认为住宅楼市已经见底，他对住宅市场相当有信心。集团在元朗的新项目预计短期内会上再售楼书。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799点，上升13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75点，下跌17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211点，跌34点。黄金每安士做4,182.9美元，跌7.7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3.92美元一桶，升0.18美元。一加元兑70.37美仙，升0.32美仙。一比特币兑118,575加元，升853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6: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2: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2: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lo 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什么？他披露了什么？有没有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这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1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8: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随着新皇崗口岸开通，港深的往返呢是更加畅顺、更加便捷。咁啊，等待啲交通配套呢进一步成熟之后呢，我相信呢个嘅速度同埋数量都会增加。不实上，就算唔系一啲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去买平嘢、探平嘢嘅港人之外呢，其实香港呢都越嚟越系受到呢个所谓中港两地价格差距影响。我所讲的就是香港人已经网购成风了。事实上，一个最新的数据发表就是本港的私人消费开支屡创新高，但是零售销售的货值仍是相当疲弱的。事关呢很大程度呢香港很多人呢是转移呢这个网购。而最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香港人网购的货值差不多是占了我们整体的消费零售货值呢是 14%。 这个呢确实呢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同埋呢这个已经是少少滞后了。而讲到最新的啲统计呢，可能呢是越来越这个趋势呢越来越明显。网购成风已经成为一个生活的新习惯。而过去嗰啲从来唔想网购啊，我希望喺香港买翻嘢啊，刺激本地消费嘅朋友咧，一经历过一两次网购咧，都俾网购嘅价廉而物，虽然不只系好美，但系咧可以用得到，同埋咧系相当多选择咧，系无咧系吸引咗啦。但系网购成风造成对香港嘅冲击咧，即其实咧。可能比呢个皇岗口岸嘅开通呢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直接。第一样就係呢，我哋会如将呢个性价比系盖过呢个购物乐。其实香港一个购物天堂，买嘢本身有乐趣嚟嘅。你行下超市，行下百货公司，就算唔买或者睇下呢都好开心。有人话呢，我睇咗就当买咗啦。所以香港呢购物天堂系得来不易。莫说啊，好似以前嘅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就购物嘅热点，就香港嘅不同嘅屋邨、一啲旧区嘅一啲嘅市集、一啲嘅商场，其实都好有呢个睇头。我哋既有国际品牌一个最大嘅展销中心，亦都系咧好多嘅特别本身出产嘅本土嘅小品。一啲好专业嘅一啲嘅器材等等咧，亦都分散全香港不同嘅角落。 所以香港我可以买到即古今中外东南西北各方面的货品。但当这个网购成风之后呢，本身那个的零售业是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那个租金和人手的成本是很高。所以这个很明显，正如说好像金融学上的劣币驱良币，那内地的淘宝货其实又不是太劣的，越做越好了。所以呢两者之间呢那个的性价比是盖过一切的。那跟着带来呢就是街道上很多的空铺。你行下弥敦道真是惨不忍睹，一条繁荣的九龙的主干道，你今日睇见呢好多的空铺。而就算不是空铺呢，都卖咗啲山寨货，卖啲廉价货。嚟香港睇啲咁嘅嘢，有内地朋友都讲话呢啲连内地二线城市啊都好睇过我哋啦，弥敦道嚟嗰度。咁可以睇到呢，因为呢个网购成风，消费疲弱，连到香港呢个所谓购物天堂呢都为之失色。而跟住落嚟你发觉如果香港嘅零售业系咁难做，你难怪我过去个礼拜所讲到一啲嘅收购合并等等呢，都睇到零售同餐饮业嘅难做呢。諗下仲必有人会做大型嘅投资，重金嘅投资，重锤出击，大家都能够维持现状已经系心愿所至啦。咁都唔好諗住以前咁可以有大茶饭食。所以整个香港嗰个所谓购物嘅吸引力呢是越淡了，而香港的消费模式也都会慢慢呢是改变了。而内地这些网购平台呢资本雄厚，网络广大，包埋呢他们自己一条龙作业都不需要呢是被中间任何剥削，所以个价格会越平，服务越好，甚至呢慢慢在香港呢是插旗呢开始实体店。去实体店摸下睇下试下，跟住喺网上买，咁啊第日马上送到，咁啊大家觉得太方便啦。但係方便之余呢，整个香港系付出好沉重嘅代价㗎。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 超能
20: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0: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21: 我是 Andy Hobbs，
22: 何思安。
0: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1: 请投我 Andy Hobbs，
22: 何思安。
21: Yup you
2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4: 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28: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24: 好嘢，
29: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24: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bc@gmail.com。
30: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0: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 留位。
30: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News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3: 远观天下
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吕婉莹。
5: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由于 BC 省突然提早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和17号举行的市选几乎是重叠，歧视就特别多了。例如出现多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两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例如已经参选竞逐列治文学务委员的邓明慧 Phyllis Tang， 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战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说会全力争取列治文学位席位，只是想同时借省选的机会替居民追问毒品政策、性别教育和私人产权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任Vernon Lumbee 市长 Kevin Acton 原本已经竞逐连任市长，之后因为提早省选决定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Vernon Lumbee 选区角逐省议员。还有就是 White Rock 现任市长 Megan Knight 原先是同时竞逐市长连任和省议员职位，他之后就决定专注省选，并且在9月28号获准撤回地方选举提名，咁所以佢个名先至冇出现喺最终市长选票上面。仲有另一个就系 David Sayre 谢海，佢原先系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之后受到 BC 保守党征召参选 Burnaby South Metro Town 选区角逐省议员。佢已经表示唔会再积极争取市嘅席位，咁但系因为撤回提名期限已经过咗，咁所以佢个名仍然留咗喺地方选举嘅选票上面。仲有一个就是 Alex Joel， 他同时参选 Lanny 学务委员和会代表 BC Libertarian Party， 即是 BC 自由意志党，在 Lanny Abbotsford 选区竞逐省议员。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解释说，省选提前举行令到他必须同时处理省选和市学务委员选举两场竞选。另一个就是 Surrey 教育局现任学务委员 Gary Thin， 他角逐连任，但又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Surrey Guildford 选区省议员，他说他的选举重心会是省选。另外一个是 Jim McMurtry， 亦都是同时角逐 Delta 学务委员和代表去年才成立的 1BC 政党竞逐 Delta South 选区省议员。另外 Clint Lambert 亦都是同时参选 Buckley Natchaco 分区代表，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Natchaco Lakes 选区省议员。哇，听完原来有咁多人都系两头蛇，咁好可能真系冇乜成本啊！参加 BC 省选，候选人只系需要交250元提名保证金，然后提交一份由该选区入面最少7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嘅提名表。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咗选举财务报告，咁嗰250元提名保证金仲可以全数 refund 退还添。咁至于参加市选，提名保证金咪仲平啊！市选系由各个城市自行管理，咁所以保证金唔同。咁但系最多咧只系上限100元，有啲浮仔仲完全唔收添。提名表亦都只系需要2-2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得啦。同样，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咗选举财务报告，最多嗰100元嘅提名保证金就可以全额 refund 噶啦。成本咁低，咁市选落一注，省选又落一注，一于大包围波下，又真係有得諗喎。嗱，如果咁好彩同时赢得市选同埋省选呢， BC 省去年通过咗一条叫做 Eligibility to Hold Public Office Act， 明明规定省议员係唔能够同时担任市长或者係市议员呢啲地方民选公职，亦都即係话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并唔等于可以同时担任两级政府嘅民选职位。一旦当选省议员，地方民选公职就会依法视为辞任，亦都即系话佢唔可以一路做省议员，一路咧又同时做市议员同埋市长。问题就系今年嘅 BC 省地方选举同埋省选相隔只系得一个星期， 省政府可以依法禁止同时担任地方民选公职和省议员，但是就容许他们同时参选，那就会出现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如果候选人在地方选举当选，七日之后又在省选胜出，那地方议席就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缺。地方选民可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他在短时间之内要再次面对补选。那如果候选人早已经打算转向省选，选民是不是得到足够清楚的资讯，亦都即是选举透明度的问题。那不一定代表候选人违法，但是前提是候选人是不是应该

0: 省议员候选人是需要考虑选区代表性、背景审查、党内协调、筹款和竞选团队。只得11日就要完成全省93个选区的提名，对任何政党来讲都是相当大的组织挑战。原本已经参选市选的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最少都已经公开表明参选意愿，亦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急需填补选区的 BC 保守党而言，他们是相对容易接触的人选。另外，宣布提早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正是处于领导层动荡。省中运大会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刚经历完党魁冯杰尼辞职和党团内部重组，省选可以说是在 BC 保守党内部混乱、右翼阵营急于整合的背景之下宣布。咁即系表示 ，BC 保守党面对嘅唔净止系时间不足，而且系必须一边处理党内组织问题，一边迅速完成候选人部署。仲有啲候选人的确陷入两边都参选嘅尴尬嘅，例如 David Shea 谢海原本系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后来成为 BC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佢话过唔会再积极竞选市议席。但是因为撤回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是留了在市选的选票上面。Kevin Acton 就已经在争取连任 Lumbee 市长的情况之下，再接受 BC 保守党提名竞逐省议员。他已经表明，如果两边都胜出，是会设法避免将市长补选费用转嫁给纳税人。同时参加市选和省选的候选人都是说，因为提前省选才令到他们好像变成两头蛇一样。但其实他们的举动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市选只是次要，是他们政治生涯进阶的踏脚石。新民主党 NDP 政府趁 BC 保守党内乱提前省选，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对 BC 保守党不利的组织环境。而 BC 保守党正处于领导层变动，只是得11日完成省选提名，而地方选举提名又已经截止，令到他们向现成的地方政治人物招手成为合理的应急做法。这个安排确实是很可能令到 BC 保守党付出政治代价，包括候选人要分心同时应付两场选举，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是一个星期，两场竞选都需要接触选民，安排活动和宣传政策，尤其是对原本已经投入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新增加的省选工作必定会带来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另外，选民很容易就会质疑吃两家茶礼的候选人的参选动机，一方面要求地方选民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省议员职位，选民就会追问了，喂，你究竟是想服务哪一级政府的？还有，如果候选人先当选市长或者市议员，之后又再当选省议员，因为不能够同时保留两个职位，那地方议席就要补选，出现有费用了。顾物论 NDP 是不是刻意设计去打击 BC 保守党的选情，当省长尹大伟决定在地方选举提名已经截止之后，突然将省选提前到市选一个星期之后，他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会怎样影响地方民主选举同埋候选人选择同埋公共开支？省民都应该对这个决策提出严肃的公共问责要求。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0点。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
9: 汤底。

0: 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5: 以自民市政府公布本届市选五个提前投票日经已完结，共有17464名选民投票，较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的7000多人增加141%。大选的正日是10月17日星期六，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列自民选举办公室提醒合资格选民及早确认登记状况，查阅候选人资料和指定投票地点，以及了解投票安排。候选人简介可以在 richmond.ca/elections 或选民指南查阅。当局提醒民众，每名合资格选民可以选出一名市长、最多8名市议员及最多7名的学务委员。选民可以使用网上工具查证自己是否经已在选民名册上面。首次登记的就需要提供两份身份证明文件，两份文件合共再有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需要有签名。选民亦可以在市府网页查询指定投票地点。全市合共将会设有38个投票地点，与提前投票不同，选民必须前往所属的票站分区指定地点投票。网上申请邮寄选票和透过加拿大邮政局寄回选票的安排经已截止，仍需要申请邮寄选票选民可以在10月15日下午3点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并前往列治文市政府亲身领取选票。已领取邮寄选票人士可以在大选正日交回任何投票地点，详情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列治文市致力确保投票地点方便使用轮椅、助行架和电动步行车的人士进出，不过部分投票地点未能完全符合无障碍要求，这些投票地点均设有路边投票服务，并张贴清晰指示说明选民抵达后的投票程序。投票地点将会提供法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及旁车补语的指示，选民指南上亦都有这种四种语言版本。如需要语言协助，选民可以由家人或朋友陪同协助翻译，亦可以向选举人员要求协助。选民在投票地点是禁止录音、录影和拍照，如想拍自拍的话，需要在投票地点以外进行。10月17日星期六当晚投票结束之后，选举结果会在 richmond.ca/election 上公布。根据官方消息，加拿大安省奇幻乐园 Wonderland 游乐场的两座过山车经已关闭，目前尚无重新开放的时间表。在星期一下午，于美国乔治亚州 Six Flags 游乐场发生一宗过山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尚未确认死者的具体死因，也都未说明其他人员受伤情况。出事的 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他们将会暂时关闭安省 Behemoth 和 Lafayette 两座过山车。这两座过山车与乔治亚州 Six Flags 事故中的过山车属于同类项目。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出于谨慎考虑，他们经已暂时关闭旗下所有乐园的同类类似的游乐设施。位于安省旺市的 Wonderland 游乐园在星期一感恩节假期期间继续正常开放，不过由于两部过山车星期一下午经已关闭，游客是无法乘坐，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游乐设施何时会重新开放。Wonderland 隶属美国 Six Flags 集团，他们同时经营乔治亚州出事的 Six Flags 乐园。当局并未透露乔治亚州出事过山车的名称，不过当地的电视台就播放了乘客从哥利亚过山车上撤离的视频。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上昼11点达到90%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就有70%半满。其余今日大部分航班咧唔系80%就90%满，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嘅，主要喺4点打后咧可能会多翻少少位置。 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w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第一是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这班船八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的，也都不是八成就九成满，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强烈呼吁公众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有七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呢相对比较正常，但不算特别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达到九成满的，再下班等到1点15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亦都不是很松动的。
4: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9: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7: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7: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6: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0: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1: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11: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3: 自营自美10点，
1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18: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长征活回来的星期二。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讲下我哋自己华侨之声嘅网站先吓 ，www.am1320.com。嗱，呢个网站里面嘅内容同我哋应用程式里面嘅内容，有部分系一样嘅，即系我哋新闻嘅 update 里面都系一样嘅，即系嗰个 website 里面你会睇到最新嘅新闻啦，喺我哋应用程式里面都会睇到最新嘅新闻嘅。咁而关于一啲活动嘅资讯。在应用程式里面都会看到部分的，但是如果要看全面的 update 的资讯啊，那就要去回我们的 website 了，即是 website 里面就会有更多的内容可以给你看到的了，例如是一click入去华侨之声的网站就会见到坤哥嘉音吴业坤成谭嘉仪加拿大限定 live 温哥华演唱会那个 poster 在这里先，那你click入去就会有更详细的内容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今个礼拜五就会在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举行的了，这个 是版面上面看到最抢眼的位置了。而在个 website 的右手边，当你 scroll 下去就会看到很多一细格一细格的资讯在这里，里面其中一格可以入去看看，这个就叫做电台专区了。因为我就看到，原来我们之前那些譬如金钻卡拉 OK 大赛啊，我们今年那个2026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是可以看到整条片啊，一个钟头15分钟的整条片都可以看到的，但在我们那个应用程式里面就看不到的了，即是没有这个 link 在这里的。另外还有我们之前9月啦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那你 click 进去是不会看到整个演唱会，但是会看到那演唱会里面的 poster 的。咁而个 poster 上面咪有好多人的相喺度嘅，即係有12个人的相喺度啦，即係 Elvin 啊 ,Joey 啊 ,Charles 啊 ,Joseph, David, Susanne, Ray, Harry, Alan, Jeffrey, Angel 同埋 Jessica 啦，呢11个喺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里面都有出镜嘅。还有鼓手 James 啊，吉他手 Jason 啊，他们就没有那张照片在这里。但是如果你在 poster 里面 click 他们的样子，就会看到他们的AI 那些片段。那个时候我不是说那些 AI 片段在我们的应用程式里面是不齐的嘛，他只是有几条片看到一些歌手的自我简介，但是在个 website 里面就 click 他们的样子就会看到那些 AI 的影片的了。咁啲 AI 影片好有电影感嘅，同埋佢哋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嘅 character 喺度嘅，咁所以呢个都有机会嘅话可以click入去睇下。嗱，咁喺电台专区里面，除咗有我头先讲嗰啲片段之外，仲有一个就叫做齐来 like 你喜爱的 CHMB 节目，即系后屘有同事话翻俾我知，先知原来我哋系有一个咁样嘅版面系俾人去 like。你的节目的，例如我会见到我自己的节目星期五的自言自美约定你，有三粒星的节目人气，也都有其他同事的节目他们有五粒星啊，哇很受欢迎的，是的，为什么之前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有得 like 这件事，早点讲我即刻即叫多些人走去 like 下嘛，是不是，里面你会见到他分类了不同时段，譬如是平日的上午啊，跟着有些是周末的节目啊，下午的节目啊，中午的节目啊，咁你就可以找你自己喜欢嗰个节目去支持一下，俾个 like 佢。咁我自己都系喺个 website 里面碌下碌下，揿下揿下，先知道原来里面系咁多嘢睇嘅，所以都欢迎听众去浏览我哋嘅网址，可以睇到最新嘅资讯，或者有阵时有啲咩特别嘅抽奖啊，都会喺网址嗰度睇到噶。

0: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门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 你说提前规划那件事？
1: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4: 昆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昆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昆哥华，不见不散。
5: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7: 1号黄传奇，
5: 2号张宇轩，
7: 3号向嘉熙，
5: 4号何浩，
7: 5号杨佳颖，
5: 6号陈瑞希，
7: 7号司徒永琪，
5: 8号潘德章，
7: 9号范格，
5: 10号黄伟忠。
7: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8: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9: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8: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9: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8: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9: 列治文八百伴中心，
8: 海马牌健康床褥，
9: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8: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9: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不明文的文明礼仪啊，查实真的有没有明文规定话分手的礼仪应该是怎样啊？ step 应该是怎样啊？教科书有没有教过怎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分手？或者以前都冇谂分手呢样嘢噶嘛，即系觉得，哎，两个人喺埋一齐系，天长地久，白头到老，就算系咩不在乎嘅话，都系曾经拥有。即系总之有好多呢啲好浪漫嘅句子啦，但系都冇谂到话，哎呀，如果要分手嘅话，点先为之礼貌地分手，或者点先为之文明嘅方法去分手啊？现代啲啦，即系或者个人系成熟啲啊，咁样。咁你知道前嗰排 Elon Musk 同佢嘅长期伴侣有个分手嘅 case 啊嘛，就话两个人喺短短一个星期之内， 由深爱走到去分手，而且之前是毫无预警的。这种现象在心理学就叫做断崖式分手。好了，那我唯有问下 AI 啦，即有没有一些分手的礼仪、可以给些建议，怎样可以将伤害降到最低、或者根据 Elon Musk 这一段关系的结束做一个参考、AI 的分析就说，Elon Musk 这宗 case 在没有缓冲期的分手方式，往往会对被留下的一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和信任危机。如果想在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将伤害降到最低，建议有几点的分手礼仪。第一，给预警和缓冲，拒绝断崖式。他就不要刻意制造假象。在 Elon Musk 的个案里面，在分手前几天还是传一些甜蜜的短信的，这个令到后续突然之间改变就很难接受，即是之前还是很甜蜜，突然之间就说分手就很难接受的了。如果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或者萌生去意的话，应该在日常互动中给对方感受到温度的转变，而不是前一天还在讲我爱你，隔日就突然之间分手了。他要诚实面对裂痕，提分手之前可以试下先沟通彼此面临的困境，给双方一个心理准备的沉淀期。第二点就是提供明确且诚实的交代，是一个 closure， 给清晰的理由。就突然被放弃却不知原因的话，会令到留下的人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和痛苦。得体的分手需要坦白平静地讲明为什么没办法走下去了，即使理由不尽完美，也都比起令到人哋无端猜测来得温和一点。第三是给基本的数位礼仪，就是避免无预警的取消或者封锁。很多断崖式分手的导火线往往是其中一方在社交媒体上面突然之间无预警，一阵又 block 啊，又 unfollow 啊，令到对方必须透过外界或者科技动态才知道关系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些是即一些数位的礼仪，不要只是在个 message 那里讲分手了。最好就是保留对话的空间，提分手应该尽量以面对面或者至少是正式的通话这样进行的。单方面传一个简讯或者直接冷暴力 ghosting 是非常之失礼，是很不成熟和很伤人的做法的。第四就是针对共同育儿和未来的关系的安顿。即如果大家是有小朋友的，建立理性的合作关系，就例如在 Elon Musk 的 case， 他们共同有四名的子女，而且在双方在事业上面都有交流的嘛。咁既然关系已经系完结咗，咁就好似女方喺声明里面所讲啦，努力转换为优秀嘅朋友与共同监护人，将焦点放喺孩子嘅福祉同埋理性嘅职场互动上面，系成熟而且高情商嘅表现。另外就唔好对外口出恶言啦。咁即使系受咗伤 ，Elon Musk 嘅前女伴喺发文中依然赞赏Musk 的才华，并为他的幸福加油。分手后在公开场合或者共同圈子里面保持风度，互相留一线，能够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不过讲到最尾，每对 couple 都有他们自己要分开的原因的。咁有时分开都不是一件坏事嚟嘅。如果两个人真的没办法再走下去的，或者对双方来讲都是一种解脱，跟住又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分手都应该有佢文明嘅礼仪嘅。
11: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 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12: 省选嘅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13: 我上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2: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14: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12: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5: Sofit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6: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7: 我系麦娇麦嘉盛。
12: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心灵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7: 听头脑咪叫麦嘉盛一票。
1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3: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9: 我撑你，
20: 我摆明撑你，
21: 我哋撑硬你噶。
2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5: 哇，佢有咁大个黑眼圈，寻晚佢一定唔够瞓啦。人类的黑眼圈是因为身体问题，不过熊猫的黑眼圈主要是用来保护自己。首先，熊猫的黑眼圈是令到它看起来隻眼更加大，原因是熊猫的眼珠其实很小，黑眼圈可以伪装成为大眼仔，令到其他动物和熊猫对视的时候感觉被震裂，令到它们看起来更有霸气。另外，熊猫是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气温较低，黑色的毛发可以帮助熊猫吸热和减少热量流失，成为身体的一层保护，是大自然进化得来的结果。熊猫的熊猫眼的而且确是有很大的作用，人类的熊猫眼就没有熊猫那么厉害了。

0: 晚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一早预埋嚟嘅祖国祖辉嘅。Hello Joseph 你好啊
1: ，Hello 安儿你好啊 ，Hello 听众大家好啊。
0: 系咁Joseph 我想问一下啦，如果你完成咗一个小小嘅 achievement 啦，当系即系你会想揾啲嘢奖励自己嘅话，通常你会食啲咩去奖励自己噶？
1: 食啲乜嘢啊？
0: 系啊。
1: 我可能会喜欢吃个蛋挞，那些
0: 即是甜品小吃，
1: 甜甜是了，小小地 又不会说很罪恶感，但是又平时不会经常吃的东
0: 西。不是，即本身如果你真的即自己可能完成了一些任务啊，你会不会做这件事的先，即会不会是奖励一下自己这样的先？
1: 又要看看当时会不会说真的个时间或者各方面是配合到咯。如果你话嗰个完成到少少嘢，可能已经好夜嘅咁样，咁就未必会嘅。
0: 系、哦，你通常嗰啲任务都系即系唱歌。
1: 系啊，咁我依家唱歌都起码11点几先完。咁嗰阵时同埋嗰阵时都归家似箭啦，因为翻去又要带只狗狗去行咁啊，去厕所，所以就真系比较少啲、
0: 哦，比较忙啲啊。基本上你嘅 schedule。
1: 系，
0: 唔系咁，因为我自己就即系前嗰排啦，咁就完成咗一个小小嘅 achievement 啦，我当系噶啦，即系咁。咁其实即系譬如早前啦，咁就 take 咗个 course 嘅，咁就两日嘅，都几 condense 啦个 course 咁样。
1: 系，
0: 咁其实两日都唔系食得几好啦，已经即系冇乜胃口食嘢噶啦，已经，因为即系 take 个 course， 咁佢 suppose 个 course 嘅时间系9点至5点啊嘛，即好似一个 full time 嘅 course 咁样啦，
1: 好似翻工咁。
0: 系啦，咁啊晏昼个 break。得嗰半个钟嘅啫，咁已经系赶喉赶命，冇乜机会食嘢噶啦，已经。咁第二日就系、是、即系完成个 course 嘅时候，就要做埋个考试添嘅，即系要 take 个 exam 嘅即刻。咁考完试啦，跟住考完试即刻就知道你 pass 唔 pass 噶啦嘛。咁 pass 咗就即刻可以攞张 shot 噶啦嘛。咁就真系啊，叫做完成咗啦，终于都咁就梗系要揾啲嘢去奖励自己啦，咁样。
1: 嗯。
0: 咁當時即係我哋都有其他同學都有問過個老師，就話即係呢度附近有啲咩嘢好食啊咁樣嘅。咁我 take 嗰個 course 就喺 Kingsway 嗰邊啦，即係温哥華嗰邊啦。咁嗰度都嚇好多豐富嘅嘢啦，係啦係啦。take 個 exam 之前即係已經問噶啦，即係有啲咩附近有啲咩好嘢食啊咁樣嘅。嗰時 before 個 exam 就係仲有個 break 咁樣嘅。咁跟住咁。个导师就即系讲咗有几个唔同嘅地方，有啲咩食啊咁样。咁其中一个佢就讲话，嗰度隔多两条街，喺边一边间超级市场，再过多条马路就有间食日式嘅冬甩嘅。咁我开头就咁听冬甩，就觉得冬甩有乜咁好食啊咁啦。即系因为一般冬甩你都觉得系，好甜啊，系嘛？
1: 嗯。
0: 开头都冇考虑嘅，咁但系，真系考完，即系因为个导师都觉得话嗰间日式嘅东德店系好好食噶，系好有特色噶。OK， 咁跟住考完试啦，就 pass 咗啦，即刻有张 shot 之后，我就即刻打开嗰个地图啦，那个地图睇下，喂，附近边度有东德店啊？佢讲到咁特别，即系我点都要揾啲嘢食嚟庆祝一下啦，
1: 咁就奖励下自己啦。
0: 我谂大概3点零4点钟到咯。
1: 咁
0: 嗰啲时间又塞车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即系你知Kingsway嗰啲时间系一个 weekday 星期三咁样嘅，咁又塞车啦嗰啲时间，咁所以就又唔想即系即刻揸车走啊，又成嘅，咁啊唯有即系即刻打开个地图睇下，老师介绍嗰间日本东甩店喺边，咁于是乎就行咗过去咯。咁其实都几难揾嘅嗰间店，因为佢就唔系话个门面唔系话好 fancy 好靓嘅，但系入到去就系真系奇奇理理咁样嘅一间小店啦，小店咁样嘅。咁即系你一入到去就好有嗰种去咗日本嘅 feel 噶啦，即系嗰啲格局都系好 gossy 啊，好 clean 啊，嗰种格局嚟嘅。咁啊见到佢所讲嗰啲东啦。即系喺门口都见到有啲图片啊，影到好大个嘅。即系你知道日式嗰啲甜点或者美食，佢都系整到好靓噶啦，个卖相已经好靓好 colorful 噶啦。咁我跟住就埋去睇佢有啲乜嘢东甩啦咁样。咁有好多唔同款嘅，原来 所讲嘅冬甩，佢其实系类似一个 cream puff 咁样嘅，即系其实佢全部都系一个圆圆地嘅形状。点样形容佢咧？啊，一个 mini 嘅汉堡包咁嘅 size 啦。
1: 嗯。
0: 但系佢就唔系打环剂嘅汉堡包，佢系打冻剂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打冻剂就喺度啦。咁然之后，即系打冻剂，咁你中间系有得打开噶嘛？
1: 嗯，
0: 即系中间佢就唔系挤 burger 啦，当然佢中间就系挤咗嗰啲 cream 喺度嘅，即系啲 cream 喺度嘅。咁啊有好多唔同款嘅口味，有好多唔同嘅颜色挤咗喺度嘅。我讲下有啲咩口味先啦。即系咁，我嗰时一睇我就，哎呀，点算好咧？点买好咧？即系好似咁难得先至，即系嚟呢间咁嘅日本冬甩店，但系又平时应该唔会无端端去嗰头噶啦嘛，因为。
1: 都唔系 take 呢个 course， 你我相信你都可能未必会去。
0: 系啦，即系基本上我就唔会无端端去嘅。咁、既然系咁，我见到佢即系场景后面有个背景，就有啲唔同嘅 box， 即系俾你买外卖噶啦。咁佢有分买六个、买三个、或者两个咁样嘅，即系有三个唔同 size 嘅 box 嘅。如果俾你，你会买几多个啊，Joseph？
1: 哇！如果我唔成日嚟嘅，咁我梗系越买越买越多啦，可以
0: 六个啦，
1: 一来六个啦，咁可以即系自己食之余，又可以同屋企人一起试下分享。
0: 嗯，同其他人分享，系啦系啦，所以我都系买咗六个嘅，都几多啊！你话因为每一个size 系 mini burger 嘅 size 嚟嘅，虽然佢里面唔系 burger 啫，系咪先？咁OK， 咁好啦，跟住就喺度拣有唔同嘅口味啦，即系其实。日式嘅嘢都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口味啊！佢嗰个唔同嘅口味主要系嗰个 cream。我拣咗有绿茶啦，
1: 绿茶。
0: 咁佢绿茶通常佢呢啲就系佢里面中间挤咗嗰个 cream 落去，个 cream 都系绿绿地色嘅。咁、然之后个顶嗰度佢就再挤多一个，即系好似圆圈一粒咁样嘅 cream， 你明唔明啊？然后再去再渗咗啲绿色嘅粉上去，咁佢就即系知道呢一个系绿茶啦。跟住拣咗另一个就士多啤梨啦，士多啤梨就系佢就即系再喺个 cream 上面挤咗好细粒嘅士多啤梨啦，咁样。跟住有一款就系 strawberry matcha， 就系两只沟埋嘅。跟住一款就 tiramisu， 跟住一款 pistachio 啦，拣咗开心果味啦。
1: 哦，
0: 同埋。佢有一啲系新口味，即系嗰啲口味未必系经常有嘅。咁我亦都拣咗一款就系 mango， 即系 mango 呢个就唔系经常有嘅。咁佢个面嗰度就系即系有粒 cream， 然之后再遮咗一嚿好细嘅 mango 喺度啦，咁样嘅。咁我就拣咗呢六款口味啦。
1: 好精致，头先听你咁样嘅描绘，
0: 因为佢每一个都会系啊有少少，即系有少记型。是上面的 cream 是渗啲咩粉落去就是咩味咁样噶嘛？
1: 哦，
0: 即系佢都有讲到嘅，即系话建议你两个钟头之内食咗佢啦。咁当然我一次过系唔会食到六件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即系都会即刻翻屋企食。我已经计过条数噶啦，佢即系佢话嗱，你最好两个钟头之内食咗佢。如果你食唔晒嘅，就要即刻入雪柜。咁尽量都喺第二日即系24小时之内食晒佢咁样嘅。建议啦，佢就建议咁样嘅食嘅时间啦，咁样咁适逢系礼拜三啦，系咪先？咁 weekday 中间段时间，我好难揾人同我 share 噶嘛。咁我就即系总之当日就即刻翻屋企就食咗两件先，跟住第二日再食多两件，跟住再后日又食多两件咁样嘅。
1: 哦，
0: 我好似好自私咁啊，讲完俾你听，我全部都自己食晒。
1: 唔系，但系你每一件又唔同，咁我又觉得 OK 喎。即
0: 系因为每一件都唔同口味啊，我唔知点样同人 share 啊，系啊，我都其实都有谂过，即系啊，点样切开可以即系再俾啲屋企人啊，咁样即系再拎去第二度俾啲屋企人啊，咁样去 share， 但系都哎呀，又好似好难、啊，你一切就挤晒啲 cream 出嚟咁，即
1: 系
0: 佢又唔系真系超大嚿，但系一个人都可以 handle 到嘅，即系分几日咁样嘅。
1: 一嚿份量会唔会当可能是一个下午茶？你一嚿再配一个嘢饮咁就啱好咧。
0: 其实就真系应该系一日真系食一嚿就应该够噶啦。即系我食嘅时候都要特登冲杯茶嚟饮啦。即系如果唔系真系太流噶嘛。
1: 唔会噶。
0: 系啦，讲到呢度都饮翻啖茶先，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4: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Sarah Baumler， 10月15-18日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5: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6: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0: 后屘咁我就即管再查深入啲呢间铺头啦，咁样咁原来佢呢间铺头即系呢一款嘅日式 cream 嘅冬甩咧，佢就即系唔系话。啊，好 specialty 嘅店嚟嘅，原来佢都系一个 franchise 形式嘅店嚟嘅。
1: 哦，
0: 温哥华就系原来佢系六月时候先至开嘅呢间。
1: 我今年先开嘅。
0: 啊，今年先开嘅，即系今年先开到嚟温哥华咯，呢度应该咁样讲。咁、原来佢即系本身都系嚟自日本啦、即系佢嘅总店或者最开始嘅时候都系喺日本嘅。咁跟住后屘就开到台湾啊、香港都有嘅，原来。
1: 哦。
0: 咁但系温哥华呢度就系、今年六月先至开嘅。
1: 嗯。
0: 佢个特色系点咧？就系佢呢啲每一粒嘅冬粒，即系唔系每一粒，即系每一件嘅冬粒，佢都系每日新鲜现榨噶啦。咁外层就系、有啲松脆嘅，里面就系会柔软啲嘅。咁所以有一种入口即溶嘅空气感啦，咁同埋佢系加咗啲南瓜，即系佢嗰个面粉啊，即系嗰个冬粒，佢开头即系猜面粉咁整出嚟噶嘛，佢加咗啲南瓜嘅成分嘅，咁然之后系经过长时间嘅缓慢发酵，就造就咗一种质地更为柔软嘅甜甜圈，所以佢嘅口感同传统嘅蛋糕甜甜圈。或者酵母甜甜圈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招牌的冬粒就叫做黑松露冬粒，它是没有加 cream 进去的，纯粹就是它那个冬粒来的，面团整出来的那个 mini burger 那个 size 的那个东西啦。那个就是最原装没有加任何味的，就叫做黑松露冬粒，那个才是它那个招牌货。其实但是我就真系觉得呢啲日本呢啲加咗嗰啲 cream， 即系佢好似 cream puff 咁啊。其实对于我嚟讲，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最好食都系嗰啲 cream 啊，
1: 都系嗰啲 cream 啊，
0: 系咯。
1: 咁但系我头先听你讲，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可以俾你拣。
0: 系啊，其实我系未试晒。
1: 个灵魂真系喺嗰个 cream 嗰度，
0: 个灵魂就喺个 cream 嗰度，系啦。
1: 你有唔同嘅口味同埋感觉啦。
0: 系啦，因为通常佢，譬如佢有个牌啦，当时佢有个牌。咁佢都有寫到話，佢最賣得嘅就係嗰、那個黑松露冬粒啦。
1: 黑松露，
0: 但係佢就冇 cream 嘅嗰、那個，即係最 basic 嘅嗰個係。咁、而日式即係日本最 favorite 嘅就係就咁 whip cream， 即係 plain 嘅 cream， 係日式嗰只 cream 就係日本最 favorite 嘅啦。咁、而佢個 staff pick 即係嗰個員工選
1: 擇。
0: 选举唔系选举，即系即系员工拣，佢哋员工拣嘅系啦，员工拣嘅就系绿茶、乜茶， 就是matcha嗰只味啦。其实绿茶味都是很 common 的，在日本。
1: 好代表日本啦。
0: 系啦，绿茶。咁佢其他仲有啲咩味我冇试到嘅，就佢譬如有 chocolate 啦 ，chocolate 我就冇拣到啦，因为六个诶、哎，其实都好想试晒啦，当然，但系就都一次过都无谓买咁多啦，系咪？又唔可以咁过分嘅。咁佢另外仲有只味就叫做 cookie and cream 啦
1: ，cookie and cream 哦。
0: 我都冇试到嗰只嘅，咁同埋佢仲有啲其他不定时制作嘅口味，即系有只叫 cinnamon sugar，
1: 嗯，
0: 啊佢嗰个就冇，唔系 cream 嚟嘅，即系佢嗰个就系即系渗喺外面，再、嗯、个 cinnamon sugar 嘅味渗喺外面，系啦，冇 cream 嘅，系啦，即系佢嗰就类似黑松露嗰只味咁样嘅，即系佢就整得好精致啊，好靓啊，好吸引啊，同埋啲 cream 又系。好好味咁样咯，
1: 呢个系你近期去试啦。咁我想问，因为你都唔会话特登会去嗰度啦。咁如果俾你有机会嘅，你会唔会再去买嚟试咧？定系哦，今次试完其实啊，大约知道乜啦，但系未必会再去试
0: 咧。其实就真系未必会特登走去再买啦。呢、這个真系、嗯，因为其实都真系几 rich 嘅，真系去开嗰头啊。因为可能我真系一次过试得太多。太过担心啊，真系觉得哎呀，我又未必会再去，跟住咁我食得太多，就暂时都要唞一唞先啦。
1: 食流地啊，你即系三日里边每日食两，
0: 系啊系啊，流地就要每日食两个
1: 咁，即系咁变咗就好似个感觉系 over 咗少少
0: 嘅。系啊系啊，我都知道自己真系 over 咗少少嘅。
1: 有冇讲话即刻哇饭都唔食啊？因为
0: 哦系啊。
1: 唔系，要减一减先。
0: 唔系嗰两日都冇乜胃口啦，已经。
1: 哦，
0: 嗰两日都冇乜胃口啦，已经即系都食得少嘢嘅。嗰两日本身都即系可能因为太过 focus 要读啲 course 嗰啲嘢啦，都已经冇胃口食嘢噶啦，咁已经诶谂住放纵下咁样咯。同埋呢一个即系都令我谂翻起两年前系啦，2024年系啦，24年嗰阵时候，我嗰阵时喺日本就剪咗个冬菇头嘅。
1: 嗯，
0: 咁我记得嗰次就系去嗰个日本嗰个 salon 剪完个冬菇头之后，离开间 salon 嘅时候，就见到有间铺头，见到有人排队，佢都系买啲类似 cream puff 嘅嘢嘅，但佢就唔系呢个日式冬甩嚟嘅。咁、当时我都系见到咁多人排队之余，就系见到佢有 cream 啦，我都系特登走去排队买嘅。
1: 嗯，
0: 咁嗰次就真系食咗一个嘅啫。咁啊，佢就系个 cream 系好多，跟住嗰个 puff 系好少嘅啫，即系变咗你一咬落去都系成嚿都系 cream 嚟噶啦，
1: 成口都系 cream，
0: 成口都系 cream 嚟噶，即系我唔知点解，即系特别中意日式嗰啲 cream 嘅。咁嗰个就食咗一个就觉得真系呢啲真系叫做小吃多滋味啊！真系
1: 系啊，你
0: 多吃就坏肚皮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日本又得意喎，佢即系佢哋会。有呢啲，譬如话好似 donut 咁，咁佢又将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嘅嘢加落去，就发扬光大，咁啊变咗其实话就话，譬如话头先听你咁讲，话就话系一个 donut， 但系其实出嚟嗰个 end product 其实就都已经系同好似同 donut 你原有喺美洲食嘅 donut 已经有分别噶啦。
0: 我觉得系完全冇关系添，即系但即系虽然佢个名字即系呢间。铺佢所卖嘅嘢叫做系冬辣咁，但系其实佢真系同我哋北美食开嗰啲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咯，根本，完全都唔系嗰回事嚟嘅。不过我就觉得，完成咗少少嘢，或者叫做少少 achievement 嘅时候，都要想买啲嘢嚟奖励下自己咁解啫，所以就咁放肆啦，系啊，
1: 咪都几好啊。同埋呢个多唔多人排队咧？因为我头先听你咁讲。即系成间铺头嗰个装修又好简洁，即系都应该几吸引啲年轻人噶噃。
0: 系啦，呢、這个你都问得非常之好啊！呢、這个有冇人排队？就是、因为当时可能我系应该系下昼三四点啦，星期三嚟嘅下昼三四点。咁、我入到去嘅时候就有两个少女啦，佢就应该系饮紧嘢嘅，因为佢嗰度除咗有呢啲cream puff donut 之外，都有其他精致嘅饮品。不过我就冇特别记录啦，因为我见嗰啲饮品似乎系好似我哋好多 Richmond 都会揾到嘅，即系好似冇乜特别咁样啦。跟住另外就有两母女定系两母子咁样嘅，佢就喺度拣紧，喺度谂紧， 买几多件拎走，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得我啦。咁即其实系非常之少人，系大把位得一张台有两个少女坐咗喺度啫。咁我同埋嗰两母子咧，就系、是、似乎都系买外卖嘅。系啦，咁当时就冇乜人，即系我唔知系因为个时间嘅关系啊，即系三四点。仲未啲人仲未去到即系食嘢嗰个时间啦，
1: 会地啊，又未系咯，未系周末啦。我相信周末应该会多好多人。
0: 系咯，又或者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嗰间铺头都系仲未好多人知咁样？系啦系啦，即系个门面真系唔系好觉嘅。当老师 suggest 完之后，我去揾嘅时候，我真系都行过咗去个门口，再要行翻转头再揾多一次，先至揾到个入口。入去呢间铺头，所以佢个门面就唔系话好 fancy 好角咁样嘅，系要入到去，即系入咗去先觉得系另一个世界咁。咁你都问得好好啊，呢、這个即系佢间铺头多唔多人噶？咁样讲到咁精致，系啦，暂时都我唔知系个位置嘅问题啊，定系点样？所以就佢又唔系好多人。
1: 不过呢个我听你讲之后，都会令到我下一次有机会经过嗰边嘅话，我都会去嗰度。潮华城都好啊，试下啦。因为我哋都有食嘅，我哋间唔中，譬如话有时头先你讲奖励，咁我哋又冇话特登话奖励，只不过系可能系
0: 平时都食下啦。
1: 周末嗰阵时，咁可能去到就系呢啲三四点、四五点呢啲下午茶钟数咧，我哋家人就反而可能会不如去边度边度就买啲 donut 大家食下咯，咁样又会。可能是买杯咖啡啊，买一个 hot chocolate 啊，就在那里坐一阵咁样。我哋真的有食的，咁反而听你咁讲咧，就变咗有一个对我嚟讲一个新的点可以去，
0: 有个目标啦，
1: 试下系啦。
0: 好啊，我即刻
1: 精致啊，
0: 我即刻 send 俾你啊，可以，我即刻 send 个图俾你，等你等同啲屋企人研究一下。系因为而家我发觉同阿 Joseph 做呢个节目，有时我哋都会交换咗啲信息，咁你又拍返俾我睇，你上次讲嗰个我搵到啊，跟住我又有拍返俾你睇，喂你讲嗰个我都有搵到啊，我哋交换下啲信息，大家可以真係叫做係飲食嗰方面有啲交流啦，咁样就係啦，我send咗俾你㗎啦，你可以自己第日同你屋企人去试下啦，咁样。
1: 好啊好啊。
0: 今日就讲到呢度㗎喇。
1: 好啊。
0: 我係安怡。
1: 我係 Joseph。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7: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8: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今日就为你搜寻一个可能好多人都有食过佢嘅产品，但系未必真正了解佢故事嘅人，一个杯面背后嘅男人——安藤百福。安藤百福1910年响台湾出世，之后去咗日本发展。佢系日清食品嘅创办人。亦都是世界即食面和杯面的发明者。1958年他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即食面鸡汤拉面。去到1971年他再次创造传奇，创造改变世界饮食习惯的杯面。要明白安藤百福，首先要看回战后的日本。那阵时日本物资极度短缺，冬天街头有人排长龙只是

诱惑、油、面粉和无数次的失败。他一个人每日试、每日改，甚至瞓得好少，差不多年终无休。他面对的困难其实很简单，但是亦都非常之困难，就是怎样令到熟的面可以保存，又可以冲一冲热水就可以还原。直到有一天，他灵光一闪，用油炸的方式快速整干面条。这个技术令到面里面的水分大幅减少，同时保留原始结构，一加热水就可以还原。1958年世界第一款即食面诞生，鸡汤拉面。不过安藤百福并没有停下来，有一次他在美国考察，见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外国人不用碗，反而将面压碎放落纸杯，再加热水食。他突然明白一件事，就是如果要做到全球化，不只要改变食物，更加要改变食的方式。于是1971年杯面诞生，一个杯已经包含容器、包装、食具和食物，打开加热水等几分钟就食得。由那一刻开始，食面不再局限于厨房，工地、办公室、宿舍甚至灾区都可以吃到一碗热的面。更加夸张的是，安藤百福到了90多岁仍然继续研究。2005年他推动太空拉面，希望太空人都吃到即食面。他的一生不是只是发明一种食品，而是不断思考怎样令人生活更加完美。安藤百福他是在街头见到饥饿，他没有完美的条件，只是有一间后院小屋、一盏灯、一个问题，但是他肯试、肯挨、肯改。如果在你现在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好像解决不到的问题，记住一件事，改变世界的起点不一定是伟大的理想，有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未必有最好的资源，但当你愿意开始改变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人生改变的起点。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0: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0: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以自民市政府公布本届市选五个提前投票日经已完结，共有17,464名选民投票，较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的7,000多人增加141%。大选的正日是10月17日星期六，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李志文选举办公室提醒合资格选民及早确认登记状况，查阅候选人资料和指定投票地点，以及了解投票安排。候选人简介可以在 richmond.ca/elections 或选民指南查阅。当局提醒民众，每名合资

0: 基甲选民可以选出一名市长、最多八名市议员及最多七名嘅学务委员。选民可以使用网上工具查证自己是否经已喺选民名册上边。首次登记嘅就需要提供两份身份证明文件，两份文件合共载有姓名同埋居住地址，其中一份需要有签名。选民亦都可以喺市府网页查询指定投票地点。全市合共将会有设有38个投票地点，与提前投票不同，选民必须前往所属嘅票站分区指定地点投票。网上申请邮寄选票同透过加拿大邮政局寄回选票嘅安排已经截止，仍需要申请邮寄选票选民可以喺10月15日晏昼3点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并前往列治文市政府亲身领取选票。已领取邮寄选票人士可以喺大选正日交回任何投票地点。详情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列治文市致力确保投票地点方便使用轮椅、助行架同埋电动步行车嘅人士进出。不过部分投票地点未能完全符合无障碍要求，呢啲嘅投票地点均设有路边投票服务，并张贴清晰指示，说明选民抵达后嘅投票程序。投票地点将会提供法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及旁遮补语嘅指示。选民指南上亦都有呢种四种语言版本。如需要语言协助，选民可以由家人或朋友陪同协助翻译，亦可以向选举人员要求协助。选民在投票地点是禁止录音、录影和拍照，如想拍自拍的话，需要在投票地点以外进行。10月17日星期六当晚投票结束之后，选举结果会在 richmond.ca/election 上公布。温哥华邮轮季节星期二完结，随住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在清晨启航，本年的邮轮进出口活动告一段落。温哥华港口局预计，在邮轮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明年2027年，温哥华的邮轮旅游业将迎来更大的增长。当局表示，邮轮旅游业为当地经济注入了超过10亿元的资金。温哥华菲沙港口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温哥华的邮轮业是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引擎，为整个地区的商业和就业提供支持。在由2月到今年的10月至今，合共有358艘邮轮停靠温哥华，累计接待游客是140万人次。港口局高级贸易发展代表 Chance McKee 表示，这个比2025年增加了大约20%的游客量和邮轮停靠次数。港口局预计明年这两个数字还会将增长到 7%。港口局又指，今年的游客造访量打破了先前在2024年创下的纪录，当时预计会有327艘邮轮停靠温哥华，游客造访量大约132万人次。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游客人数大约增加了20万人。根据2025年一项的游客调查，游客在温哥华的平均消费大约是1100元。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Chin 表示，邮轮乘客现在将温哥华融入他们的旅程里面，而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大约3/4的乘客会在邮轮航行前后于温哥华停留，显著推动温哥华的经济，包括酒店、餐厅、景点、商店和社区都有从中受益。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中午12点嘅，达到系70%满，1点航班更加系80%满嘅。余下晏昼航班咧，大部分咧平均系8-9%满嘅，部分航班可能好少少，大约70%满左右。建议公众咧最好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 Bay 翻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是有7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都不算太松动，尤其是下午的多个小时全部是90%满的，到黄昏打后才叫好一点点。柯舒比去靓游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松动的。相反方向，靓游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大约有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3点35分，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 乜嘢意思啊
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3: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5: 下雨有好介绍，
6: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有售，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7: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0: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9: 系啦，好快脆咧，已经我哋呢个秋天嘅日子啦。
10: 系
9: 啊，哇，周围都秋色，美景无限啊！
10: 啲树叶转晒色啊，不停嘅要扫啦。
9: 温哥华咧被评为呢一个系全世界呢个系秋色最靓嘅一个城市之一。
10: 但是有代价的，总之要扫树叶就
9: 日日扫啊，仲要你话扫
10: 到
9: 个
10: 桶
9: 都满
10: 满一桶吓。
9: 系好咁啊，其实咧秋天里边，我哋温哥华嘅呢一个展览咧，亦都系吸引好多人嘅。讲紧咧就系我哋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
10: 喺10月15号到18号，系本星期四至星期日啊，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噶。
9: 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展览我曾经去过的，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装修的材料，有很多讲座，是吧，家里面无论你说浴室、地板、瓷砖、屋顶、瓦、所有林林种种，在这个展览里面都找到很多新的信息、新的材料给大家看到的。
10: 还有家居名人嘉宾示范添。咁啊，門票係13蚊至16蚊，12岁以下係免費。如果喺14号之前上網買門票咧，仲有早鳥優惠添，減2蚊。咁如果下午4点后咧，門票就有特別優惠添。
9: 係嗱，有咁多優惠咧，大家可以即刻上呢個網站去買飛嘅，就係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咁啊，可以咧就揾到你要邊一日去得閒啊，咁啊就係唔好錯過啦。既然我哋讲到呢个信息，我哋不如亦都系送飞俾大家啦，好唔好啊，先生？
10: 一套4张添啊！
9: 系啦，咁啊，而家打电话入嚟咧，就系604-267-1320，答啱我哋嘅问题，就有机会咧就攞到呢一个入场券噶，吓咁啊，大家咧唔好错失呢一个机会啦。 604-267-1320，打电话过来答啱啊，善 Sir 提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拿到这个入场券的。是的，善 Sir， 那么其实即每一年呢就我们到这个冬季的时候呢，都是室内装修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即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都知道了，在冬天里面呢就是做一些室内的呢个装饰啊、装修啊、维修保护啊，就好紧要啦。
10: 啊，咁一般譬如话你装地板啊，咁都好啱嘅呢个时间。
9: 系啦，冇错啦。好，嗱咁啊，我哋玩游戏嘅电话604-267-1320，即刻有听众系打咗电话入嚟参与嘅。咁啊，听听呢一位朋友系边一位？系你好，点称呼你？
11: 诶，马太。
9: 阿马太，系麻烦你话俾我知你嘅门牌号码。
11: 22668，
9: 系咁啊！麻烦先生，系啦，
10: 系。今次你嚟攞嘅飞咧，系温哥华乜嘢展咧？
11: 会展中心。
10: 唔系，系嗰个题目，英文系 Vancouver Four Home Show， 中文系温哥华乜嘢乜嘢展？
11: 家居会展中心。
9: 唔系，我哋嗰个展览嘅名，唔好意思吓。
10: 你。
9: 展览个名字叫做乜嘢啊？争啲啲嘅啦，啊，你正话讲得差唔多噶啦，啊，咁啊，麻烦你即系完整啲讲，讲俾我哋知呢一个展览叫咩名
11: 字？温哥华家居会展联展中心
10: 系 Vancouver Four Home Show。英文系呢，這个，中文咧系八个字嘅啫，系温哥华乜乜。展
11: 家居装修会展中心，
9: 唔使要个中心嘅，我哋个展览就咁叫做乜乜展览嘅啫嘛，系咪先？系
10: 乜乜家居展啊？温哥华乜乜家居展？
11: 温哥华家居会展家居会展
9: 吓，咁啊边个季节嘅咧？
11: 冬季。
10: 咁你再讲一次得唔得？温哥华乜乜？
11: 温哥华秋季会展
10: 家居展应该系
9: 好啊！嗱，记得啦，阿善 Sir 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老师，
10: 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
9: OK， 好，咁好好多谢你，阿马太啦。咁啊，咁样我哋又有呢个系专人呢、這个。是联络你几时来拿飞的，那么麻烦你了，那么很恭喜你了，那么在这个希望你在家居展里面呢真的拿到你自己所要学到的东西了。好好多谢你的电话的，是啊，也都恭喜你了，善 Sir， 那么其实呢就这个家里面呢，在这个冬天里面我们都要好多人都要生火煮食啦，夏天都可以食好多沙律啊，好多新鲜嘅蔬果啊，但系冬天相对嚟讲热得冻冰冰，我啲肠胃受唔到，所以咧就煲嘢煮嘢食，就系呢、這个无论中西嘅人士咧都系比较多啲嘅
10: 温暖啲嘅嘢啦，起码唔会咁冰冻嘅。
9: 昨日呢我就经过 New West 呢就有一栋火烛，咁我唔知係咩原因啦，咁再上个礼拜呢我真係隔两条街就有一个屋企又係火烛，嘩真係好话唔好听，好惨啊，我屋企啲人都话嘩真係一瞬间真係我哋睇住起火㗎，十零分钟成间屋係烧咗啦。咁尾后我哋再问佢係乜嘢事啦，咁原来呢佢就因为就煮食嗰度出现咗问题。就咁啦，咁所以咧就系喺主食方面嘅呢个安全都好慎，好紧要喎，系咪？
10: 主食咧，因为涉及到譬如话用电炉或者系用明火，咁其实呢两样嘢咧都系一个好热嘅一个热源。
9: 系
10: 啊，如果你拎开咗个煲咧，嗰个电嘅发热线咧会发到红色嘅，因为佢冇咗你煲汤或者你上面嘅菜去吸热啊嘛。
9: 系啊，
10: 咁变咗呢样嘢咧，就系话一定要自己煮嘢食嘅时间，火在人一定要在，人行开火先，一定要熄咗先行得开。
9: 记住，火在人在，
10: 熄咗火你先行得开啊。仲有咧，就系因为。 多了互聯網咧，好多人都會拿個手機喺度睇。
9: 係啊，
10: 咁一路煮嘢一路睇，一下咧唔知突然間有個電話，你行開去聽聽，傾得入神，依邊就忽略咗。
9: 嗯，嗱、啊，好多啦，我屋企咧就係、是、有啲人啦嚇、啊，都係咁樣樣啦。啊！攞住杯水啊，有一排咧，啲水又未滾係嘛？煲嗰個所有嘅啲食物係咪、嗯、要六七分鐘啊、十分鐘啊咁、嗯？唉，我出去行個圈先喺個花園度、啊，出咗去就唔記得啦。咁啊，已經好多個煲被燒壞咗啦。
10: 如果依一種方式咧，譬如話電嘅水煲，通常佢都有保護裝置，佢水一滾會自動停。咁仲還好，如果你用傳統嘅一個水煲，淨係會哔哔響，你行開咗聽唔到個哔哔響咧，佢繼續煲乾都會出現。
9: 唔係煲其他嘅食物、啊、
10: 都
9: 會係咪先？嚇咁啊，呢個咧就最多話嗰個煲報廢啫，跟住你都會係咪記得、嗯、啊？係啊，聞到窿味啦，即刻跑入嚟啦咁。咁、啊、但係有一個煲係比較地，我自己都好小心使用，即係雖然我都會用，嗯、就係呢、這個。壓力鍋我們又叫做這個氣壓煲
10: 了、嗯、最近我都看到一個資料就是說在北美這個廚房裡面會引致、人受傷氣壓煲都佔了一個挺大的比例、
9: 嗯
10: 啊、這個氣壓煲其實呢、已經存在了很多年了早期那些呢氣壓煲就是一個鋼煲就要靠你放在爐頭上面加熱的、
9: 嗯、
10: 但是現在近年呢因為電子業的進步呢、那個、煲就好像我們的自動飯煲一樣包括加熱部分、啊、又加上一些 program 的程式在裡面、
9: 嗯、
10: 它自動會控制加熱的火力、
9: 嗯
10: 問題是在什麼呢因為它是要加壓、
9: 嗯、
10: 普通它加壓呢加到是兩個大氣壓度大概30个 PSI
9: 嗯、
10: 就好像我們汽車呢打32磅、啊、的 PSI 的氣壓它焗煮的氣壓呢能夠將那個食物、煮腍快脆了、
9: 嗯
10: 啊、這個相對就說節省了能源
9: 節能啦、啊、是
10: 啊但是你說有人說、啊、我用砂煲炆4個鐘和它煮、45分鐘各有各不同的風味、
9: 嗯、
10: 這個就視乎了但是它無可厚非呢、就是、是節能
9: 是快的、
10: 啊、快脆
9: 是啦慳時間是啦
10: 咁操作的時間呢大家買回來呢我都問過一些朋友用呢他們通常都是憑他一般、基本功、
9: 嗯、
10: 有沒有詳細看的說明書呢很多都當了說明書是沒有到
9: 不是有陣時候是看過的、啊、但是真的操作起上來沒有說那麼仔細那麼 detail 的東西去記得、啊、所以呢我就會記住那個重點、
10: 嗯嗯嗯、
9: 重點就是那個氣壓閥
10: 是
9: 吧就是它有蒸汽噴出來的時候的狀況是怎樣 是
10: 吧那還有呢就是它裡面有些黑度你一定要知道呢譬如說煲 固體性譬如炆排骨有個什麼高度、
9: 嗯、
10: 湯汁啊各種東西如果是煲粥又有一個高度千祈不要將這些高度呢忽略了
9: 那條界限線是的因為呢就很多時候呢就是塞了那個、蒸汽平壓
10: 是的
9: 那個位置所以呢就說、又會爆炸一爆的時候又說受傷還有呢就即幾時才可以開蓋這個是很重要 的
10: 煲譬如說有豆皮那類東西、
9: 嗯、
10: 如果水又那個水位高一點而且是譬如說不是用這些自帶的加熱的控制、
9: 嗯、
10: 是自己放在爐頭上加熱那這個就要特別留意因為為什麼呢你的火大與小令到個裡面是大菌還是細菌、
9: 嗯、
10: 是很大分別原本它的液面不會去到那個火壓閥但是因為大菌呢它那些 bubble 跳到上去甚至豆皮遮住了那個出氣孔
9: 咁
10: 呢個就係會出現危險嘅，
9: 即
10: 係
9: 等於佢唞唔到氣，
10: 係啦，
9: 係啦，就會爆啦，就係咁樣。
10: 因為到佢要放壓泄嗰個壓力嗰陣咧，個豆皮遮住咧，令到個排嘅速度或者係甚至排唔到添。
9: 嗯，
10: 咁呢個一定要留意個火同埋嗰個液面嘅大細，係呢啲單獨自己要另外加熱嘅煲。
9: 是啦咁咪即使係呢個電子都好啦我哋都要係按照即佢嗰、那個嗰、那個準則係咪先
10: 當然啦呢、這個要但係因為佢如果係自帶加熱嘅呢因為佢自己嘅火力呢唔會話好似我哋喺爐頭 諗住快啲啊，令大火啲啊，或者慢啲啊，較細啲，佢會自動係固定咗。
9: 係
10: 咁，嗰個火力咧，佢會係勻順啲，或者係冇話大細嘅分別。
9: 嗯，所以咧就係美味好緊要，但係安全亦都係超級超級第一位添。係啦，
10: 當然啦。
9: 係好咁啊，講到到我哋咧要去一去客户聲音。咁啊，轉頭翻嚟，我哋開通熱線6042671320，有啲咩問題都可以打電話過嚟請教阿善Sir嘅。
1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3: 美心饼店
1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7: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5: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7: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5: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9: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OK， 呢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首先有阿张生喺线上边，你好啊，张生。
20: 阿姨两位好，
10: 你好。
20: 系就有几样嘢请教。就系、是、关于嗰、那个即系、就是、后院嗰啲水泥地即系裂咗，咁咧就想补翻佢。咁想问下就水泥沙石嗰啲咧，即系沙密土啦，系嘛？咁嗰啲比例系点样样咧？同埋可能要加水咁嗰、那个。怎樣比例是怎樣？
10: 你去到 Hardware Store 買那些一包包20公斤的那些水泥袋，它上面全部寫好了你沙石水的比例，你照它多少個 liter 多少沙石，照它的份量就最穩陣了。
20: 哦，我自己有的了，已經水泥和沙石都有了，是不是1:1的全部都是？
10: 咁你嗰、那个英泥嘅袋上面应该有写明嘅。
20: 冇啊，我问人哋俾啲我咁啫，我唔使。
10: 哦，咁你变咗呢个咧，你自己去沟，你就睇下先系倒咗红黄泥之后，你再沟沙，慢慢之后猜匀咗，你再睇下你需要几多细嘅石仔，需唔需要？因为通常咧红黄泥同沙捞埋就已经可以噶啦。
20: 哦，即系就唔一定要石头嘅。
10: 系
20: 咁就系、是、嗱，咁本身佢条罅度啊，咁你填啲水泥，咁啊可能要填好多，使唔使预先啊压啲泥啊，或者石头入过嗰条罅度先，咁你唔使真整咁多水泥咯，系咪咁？
10: 嗱，你嗰条所谓罅嘅罅隙到底有几阔同埋几深？
20: 都有可能5-6公分。
10: 其实好窄嘅啫，5-6公分。咁你试下尝试一下，譬如话用啲沙倒落去，甚至你用啲英泥嘅粉摄落去嗰条罅度，之后喷啲水，等佢喺底下固化。 咁你再喺面头再填你猜好嘅英泥咯。
20: 哦，但系佢唔系均匀嘅，有啲地方七八公分咁样，即系咁啦。咁系咪整啲泥落去先咧？咁即系等佢高啲个高度咁啊？系嘛？
10: 咁你咪探一探到底佢底下有几深啦？如果系好深嘅话，你试下用沙先至渗咗落去，再攞个扁嘅金属冻实啲佢，咁变咗你。填咗个英泥喺面咧，就较为有啲底嘅晾实佢啦嘛。
20: 系啊系啊。
10: 咁你自己系要
20: 有啲砖啊，整啲砖啊，石头啊，大嘅咁压。
10: 其实修理啲嘢咧，凭你头先所讲，你有嘅
20: 都系好快干啊，都收一个一两个钟可能干噶啦。
10: 依个就睇天气啦，唔可以话一两个钟头干，因为佢唔系混合胶啊。
20: OK， 好。咁咪同嗰啲比較咯，因為以前你又講過嗰啲絲輪咧，即係專門啲地台嘅，但係絲輪你話有啲咁佢唔係水泥嘅嗰種，另一種填。咁同依比較邊種會咩啲咧？
10: 如果你係嗰個罅隙唔大嘅話咧，擠嗰啲concrete 用嘅 plastic 去補咧，佢因為紅毛泥有固定硬咗，佢嗰啲咧係軟嘅，佢灰色擠咗落去地，再有咩變動咧，佢都有少少伸張力。咁将来再出现裂痕嘅机会较为低啲咯。
20: 哦，即系佢有张力喺度，即系掹住，即系如果再裂嘅话，即系咁。
10: 系啊，佢有少少弹性啦。咁依个你咪自己试下试下个效果咯。啊。
20: 哦，就系想问下嗰啲叫做电热水壶啊，即系揿水出嚟嗰种啊，即系thermal hot pot 啦，嗰啲叫。
10: 系。
20: 咁如果系有啲味喺度，即系啲水啊煲出嚟。咁系会系啲咩问题？会有啲柠檬嚟煲啊？咁有啲又话咁得唔得咧？
10: 唔系话嗰个煲本身系嗰个煲嘅盖啊，系塑料噶嘛？咁嗰度吸住热水之后嘅蒸汽，令到佢有啲佢嘅气味发挥，底下嗰个不锈钢嘅咧，应该系冇问题，最多系有啲水垢出现啫。如果你放柠檬咧，只系将希望将。在那个不锈钢面的水垢清除，如果是气味的话呢，那个没什么办法了，因为那个胶呢，你今天清除了，就算不冲热水打开了一个礼拜，你一冚回一放热水，它又分出它一阵胶的味，那个味是在那个盖的胶那里出来的。
20: 哦，即是那些胶老化或者什么意思？
10: 是啊，是啊，正确。
20: 哦，没办法，即是换个盖才能够这样。
10: 是啊，你去看看啲铺头有冇依个 pass 换咯。
20: 哦 ，OK，OK， 唔该你，
10: 唔好客气。
9: 嗯，系啦，先生，正话佢提及到啦，就系呢个电热水壶咧，咁我哋知道咧，如果质量好啲，真系用十年八年，真系冇乜事噶喎。
10: 系。
9: 咁但系就系里边系不锈钢胆啦，但系嗰个盖咧，基本上多数咧都系呢个塑料盖嘅。
10: 系啊。
9: 咁真系十年八年，仲要咧，你日日煲水又要加热。它真的不行的了，即是会快点老化。
10: 因为蒸汽呢是温度高，它经常在上面分住这个胶和那个 silicon 那个圈。啊、silicon 的圈呢通常就可以耐高温。
9: 嗯、
10: 但是那个胶呢很多时候我见到有些在里面的老化呢甚至无脱落。
9: 一层一层的、我也试过是有个这样的水煲的、
10: 如果你譬如说拿百洁布捽捽它好像啲沙粉那样、慢慢跌出来。咁呢个留意佢睇下可唔可以换个个，唔系跌咗落水度就变咗自己
9: 饮。你唔够胆饮啊，变咗即系唔单止话有味道，即系见到一啲一啲黑色或者白色嘅，即系睇你嗰个盖系咩颜色啦，就系有啲浮起喺水里边，咁你真系唔够胆饮咯。咁
10: 系啊，
9: 系啦。
10: 咁所以要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换咗嗰部分啦。
9: 嗯，系啦。咁啊，如果唔得嘅话，你就即系为咗自己嘅健康安全着想，就唔好用啦个水杯，因为买过个，而家就贵咗啦。咁啊，以前就几廿蚊有啦，而家可能要成百蚊或者更贵啲。
10: 如果譬如话系顶一个短时间咧，试下用张保鲜纸咧。放在那个盖再冚埋个盖，咁变咗保鲜纸保护住嗰个盖，唔好有嘢跌落嚟樽水里面。
9: 嗱，短时间吓，咁仲有呢个保鲜纸咧，就要系要耐高温嗰只。
10: 当然啦，
9: 因为有一只咧就咁系唔系吓普通嘅，咁你
10: 要
9: 睇下，系啦，冇错。
10: 咁顶一顶吓，
9: 冇错，顶一阵可以嘅。不过长远嚟计咧，
10: 都
9: 系
10: 换咗佢，
9: 冇错
10: 系。
9: 系。好，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去一去其他的信息，转头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6: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新闻提要，
0: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二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以自民市政府公布本届市选五个提前投票日经已完结，共有17464名选民投票。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话，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经已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9066宗。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9: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30: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3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9: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3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International Canada，
2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7: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9: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7: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9: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9: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好，继续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听众朋友打过来有很多不知道怎样搞的问题。有阿兰在这里，你好阿兰。
10: 你好，你好。
34: 即系浴室啊，冲凉房咧，上边嗰个抽气扇咧，佢平时咧即系都系即系正常嘅响咧，但系咧而家佢咧就多一种声音，滴滴滴滴咁样系点样？即系唔知做乜嘢咧？
10: 嗱，主要佢嗰个抽气扇咧系长时间喺上边，如果系你冇拎过落嚟。 在那个摩打的前后轴心落润滑油和清尘呢，噪音就会来了。那譬如说尘太多，它的船叶转到那些尘嗨到的壳又会有声音，那个摩打轴没了润滑油，它就发出一些金属的摩擦声，所以这个有声音你没有保养而出现呢是正常的。咁你只要懂得点样将嗰个胶盖慢慢褪咗落嚟之后，有两个弹叉喺上面扣住喺个铁盒，咁你小心啲除咗落嚟，唔好整烂嗰个弹叉同嗰个胶盖嗰个固定嘅位置。咁你咧，佢旁边有个插苏，有个插苏仔，你掹咗个插苏之后咧，用螺丝批，可能系四方头嘅螺丝批，就可以将呢个风扇除咗落嚟。小心将佢扇叶上面嘅积落嚟嘅尘清干净，落啲润滑油喺个轴承，咁就装翻上去，应该就效率回复正常噶啦。
34: 哦，咁即系用咩润滑油啊？
10: 普通你屋企嘅衣车油啊，甚至你车房有汽车嘅润滑油，咁你加一两滴喺前后轴承嗰度，咁转起上嚟好顺滑，咁就 O K 噶啦。
34: 我以为用嗰啲咩W4 嗰啲，
10: 除非佢上面写明系俾你摩打轴承嘅，
34: 吓
10: 啊！你总之按住佢嗰个润滑油个樽写住系俾咩用嘅，你系符合你个摩打嘅，你咪滴啲落去咯吓。
34: 因为我唔识拆，唔识拆嗰、那个，即系我就算我清嗰啲尘咧，我都系咁掹佢落嚟，咁攞啲。
10: 如果唔识拆，你揾一啲屋企人咧，
34: 接上去咁我唔需要拆，我
9: 唔得嘅，唔得嘅，一定要拆落嚟嘅吓。呢样嘢我做过，所以我知道啦。其实又唔系好难，只不过咧就要好小心嘅啫吓吓。嗱，如果你真系唔够胆唔识拆，你叫你屋企人帮你手咯
34: 吓。我唔识拆咁佢侧边咧即系有一个嗰啲房。即系洒水器咧，就即系距离十零寸咁样。如果我喷嗰啲嘢咁样，会唔会影响嗰个洒水嗰个上面嗰个洒水器咧？
10: 嗱，如果系洒水器咧，通常你会见到一粒红色嘅玻璃珠或者一啲金属片扣住，嗰啲系喷头喷水嘅。如果系旁边有烟雾探测器咧？咁你噴嘢咧，佢可能會唔明啊！咁如果你係住阿 apartment 啊 condo 咧，可能成座大廈都會響嘅。咁依個你自己留意，到底佢係一啲煙霧探測器，還是係噴嘅花灑嘅灑水器？
34: 噴嗰啲花，即係噴水嗰啲花灑器
10: 啊！咁嗰啲咧，你只要唔好整爛到佢個玻璃珠咧，咁係你噴冇問題。
34: 如果我噴嘢都冇問題啊！
10: 但你唔好去噴嗰個噴水器嗰上面嗰啲塵啊，或者乜嘢喎？
34: 係咁，我就噴嗰、那個即係抽氣嗰度。咁我需唔需要俾啲膠袋啊？咁冚住笠住嗰個灑水器咧？
10: 依個你自己小心啦，因為萬一你係膠袋勾到個玻璃珠咧，後果就好嚴重噶。
34: 咁
10: 有一样就是当你爬高上去拆天花板的嘢，嗰个咧有阵就系话唔系话即系随便上去，一定要企喺安全嘅梯，唔好求其攞张凳，因为好多人咧喺凳上面跌落嚟咧，可大可小啊。
34: 系。
9: 系啦，嗱，咁啊呢个好紧要嘅，因为第一咧，你因为。鑊起個頭嚟做嘢，條腰咧相對嚟講咧有少少咬咬地嘅。咁
10: 鑊高頭好多時個人嘅平衡度一失咧，好多時就會即係跌落嚟。
9: 冇錯，咁仲有呢個抽氣扇嘅清潔其實唔難，不過咧就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嘅。
10: 你有經驗呢方面啊？
9: 我做過，咁唔係難嘅。咁但係學佢正話咁樣話攞啲嘢噴啊，係唔得嘅，因為成個摩打係喺裏邊，你一定要必須拆咗落嚟，你先可以清潔得到。係啦，如果唔係咧，你淨係喺嗰個籠裏邊啊，係咪？即係嗰個 cover 裏邊係有塵，但係唔係摩打嘅塵。我哋而家所講嘅就係嗰個摩打裏邊扇葉嘅塵啦，同埋嗰個軸。 要滴少少嘅润滑油，咁一定要擦落嚟先做到啦，系咪？唔难嘅，咁大家小心啲，慢慢咧，好简单，真系两粒螺丝拆咗落嚟就慢慢清洁就 OK 噶啦。好，呢个时间我哋再听阿潘生嘅问题。你好啊，潘生。
1: 你好，先生，我想请教你，热水炉上边啱啱有个铜管咧，佢有轻微嘅滴水落嚟咧，我个热炉度，咁嗰个滴水位咧系一个铜管系要烧焊嘅，咁我要点样应付嗰个滴水问题咧？轻微嘅滴水。
10: 嗱，你轻微滴水咧，如果喺个焊口度出嚟咧，唯一都系话截咗水源，然之后再焊翻佢。咁变咗，如果你譬如话嗰条管系冻企咧，咁嗰啲水会流去你个热水缸个面。如果系打横嘅话咧，系暂时性，或者你揾一个好似厨房有冇咩漏斗，搏一条胶喉，将嗰个水引咗去地下个 fall drain 嗰度，咁啊暂时兜住喺滴水位嗰度，揾到适当工具，或者你买齐料翻嚟自己再焊过佢。
1: 明白。
10: 系。
1: 我想请问你可唔可以用其他方法封咗嗰个唔落焊嘅位咧？
10: 其他办法咧，嗰啲譬如话你有啲可以用啲防水嘅胶垫住之后用喉箍箍住都好啦，但嗰啲只系一啲叫暂时性，最彻底就系将个焊口嘅焊石重新再焊过，咁就较为正宗啲。
1: 知道晒，唔该晒，先生，
10: 唔好客气。
9: 嗯，系啦，凡系呢个漏水嗰啲位咧，即系如果系有好。即係有冇啲新嘅啲材料可以補？即係冇嘅，即係始終就係如果係焊接
10: 補依類嘢係有，但係因為點解咧？個銅管就係靠焊石，係咁。如果你話唔識焊石而攞啲另外嘅膠包住佢，攞水喉箍箍住佢，咁變咗即係意思話原底嘅問題你冇解決，不揾另外一啲係簡單啲嘅方式去整咗佢。咁變咗同佢原底咧，就變咗好似越嚟越多嘢喺條水管上面啊嘛。
9: 哦，係，咁即係始終解決唔到最終嘅解決問題就係將嗰個
10: 最正宗嘅解決方式咯。
9: 問題將有滲水嘅地方就全部真真實實去封翻佢。好，明白。好，嗱咁啊，講到到我哋又要聽聽客户聲音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係接聽大家嘅電話嘅。
2: 我朋友喺帝道嚟探我，想食越南嘢，去边间好呢？
3: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嘅大统华对面新开嘅 Fur and Food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2: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嘅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3: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ood，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11: Ugh, it won't work.
7: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11: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7: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11: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7: He's strong.
11: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7: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11: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7: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1: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2: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永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永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1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 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0: 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8: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0: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14: 我喜欢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0: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9: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听众朋友在这里等着的，由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6: 你好，你好，
10: 你好，
16: 大家好。我想有个问题呢，就是我的屋门，屋的门出面呢，garage 门呢，对出呢，即是那个石屎地呢，就有个坑渠的。就好像那些街边的坑渠那样圆的，那有个罩的。那最近呢就不去水。那我想请问呢，即是这些是算是这个窿是属于我的，定是属于 city？ 同埋如果我是真的属于我的，我自己要整的话，我相信我要找我是应该找方法，应该是找特别的渠务公司啊。同埋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咁长期积水，因为我就嚟要去旅行啦，咁如果呢咁长期积水，啲水会唔会渗咗去我自己屋里面㗎？
10: 我想了解多啲，就係你个 driveway 呢嗰、那个渠啊，係一个喺地下，当然会喺地下啦。咁嗰个渠盖是不是一个金属的铁网，或者是一个金属的梳格，你是不是可以拔起它的呢？
16: 它不是网，它是格，是一个格，这样直好像街边那些这样的，你可以望到里面的。
10: 是，那这个格呢是在你 driveway 的，那它那个尺寸是不是好像街边那些渠边那些一样，譬如说十几寸乘十寸到，是不是一个这样的铁盖呢？梳格的。
16: 铁盖就肯定是铁盖的。
10: 你掹不掹得起呢？
16: 我又没有说出去街边那里。
10: 不是，你掹不掹得起呢？你掹不掹得起打开个盖呢？如果你打得开个盖，你见到它有去水窿，你试试看在那里用花园水喉推入去，用水撞下，看看它积埋的树叶或者泥可不可以冲走了去。市政府那边那个 storm drain 啊，雨水管那边
16: 哦，连去出边市政府的
10: 是啊，是啊，市政府就是坑渠边，我哋行人路边咧嗰啲storm drain 啊，佢系行雨水，唔系行污水嗰种。咁你只要攞条花园水喉，唔好套嗰个开关掣，咁喺慢慢塞入去嗰边开水喉，
16: 射下佢，冲下佢，
10: 咁你冲下佢，咁好多时。積埋落嚟嘅樹啊、泥啊，咁佢會沖走咗之後，咁就通咗。如果你driveway 到路邊咧好近嘅話，咁你應該自己都可以搞得掂。唯一就係你開到依個鐵蓋就得噶啦，掹起佢。
16: 再唔得嘅話，就要揾 plumber 佢哋做唔做噶？因為係有特別嘅公司。
10: 你聽下我哋電台啊，有清渠嘅公司做廣告。
16: OK， 咁佢呢啲水咧，其实系积咗之后，佢系流出去出边，系咪唔会流翻个屋里面嘅？
10: 你喺 driveway 咧，佢就系接咗你 driveway 嘅水啫，佢唔会流翻屋，唔同你个心厅嗰、那个。
16: 好，我或者系睇下。打开嚟睇下咁，
10: 或者你打电话嚟到我哋总台嗰度可以问一问，睇下边个公司可以提供呢种服务都得嘅，查询一下。
16: 系啊，但系唔知嗰条喉咧有冇咁长啊？问题系要出去研究下先。
10: 你先自己试一试，攞水喉喺里面谷一谷，冲一冲佢啦。
16: OK， 好，唔该晒 ，thank you。
9: OK， 好，拜拜。好，跟住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17: 你好，我想请问咧个热水炉咧， 点解有时好热嘅，但系而家个热水炉眨下眨下，有时红色，有时蓝色嘅咧？
9: 边一个热水炉？
17: 嗰啲hot water tank 嗰、那个。
9: 哦，
10: 系。咁嗱，佢上面咧喺嗰个器制旁边有个灯闪下闪下，你睇翻你嗰个机身上面个 label， 佢会话俾你听呢个闪灯嘅作用系乜嘢？因为呢啲一般咧，而家起码有八个闪灯嘅解说，咁你望一望。
17: 但系我见佢有时又蓝色，有时又红色。
10: 系啦，你就系要睇一睇。嗰、那個機身上面係有依啲説明俾你噶，你睇咗你就明白佢到底叫你做乜嘢嘢。
17: 咁我而家需要點做咧？如果係咁樣，
10: 你埋去睇一睇嗰個説明就清楚了。係
9: 啦，你就睇下當紅色個燈閃嗰時候係叫你點樣處理，或者係嗰個藍色燈閃嘅時候。是出现什么问题，那你就看看那里那个说明书。
10: 因为它总共呢 我知道这些现在现代的热水缸呢，它有八个不同的闪灯，它出来的解释都是有不同的。所以你看一看你部机它闪是代表什么。
17: 它说红色有问题了。
10: 你去看一看先，你是看了没呢？
17: 我看过了。
9: 你看过了。那
10: 它闪一下蓝色代表什么呢？
17: 佢话红色系 problem 嘅咩？
10: 而家系有 problem， 咁你睇下，佢个 part of fire 或者佢个大火啊，有冇 OK 啦？因为 problem 好、
17: okay 啊，但系嗰啲，但有时好热嘅，唔知咩问题咧。
10: 咁你自己调校嗰、那个所谓热同埋冻嗰个旋钮喺边个位置咧？
17: 系 low 嘅位置。
10: 啊，咁唔应该啊，咁冇理由会突然间又过分嘅热嘅。
17: 咁而家应该系佢系咪有问题咧？有时蓝，有时红咁样咧？
10: 如果系正常，佢就应该，譬如话固定一个安全嘅，譬如话蓝灯代表安全，冇问题。如果佢一时有红色，一时又转翻色，同埋你都睇到红色有 problem， 咁变咗太过简略咧，這个 problem 就系话到底佢边一个部分出咗毛病咧，要现场去睇下啦、
9: 嗯，要跟啦，系、啦。
17: 如果是现场跟要怎么跟法呢？
10: 你如果是不懂呢，你唯有看看上面哪个是他的维修服务站，你打电话去问一下服务
9: 专业的技术人员、
10: 他看看可不可以在电话里面提供一些资料给你，或者是派 technician 帮你去看才行。因为通过电话呢、只是听见你说有红色蓝色那么闪，一定要睇到現場到底佢個機係有啲咩反應。
17: 哦，咁即係而家，但佢又即係有時好熱，但有時就而家就有時藍，有時紅，我又唔知咩問題。
9: 係啦，得啦，你重重複複都係講呢個問題。咁你既然係唔識點樣去處理嘅，你只能夠係請一啲專業嘅人員幫你手去搞，好唔好？
17: 如果我唔理佢有冇问题咧？
10: 点样样？
9: 唔理佢话得唔得？
17: 如果我唔理佢，
10: 唔理佢咪你要忍受翻，好似你头先所讲咧，一时冷一时热啦。
17: 哦。
10: 啊！
17: 我而家要打电话去个公司度问，即系而家唯一办法睇嗰个嘢系嘛？睇个说明书。
10: 当然啦，你睇咗说明书，起码说明书里面讲嘅嘢咧，系帮你解决一啲好基本嘅问题啊嘛。如果真的遇到，譬如说你都做了应该根据说明书做的事都解决不到，理论上就应该要找专业的了嘛。
9: 嗯，是。好，那么希望你快点去找到这个专业的人士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再听埋张生的电话。你好啊，张生。
18: 哎，你好，是有两样想请教。那个 boiler 即是地热，那个松花符就不是好得。咁我可唔可以将某一个区即系佢唔得嗰度，我直情就剪断佢，即系个电源线啦。咁即系bypass差唔多，咁佢嗰个温度就跟其他区嘅温度咯，系咪咁得唔得咧？
10: 梗系唔得啦，因为你个松蛙系管住啲热水流去嗰个地区。你如果系个松蛙唔开或者长开，都会引致一系就冇热，一系就好热。咁所以变咗呢个唔系话你求其剪咗条线就得，如果系求其都得咧，公司就唔使装咁多嘢上去。
18: 嗯，
10: 系。 问题就喺度啦。
18: 即系一定要换过佢，即系话佢唔可以就咁 bypass 唔得。
10: 而头先都讲，一能够 bypass 嘅话咧，冇人肯抌钱落去装一啲唔需要嘅嘢啊嘛。你谂下。
18: 哦 ，OK， 仲有嗰个球形门锁啊，咁开咗之后咧，嗰个锁你就缩唔翻，即系佢又唔系完全缩唔翻，缩剩10%咁样样。咁呢啲系要用 WD-40 啊，或者系用啲点样？
10: 你试下睇下系咪装嘅时间或者系佢走咗位，通常应该球形锁门锁乜都好啦，嗰条 latch 咧伸得尽收得晒，就唔会话收一橛喺度嘅。好可能系你嗰个把手已经系褪咗位置，令到佢系你系拧尽，但系佢仲系将佢咧向前喺嗰个门伸咗少少出嚟。咁所以你睇下系咪重新松翻上面嗰两口螺丝，拧翻正嗰嚿嘢。褪出系出晒收入，
18: 哦，即系上面嗰个盖喺度，诶，松开佢，再褪一褪佢，即系上面嗰个盖喺度，
10: 唔一定话落润话有，好可能系走咗位。

0: 咁通常咧，我哋關鍵係乜嘢咧？即係話再重新裝嗰陣，係咪有啲嘢我哋一定要注意嘅咧？
1: 裝其實你拆嗰陣咧，你望翻原底拆人哋裝嘅位置，因為依啲咧差唔多係固定位置、固定緊咗嘅。
0: 嚇！
1: 因為插落去個圓波鎖。兩口螺絲在門後面收出嚟門外面，咁、而依個 latch 咧套落去咧，你要知道自己係令佢就出曬嚟，令翻轉頭就係縮翻曬入去，仲有令曬之後掹到鎖匙，將個鎖令到出去閂門，你又可以回翻掹到鎖匙。如果你擺嗰、那個金屬嘅嗰條巴由門後面插上嚟。即係通住依個 latch 嗰個窿位咧，如果係擺唔啱咧，就會出現一種現象，鎖就伸咗條脷仔去門框嗰邊鎖咗門，但係回一下咧，你掹唔到出條鎖匙，
0: 係啦，
1: 啊會有依種情況。咁嗰個你只要調翻好嗰、那個金屬嗰條巴喺嗰個大門外面伸入去嗰個脷仔，调啱调翻啱，咁就可以解决嗰啲，只系装你装咗耐。关键
0: 就系话装嗰阵话好似好顺咁，但系通常咧装完之后再吸翻晒啲嘢上好螺丝咧就唔得咯。
1: 未，你系摆咗落去之后咧，你先拧一拧个锁匙，佢出锁咗道门，
0: 出同入都 OK 啦。
1: OK， 能够锁好开都能够掹条锁匙，你先至固定好嗰啲螺丝收紧佢。太紧咧，可能佢逼得太紧，令到佢有少少变形咧，反而系唔顺。总之你令到恰好开关都好顺就已经得噶啦。
0: 即反正我最尾嗰两口螺丝未上去之前。所有一出一入都要好顺滑，
1: 系你套咗门外面嗰个锁头，你咪插锁匙落去拧下开，掹到锁匙关又掹到锁匙，之后先收紧里面嗰两口大螺丝。
0: 好，明白。嗱咁啊，呢个虽然即系少少嘅，即系又硬有时即系好唔顺噶，系咪？棘啊棘啊，又要慢慢攞条锁匙就下啲位啊。咁其实就系装嗰阵一定要拧拧到去。啱啱凸凸陷咁就 OK 啦。
1: 其實佢嗰個誤差，即係個圈口咧係固定咗，所以應該唔會出現咩特別問題嘅。
0: 好，
1: 只係插嗰個鎖位嘅啫。
0: 明白。好啦，咁啊，時間關係，我哋好多謝線上，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2: 善解疑難係由海船旅遊遊輪贊助播出。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央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二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列治文市政府公布本届市选五个提前投票日已经完结，共有17464名选民投票。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9066宗。
3: 大新闻
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央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二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

0: 店内药物同埋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两成四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佢哋可以缓解一啲嘅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佢哋嘅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嚟合理回报。但系现时就好似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嘅疾病，呢个就系大家嘅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呢种沉重负担带嚟嘅压力。近四成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同埋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嘅问题，审官建议嘅支持者更加达到五成，两者都系第一最关注嘅议题。但系于其他问题上，个人嘅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嘅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同埋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同埋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同埋品质等。审官建议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同埋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佢哋最关心嘅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审官建议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八成一表示同意，其中五成二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也显示，审官建议的支持者里面也有类似的观点，四成四人认为市长及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以自民市政府公布本届市选五个提前投票日经已完结，共有17464名选民投票，较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的7000多人增加141%。大选的正日是10月17日星期六，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以自民选举办公室提醒合资格选民及早确认登记状况，查阅候选人资料和指定投票地点，以及了解投票安排。候选人简介可以在 richmond.ca/elections 或选民指南查阅。当局提醒民众，每名合资格选民可以选出一名市长、最多八名市议员及最多七名的学务委员。选民可以使用网上工具查证自己是否经已在选民名册上面。首次登记的就需要提供两份身份证明文件，两份文件合共再有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需要有签名。选民亦可以在市府网页查询指定投票地点。全市合共将会设有38个投票地点，与提前投票不同，选民必须前往所属的票站分区指定地点投票。网上申请邮寄选票和透过加拿大邮政局寄回选票的安排经已截止，仍需要申请邮寄选票选民可以在10月15日下午3点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并前往列治文市政府亲身领取选票。已领取邮寄选票人士可以在大选正日交回任何投票地点，详情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列治文市致力确保投票地点方便使用轮椅、助行架和电动步行车的人士进出，不过部分投票地点未能完全符合无障碍要求。这些投票地点均设有路边投票服务，并张贴清晰指示说明选民抵达后的投票程序。投票地点将会提供法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及旁车补语的指示，选民指南上也有这种四种语言版本。如需要语言协助，选民可以由家人或朋友陪同协助翻译，亦可以向选举人员要求协助。选民在投票地点是禁止录音、录影和拍照，如想拍自拍的话，需要在投票地点以外进行。10月17日星期六当晚投票结束之后，选举结果会在 richmond.ca/election 上公布。温哥华邮轮季节星期二完结，随着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在清晨启航，本年的邮轮进出口活动告一段落。温哥华港口局预计，在邮轮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明年2027年温哥华的邮轮旅游业将迎来更大的增长。当局表示，邮轮旅游业为当地经济注入了超过10亿元的资金。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温哥华的邮轮业是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引擎，为整个地区的商业和就业提供支持。在由2月到今年的10月至今，合共有358艘邮轮停靠温哥华，累计接待游客是140万人次。港口局高级贸易发展代表 Chance McKee 表示，这个比2025年增加了大约两成的游客量和邮轮停靠次数。港口局预计明年这两个数字还会将增长多 7%。 港口局又指，今年的游客造访量打破了先前在2024年创下的纪录，当时预计会有327艘邮轮停靠温哥华，游客造访量大约132万人次。 与2025年相比，今年嘅游客人数大约增加咗200,000人。根据2025年一项嘅游客调查，游客喺温哥华嘅平均消费大约系1,100元。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Chin 表示，邮轮乘客正在将温哥华融入佢哋嘅旅程里边，而不仅是旅程嘅起点或终点。大约3/4嘅乘客会喺邮轮航行前后于温哥华停留，显著推动温哥华嘅经济，包括酒店、餐厅、景点、商店同社区都有从中受益。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喺星期二开始，亚省嘅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喺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嘅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昼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系10月19号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话，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嘅问题，呢啲问题可以喺亚省选举局嘅网站上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本国警方警告，网上现时出现一种新的不法分子针对未成年人士及小童。安省 Durham 地区警方再次向家长及监护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一个名为 The.com 的网上不法组织。据称，他们透过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将当地儿童作为侵害目标。调查人员表示， The.com 是社群 The Community 的宿舍，该个团体利用诱骗、操控、威逼和恐吓手段侵害青少年，这些行为可能导致暴力或犯罪活动。警方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指出，不法分子往往先建立信任，利用恐惧或羞耻制造隐蔽的气氛，并施压强迫受害者参与有害或不安全活动。据警方透露，受害目标包括年仅8岁的小童。涉及的应用程式平台包括 Discord、 Telegram、 Snapchat、 Minecraft、 Switch 和 Steam 等。警方概述该组织侵害手段包括透过建立友谊或表现出浪漫兴趣来博取信任，利用恐惧、罪恶感和恐吓手段操控青少年，威逼受害者参与有害或不安全活动，例如制作或分享不当及具有剥削性质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自残或伤害他人和动物，展示令人担忧使用者名称、符号或信息，威逼儿童参与犯罪活动，例如报假案、网络攻击或散播有害内容。該些兒童往往並未意識到自己被操控所涉及的行為嚴重性，透過威逼手段，例如曝光私隱資訊、人肉搜尋或報假案強迫受害者順從。警方尚未公布任何涉案疑犯的特徵，目前亦都未進行任何逮捕行動。今次經已是警方本年第二次針對 The.com 發出的同類警告，之前安省 Pickering 一所學校曾在1月份收到威脅，警方当时表示该个威胁可能同该组织有关，随后一间学校被封锁了几个钟头。当时 Durham 警察局在致函家长的信件里面并未说明 The.com 具体如何卷入针对该校的威逼事件，但表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事件同一种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新兴网络威胁有关。另外，警方先前曾表示虽然出现威胁，但他们认为学生、教职员和学校社区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公共安全风险，不过出于审慎考虑，警方亦都加强了学校周边的警力部署。在星期二，警方表示他们近期在社区内处理了若干宗案件，被认为和 The.com 组织有关。调查人员呼吁家长和监护人留意以下行为，例如家长不知情情况之下子女使用加密应用程式，例如 Discord 和 Telegram，子女变得孤僻、隐瞒行踪、情绪波动或学业成绩下滑、频繁或者秘密地使用手机或电子设备、对极端或有害的网络意识形态产生兴趣。当子女有新的网络联络人，孩子表现出异常依恋和恐惧。警方说，虽然出现其中一种迹象未必令人担忧，但若果多种迹象同时出现，就可能需要引起重视。警方说，任何掌握与案件相关资讯人士或发现任何令人担忧的网络活动及可能构成安全风险，请致电1-888-579-1520联系警方。灰省公共卫生部门发出警告，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和 St. Justin 医院可能出现公众接触麻疹风险，并有机会经过机场传播到本国其他地区。 在不久之前，满地可一名儿童被确诊感染麻疹。这名儿童在10月9号曾经途经该个机场，并在10月10号前往医院急症室就诊，当时他已经具有传染性。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在指定暴露期间曾到访过上述地点人员可能被视为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根据公共卫生指南，任何接触过麻疹病毒而且未接种疫苗的人必须是需要隔离。部分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可能会收到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简讯或电话，其中会包含后续的建议。魁北克公共卫生部门建议定期检查可能暴露地点的列表，因为资讯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安省原住民事务厅长 Greg Rickard 表示，安省计划将西北部部分地区改为永久实行下令时间，以同缅省保持一致。他说，各个市镇、原住民部落和企业界对将此时间调整为永久性安排经已达成高度共识。省政府打算在11月修订安省时间法相关的法例，允许西经90度以西地区与缅省时间同步。缅省省长 Web Kino 上月宣布，该省将停止每年两次的时钟调整，中部时区会全年实行下令时间。这个意味着该省的时间会比其他草原省份快一个钟头，而不再同距离保持一致。Rickard 话：呢个让处于中部标准时间时区嘅安省西北部地区陷入咗相当尴尬嘅境地。根据官方消息，加拿大安省奇幻乐园 Wonderland 游乐场嘅两座过山车经已关闭，目前尚冇重新开放嘅时间表。喺星期一晏昼，于美国乔治亚州 Six Flags 游乐场发生一宗过山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尚未确认死者嘅具体死因，亦都未说明其他人员受伤情况。出事的 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他们将会暂时关闭安省 Behemoth 和 Lafayette 两座过山车。这两座过山车与乔治亚州 Six Flags 事故中的过山车属于同类项目。Six Flags 娱乐公司发言人表示，出于谨慎考虑，他们经已暂时关闭旗下所有乐园的同类类似的游乐设施。位于安省旺市的 Wonderland 游乐园在星期一感恩节假期期间继续正常开放，不过由于两部过山车星期一晏昼经已关闭，游客是无法乘坐，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游乐设施何时会重新开放。 Wonderland 隶属美国 Six Flags 集团，他们同时经营乔治亚州出事的 Six Flags 乐园。当局并未透露乔治亚州出事过山车的名称，不过当地的电视台就播放了乘客从哥利亚过山车上撤离的视频。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台湾嘅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sley Bank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8: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7: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8: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5: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英国皇家空军 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是毫无根据。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9: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死亡率占 48%。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焦尔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疗法。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时候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迪布焦型的伊波拉病毒临床测试经验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委员会批准，未来数星期内可以启动。今次试验将评估多种候选疫苗安全性、免疫原性和有效性。美国白宫表示，经已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也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及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说，吉尔福斯尔在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有关指控进行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声称有关指控是虚假，将坚决捍卫自己声誉。
1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1: 我系
12: Andy Hobbs，
11: 何事安
13: ？Andy Hobbs 关心列志文，因为佢喺列志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志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志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2: 请投我 Andy Hobbs，
11: 何事安
12: ？Yup you
1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9。
1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6: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5: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1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
7: 率，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7: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年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8: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19: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0: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9: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0: 乜嘢意思啊？
19: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0: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9: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0: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2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
2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6: 即刻预订出发啦。
27: 我系 Michael McGarsing。
28: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27: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1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8: 中港台新闻。
1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昨日宣布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官员，是历来首次制裁台湾邦交国的官员。被制裁分别是巴拉圭的通讯和科技部长比利亚特和伯利兹的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比利亚特回应说，鉴于巴拉圭和台湾正在积极推动数据中心等大型合作项目，因此中国采取今次行动是意料之内。巴拉圭非常冷静，会持续在各大项目上与台湾合作，甚至更加大力度推动这些项目。伯利兹的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强调有关制裁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亦无法阻止伯利兹政府行使职责，将继续维持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中国威逼和侵犯西半球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重申绝不允许西半球成为敌对势力威胁美国安全或破坏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美国与盟友伙伴站在一起，包括台湾在内，共同推进繁荣、安全和价值观。 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话：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埋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亦都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同埋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中国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南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华人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他多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监禁。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0: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晏昼1点嘅，达到70%满；3点嘅航班咧系90%满噶。余下今日大部分时间咧，平均咧唔系70%就系80%满噶啦。情况咧一直去到今晚尾班船为止，个别某几班船咧可能会好少少，例如系8点嘅航班咧算系最多位噶啦。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是有60%满的。再下一班呢是2点达到80%满。余下大部分下午航班呢近90%满的。直至到黄昏7点打后呢先叫做好返少少，大约是有6至7%左右。公众主要去预留位置，下午先可以坐到船啦。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12点10分，不过因为有延误关系呢可能要拖到12点半先开到船的。而家是90%满的。再下一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1半满。余下航班咧，大致上是比较松动的。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下午1点15分，一早爆满晒噶啦。再下一班等到3点35分，大约有60%满。余下今日下午嘅航班咧，大部分是正常的，不过不算特别太过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8: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9: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
1: 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嘅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佢嘅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1: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别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1: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3: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1: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one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列志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Laura Gillanders、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志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 乜嘢意思啊？
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5: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6: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5: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8: 听众朋友你好，曾灵光又在这里同你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啦。咁啊，琴日就讲外在美丽系由内心发出。咁今日又講下管教呢件事啦。嗱，有一個小故事咧，係中國著名嘅思想家墨子啊。佢哋學生嘅要求咧非常嚴格嘅，特別係對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弟子，叫做耕柱子。耕種嘅耕，一條柱嘅柱，子就而且嘅子啦，係最嚴厲嘅。

知就係諗都唔使諗啦，就話當然係鞭策嗰只快馬啦。點解咧？因為快馬先鞭喺鞭策噶嘛，嗰只黃牛拍嚟拍去，打嚟打去，我哋佢都係根本就得咁慢。所以鞭策嗰只马咧，先能够发出佢嘅真正嘅能量啊嘛。咁啊，只听完之后咧，哈哈大笑啊，耕柱子，你明白呢个道理就好啦。嗱，以后当我责备你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再觉得好难受、好委屈喎。嗱，冇错，当受管教嘅时候一定唔会好受啦。但系事情过后、锻炼过后，喺日后回想可能发生嘅事咧，原来当时嘅管教锻炼咧，系对我哋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好大嘅意義嘅。聖經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第五至六節有咁樣講，佢話：我兒，你不可輕看主嘅管教，被他責備嘅時候，亦都唔可以灰心，因為主所愛嘅，他必管教。所以而家咧，當你仍然係受管教、受考驗嘅時候咧，試下存一個感恩嘅心啦。要相信一定能夠從當中得到益處、得到幫助㗎。你諗下，如果啊～你的師傅不教你，不幫你，就算幾壞都不理你，你會好受啦。可能你更加難受啊，因為即係話你冇得掹噶啦。啊，師傅都放棄你咯。咁所以管教係好事嚟嘅。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Yong Hong Jay Sang Yaman Yi Do Tai Hin Si, Chatting Yi Gay Wenga Wa Suman Yi Wai, Hai Yin Yam Si Jam Hong Si, Waking Yi Twitley Quan Chung, but Liu Gai could do so cow. So Pong Jay Sung Yau Sub Gao Yi Tai Lipin, Swin Chap Li Yang Wai, Sitting for Minam Chu Chung Yu Gay Yi Tai. Gai Hong Yau, Ganada Mok Bok Yin Gao Kung Si Chun and Gaiman Yi Do Tai Hin Si.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实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P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审官建议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审官建议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审官建议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也显示，审官建议支持者里面也有类似的观点，44%人认为市长和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在香港，恒地和长实都表示，

0: 對香港商業物業市道恢復有信心，旗下物業出租率會保持上升。港台記者羅偉豪報導。
1: 恒基地產旗下的中環海濱項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預計在明年開幕，七成的寫字樓樓面已經獲投資管理公司簡佳資本承租，其余的寫字樓面積仍然在洽談。至於30萬呎的零售空間，首個租戶是知名設計師開設的個人品牌。主席李嘉誠說，相信其余的租戶很快可以對外公布。他形容市場反應熱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2: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係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邊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1: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復。
3: 商業樓宇嚟講咧，依然間都有一定嘅壓力，咁但係隨住香港經濟嘅恢復嚟講咧，我諗商業地產都會慢慢會恢復嘅。咁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啦，喺年初嘅時候嚟講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係一半多啲嘅咁上下，咁而家嚟講去到差唔多租滿啦，八成幾九成啦。
1: 佢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佢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喺元朗嘅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對於旗下的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的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的事件，趙國雄重申考慮到時間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認為拆卸三棟樓宇是正確的選擇。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4: 時事風雲，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总理卡尼昨日趁感恩节向亚省选民发出明确的讯息，呼吁亚省省民选择团结与繁荣，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卡尼指出，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加拿大正面临日益增加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强调全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挑战。但支持獨立組織表示，公投的決定可以向聯邦政府爭取更多政治與經濟的利益。今天下午四點半，我將會連同嘉賓梁棟才、鍾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7: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也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9: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折优惠，
10: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9: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10: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8: 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9: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国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国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11: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日至明年1月10日，逢星期日下午1:30至3:00。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8: 福临酒家商周
4: 年志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我是 Michael 麦嘉盛。
4: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3: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盛一票。
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歌技艺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哇，佢有咁大个黑眼圈，寻晚佢一定唔够瞓啦。人类嘅黑眼圈系因为身体问题，不过熊猫嘅黑眼圈主要系爱嚟保护自己。首先，熊猫嘅黑眼圈系令到佢睇起嚟只眼更加大。原因是熊猫的眼珠其实很小，黑眼圈可以伪装成为大眼仔，令到其他动物和熊猫对视的时候感觉被震裂，令到它们看起来更有霸气。另外，熊猫是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气温较低，黑色的毛发可以帮助熊猫吸热和减少热量流失，成为身体的一层保护，是大自然进化得来的结果。熊猫的熊猫眼的而且确是有很大的作用，人类的熊猫眼就没有熊猫那么劲啦。
0: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
9: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10: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1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 食保济丸啦、
11: 啊！晕车浪、想呕啊，
1: 食保济丸啦、
1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 食保济丸啦、
1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2: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2: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系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志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 B Bing Chi Chi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列志文东澳速滑馆系一项重要嘅公共资产，由列志文纳税人出资。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志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嘅市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喺遵守开支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嘅问题展开调查，列志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市长，因为诚信同问责都好重要。
4: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8: 我系 Andy Hobbs，
9: 何事 on？
2: Andy Hobbs 关心列志文，因为佢喺列志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志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志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8: Jing Tao Ah, Andy Hobbs,
9: Horsey On,
8: Yap You.
4: Authorized by Ling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邮轮季节星期二完结，随住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喺清晨启航，本年嘅邮轮进出口活动告一段落。温哥华港口局预计喺邮轮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明年2027年，温哥华嘅邮轮旅游业将迎嚟更大嘅增长。当局表示，邮轮旅游业为当地经济注入咗超过10亿元嘅资金。温哥华菲沙港口局发布嘅新闻稿表示，温哥华的邮轮业是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引擎，为整个地区的商业和就业提供支持。在由2月到今年的10月至今，合共有358艘邮轮停靠温哥华，累计接待游客是140万人次。港口局高级贸易发展代表 Chance McKee 表示，这个比2025年增加了大约20%的游客量和邮轮停靠次数。港口局预计明年这两个数字还会将增长多 7%。港口局又指，今年的游客造访量打破了先前在2024年创下的纪录，当时预计会有327艘邮轮停靠温哥华，游客造访量大约132万人次。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游客人数大约增加了20万人。根据2025年一项的游客调查，游客在温哥华的平均消费大约是1100元。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Chin 表示，邮轮乘客正在将温哥华融入他们的旅程里面，而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大约3/4的乘客会在邮轮航行前后于温哥华停留，显著推动温哥华的经济，包括酒店、餐厅、景点、商店和社区都有从中受益。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的生产力，经已不再是选择题，而是要必答题。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科技及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他说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正加速突破，他以 AI 的发展做例子。
4: 我刚才是用手机上的 AI 软件，不到几秒几分钟就找到答案。这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突破，因此发展创新科技、引领信息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3: 李家超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特区政府上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服务强国建设，香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地。其次是要。

0: 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面调格局，并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出席同一场合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就说，香港要把握国家发展大势，携手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1: 这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了特区政府的远见和魄力，也凝聚着香港各界的共识和智慧，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
0: 他说，相信在科技界、工商界、教育界及全社会共同努力下，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美好蓝图一定能够转化成为发展实景。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总理卡尼昨日趁感恩节向亚省选民发出明确的讯息，呼吁亚省省民选择团结与繁荣，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卡尼指出，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加拿大正面临日益增加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强调全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挑战。但支持独立组织表示，公投的决定可以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今天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9: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8: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8: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10: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11: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12: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0: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11: Lorne Dirksen?
12: Right.
10: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12: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11: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0: It's not complicated.
12: He'll do it.
13: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到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十月份又系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除嘅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9: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城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7: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0: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ro 卢思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什么？他披露了什么？有没有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这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11: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啲豆腐花同芝麻糊真係好食啦，喺边度买
2: 㗎？喺明格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1: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两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IP 卡添。
2: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夹20th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0: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8: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喺呢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佢哋可能连基本嘅开支都用唔到。所以如果有呢一边嘅法律嘅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9: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ca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2: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2: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3: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2: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3: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琴，订座604-336-2118。
1: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3条路线任你拣，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拣海上丝路游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1: 想探美食就拣广东大湾区游轮15天，美金1088起。
14: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拣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游轮之旅，美金1488起。
1: 一艘新船4国奇遇，3条路线任你拣，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市。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数个门窗咯。
1: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3: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有少量条款限制，
5: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Fi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5: 佢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30，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点，每日早午晚都系 Happy Hour， 啲粉同饭平至10蚊起。
6: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Fi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7: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亦一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嘅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嘅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嘅答案。涉及纳税人嘅钱，公开透明同问责都系必须。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同诚信都好重要。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施君。
2: 大师你好，
3: 喂，钟 Sir 你好。
2: 咦，我哋今日又讲咩话题好啊？
3: 我哋上次讲完电动车啦，中国制造品牌 BYD 啦，咁我哋今日讲翻去日本咧。日本方面咧，我哋讲过丰田啦，咁啊，今日讲下本田啦。
2: 好啊，本田吓、我第一架车都系本田嚟噶。
3: 我都系，咁啱嘅。
2: 咁啊，喂，本田其实都几特别噶故事。
3: 系啊，咁啊，本田咧，其实咧，佢创办人都系一个机械嘅，即系佢好沉迷机械嘅一个人嚟嘅。
2: 系
3: 啊，咁啊，叫做本田中一郎。
2: 哦，系1906年喺呢个日本静冈县。
3: 佢爸爸咧，其实是一个铁匠嚟嘅，咁啊兼职咧做埋单车维修嘅，
2: 单车嘅，
3: 系啊系啊，
2: 所以佢好细个咧已经好中意引擎声噶啦，咁甚至乎咧好中意闻呢个汽车电油味，系啊，咁样
3: 有啲癖好啊，
2: 系啊系啊，咁啊其实15岁嘅时候咧，佢已经离开咗家乡啦，去咗东京嘅一个亚特商会做学徒，咁咧佢呢个咧系其实亚特商会系做咩嘅咧？其实做汽车维修嘅，咁同埋咧亦都有参与制作赛车啦，咁你知道以前咧通常做车咧。就不是平民用那么简单，多数都是有钱人或者是做比赛的。
3: 是啊，咁啊，中一郎咧，咁喺呢间公司入边咧就负责呢个汽车杂务开始嘅。
2: 哦，
3: 咁之后咧做完杂务之后咧，咁啊逐步咧就学下做维修啦。咁之後咧做引擎啊，同埋啲金屬加工嘅工作嘅。
2: 哦，咁啊，1928年咧，佢就翻去呢個賓松咧，就開設咗一間佢自己嗰呢間公司嘅分店啦。
3: 哦，係啊，係啦。
2: 咁啊，同埋咧，佢亦都有親自參加過賽車喎。
3: 係啊，喺1936年咧，喺佢參加賽車嗰陣時咧，就發生咗一個好嚴重嘅意外啊。
2: 哦。
3: 之後咧，佢就慢慢退落嚟，退咗即係個賽車嘅市場嗰度。
2: 哦，咁樣佢1937年咧就成立咗叫東海精機啊。咁啊，嗰陣時咧，佢原來做零件嘅。你知道佢供應咩公司啊？
3: 哦，最大嘅品牌啦，而家、
2: 哦、
3: 即係日本最大嘅品牌豐田咯。
2: 原來佢嗰陣時係幫豐田係做呢個活塞環㗎。
3: 啊，
2: 咁、啊、樣。咁啊，佢因為咧當其時咧，佢哋發現咧嗰個活塞環咧漏氣嘅、即係做得唔夠密封啊。咁、所以咧由佢咧就做咗一個好好嘅活塞環俾到豐田公司。咁、就開始就提供俾豐田。
3: 哇，真係好遠喎！呢個活塞環如果漏氣嘅話，你嘅車冇曬力嘅喎。
2: 係啊，係啊，但係佢呢個工廠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係、是、受到轟炸啦，咁、之後就有地震嘅破壞，所以佢都真唔係幾好彩。咁、係啦，咁戰後咧，最後就冇再做呢樣嘢啦。
3: 係啊，戰後之後個剩餘嘅公司都賣埋俾豐田添。
2: 係啊，
3: 係啊，咁啊賣咗有筆資金嘅喎。
2: 咁
3: 有筆資金咧，咁可能開始佢嘅事業啦。
2: 咁啊，日本戰後咧就汽油短缺啦，咁同埋咧。係好多汽車都仲係未普及化嘛，咁、單車又唔夠用喎，咁所以咧Honda 咧即係本田先生咧就開始做呢啲小型嘅引擎，就我嚟裝喺啲單車裏面，即係其實即係好初型嘅所謂嘅 moped 或者小型嘅電單車啦。
3: 哦、啊，咁其實呢種交通工具咧，因為嗰陣時嘅成本又唔係太貴啦，咁好多人都係 afford 到嘅。都可以負擔得到嘅，咁啊變咗一種好受歡迎嘅交通工具啦。
2: 係啊，咁啊本田汽車公司咧 ，Honda Motor Company 就係1948年正式成立啦。咁啊1949年咧，佢哋開始出咗第一款佢嘅車，叫做 Dream D Type。
3: 嗯，
2: 咁啊 Dream 咧又係啊，我哋之前講過 BYD 啦。係
3: 啦，
2: 呢個又係 Dream 喎啊，呢個 Dream 咧佢代表中一郎嘅夢想嚟嘅。
3: 係，
2: 係啦。
3: 咁去到1951年咧，咁由呢個 D Type 咧就變咗係。做咗另外一個款叫做 E Type 啦，就係 Dream E Type， 咁佢用四沖程嘅引擎喎。
2: 係係咁啊 ，E Type 諗起我諗起積狗，
3: 係積狗，
2: 係不過佢呢個係電單車嚟嘅。咁啊，中一郎咧，佢喺亦都係佢係好熱衷賽車，因為佢之前都賽喺
3: 一個賽車手嚟
2: 嘅，雖然佢因為受過重傷啦。咁所以咧，佢其實一直都冇離開過呢個，冇諗過呢個，即係冇離開過呢個賽車嘅諗法嘅。咁佢亦都好想參加呢個 Isle of Man TT 啊，呢個萬島 TT 比賽咧，呢個係喺電單車界裏邊咧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比賽嚟，即係等於我哋呢個車汽車嘅羅蒙嗰種嘅比賽方法。
3: 係啊，咁終於係終於喺1959年咧，佢又去翻咯。喺今年咧 ，Honda 咧就正式參加咗呢個比賽啊。
2: 不過就唔係佢揸，咁啊同埋咧1961年咧兩年後咧，佢直情贏咗呢個125同埋250級別嘅冠軍添啊，
3: 都幾醒喎。
2: 係啊，所以實現咗中一郎嘅目標，即係佢自己攞唔到冠軍，但係佢。
3: 車攞係啊，即係都係佢設計出嚟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跟住1958年咧，佢啊做呢個叫 Super Cup 啦，咁啊推出啦，咁啊採用咗呢個，亦都係同電單車有關嘅。
3: 啊，咁呢個 Super Cup 其實即係操作好簡單嘅，亦都係好慳油嘅。咁啊之後咧，因為佢慳油又簡單嘅咧，就好受歡迎，咁啊全球嘅銷量都好好嘅。
2: 係啊，咁啊，直至到1959年咧，就本田咧就開始喺特尼美國啦。咁第一間公司咧，而家有時咧，你可以睇到一啲相片啊，或者佢有啲本田嘅廟師人啊嗰啲咧睇到嘅，就係喺洛杉磯咧成立嘅第一間公司啦。
3: 哦，係啊，咁去到1963年咧，佢就出咗一款叫做 T360 嘅小型貨車啊。咁係 Honda 方面咧係第一款量產嘅四輪汽車嚟喎。
2: 係啊，同年咧佢亦都出咗一個叫 S500 嘅跑車，咁係一個開篷兩座位嘅跑車嚟，但好細架嘅啫喎。
3: 係係啊，依家你有時都見到有啲人 collect 嗰啲咧，即係收藏家咧，都會間唔中會放出嚟有啲相，你會見到呢個 S500 嘅跑車嘅。
2: 不過咧，因為咧佢呢啲車咧都係其實同呢個電單車引擎咧係比較相似嘅，所以佢哋個轉速好高嘅。S500 咧係去到9000轉，
3: 哇，好犀利喎！
2: 差唔多1萬轉嘅，係啊。咁啊，64年咧 ，Honda 係第一次參加一級方程式大賽喎。
3: 咁去到1965年咧，佢亦都喺墨西哥咧 ，Honda 嘅方程式嗰度分站咧攞到冠軍添㗎。
2: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可以睇到咧，你知道而家 Formula One 咧都係有用呢個本田人之前咁其實本田引擎咧喺 Formula One 裏邊咧一級方程式裏邊咧都係好出名嘅。咁啊，直至到呢個1967年啦，又出啲細車咧，叫 N360 啦。咁呢個咧係幫呢個本田咧進入咗日本家庭車市場。
3: 哇！
2: 我以前嘅一個親戚都有一架 N360。
3: 哇！係啊，
2: 好經典啊。
3: 哇！如果 keep 到而家咪犀利啦。
2: 但係嗰啲車因為佢係好小型嘅車，同埋佢個發動機咧都係沿用於即係沿用翻電單車引擎，所以都係比較細咯。直至到1972年啦，就第一代嘅思域就係出現。
3: 哇！仲個名留到依家都仲
2: 係啊，係啊，出現。咁嗰陣時都係一個好突破嘅一個車，因為你知道1972、1973年咧都係石油危機嘅開始啦。咁啊同埋咧開始環保方面亦都係比較注重啦。咁當其時思域咧，佢係出咗一個引擎嘅一個設計咧，就叫做 CVCC 啊嘅技術。咁呢個咧就係可以令到咧嗰、那個排氣咧，第一個慳油啦，另外個排氣咧就比較乾淨嘅。
3: 啊，咁啊 ，Honda 咧曾經都將呢個 CVCC 嘅技術咧擺落一架美國車嗰度，一個雪佛蘭嘅汽車，
2: 做示範
3: 嗰度做示範嘅。
2: 係，咁啊1976年啦，就係由思域仔啦，就變咗做雅閣或者雅閣嘅出現啦。
3: 我記得當其時香港買呢個雅閣嗰陣時個廣告咧。哇！係啊，豪華嘅轎車啊嘛，
2: 係咪好靚㗎？以前即係我細路仔嘅時候，我都覺得啊，呢架雅閣真係好靚啊！我希望大個有架咁。咁啊，直到1982年咧，亦都係因為之前講過啦，同豐田一樣啦，就係因為關税嘅問題啊，廣場協議嘅問題咧，咁啊，漢大亦都係逼住咧，亦都要嚟到美國做生產，先至可以打入到呢個美國市場。咁所以1982年就喺呢個 Maryville。
3: 是
2: 啦，俄州的 Maryville 裡面開始生產雅閣。
3: 咁Honda當時亦都成為咗美國其中一間最大規模嘅生產汽車嘅日本車廠之一嘅。
2: 係啊，咁其實本田咧好多技術都好先進啦，即係以前包括後來80年代中啦，有呢個 Acura 啦，即係佢嘅本田嘅高級少少嘅品牌出咗嚟啦。但其實 Acura 呢個品牌咧喺歐洲同埋喺日本係冇。
3: 哦，係啊，
2: 都係叫翻做Honda
3: 哦，我記得佢喺北美市場嗰陣時推出嗰陣咧，佢用嘅 marketing 嘅手法咧，就係個市場推廣嘅手法咧，就係話用咗 Honda 喺 Formula One 個技術嗰度擺落去嘅。
2: 咁啊，的確係有嘅，因為當期 NSX 啊，或者個 VTEC 變氣閥嘅變氣門嘅技術都係由方程式嗰邊嗰個部門設計出嚟嘅。咁其實咧，如果追溯翻我哋之前都提過，約略提過 Lexus 啦。咁其實 Acura 嚟呢個所謂嘅高級嘅本田嘅車系咧，係比凌志咧早過嚟北美嘅喎，
3: 哦，啊，即係佢仲要早嗰啲嘛，即係 Acura 開始已經係屬於一個高品質嘅 Honda 啦。
2: 係啊，咁啊我個人認為啦，我感覺就係本田咧同豐田最大分別就係本田咧喺當其時啊，唔係講而家，就係著重於呢個汽車運動方面。就而豐田咧係著重於汽車嘅內容方面咯，咁樣。咁其實你都睇到啦，因為當然啦，豐田亦都有參加過好多汽車賽事啦，包括亦都有參加過呢個一級方程式啦。但係咧，本田參加嘅汽車賽事咧，遠遠比豐田多嘅。
3: 哦，係啊，係啊，佢喺 Formula One 嗰度咧，真係好出名。
2: 仲有喎，原來本田咧都有出飛機嘅喎。
3: 係啊。
2: 係啊，
3: 係啊，康德Jet啊，
2: 係啊，康德Jet其實都賣得幾好嘅，喺美國都有呢個飛機飛嘅，
3: 哇，都幾犀利，
2: 私人飛機啦，當然係比較細架啲。
3: 即係由一個父親啊，維修單車開始做到今時今日，都幾唔簡單啊，
2: 唔簡單嘅。差唔多啦，
3: 好，下次再見，
2: 拜拜。
4: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5: 有朋友問，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每日嘅衣食住行喺家庭同工作之间生活得好公式化，生到呢个世界上并非由自己去选择嘅。从婴儿到少年，至青年、中年、老年，只不过系数十年嘅光景。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生不带一文而来，死亦不带一文而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涉及生命哲理的问题。从它广阔的义理来讲，解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非三言两语可以讨论到。如果从狭义来讲，人生的目的各自不同，如果一定要找寻一个共同点，那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生活的快乐。快乐这个概念是很抽象的，而且快乐的定义因人、因时、因地而各自不同的。对现今追求物欲享受的社会，很多人认为快乐是建立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但是当你追求到这些物质的时候，你会不会比以前更加快乐呢？贫穷者渴望财富，认为富有者最能得到快乐，那为什么很多富者又会感到不快乐呢？美国今日日报的生命专栏曾经访问过世界著名歌手阿伦·杰森。这位歌手每年所卖的唱片超过2500万张，每年的利润估计最少2500万，住在一间30000平方尺的豪宅，财富名利带给他最丰富的物质享受。但他说他自己一点都不感觉到快乐，还有自杀的倾向。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著名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两本书畅销全世界，成为文学界的经典巨著，带给他庞大的财富和崇高的名誉。但是他在他的书《剖白》里面 Confession 里面表示，他感觉到很空虚，一点都不快乐。所以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不一定会令你快乐的，而且如果你不择手段去追求，会有不良的因果报应的。有些人说自己观感上得到刺激享受就是快乐了，眼见到美丽的东西很开心，所以快乐；耳听到悦耳的声音，鼻闻到芬香，舌尝到美味，身触到轻软的物件，意识感受到愉快，就是快乐。各位，很多时执着眼

0: 是不会有快乐的。咁刚才话人生嘅目的系追求快乐，而且又话快乐并唔系财富、名誉、权力同地位，唔系观感嘅享受。究竟快乐系乜嘢嘢呢？可唔可以去追求快乐呢？下次再同大家继续讨论。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山中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新闻。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一宗无故袭击案，一名77岁女子星期一晚上在 Fairfield 区遭到陌生人故意撞倒，头部受伤需要送院。警方表示，事发在晚上约6:30，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博维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沿北围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说话，亦都没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2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Co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八月上升4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个百分点。绿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er BC 和 One BC 就分别取得 2%。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15%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8%。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八月的民调相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1/4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省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 23%。 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2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国际消息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

0: 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是米克尔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时，只是表示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总理卡尼昨日趁感恩节向亚省选民发出明确的讯息，呼吁亚省省民选择团结与繁荣，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卡尼指出，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加拿大正面临日益增加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强调全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挑战。但支持独立组织表示，公投的决定可以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我是 Michael 麦嘉盛。
5: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4: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盛一票。
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6: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gg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ac最摊附近。
8: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市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5: 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at gmail.com。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1: 欢迎大家收听诈骗照妖镜，今日是星期二，现在是10月13号3点15分。今天呢就是李世雄 Cyrus 代替帮主。但是嘉宾呢就未到，应该不是 Lawrence 就是赵胜宇的了。刚刚打了给赵胜宇，他说我 not on schedule， 但是他会过来。现在呢赵胜宇就过来。很快有拍档来的了。今天又是要提下大家投票啦。温哥华好像最后今天就 advance polling 就是今天最后投票。跟着就是17号才是正式那天投票，可能就多一点人。Richmond 都是啦 ,17 号就又是要投票， Burnaby 都是啦。大家都是如果是公民，加拿大公民就应该有个责任应该去投票的。尤其是很多重要的议题，如果你是很关注的，那你就揀回那些即市长啊或者市员呢，哪个是认为最合适你支持的，那你就记得要去投票。同时呢省政府又是投票，那你就是10月24号，那你就省政府呢就 overlap 同呢个市选嘅选举嘅，因为佢咧就16、17、18、19、20咧都系呢个 advance poll， 即系预早投票。咁24号就正式嗰日，咁所以咧大家就留意啲日子啦。如果你未收到省选嗰张卡咧，呢啲几日应该都会收到噶啦吓。咁唔紧要嘅，如果你冇收到，你都可以带你嘅车牌啊、身份证啊，去咧就都可以咧。去投票的，咁啊呢个系其中之一啦。今日诈骗主嘅咧就电话咧就大家都知噶啦，604-267-1320啊。咁快有人支持打电话嚟，不如我哋听下一线先啦。Hello， 你好，
12: 你好啊，
11: 你好，多谢支持啊，
12: 先生。我听到你话冇人嚟啊嘛，咁我
11: 暂时啊，暂时未到。
12: 咁我想讲讲咧，你讲投票嗰度咧，
11: 系
12: 我觉得好得意嘅。点解一个议员可以又市又省嘅咧？咁啊好啦，如果你平同时，如果你选出又市又省，咁嚟讲句你。嗰度最弊咧就系话，你如果两份嘢，咁你如果你选咗系省省又出咗，市又出咗，咁你咪只系可以选择一个职位嘅啫嘛，做唔到两个噶嘛，咁你咪又有个空位出嚟，又要投票，咁咪到时咪又攞到我哋啲即系嗰啲公帑出嚟，又我哋又要使钱噶咯。
11: 咁之前已经一个试过啦。有个 Richmond 市议员，他就选了 MP， 但他就没 give up， 他说为 Richmond 悭钱，不要他说他会捐了那份人工出来的，他说就是 City。但是今次呢，
12: 反转头来讲，他后来你那个空缺又要再重新投票，那这些钱是谁使的呢？
11: 我们咯。
12: 系啦，咁即系倒翻转头，咪即系变咗嚟讲佢，佢哋其实嚟讲有冇谂清楚，佢要做市又好，做省又好，求其做咗一个先啦。一做完啊，你认为啊，我想要更上一层楼，咁啊再选省噶啦。
11: 正常
12: 嚟讲，佢你啲市议员，你系为人民服务啊，定系为佢自己服务咧？
11: 其实三级政府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
12: 是不是？咁你讲句，你都未谂得掂，你系讲翻转头嚟讲句，你系如果系为人民服务嘅，你话系市，咁你咪做咗市先咯。
11: 系
12: 啊，咁你仲要一脚踏两船啊？咁到后嚟又系要着我哋呢啲咁嘅市民要去找数。
11: 是，所以那位
12: 咁、其实嚟讲，
11: 嗰位议员所以咪冇补选咯，佢话唔补选啊，因为横掂今年都要试选。 不过今次咧就应该唔会一脚踏两船嘅，因为接近咁接近，17号选市，24号就选省，有一个就转咗转咗只船啊！本来系市选，而家后来就唔市选，就去咗去翻呢个省选啊！我哋唔讲名啊，
12: 但系我就知道咧，就应该有几议市想做市议员嘅，跟住又有省议员。咁但系嚟讲句，其实呢啲议员咧，即系我自己本人讲啦吓，
11: 系
12: 就系你应该系为啲市民着想嘅时候，你系做市嘅，你咪做咗市先咯。啊，其实嚟讲句，咁你唔系你将来空咗个空位出嚟，咁嚟讲句咪又系揾着我哋嚟搞，又话整多个省选咁或者市选咁，
11: 系尤其是补选啦。
12: 咁即系基本上嚟讲句，我觉得即系得啖笑咯。我唔知道佢系为市民啦，定系为自己啦。啊，呢个就系我同你嚟分享嘅今日。
11: 好多谢你，
12: 你慢慢自己。
1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啊！
12: 拜拜。
11: 好，记得投票啊！
12: 我投咗咯。
11: 好 good， 咁啊乖啦吓，咁啊好啦，多谢你。咁啊。继续啦，今日讲翻诈骗啦吓，琴日咧都讲过尤其是 WhatsApp 咧，好多人去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翻到嚟咧，就俾人哋 hack 咗入去个 WhatsApp。咁啊 ，WhatsApp 而家我哋尤其是加拿大好多人用 WhatsApp 啊，因为其实加拿大好多人两个都有用啦 ，WeChat 或者系 WhatsApp。咁啊 ，WhatsApp 咧好多时尤其是佢 send 啲 message 俾你咧，唔系个个都系真嘅。如果你有阵时系假，因为佢扮 WhatsApp 去 send 俾你，咁你一揿咗 link 咧，可能佢就会 hack 咗入去你个电话。咁 hack 咗你个电话咧，佢就睇到晒你所有嘅朋友，同埋你讲嘅嘢，你所有嘅相，佢都睇到晒。咁好多时咧，佢就去问你啲朋友借钱。叫你叫佢 e-transfer 啲钱俾佢，因为佢谂住识你噶嘛，大家都系好熟嘅朋友。哦，我有突然间去咗旅行，跌咗银包咁，听广告都有听啦吓。咁佢又会问你攞钱，咁好多时问你攞几千蚊或者一千蚊，咁好多时你都觉得哦呢个人好熟嘅啫，好熟朋友有诚信嘅，咁你好多时咧都会 send 咗俾佢。咁但系真系要小心咯啊，因为而家。AI 做到的事情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令到大家呢假的都变成真的，所以呢就真的要很小心，尤其是 WhatsApp 方面呢就真的要小心一点、啊、所以大家最好呢就是 OK、啊、好、啊、我们不如呢就准备休息一阵、啊啊、希望下一位嘉宾就好快就到啊，咁啊，我哋不如去一去广告先。
13: 我系屈月冰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
11: 我打咗俾阿 Jeffrey。
13: BC 保守党省议员。
11: Jeffrey 话我 block
13: in schedule。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嘅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嘅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2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14: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15: 列志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16: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日至明年1月10日，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00。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17: Dignity Memorial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5: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00，在本拿比海景墓园 1000号 Imperial Suite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 留位。
17: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8: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9: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8: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9: 乜嘢意思啊
18: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9: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8: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9: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1: 欢迎大家来到诈骗招妖镜。咁啊啊，今日咧本来就系 Lawrence 嘅，可能佢旅行咧个机迟咗啊，或者咩啦吓，咁所以咧就得我一个人。咁但系两胁插刀嘅赵胜宇咧，我打俾佢咧，佢而家喺架车度同我一路讲紧嘢，但系佢一路都嚟緊電台嘅，咁所以就唔使我一個人咁寂寞啦嚇。咁但係唔係都有你哋啲觀眾陪我嘅，604-267-1320。啊，趙聖宇，多謝你幫手啊！
22: 係英雄哥，英雄哥，本來英雄哥武功蓋世，一條友頂得順噶啦。不過就聽到你咁樣樣，咁我橫掂都係躺平嘅啫。咁啊，而家飛緊翻嚟，不過。飞行的速度有限，大家知道啦。
11: 慢慢，最紧要小心吓，揸车安全最紧要，系啦，冇错。
22: 安全为上，不过我谂我都要修饰下我嘅字句，唔应该咁粗鄙嘅。大家请原谅，因为未瞓醒啊，真系。
11: 吓你，你而家仲瞓紧觉噶？本来啊，唔好意思啊，吵死你。
22: 修饰下，修饰下吓，翻翻嚟个吓主持人毛先。唉，大家请原谅啊！
11: 唔系，
22: 听英雄哥头先都好啊，啲听众都好锡你啊，
11: 系啊，
22: 即刻打电话嚟，
11: 即刻打电话嚟
22: 啊！真系，
11: 系啊，可能 Susan 一正打嚟嘅。
22: 其实感受下喺个，其实感受下打翻入嚟几得意嘅喎，原来。
11: 系啊，其实未必一定喺个电台度做都得噶，其实真系。
22: 系咯，我而家打俾你，好似用
11: 一个都好
22: 听众嘅角度打翻入嚟咧，听翻你讲咧，咁都唔错噶。
11: 都好清楚。
22: 咁就话啲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其实好多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噶嘛。我
11: 系
22: 平时做紧嘅时候。
11: 不过最紧要就唔好揸住。
22: 咁你听翻我声如何咧？
11: 系最紧要唔好揸住个电话讲吓，唔系抄牌咧就。
22: 唔好揸住电话。
11: 300-500蚊嘅，好贵嘅。
22: 千祈唔好揸住电话讲。
11: 系啊，好好清楚啊。
22: 慢慢讲。
11: 系啊，
22: 慢慢揸车，我而家都系咁样。
11: 诶，慢慢揸车 ，no rush，no rush 吓。咁啊，你有咩新嘅诈骗嘢话俾我哋听咧？
22: 我冇俾人呃过啊，连发梦都冇俾人呃嘅。
11: 你冇阿波叔咁勇敢啊嘛？因为佢话咩电话佢都听。
22: 梗系啦，我啲电话唔开噶嘛。不过咧，我寻日就收咗阿张师兄，即系佢好做功课，好多功课，佢做定礼拜五嘅功课噶，即系，但系就唔好，就系攞嚟噏咗先啦，提下先啦。
11: 系。
22: 咁香港原来有单嘢咧，喺将军澳咧有个嗰个民宿啊，你知咗香港嗰啲屋噶啦，一个单位嘅时候咧，入边搞到成个机房咁样啊，
11: 我琴日
22: 即系啲有啲叫做唔知咩猫
11: 池
22: 乜鬼猫
11: 猫池啊，系我琴日
22: 100几廿张电话卡喺入边咧，佢就系咁系咁可以喺一个
11: 你话俾 Raymond 听，我琴日讲咗，
22: 系咯，系，因为琴日 Raymond send 俾我噶嘛，
11: 系啊，
22: 我都唔知呢个 term 啊，
11: 因为呢个猫池喺将军澳嘅，系啊系啊，所以好离谱嘅而家。 一個人 operate 嘅啫，但係其實佢係發俾好多好多國家好多人去打嗰啲電話嘅。佢係攞香港佢一間空殼公司，然後去申請百幾張嗰啲實名驗證嘅卡，因為你公司申請咧就唔使講名嘅，咁所以咧佢嗰百幾張嗰啲卡咧都係一間公司嘅電話卡嚟。
22: 咁呢個都係一個漏洞啦，即係啲 carrier 啊，話啲你嚟同我買，我百幾張賣俾你咯。
11: 係啊，所以掛住揾錢啦，唔理啦，係啊。
22: 不過所有詐騙電話都係咁噶啦，佢即係個意思就係、是、我哋成日收到電話，根本就係呢啲咁嘅所謂貓詞。
11: 其實加拿大好多貓詞噶，點解？因為點咧？我哋290嘅電話咧係290打翻俾我嘅。你个778佢啊778打俾你，你57佢系657打俾你，所以好多电话佢谂住你啊呢啲系真噶啦，同你个电话一样。咁所以咧，其实加拿大有猫池，我记得旧年咧 Montreal 系拉过一个猫池嘅，即系呢啲所谓电话卡。咁其实你话加拿大止唔止嗰个咧，梗系唔止啦，肯定好多啦。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嘅警察，你知佢哋有个。特别组系洗黑钱，其实应该有一个特别组去做查啲诈骗嘅，因为其实加拿大人每年都俾人诈骗好多次，
22: 系有个反诈骗嘅个网站，
11: 但系佢冇人跟嘅，你只系去登记嘅啫，即系你话啊，我俾人呃咗几多钱？
22: 最惊就系、是、最惊就第二次创伤啊嘛，我俾人呃咗，你叫我登记呢度，原来你继续呃我嗰个假嘅，最惊呢啲嘢啦。
11: 冇错啦，即系好似有一次。好多时俾人呃完钱之后，你想攞翻啲钱嘅时候咧，佢再呃你，要保证金。
22: 就系话咯，唉，即系呢啲真系惨啊！最惨系连自尊心都收埋啊！
11: 自尊心同埋
22: 系咪真系咁猪？
11: 唔信人啊，变咗你
22: 除咗钱之外啊，即系
11: 变咗有电话恐
22: 惧，系咪咁猪啊？
11: 有电话恐惧症啊，直头你都唔敢听啊！一听就俾人呃啦，原来。
22: 即系不过咧，其实话呢啲猫唔猫池啊，有几多猫唔猫池啊，狗池啊，冚唪唥都唔需要理会佢。波叔话斋，总之一个电话打嚟，唔识嘅或者你觉得可以嘅，睬佢都傻。
11: 但系佢
22: 系收电或者根本就唔听添。
11: 系啊，波叔又唔得啊，因为佢收租佬嚟噶嘛，好多好多电话
22: 佢听，不过觉得唔对路或者啲嘢，佢就睬佢都傻啊嘛。
11: 所以我琴日咪教咗佢咯，我话你讲第一句，你梗系 hello 噶啦，你打电话吓，即系听电话 hello 冇声嘅。如果系三四秒、五秒冇声咧，你话收线。因为点解？你千祈唔好讲第二次 hello， 因为你一第二次 hello 咧，佢嗰个电脑就 sense 到你呢个系 live 嘅，即系有人讲嘢嘅，咁佢就即刻 pick up 个电话就开始诈骗你。所以
22: 咁啊，不如
11: 系啊，
22: 不如连 hello 都唔讲啦。如果陌生电话，拎个电话等两秒，睇下佢有咩反应先啦。
11: 但系我同你呢行，
22: 横掂都陌生咯，横掂都陌生啦，有乜所谓啊？喂，我横掂都唔听电话嘅，我冇所谓嘅。我唔听电话嘅，即系如果偶然手痕拎起咗，咁唔出声住多两秒咯。
11: 我大家睇
22: 下佢咩反应先咯。
11: 但系如果佢出唔出声，你就可以收线，即系头嗰十秒。
22: 喂，你揾我、
11: 啊，
22: 你揾我，你知道我拎起咗电话，你都唔 hello 咁啊，抵我唔听你啦，系嘛？
11: 咁啊，即系假噶咯。
22: 系咯，如果系真人揾人，我知道你拎起咗电话，你又唔出声，我啊，
11: 不如。
22: 即系
11: 我哋听下，
22: 解释到嘅，唔算冇礼貌嘅。
11: 不如我哋听下刘太，睇下有咩话同我哋分享先。刘、
22: 啊、
11: 太你好，
0: 系啊 ，Cyrus 你好。
11: 你好。
0: 咁咧，我就想我都系睇下东张嘅。咁但系我觉得几值得分享一下嘅呢样嘢。咁咧，佢就有一个有一个女士，咁佢就有人想呃佢，但系佢冇俾人呃到。就咁系点样样咧？因为系做一个拍卖行业嘅人，咁佢就识得好多嘅有钱人，就即系非富则贵嘅。咁嗰、那个去嗰、那个 scammer 咧，就点黑呃佢咧？就系、是、扮到自己咧，即系好有米嘅。咁然之后咧。就又成日讲咧，佢又识边个识边个，又着到身光颈靓。咁嗰、那个女士咧，佢就话，因为佢识得啲有钱人咧，即系大多数咧，越有钱嗰啲咧就越唔 会喺度讲话自己喺度抛自己识边个识边个，亦都唔会啊需要好刻意去即系去标榜自己，或者去着到自己好靓好即系名牌上身咁样。咁反而系嗰啲骗子啊，或者系即系靠呢、這、一个即系个行头去搵食嗰啲人咧，先正去搞到咁嘅样嘅啫。咁所以咧。Ultimately 咧，佢系冇俾嗰个人呃到咯。咁同埋佢一嗰、那个人一路讲嘅话咧，咁佢就一路喺度笑，就系话即系睇到佢嗰啲嘅行径系即系一个骗子嘅行径。咁而嗰个人就好似做紧戏，即系好似佢好似睇紧戏咁样样咯。
11: 有剧本嘅，系啦。
0: 吓喂！
11: 即是有剧本的讲嘢，肯定的，即是成套故仔咁讲出嚟咯。
0: 系啦，即系佢实际上已经知道那个人是骗子嚟噶啦，就睇下你出边一招咯，睇下你讲啲大话讲到去边度咯。咁同埋咁佢第有一次食饭，佢就唔知食几千蚊香港银，咁就喺度揞自己个身，就话哎呀冇带银包添咁样。咁样嗰个女士就话：，哦，唔紧要啦，我帮你俾啦。咁到第二次咧，就佢就又食饭。咁佢个女士就话：，今次又冇带银包啊，即系去串翻佢咯。咁我觉得吓、啊，即系几有娱乐性嘅。咁到最后咧，咁嗰个女士梗系唔会俾佢呃到啦，即系眼眉挑通噶嘛，即系眉精眼企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几娱乐性嘅。咁即系意思即系话。越有钱的人呢就越不会在这里晒自己、啊、有几多 connection， 又懂得哪个又即是、自己做几大生意啊这样。就是那些即是空心老官呢那些骗子呢先定会四围去抛自己的、那个背景的啫。咁话咁我话我就想分享下呢样嘢。
11: 好多谢你，好同意你咁讲啊。其实呢啲即是我哋骗子讲搭棚咯。搭棚咧，佢哋都要使錢噶，但係嗰啲名牌而家去深圳可以買到啲假噶啦，咁所以佢衝嗰啲咧，我諗都未必係真噶咯。咁不如我哋去休息一陣先嚇，唔該。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Nea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啲豆腐花和芝麻糊真的好吃，在哪里买的？
21: 在明格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这么好吃。
2: 不怪得啦，它现在至11月尾还举行两周年优惠，买满25元还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元还送 VIP 卡。
21: 绿茵还有很多健康食品，想吃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甲 20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23: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24: 爱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23: 好，10月17号，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25: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 One City Bank of Canada。
26: 我撑你，
27: 我摆明撑你，
28: 我哋撑硬你噶。
2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5: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3: 落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26-2-6899。
6: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3: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6: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3: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1: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的诈骗照妖镜，现在是3:35。今天呢，因为可能 Lawrence 的飞机迟了，未回到，两协插插刀，我就通常很早到的赵胜宇我就捉了他来，但是现在他揸车都差不多到了。很多谢，不如我们听一听电话先。Judy 你好。是。
10: 哦、，Hello， 李先生你好，你嘅 partner 未翻到，
11: 系啊，佢而家喺个车度。
10: 唔紧要啊，我喺街度可能会有啲杂声啊，你会听到。
11: 唔系啊，几好啊 ，OK。
10: 咁样咧，我今朝早咧，咁我就去有一间啊，嗰啲好大间药房，乜嘢都有得卖，嗰啲咧买嘢。我行入去之前咧，就已经见到有位人士咧喺嗰间药房门口坐紧咧，就喺个地即系坐喺个地下度，就拎住一个牌话，即系叫俾啲钱佢啊买嘢食咁样样啦
11: 吓。
10: 系。咁样我身上我就冇钱喺度，咁我但系我行入去嗰个铺头度买嘢，咁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咧，我出嚟，咁我自己都买咗啲嘢，但系我谂起门口嗰个人。我咧就顺便嗰度有三文治卖嘅，我就买一个三文治，就唔系贵咗几蚊啫吓。咁我出到嚟门口我就俾佢，咁样咧，点知原来佢喺度食紧口烟啊！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啊！咁样我心谂，咁又拎住个牌又话冇钱买食物，人哋叫人捐啲钱俾佢买食物，佢肚饿。咁佢又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
11: 咁你咁
10: 但系不过我已经系买咗嗰个三文治，咁样又唔系话多钱，咁我都递咗俾佢吓，我都俾咗佢咁样样
11: 咯。啊，咁好啊，你都做咗一下善心啦。可能佢真系有钱买毒品，有钱买烟，冇钱买嘢食噶嘛。咁所以你都系做咗善事啦。
10: 唔知啦，可能系啊，即系你烟可以唔食，但系你肚饿，咁即系你就面包乜嘢食物都买啲，系咪？佢系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咯。
11: 系，你总之你做咗件善事咯，你都应该会开心噶，做咗善事啦嘛，今日。
10: 我冇所谓，又唔系多钱咁样样啊，因为我冇钱啊嘛。如果有散钱或者俾，
11: 唔好俾钱啊，我觉得。
10: 咁我买开嘢入去就俾卡啊嘛，我咪顺便攞个三文治俾佢。
11: 我觉得唔好俾钱啊，俾钱佢可能去买毒买烟，你俾三文治佢，佢一定要食咗佢。
10: 唔知啊，唔知啊，佢啊，佢自己喺度啫，系嗰间好大嗰啲啊铺头药房门口嗰度咁样，干净嘅嗰度佢坐喺度，咁拎住个牌，好多时都会见有啲唔同嘅人喺度嘅吓，
11: 系
10: 咁样样咯， 你有冇电话等紧你咧？
11: 你仲有嘢同我哋分享啊？阿赵星宇，
10: 哦，如果你冇电话，我可以讲有电话等紧我收线啦。
11: 你讲啊，你讲埋啊。如果大家一齐分享
10: 下，唔系你有电话，我收线啦，唔系紧要嘅呢啲嘢。
11: 好啦，好啦，咁我哋欢迎阿赵公子回归，多谢你 Judy。唉，唔好意思啊，赶餐懵嘅，
5: 都系廿分钟嘅事情啫。
11: 好在喺 Richmond， 大家都
5: 大家喺 Richmond， 系啊。唔系好彩，我啱日躺平，即系躺平紧。因为如果真系做紧第二样嘢，就冇办法啦。咁啊，或者头先阿 Judy 好符合佢嘅慷慨啊。
11: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呢啲咧，其实。好耐以前你咩得？你揸架车停喺条绿灯啊，隔篱同你夹硬同你抹玻璃要问你攞钱。
5: 嗰啲咁抹玻璃唔俾佢抹噶啦。以前我就中意咧，即系以前我系成日要过桥啊。一过桥嘅时候咧，就有个人诶咁样挂住个牌攞嘢食。咁嗰时去食饭嘅时候咧，就打包咧就系俾佢嘅。
11: 系，
5: 但系而家唔过桥咧，又打包啦，少咗夜晚食饭。
11: 但系咧，我哋同阿波叔食饭咧，佢一定留晒啲餸尾咧，就又攞去嗰啲。嗰啲街邊嗰啲人，
5: 即係我又冇特登攞，我冇咁好心。經過見到你我就俾咯。
11: 係啊，佢會特登攞去。
5: 冇咁好心。
11: 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唔應該俾錢嘅，因為你唔知佢用喺邊啊。
5: 係，不過 Judy 你頭先見到佢食煙咧，或者人哋俾佢食煙咧，
11: 即係或者係唔俾錢俾
5: 錢
11: 俾
5: 支煙佢。冇錯。除非你見佢攞個燈一聲啊出嚟點，咁你就哇唔搞錯啊咁樣。但係即係。On the same token 啦，如果佢食緊三文治嘅時候，如果佢個牌仲喺度，人哋會話你三文治咁正嘅。
11: 我發覺咧，其實呢啲所謂咩人攞錢嘅咧，有啲係有組織嘅，成個組織要上堂嘅，去學問。你有好多時候你見到啲七仔前面啊，有個坐輪椅嘅啊，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啦，有陣時候抱住只貓嘅。我發覺點解咧？有陣時晏啲見到佢咧換人噶。
5: 换班都系嗰只猫，
11: 俾翻只猫，俾翻个轮椅佢啊！
5: 只猫咪好惨，只猫冇得落班喎。
11: 嗰个做戏嘅冇人工，佢起身我第二个坐落去嘅。
5: 不过呢样嘢咧，我都有少少赞同嘅，即系今时今日咧，做贼都要读书嘅，即系研究下，即系啲乜嘢犯法嘅嘢咧，系即系嗰个成功率同埋嗰个判案嗰个比例啊，即系系咪合乎性价比啊？即系有多案咧，百发百中俾人判噶嘛？
11: 有地区分噶。这个地区赵胜宇你去那里你不要去第二度。
5: 我听闻在 New West 呢听闻的未曾 fact check 听闻 New West 好像 做要犯的都要攞牌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1: New West 啊
5: ?New West。
11: 温哥华。
5: 如果有 New West 的朋友你知道的朋友帮我们啊通知一下看看是不是温哥华不用啊。
11: 温哥华没有 ,Richmond 都没有。
5: 即是你霸到个地头得了。
11: 他可以。劝你走的我想
5: 但是 New West 就要拿 license 真是奇怪真是拗晒头
11: 其实是不应该不合法的是拿钱但问题这里你知道我们有法就没有人去执行的嘛
5: 问人拿钱不合法刚刚我们上 weekend 的时候谈开偈讲笑这样讲就是说做贼为什么要即有学问呢听闻哎呀我怕教坏人不要了
11: 现在 AI 不是咪好多坏人用紧咯？
5: 唔系，我话即系亲身你去银行咧，你问佢攞钱咧，系未必真系咁犯法噶。如果你唔系威胁佢，
11: 即系好似当 backer， 即系乞衣咁。
5: 我写张纸仔，我唔可以俾两千蚊我。
11: 可唔可以俾两蚊我？
5: 咁
11: 嗰个赶翻你，
5: 我又冇威胁你，但系我相信银行嘅 training 咧，嗱，又我又唔知啊，又系听人讲嘅。如果有做银行 teller 嘅朋友咧，睇下你哋嗰个公司嗰个 policy 咧，系唔系有人俾张纸仔你问你攞二千蚊咧，你就即刻揞俾佢，跟住你先有安全情况下先至揿钟。我大家研究一下呢样嘢。
11: 但系如果一揿钟，嗰、那个就拉硬噶咯。
5: 系啊，但系安全情况下最紧要。我谂系任何啲公司嘅 training 咧，都叫你安全情况下。你先至好报警，
11: 系噶，
5: 咪咯，
11: 公司。

0: 攞去咯，人哋保險公司賠嘅。
1: 係，即係冇理由同你搏命咯，打份工啫嘛。
0: 唔應該啊，即係佢叫你唔應該搏命啊，所以嗰啲 teller 都唔會搏命噶。你打劫咪坐低咯，你有支槍，
1: 係啊，當然啦，所以咪就係，但係關鍵性就係
0: 佢有冇恐嚇。
1: 佢有冇恐吓你？我又冇话我有支枪，我又冇把刀。
0: 我只系俾张纸仔你嘅啫，
1: 问你攞钱啫嘛。
0: 咁你可以咁讲嘅，你话咁你个 account number 咧，或者你有冇 bank 卡咧？咁跟住佢就话我冇，我要
1: 咁我冇噶，我黑噶咋？咁你点
0: 黑？你又行翻出去？
1: 你咁够胆啊？但系嗱，我啱啱有听众佢 text 咗你，
0: 系
1: 佢曾经做过银行，佢真系咁噶喎。原来佢话如果有人咁样问你攞俾噶。佢嗰間銀行啊，佢講咗，不過唔緊，方便喺呢度講啦。
0: 一陣走咗之後，
1: 希望有
0: 你去試下
1: 做緊銀行嘅啊，或我哋印證下係唔係咁就可以攞到錢？
0: 即係冇攞刀，冇攞槍，
1: 冇攞刀，冇攞槍，又唔兇神惡煞，就咁攞張紙俾你啫。
0: 麻煩你俾2000蚊我。係
1: 啊，
0: 真係呢個加拿大，
1: 加拿大係咁噶，
0: 香港一定拉你啊！
1: 喂，咁你加拿大好多嘢。做就唔犯法，但系帮衬佢个犯法，你知我讲咩噶啦？
0: 系啊，
1: 啊咁都得嘅，都唔知咩嚟嘅。
0: 唉，
1: 咁有啲地区卖得嗰样嘢，但系有啲城市又唔卖得嘅喎，你又知唔知
0: 啊？系啊，啊 Richmond 咪唔卖得咯
1: 嘛？温哥华，
0: 所以
1: 走街都系噶嘛。
0: 所以即系希望投完票，今次啲
1: 继续唔卖得，
0: 继续唔卖得，冇错啦。咁啊，又系休息时间咯，Jeffrey。
1: OK。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5。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鲜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30。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6: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7: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6: 超能
7: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6: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7: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蚊起，
6: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7: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4: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8: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7: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 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李世雄代表帮主的，今日由赵胜宇代表 Lawrence 的，两个都是大替工，
1: 是替工，替工和替工
0: 啊，
1: 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可以早半个钟头知道你找我。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你通常你都早半个钟才到，即是说如果你未到呢，即是你可能
1: 已经不是我
0: 知道咯，
1: 是啊，如果未半个钟头前我不在这里，真的不是我的了。
0: 啊，咁啊，你朋友话复
1: 咗啦，但系佢讲话，
0: 佢犯咗法咯，
1: 系咯，佢但头先讲清楚，我话俾张纸仔佢就俾钱，但系我朋友咧，佢话嗰张纸咧上面嗰个人话自己系 robber 嘅，咁就
0: 犯法啦，
1: 同你普通嗰张纸就唔同啦。但系佢都好安全地走，佢虽然系有可能犯法。
0: 咁你不如讲埋保安讲咩啦？
1: 系啊， 即係原來佢哋銀行個指引就係話唔好引起公眾恐慌。咁咧嗰個保安咧，即係佢 signal 嗰個保安，喂追啊！嗰個人攞啲錢走啊，咁樣追佢。但係個保安唔係追佢，個保安行翻嚟同佢講：我哋嘅工作只係認佢嘅特徵，交俾警察，我哋唔係負責追佢或者係諸如此類嘅咁樣。咁同埋咧，佢哋經理嗰個話嘅指引就係唔好引起恐慌咧。佢俾緊錢嗰個人嘅時候，隔離嘅窗口嘅服務員都唔知啊。
0: 即係你影響，
1: 即係唔好影響成個銀行員。之後啦，先至再拉閘，再做嘢。但係嗰個人係好安全地攞咗錢走嘅，可以。
0: 好，咁我哋有位黃生啊，睇下係咪一線先。黃生，
9: 係、hey,
0: 你好，
9: 趙星豪，
0: 你好，
9: 係、hey.。你好，你好，唉，
0: 有咩同我哋分享？
9: 赵胜宇先生，系，其实咧，你哋头先讲到咧，嗰、那个即系黑色咧，嗰啲人咧系有组织咧，其实我都有听过噶。其实因为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即系譬如去 highway， 譬如好似 Light 桥啊、上桥或者嗰啲 highway 咧，嗰啲路口就有啲人咧就专系。喺度攞住张牌，咁无论有男有女，咁都系话啊，你俾啲枪坐啊，或者食啊，咁其实咧，我有时有睇过咧，佢哋系点讲咧，系即系攞住张牌，跟住咧之后咧就可能个面就会比较污糟啊，或者食啦、啊，但系咧佢哋之后换人咧，佢哋就会换个件衫。摆低晒啲嘢喺个路口嗰度，跟住就换人。其实即系其实网上都有人话过，其实呢啲系有组织犯罪集团喺后边嚟到操控呢啲人去做呢啲嘢嘅。咁去即系你要去搵几多钱，跟住就可以有某啲嘅利润。咁我唔知系咪真啦。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其实呢啲系有可能嘅咯。咁同埋我就想睇下究竟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哋，究竟其实喺卑斯省或者加拿大法例劳工法例里面，其实系咪如果当你唔做一份工嘅话，其实佢系咪要喺七日之内出晒啲粮啊或者剩嗰啲俾你嘅咧，定系点样嘅咧？嗰啲程序
1: 唔清楚。呢啲要揾
0: 禮拜六
1: 先啊！禮拜六都冇用啊！我哋冇勞工法嘅律師啊！呢啲甚少做到嘅嘢啊！禮拜六都冇用啊！呢啲要其實嗱，我又介紹你一個好好嘅渠道啊 ！AI 當然唔好信到十足，但係都知住先。
0: 系啊，
1: 知住先。
9: 哦、明白明白。
0: 系啊系啊，起碼佢俾多啲資料你參考咯。
1: 唔好信到十足，但係知住先，睇下 make sense。
0: 好唔好啊？
9: 咁啊系，同埋你哋系咪我听讲省选系咪就嚟依家可以提早投票噶啦？
0: 未开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系啦。
9: 哦，十六、十七、十八，
1: 搞掂咗市选先啦。
0: 你收到张卡未啊？
9: 我就未收到张卡，但系有人话可以已经提前投票噶啦、
0: 啊，
9: 省选
0: 快好快十六。所以十七啊嚟晒大埔啊，两样都一齐选嘅，
9: 两样一齐选啊，系咯系咯，
0: 系啊，嚟晒
9: 大埔。唔该晒你哋，
0: 好，唔该晒黄生，
9: 唔该。
1: 头先黄生提到 Nike 桥口啊嘛，就我就喺嗰度俾银咯，就系嗰度 Nike 桥口转上桥嗰度，
0: 系啊系啊
1: ，Marine Drive 转上 Nike 桥，就系嗰个 Island 仔咧系。
0: 轮流守更啊，就好似翻工咁啊。
1: 不过咧，佢系唔系真系要黑城，我就唔知啦。但系有笪地方曾经系见过咧，就系、是、Outer Bridge Gap Number Three Row 嗰个 Island 都会有一个类似啊叫犯嘅人去喺度行嚟行去咁问你攞钱嘅。听闻嗰个系警察嚟嘅，
0: 嗰、那个系我嚟睇你有冇揿电话啊嘛。
1: 系咯，
0: 唔出奇噶。
1: 即系警察都要做好多啲咩？呃人嘢嚟到揾食噶，
0: 同埋咧时代坊咧嗰、那个车站咧，
1: 成日有啦，匿埋
0: 上边有两个喺上边，下边有一两个，
1: 系啊，
0: 因为佢无线电，
1: 你喺对面
0: 叫对面截住你架车，
1: 你喺对面饮咖啡成日、啊、见啦，跟住叫你转个弯去 Camby 嗰停一停啊嘛，
0: 系啊，即刻
1: 成日见啊，
0: 即系嗰啲黑点嚟嘅，
1: 唉，我都唔知点解啲。 我哋啲警力係用咗喺捉呢啲嘅。
0: 同埋咧，而家啲警車有個 scanner 咧，可以 scan 曬你車牌前邊後邊都 scan。
1: 唔係因為
0: 你一經過咧就
1: 冇咗 deco 啦嘛，而家
0: 係啊，
1: 咁佢一定要睇下你有冇。
0: 同埋好多人中招，因為冇 deco 有陣時你收唔到嗰封 renew 信咧，你就冇 renew 到。但係佢個警車嗰個 computer 就會著燈，話你冇線索，所以有都有朋友中過招啦。
1: 係噶，咁其實。你都唔使惊话唔信嘅，如果你不嬲帮衬开嗰、那个嗰机，
0: 冇
1: 错
0: 啦，
1: 佢会睇你嘅。
0: 所以我就唔悭啦，因为你直接去 ICBC 买咧，
1: 佢寄信俾你最多，佢再提一样钱，
0: 一样
1: 钱寄信俾你。
0: 咁有 agent 代俾你咧，我又唔使俾多啲钱，但系佢会提我，
1: 系啦，
0: 所以咧、
1: 啊、会追你，
0: 所以呢
1: 样
0: 真系会安全啲咯。
1: 系啊，
0: 因为如果唔系你真系唔记得，
1: 你点会记得你架车够唔够期啫？系啊，我都试过。以前啊，我都系帮衬 agent， 不过嗰时啱啱交接紧啊，嗰啲退休与唔退休之间嘅 agent 啦，我真系架车半年过咗期，自己都唔知啊。
0: 验收啊？
1: 系啊。
0: 哇，好在冇发生咩事啫。
1: 真系唔知啊，系直接泊车嘅时候，个食蕉叔叔话俾我听。喂，你个
0: 嗰阵时已经有 sticker 噶啦，
1: 有 sticker 噶，咪所以咪食蕉叔叔话我知咯。
0: 系咯。
1: 咁我知，喂。你个车过咗成半年，哇吓到我啊！即刻唔敢执。
0: 有一次我就车牌过咗期，我又系唔知道过咗两三个月啦。咁我落去 Point Robert 攞嘢，以前你知啦，订美国嘢唔使运费就去 Point Robert 攞。跟住翻嚟嗰阵时，嗰个海关，因为我张 driver license 系可以过关嘅，佢一睇，喂，你张卡过咗三个月咯，不过佢唔系执。
1: 不
0: 是那樣，他只是提你，那我立刻拿去 renew 我的 license， 拿回了黃紙了，沒辦法。
1: 我都試過，
0: 真的好彩，好彩，
1: 有時大家
0: 好彩。
1: 生日呢，第一樣嘢呢，check check自己的車牌過未，到期未，因為生日後第二日就過的了。
0: 是啊，所以生日要check很多東西的。
1: 生日check一check先。
0: 你那張醫療卡啦，你那張車牌啦，如果你有槍牌啦，你又要 check 埋啦，又系你生日嘅，
1: 要啲啊嘛。一生日你 check 下车牌究竟你过期未？因为五年嘅啫嘛。
0: 系啊，
1: 系咯。你上一次换车牌都唔知。
0: 而家 passport 好啲，十年。以前真系离谱噶，
1: 好快
0: 就
1: 过吧。
0: 点解咧？嗱，你四年半就唔用得噶啦嘛。系。咁嗰五年系呃你噶，其实因为得四年半啫嘛。
1: 咁用得多嘅都抵嘅。
0: 咁啊好过冇，多个证件啊嘛。
1: 最蚀就我啫。
0: 系啊，系啊，因为你知道我哋。冇 passport 真系唔得嘅，但系我识好多加拿大人系冇 passport 噶。
1: 咁又唔，我又唔 travel，passport 一个 travel document 嚟嘅、
0: 啊
1: 啊，上面个名啊，连医疗系统都唔受噶。
0: 因为你唔同嘅个名。
1: 系啊，医疗系统系受你当初嗰阵时嗰个所谓工作证。
0: 呢样嘢咧，我就改翻。以前咧，你知道姓李咧，
1: 好多好多李法噶嘛。
0: 有啲 LI，、啊、有啲 LEE， 中文都系一个木字李啊。咁但系，因为我哥哥申请我嚟，但系我爸爸就 LEE， 哥哥就 LI， 咁我要跟翻 LI，
1: 定系 LEE？ 但系你而家 LEE
0: 喎。而家我全部转晒 LEE 啦，因为有人公民卡，一样又 LI， 呢样又 LEE，LEE
1: 西人啲啊，
0: 系 Lee Major 啊嘛，
1: 系咯，人调转头以为你系西人，
0: 系
1: 咁又可以诈骗到人啊。
0: 咁所以银行嗰度咧，我叫佢嗱，我入啲 check 咧，你。你 make sure L E L I 都俾我入啦，咁佢又可以 bracket 咗，
1: 写埋 L I，
0: 写喺度。如果唔系好麻烦噶嘛。好，我哋要休息一阵啦。
10: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2: 食保济丸啦、
11: 啊！晕车浪，想呕啊！
12: 食保济丸啦、
1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2: 食保济丸啦、
1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转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日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乐场。
14: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5: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4: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5: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6: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惠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新闻。想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没有回答有关捐款是否用作扣税。他只是说他们实际支付了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的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的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的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是否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的持牌容量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没有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公共卫生部门发出警告，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同一间当地医院可能出现公众接触麻疹风险。张逸良报道。
5: 灰省公共卫生部门发出警告，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和圣约翰爱丁医院可能出现公众接触麻疹风险，并有机会经过机场传播到本国其他地区。在不久之前，满地可一名儿童被确诊感染麻疹，这名儿童在10月9号曾经途经该个机场，并在10月10号前往医院急症室就诊，当时他经已具有传染性。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在指定暴露期间曾到访过上述地点人员可能被视为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根据公共卫生指南，任何接触过麻疹病毒而且未接种疫苗的人必须是需要隔离。部分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可能会收到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简讯或电话，其中会包含后续的建议。魁北克公共卫生部门建议定期检查可能暴露地点的列表，因为资讯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国际消息方面，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

0: 博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敦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腊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无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你子们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新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5: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 Alexa Liu 卢先永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划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总理卡尼昨日趁感恩节向亚省选民发出明确的讯息，呼吁亚省省民选择团结与繁荣，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卡尼指出，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加拿大正面临日益增加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强调全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挑战。但支持独立组织表示，公投的决定可以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今天下午4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1: 欢迎大家来到诈骗照妖镜，今天是李世雄 Cyrus 和 Jeffrey 赵星宇，明天都是预告埋啦，听日都系啊！
12: 听日我会早半个钟嚟噶啦，
11: 大家斗早啦半个钟啊！咁啊，欢迎大家，如果有咩同大家分享下咧，就系604-267-1320。咁啊，不如我哋听下 Linda 嘅电话先啦。Hello，Linda 你好。
13: Hello, Cyrus, Jeffrey, 你哋好。咁我想补充一下少少，就头先你哋讲关于嗰个 car insurance 咧。咁我系经嗰、那个insurance broker 做，但我就用 Auto Plan 12，咁样咧就分十二次付款，咁啊变咗咧就做到最嬲尾嗰阵时候咧，就第十二次咧，咁啊嗰个 Auto Plan 嗰度咧就会通知我 renew 噶啦，咁咧就唔会唔记得咯。咁另外關於你哋講話嗰個 driver's license 啊、ID card 啊，同埋個 care card 咧，就你唔係一定係生日，你生日之前 within 六個月內你係可以 renew 嘅。咁樣咧就係可以打電話去 ICBC 或者 online， 就 online 同埋電話係先做個 appointment 個 booking， 做咗咧你就去就好快脆，十分鐘搞掂。
11: 咁啊，即系好似 passport 咁，
13: 俾啲 information 大家吓。
11: 好似 passport，
13: 因为我问过 ICBC，我自己亦都喺三个月前就已经换，即系喺嗰个生日之前三个月都去换咗。
11: 哦，咁啊稳。
13: 佢话总之你系六个月内你就可以去换噶啦。
11: 稳阵啲咁就
13: 系啦，咁你就唔使话等到生日咧一过咗，咁就你变咗你嗰、那个就、那个 driver's license 就过期，就有咩事就唔 OK 啦嘛，系咪？
11: 同埋你揸住，
13: 我记得咧就 care card 就唔使钱嘅，就如果过咗65岁咧，就 driver's license 好似就系收19蚊 ，ID card 咧就收17蚊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 adult 嗰啲咧，我就唔知啦。
11: OK， 好多谢晒 Linda 分享。
13: 系
12: 我两张卡噶，
11: 我都两张卡噶。点解咧？多个 ID 啊嘛，
12: 有时出去要 show 两个 picture ID 啊嘛。
11: 系啊，同埋咧有一样好处啊，好多谢 Linda 提我哋，我哋唔使揸咗黄纸，因为黄纸又唔属于 ID 嚟嘅。
12: 黄纸
11: 即系你 renew 嘅时候咧，嗰张临时嘢啊。嗰張嘢冇相冇成噶嘛，所以唔可以當一個 ID 嘅。咁所以好多謝 Linda 提醒啦，呢個真係好注意，我都唔知啊呢個 passport 我知，
12: 記得就梗係之前做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好似我啲咁大蝦大頭蝦嘅咁啊，
11: 過六個月
12: 過完生日咁你咪，
11: 但係你又慳唔到喎 ，expiry date 都係
12: 要噶啦，
11: 都
12: 係
11: 翻四年半嘅啫。
12: 但係。嗱，呢啲过晒期去再 renew 嗰啲嘢，我有经验。
11: 系，
12: 佢唔理你嘅，佢冇乜所谓嘅，佢都俾你 renew， 正常咁 renew 嘅。佢又唔会话你，又唔会剩嘅。
11: 不过得四年半咯。
12: 又唔系、哦。
11: 佢计你生日 renew expire 噶嘛？
12: 系啊。
11: 咁咪即四年半咯。
12: 你自己蚀咗啦，系嘛？
11: 系咯，我嗰次迟咗三个月。
12: 冇办法嘅办法啫，即系你即系你话生嘅时候咧，当你瞓醒第日教嘅时候，即系再 check 下，当然系迟咗。
11: 你应该问有冇 discount 啊？少咗半，
12: 生日有冇 discount？ 我嗰日嚟有冇 discount 啊？好多都免费噶嘛，系嘛？净系俾张黄纸你啦，攞嚟烧嘅啫。
11: 系啊，真系，所以咁啊，真系好好多，变咗，但系佢都收咗你旧嗰张啊。
12: 好似系噶，
11: 收咗你旧嗰张噶，咁你。始终都要将揸张黄纸，
12: 你旧嗰张冇用噶啦，
11: 一个礼拜
12: 冇用噶啦，要影个相噶嘛。
11: 如果你一个礼拜收到就即系一个礼拜啫。
12: 我又试过，其实收到当好似自己原来收唔到，就问佢攞个，我就变咗两个 driver's license。
11: 你咁好，
12: 唔系好啫，是抄下抄下嘢，咦？仲有个嘅，
11: 但系你唔见佢收你钱噶？
12: 好似系，不过唔
11: 收少少
12: 钱，少少啦。
11: 因为我有经验就喺香港咧 renew 个身份证咧。嗰张身份证嗰张纸咧，唔可以当真身份证嘅。你唔可以话我去澳门，我去
12: 唔得噶。
11: 中国
12: 嗰张行街纸啊嘛，
11: 行街纸嚟噶。
12: 我就嚟要噶啦，
11: 行街纸
12: 唔得噶，
11: 唔得。
12: 唔系可以当行街啫，系嘛？唔可以过关。
11: 行街可以过关唔得，但你可以用 passport
12: 咁，
11: 冇错啦。
12: 讲开 passport， 我好多年前我都试过，个 passport 系去到机场先，唔系机场
11: 唔够六个月，
12: 去到。起身 pack 嘢 check 下飞机票 check 下 passport 先知道唔点知唔够六个月，净过埋啊！
11: 过埋期添啊！咁你改期个机票
12: 又唔使啊！真系好嘢啦！你直接走去加拿大领事馆 downtown，你俾埋机票佢，
11: 俾
12: 唔使客户
11: 俾多少少钱，
12: 系有少少钱，咁佢仲直俾翻唔知一两年嚟嘅，因为有电话啦。
11: 啊，好啊，咁啊，不如听下电话先啦。你好。
14: 喂，系
11: 你好，有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14: 我唔知系咪我，因为系
12: 你
14: 啊，系咪 Cindy 啊？个名
11: 系 Cindy 啊，系啊。
14: 系冇啊！啱啱听到啊，你哋两位讲紧咧，咪话有啲某Canby 某个地方会有人即系会睇你有冇倾电话嘅。
11: 系啊。
14: 咁我想问咧，我、啊、因为我曾经自己咧就试过喺某一个超级市场嘅出口咧就饮住酒嘅，咁另外有架车咧就想驶入嚟嗰个停车场嗰度，佢哋系无人驾驶嗰种。咁我见到嗰个司机咧系耷低个头睇紧个电话嘅，
12: 我唔系真系冇人驾驶。
14: 咁你会唔会俾人捉嘅咧？
11: 会噶，都会噶。如果你攞住个电话睇，你无人驾驶加拿大 so far 仲要两只手摆嘅态度噶，唔可以
14: 就
11: 系
14: 咯，因为我等紧出路口嘅时候咧，因为有车，咁我一定要停喺度等冇车，我先驶到出去马路啊嘛。佢嗰架车咧系好快嘅，我谂就算当佢系个速度系跟 City 都好啦，我都觉得佢好快，因为其实你去到路口转入嚟个 parking 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慢少少，或者然后扭个转入去，佢架车直情唰咁就转咗弯噶啦。咁佢嚟緊嘅時候，我見到佢耷低個頭，我以為佢係即係可能望一望，原來唔係，佢係無人駕駛嘅，自己喺度睇緊個手機，架車轉彎入去，佢都冇擱高個頭。咁我話，如果佢哋咁嘅情況，係咪都當佢哋睇手機？因為佢呢架係無人駕駛噶嘛，可以咁唔屬於
12: 嗰架真係無人駕駛得嘅車嚟噶嘛？即係你知道，
11: 有人
12: 即係你知道嗰架車係真係可以有個無人駕駛模嘅。
11: 那個是 T 字頭的那
12: 隻，是那架，他
14: 就是拿著電話，頭又耷低，什麼都不看，我覺得他都不是很負責任。
11: 有的，
14: 雖然你駕車是有人是自己駕，但你對眼都要看看外面的環境，是不
11: 是？
14: 但他一直都是耷低頭，看到他是拿著電話看，
12: 應該抄得的，應該抄得的，
11: 應該抄得的。不過他在 parking lot 我就不知道，在街一定抄得，
12: 街一定抄得，
11: 街一定抄得。
14: 佢唔係 parking lot， 係嚟緊嘅時候已經望到佢係做呢個動作，
12: 即
14: 係
12: 馬路轉入嚟個 parking lot，
14: 使慢少少先轉彎。通常我哋會慢少少先轉個路，
11: 梗
14: 係
11: 啦，
14: 梗係
11: 啦。
14: 佢直情係一聲就轉彎㗎啦，嗰架車直情係冇收慢油嘅。咁如果我架車唔係拍得咁靚，拍歪少少，佢又 feel 唔到我係有架嘢喺前邊，就喺側邊 high 過我，其實都有呢個問題。所以即係呼籲一下啦，如果有啲人見到某個牌子，即係我諗嗰個牌子都好 hit 㗎啦。
11: 唔係 T 字頭
14: 啊！有啲咁嘅 function 咧，最好小心啲咯。
11: 係啊，係啊。
12: 多謝
14: 同埋，我覺得佢應該就算唔使揸個頭，對眼都應該望下出邊環境咯。
11: 好多謝你，我哋又要休息一陣啊！多謝曬你啲分享啊！
1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6: 我是
17: Andy Hobbs，
16: 何事安。
18: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7: 请投我 Andy Hobbs，
16: 何事安。
17: Yup, you.
19: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的诈骗招妖镜。今天有李世雄 Cyrus 和 Jeffy 赵胜宇两协插刀，
12: 我两插都不知道插哪里。刚才我很欣赏刚才 Cindy 的配音fit 个声嗰个咧，好佢型，好佢型佢声啊！正
11: 即系冇人驾驶，
12: 印象都直情谂到，咦咁样 fit
11: 系啊！其实揸门，所以我 which 唔系学你话，即系唔系格格有无人驾驶，但系有无人驾驶，即系有啲人咧真系连踩都唔掂住咧，其实就应该唔合法
12: 嘅。你见到个 T 字头嘅，你都唔好当佢真系无人驾驶，或者佢真系耷低咗头咁样架车喺度转紧咧，因为 都要钱的，你买了架车之后都要 subscribe 个 function 才有的，所以不是价格的车都有。
11: 不过呢在 Richmond 来讲呢，这三个月呢是抄了成千几张即分心驾驶 的 ticket 的，因为特别多人呢看打电话啊，不蓝 seat belt 啊，同埋 text 啊，动作你都不可以有啊。
12: 我是其中一个非常反对这个所谓分心驾驶导致汽车意外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理据不足够。
11: 同埋咧，饮咖啡咁点啊？即系有个杯，我颈渴，我要饮杯咖啡。
12: 我嘅理论就系，
11: 佢又可以抄你
12: 嘅。一条好嘅法例咧，喺任何情况之下冇得倾，就系咁样，唔系俾你
11: 即系 black and white， 系啦，即系清楚啲。好似你搽唇膏咁，你都可以又系分心。
12: 系啊，即系乜嘢啊？嗱，佢嘅理据话分心驾驶导致汽车
11: 你
12: 个
11: 脑谂
12: 之一，但系死啦！但系阿英雄哥讲嘢咁动听。我真的听到如痴如醉咁啊！揸车唔听得收音机啊！我哋咪好大镬。
11: 同埋
12: 靓女唔可以行街，
11: 同埋思想上
12: 又危险，
11: 思想上都唔可以谂咯，因为危险噶。
12: 我又唔可以同隔篱嗰个倾偈，喂，倾偈唔分心啊！即系呢啲嘢，当然我冇得拗，我人微年轻，但系人哋定呢条法例，梗有佢原因。但系头先我讲咗啦，
11: 但系
12: 警方
11: 写得
12: 层出不穷嘅法子去捉你，咁啊。都是钱来的，
11: 好像你讲电话，如果你有个 CarPlay 咪可以讲，但是问题
12: 咁佢都叫一手感，
11: 都是分心
12: 的，但是你不可以用分心作为一个理由，因为如果你分心，很多东西可以分心，不是只是手机可以分心，很多东西可以分心，咁变咗你用呢个分心呢个太笼统啦，同埋佢真系冇讲到数字。
11: 同埋好多系 gray area 咯，佢话揿 GPS 又唔得，但我转台咧。好在而家好多车咧，
12: 唔好转噶啦！你听紧320转咩台啫？就咁320啊嘛，
11: 直头 set 死佢。
12: 咁你转台
11: set 六个台都系1320，
12: 抵抄
11: 转咗都系1320，
12: 转台系抵抄。set 咗320啊，转咩台啊？系嘛？
11: 好在而家好多咧系喺个态度，咁咧就安全啲。
12: 唔系，不过真系讲笑啫。但系我都觉得呢、這个佢成个法例嘅理据啦，唔系太过扎实，即系不过冇乜人好似咁得闲走去研究同佢打呢个官司。
11: 尤其是而家啲新车系冇掣嘅，冇真正扭掣。屏幕其实就系分心咯，你要校个暖气，校张凳，你要打开个大屏幕，跟住去揾。
12: 佢叫你未开车之前 set 好晒，咁边个叫你行
11: 紧车
12: 整啫？
11: 你行紧车，如果做呢个动作，一样抄你。
12: 所以我话嗱，如果我行紧 highway 好快嘅，我可以搞呢啲嘢。拉我底，因为我真的构成了人的危险和自身的危险。我停在一个 stop sign 度有成30秒、45秒，我喝啖水，我不是转台，我听下歌，咁又拉，我觉得不合理。好了，有人圈我哋啦。
11: 好，好多谢啊 ，Jeffrey 啊，今日啊，
12: 听日等我多谢，
11: 听日再听
12: 我多谢
11: 啦，好啦
12: ，OK，
11: 拜拜。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围公啊。
23: 威哥你在哪里？我跟威哥叫了先。
24: 威哥你在哪里？菲利已经开声讲了威哥你在哪里？
23: 威哥我在哪里？听着威哥当然有 Jackson 有好东西啦，听着华侨之声更有好东西、OK?
24: 啊。那听着华侨之声，华侨之声广播什么出来呢？就是菲利、啊。
23: 今天有个特别推介给华侨之声和给威哥的听众的。
24: 你说你是哪里先得假？
23: 海船旅游啦，创于1997年 ，OK， 将近30年的老招牌 ，OK， 咁大湾有3间分店，今日咧就特别要介绍俾华侨之声的听众咧，就是我哋有个叫做海陆空啊 ，OK， 即系有游船嘅、美食嘅、陆地玩嘅，有3种行程嘅。第一个行程咧就是广东美食大湾区爱达花城号邮轮15天， 呢只系五星级嘅游轮嚟 ，OK？
24: 吓、
23: 啊，上边啊，好食好玩，有米芝莲嘅水平 ，OK？
24: 系
23: 啊，可以打边炉都得噶。你见到西人嘅游轮有冇打边炉啊？我哋中国人嘅游轮咧，顶级嘅 ，OK？ 啊，有美食喺度，你知道中国人民以食为先啊嘛，
24: 系啦系啦，
23: 所以咁呢个十五天玩广东美食大湾区嘅，比如讲珠海啊、佛山啊、中山啊、广州啊呢啲咁，全程住四五星级酒店，玩完广东大湾区之后，仲要去有百万个游轮上去花城号，哦、玩咩啊？哇，精彩啊！卫国
24: 系
23: 可以玩四国噶，所以我哋叫丝绸之路啊，即系船嘅嗰度，由中国开始啦，喺广州上船，又去文莱啦、马来西亚嘅沙巴同芽庄嘅。呢个是以前我哋叫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嚟噶，咁呢个就第一条线咧，呢个系几百蚊就玩得到噶啦 ，OK， 1088美金起 ，OK， 玩十五天、哦。第二个咧就更加惊爆价啦 ，OK，
24: 又系点样嘅？
23: 17天四个奇遇机海上丝绸路巡礼，仲要买一送一，每人598蚊，买一送一，即系呢个价比598就系、是。两人同行啊，1月23号同2月22号几嚿水就得噶啦，所以嚟海船旅游就一定好嘢 ，OK？ 咁啊，第三个咧又系丝绸之路，但系呢个去埋香港同澳门，再加个大湾区美食，咁就18天，花船号叫做呢、这个又系丝绸之路，所有有三个特色嘅船可以咧，非常之超值，系咪？咁只需要买张机票去就得啦，我哋机票有特价吓，翻香港或者翻广州都有特价。我哋卖机票系最出名嘅啦 ，OK？ 我哋系航空公司嘅直接授权卖票嘅公司 ，OK？ 啊，唔系嗰啲叫做二度 second hand 嗰啲，唔系 OK？
24: 吓吓，咁就系你哋海船旅游机票部啦，
23: 系啦，系我哋独家代理呢啲咁嘅产品，所以咧嗱，一定要手快手慢冇啊吓。特别有一个团咧，就系1月13同2月22号咧，598两人同行价 ，OK， 即系意思买一送一，呢个17天嘅四国奇遇记海上丝绸之路，一次玩晒四个国家 ，OK。
24: 嗱嗱嗱，阿菲力，咁我就想啊知下，你明年啊啊几时出发有一个中国嘅冰雪之旅啊？
23: 中国冰雪之旅咧，嗰、那个咧就去东北嘅，
24: 系咯，
23: 咧就。黑龙江那边咧就系、是、2月份先有嘅，嗰、那个咧已经差唔多都卖晒噶啦，要快 ，OK？ 嗰个已经卖咗成个几星期，哇，卖到断晒市差唔多。咁依家咧，我哋要推一个新嘅游轮，呢个先系我哋呢一次要讲嘅主打。
24: 咁所以要快快脆脆打电话诶，同你联络，同埋去你嘅分店公司嗰处去报名啦。
23: 是啦，嗱，我哋三间分店好方便，都有三个商场里面有 Lens 三波，有百家店商场，有丽晶广场 ，OK？ 电话系6044383899，
24: 一个电话搞掂，4383899，使唔使我要一定要揾阿 Philip 咁先得噶？
23: 唔使，揾海船旅游得噶啦，老字号啊，老招牌 ，OK？ 系你信心嘅保证，
24: 就是海船旅游啦。
23: 多谢晒威哥，多啲听威哥，多啲听华侨之声啊，有好处。OK， 海船旅游陆续有好嘢推出，多啲听。
24: Philip 麦先生介绍嘅咁多嘅好处就在海船旅游公司6044383899。多谢 Philip，
23: 多谢威哥，听威哥有好处，顶啊，拜拜，
24: 请啊。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983点，升319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7.5元，升1.04 ；Manulife 报61.56，升1.01 ；TD Bank 报167.83，升3.64 ；Suncor Energy 报106.82，升3.78。美股下跌，纳指连跌两日，部分晶片股延续跌势，而美国多间大型银行的业绩表现参差。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70点，跌18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86.49，跌3.01。Coca-Cola 报90.11，升3.2。Amazon 报258.58，跌9.5。Tesla 报375.23，跌2.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204点，跌4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41.27，升3.子。Intel 报102.81，升1.46。Microsoft 报543.45，升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5点，跌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0.33，对港元是5.51，对人民币是4.71，对新台币是22.62，对欧元是62.8，对日元是111.3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83.6美元，升6.3。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9.37美元，跌1.6。白金每盎司做1,664.91美元，跌1.55。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3美元，升4.子。11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4.75美元一桶，升6.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4: 价钱又点啊？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231-8120。
6: 我撑你，
25: 我摆明撑你，
26: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时事风云，
29: 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各位听众你好，10月13日星期二有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有两位嘉宾主持，有 Harold 钟孝阳。
31: 诶、hey, ，大家好，保安哥好 ，Albert 好。
30: 咁啊，另外 Albert 咧，梁俊才。
32: 大家好，保安哥好 ，Harold 好。
30: 好啦，今日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讲，咦，咁啊嚟紧咧就系啊非常之啊，我哋今加拿大今个月咧真系投票月啦啊，咁啊先系我哋市选啊、省选啊，嚟紧隔离省亚省咧就嚟紧一个公投。咁啊，10月19日，啊不過咧就係佢哋一樣，好似我哋咁樣咧，有預先嘅投票嘅。咁啊，由今日開始咧，星期二開始咧，咁啊每日咧直至到星期六嘅應該係啊，咁啊係啦，星期二到星期六咧就可以預先投票。咁啊，而家預先投票咧成300多个票站，咁但係如果到10月19日咧，省議會開放超過1,400个投票站嘅嚇。咁今次個投票率咧就預計今次公投嘅投票率將創下記錄咁講，因為亞省成300万嘅市民之中咧，投票率可能達到80%到85%嘅情況啊。咁所以咧，佢哋填咧同我哋都差唔多噶啦啊。咁由於今次嗰個公投嘅問題咧非常之繁複啊，總共有10条啊。咁啊，裏邊咧牽涉到係好多問題啦，包括呢個移民政策啦、憲法改革啦，以及咧留喺加拿大或者係退出加拿大聯邦啦，或者係舉行具有約束力嘅第二次公投啦。嗱，今次咧係冇約束力噶，只不過係我哋需唔需要再嚟第二次嘅正式退出聯邦咧？如果嗰次真係通過咧，就啊又有約束力噶啦啊，咁啊正式係有權咧就離開我哋加拿大噶啦。當然啦，咁啊個個省份都大家都非常之著意呢方面啦。咁啊總理卡尼更加不在話下啦。咁佢咧一路咧就即係同呢個亞省省長啊一路聯絡，一路咧就即係就有關呢個議題咧，大家都一路點保持咧，就即係希望咧呢個省民咧就唔好離開加拿大。 咁琴日咧喺呢個感恩節裏邊咧，咁佢總理咧又再到落去啊，向呢個亞省省民咧發出一個明確信息。咁佢呼籲啲省民咧選擇啊團結同埋繁榮，支持亞省繼續留喺加拿大聯邦之內。咁啊，問題就話卡尼話啊，目前咧世界局勢咧正係改變，加拿大咧正係面臨日益增加嘅經濟同埋安全威脅啊。佢會強調咧，佢全國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至能夠應對誒今次咁嘅挑戰。我哋咧就唔能夠斷層咁想啊建造宏大嘅事業。我哋應該認清嘅世界已經係改變咗啦。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安全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咧，正係面臨真正嘅威脅。跟住佢又話咧，我哋必須咧變得更加強大，而團結一起咧係比我哋更加強大。咁啊，幾代嘅Alberta人咧就共同打造呢個國家，呢個係你哋，亦係我哋值得我哋為之奮鬥咁講。咁啊，當然啦，咁啊，過去卡尼對於亞省嘅分離議題嘅回應咧，主要都係著重於調整聯邦嘅政策啊，以化解亞省長期以來對渥太華嘅不滿嘅。嗱，今次咧佢係直接即係擺喺國家認同嘅共同利益方面啦，呼籲選民咧就唔好因為政治嘅分歧咧而危及聯邦嘅關係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根據啲學者所講，卡尼今次已經喺經濟同埋氣候政策方面咧，已經先前咧已經做咗調整啦，回應咗阿省過去提出嘅多項要求啦。咁啊，佢又表示話，卡尼所屬嘅政黨內部仍有人質疑啊，佢哋對氣候目標嘅承諾，卡尼咧依然係針對阿省關切嘅議題而採取行動噶。咁啊，今次嘅事件咧帶出咧就連啊前阿省前省長啊 Jason Kenney 咧都跑出嚟。他們呼籲省民就是把握經濟發展機會，他們應該他們亞省應該善用新的輸油管線、液化天然氣發展和新增的投資所帶來的動態、動能和這個聯邦一起合作這樣說。所以他說如果你們不出來投票，就可能那些反對派就支持這個亞省復立，就變成他們有機會就勝出了。當然我哋反對黨博禮智都話咧，就嚟緊呢個禮拜咧，就將會咧就前赴亞省咧，就呼籲大家咧就留翻喺加拿大啦。咁所以咧呢方面睇到咧，各方面都好緊張啊。咁問題咧就牽涉裏邊嘅問題咧就非常之多。咁亞省嘅居民一心就諗住獨立，但係咧有啲人話直指佢只不過對聯邦政府一個施壓壓力咧，希望增加佢哋有關呢個政治嘅政策好，或者係經濟嘅好處好咧，係爭取多啲啫。咁反即係面上學咗喺個灰省咁嘅做法噶。604-2-3-2-0，我哋歡迎聽眾打嚟咧發表你意見，咁啊聽聽啊 Albert 點睇法啦。今次佢哋啊咁急促，你省長好緊張喎，省總理又出聲喎。
7: 呢個係應該，因為係好大件事嚟呢、這個。我相信有一部分嘅省民咧，Alberta 省嘅省民咧，佢哋係年紀比較大些少，而住喺即係唔係市區裏邊係近郊嘅地方嘅，佢哋似乎都仲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咯，就覺得，聯邦政府對我哋唔好啊！佢哋都唔係好清楚聯邦同埋省政府點樣運作，大家點樣分開嚟做嘢。我相信呢度有一個好大嘅誤會喺度，所以就搞到有成20%-30%嘅人咧就話係想贊成獨立離開加拿大嘅。
30: 係
7: 咁嘅情我覺得。最主要上都是解釋多啲俾佢哋聽，俾佢哋睇多啲正確嘅嘢。因為我哋個聯邦制度老實講係相當好嘅，唔係咁差嘅。當然係啦，你有好嘅領導人喺度就更好啦。唔好嘅領導人有時就係有啲問題喺度。咁如果就卡尼係可以做多啲正面嘅方法，俾多啲正能量方出嚟咧。我相信呢個咁樣嘅緊張嘅局勢咧，都會過去嘅。
30: 咁啊問題啊，睇下到時咧就投票係咪選第二項啦？第二項嘅意思咧就係話，第一項就話即係仍然保留翻個聯邦啦。第二項選項就話下一次再選嘅時咧有一個約束性嘅
7: 嚇。冇錯，係。
30: 咁啊，所以咧就變相咧中間咧就有一段時間，如果真係投票贊成咧，就要有省呢個獨立嘅選舉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可能咧有一段時間有啲爭取到啲政治嘅本錢啊。咁除咗呢方面之外咧，今次佢哋背後咧，當然咧嗰個主持嘅組織咧，佢本身就話 即係阿省今次第一次 真正嘅即係可以代即係擁有咁嘅投票啦。咁其實佢哋都係話咧，我哋選咗出嚟咧，就主要都係咧對呢、這個聯邦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啊，甚至經濟方面咧，就希望爭取多啲利益㗎嚇。咁、啊、但問題咧就聯邦政府已經發覺啦，喂，而家目前真係有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選舉喎。咁當然係劍指美國啦，係咪？事實咧，依啲反對嘅即係支持嘅獨立嘅組織咧，已經係聯絡咗美國有關啲政黨或者政客嘅啦，已經。咁佢哋都出聲支持，都唔緊要。就連依個咧，就最近依、這個啊依、這個網絡嘅巨頭啊，馬斯克咧都出聲，佢話喂，佢話灰省、亞省同埋沙省咧應該係脱離加拿大咁講。咁啊，當然我哋啊卡尼總理嘅即刻反駁話：喂，加拿大未來應由我哋加嚟決定啊，唔應該受外國政府或者呢咁嘅大型科技企業干預個噃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咁嘅情況。Harry 點睇啊？
31: 其實你聽到今次阿卡尼咧喺呢個感恩節嗰時發嗰個聲，即係嗰個演講啦，其實都講得好明顯，即係講得好白噶啦。嗱，加拿大而家咧，我哋大家都講緊係要團結啦，團結一致啦，係咪先？而且卡尼上咗台之後咧，亦都好極力咧，將省與省之間嗰個鴻溝咧，盡量係拉近啲。咁呢個係應該要咁做嘅事。而係，但係喺呢啲正正喺我哋喺卡尼政府喺度努力做緊呢件事嘅時候咧，亞省呢個獨立嘅聲音咧就不斷咁響起。咁但係其實大家亦都如果睇翻歷史咧，呢、這個佢哋所講嘅獨立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嘅。其實最早最早以前係1905到1930年嗰段時間咧，已經開始講緊獨立，都係因為講緊嗰個資源嘅分配啊，或者個控制權唔係好啱啊，咁去做呢件事。咁你要明白，其實而家講緊頭先阿保安哥都話啦，你亞省有大概500万嘅居民係咪？大概有300万咧，其實唔夠300，290几万咧係呢個可以即係 register 嘅 voter。咁你對比翻，其實對比翻加拿大嘅人口同埋加拿大整體嗰、那個即係註冊嘅投票，即係可以投票選舉人，都係講緊都係11-12% 到嘅啫。咁但係而家變咗咧，我哋就好似俾咗呢11% 到，但係當然啦，唔係個所有而家亞省嘅居民或者亞省嘅即係可以投票嘅人係想獨立嘅，即係好少部分。但係反而咧變咗，我哋就將。即係我哋變咗好似俾咗啲咁少部分嘅咧挟持咗加拿大而家嗰個進度咯，因為其實你睇到啦，你包括頭先你講啦，這個網絡巨頭啊馬斯克係咪？佢都話喂即係干預緊我哋加拿大本身嗰個主權嘅問題，就話你呢幾三個省應該獨立，其實呢啲唔係係荒謬嘅，呢啲其實同你冇關係。咁但係正正就好似我哋有啲人就俾佢哋即係利用咗，係做緊呢件事。同埋你而家睇到啦，最近即係講遠少少，好似安大略省嗰、那個有個嗰、那個工廠嗰、那個那個
30: Stakeo
31: 係咪都係呢個問題啦？美國人買咗承諾咗話唔會炒人嘅，結果兩年唔夠，承諾5年唔會炒人，兩年唔夠就今日即係講緊話 lay off 500人，咁結果搞到而家聯邦政府都告佢。所以喺而家咁多呢個陰霾嘅時候，係咪你我哋仲要搞一啲？是很無厘頭，因為其實佢呢個所謂的公投咧，亦都冇約束力嘅，只是話想看看你哋啲人點樣睇法啫。咁所以其實我都好希望今次亞省咧這個所謂的公投咧，多啲人出嚟投票，將呢、這個本身話想獨立嘅呢個意願咧打沉咗佢，咁就冇問題。而家最驚就話啲人唔出嚟咧，就變咗。就有機可乘，因為其實你投票制度就係咁啊嘛。你成日好多時話，喂，有幾多人係可以投票，同實際上有人投票出嚟投票咧，爭好遠。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就係唔好有再有機會俾佢哋又再做第二次，真係話所謂嘅正式公投，話脱離加拿大。咁就算咁講啊，真係話最差嘅情況下，真係俾佢哋做到呢件事咧，咁都係其實一個好漫長嘅路，要使好多錢、好多資源。才可以做到呢，即係可以實行到呢樣嘢咯。
30: 咁係啊，咁啊唔係咁容易啊。佢哋冇咧，總之佢第一件事通過咗，俾佢有第二次嗰個公投嗰陣時咧，就有個即係合法嘅程序去做啊。呢個最重要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如果第一關佢過唔到咧，就有排都唔使搞住啦。
31: 係啊係啊。
30: 咁啊，即係當年都係一樣嘅。咁你灰班省咧就80年代到。之後到九五都係灰人政權上場啫，
8: 一樣
30: 子嚟嘅。咁佢變咗95年先第二次都係輸咗。咁今次灰省又係一樣咁樣情況出嚟準備啊，又係公投咁樣。就問題就話今次咧話會唔會多人投票咧？其實咧今次嗰個投票咧幾複雜下嘅，好多市民睇完哇啲題目多到咧。 啊，即係變咗其中咧就最長嗰個問題有係第八條啊。實際上咧就問啲選民係咪支持呢個省退出聯邦嘅項目啊，並且用資金用喺自身嘅項目上啊。呢、這個問題咧長達成58个单词喎。佢唔係數字嘅問題，而係問題係複雜性咧，可能導致啲選民要反覆去睇去理解。咁啊，呢位人解釋就話：喂，我唔係話啲啊。即係一個亞省嘅選民係嗰啲知識水平低啊，而事實上真係好鬼複雜，係咪啊？普通人睇唔明，睇唔明人哋點理解一樣嘢咧咁樣，所以咧就非常非常之混淆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出現咧，真係有時咧啲人咧或者都唔去選舉啊，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啊。
7: 我就睇過嗰十條例，
30: 係
7: 好小心咁樣睇過佢。
30: 係
7: 你講得好啱，就係、是。那個是那條呢是特別一點之外，其他老實說都很簡單，但是個問題就是如果你只是一個省是可以這樣做，那整個聯邦就不需要 在這裡了 那怎麼搞，其他那些又怎麼搞，這個反而是一個複雜性的問題。他問這些問題呢是假想性的東西，但是實在可不可以行得通，不是因為聯邦政府不給他，而是我們有一個聯邦有這麼多的省在這裡，而你一個你是要想獨立是這樣，特別是這樣，怎樣做呢？真是唯有讓你脫離而已。但是也有一件事呢，我就未見原住民有多少參與和有多少反對。你要記住，原住民有很多地是他的、如果你離開了聯邦政府，他有很多福利會不見曬的、他們要想過的、
30: 這個原住民的問題是很大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國家已經跟原住民簽了很多的條約的
7: 前提了。沒錯，
30: 604-26320，我們聽聽後的訊息，回來接聽John電話。
8: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阿力沙鲁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什么？他披露了什么？有没有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斯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这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9: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8: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8: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0: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8: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2: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Ken Sim 沈冠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佢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冇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而家佢突然改口，仲想用一场哗众取宠嘅公投转移我哋嘅视线，唔好俾佢就咁无运过关。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嘅情况，并确保有需要嘅人得到所需嘅照顾。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10: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8: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10: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4: 时事风云，
29: 接主持李宝安。
30: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亚省独立公投将会喺10月19号下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就直至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咁样今次咧300万嘅选民咧就开始投票，预计咧有80%-80.5%会喺公投啦。问题就最主要嘅就话喺其中一条里边咧就系决定系需唔需要喺第二轮嗰阵时咧举行公投系有约束性嘅。604-2632，听听阿 John 嘅电话先啦。John 你好，
15: 我想请问咧，在座三位嘉宾有边几个系1982年之前嚟到加拿大噶？
31: 我啱啱好82年嚟到加拿大，
16: 我早好多添。
30: 你几多啊？
16: 1977，
30: 我1981。
15: 其实咧，我问翻你一个问题啊，而家嘅加拿大同1982年之前，我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之前个加拿大系咪好大分别咧？
30: 有咩分别咧？
16: 因
15: 为将个体制改变了，本身其实加拿大的体制是一个可以用个中文的term叫做联省自治，因为省有很大的权力去作出一些在英式制度里面可以修改的法例。我其实呢，我亲身力行，我就去Alberta省，我亦都访问过这个最后再生的当时又签这个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和1982宪法那位省长未死的那位 Newfoundland 省长，跟着我其实问过他问题，为什么你们当时要签过这样的协议呢？其实当时候你签了这样的协议是削弱了你省本身自己的权力的、哦、跟着他就告诉我，其实当时候大家都是希望加拿大更加团结的、问题，但他这个出发点不是对在于他执不执着自己的省有没有权力，但其实倒回头你现在看回好多問題。第一，我問你，你有冇權去選我哋本身嘅上議員咧？點解維持咗咁耐嘅體制？喺東部嘅上議員都係每個省佢哋有六個，但係我哋每個西部省只有六個，但係佢哋佔咁大份咧 ？Atlantic Canada 嗰啲上議員，亞省其實前幾年有講過話，不如佢自己推一啲上議員出嚟，係民選嘅，保障翻自己省嘅利益。但这个方案当然不可能被联邦接受啦，同埋好多问题其实在这个加拿大维持了那么久的体制里面呢，很多东西都不 work 的。譬如我们的刑法 ,criminal code 是 federal 的，但是你執法上面每个省有自己的執法权，那其实令到很多问题出现了，即如果要数呢是一大堆问题的。同埋如果你说不紧要，你不独立，我希望个省可以有 control 自己的 immigration law， 有自己可以 control 自己经济发展的权利，有对应翻，真系对应翻本省的选民的利益。倒翻转，我话俾你听，其实如果你话而家入欧盟嘅，我哋喺 West Coast 嘅话，对我哋会唔会有多咗利益呢？我觉得冇咯，因为你个 trading partner 唔喺嗰边噶嘛，我哋应该系放眼呢个亚太区，同多啲譬如日本啊、韩国、中国啊。東南亞簽一些自由貿易協議的嘛，但是位於我們現在體制之下，我們沒辦法這樣做的，因為很多限制。那你解不解得？其實個問題，我的預測可能這個公投有40%的以上的人是會贊成的，因為我真的個個月都會去Alberta。但是我亦都另外一個預測就是 Daniel Smith 他可能11月會被人踢下來，因為很多人很憎他，因為他現在兩年都不討好，公投那边觉得要独立的又不是很喜欢他，不喜欢的他又觉得他出了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反感，所以他做了两个月他又被人踢落地了。第二个问题，在现在保守党里面，我的预测就是会有一个在 Alberta 出现的维持他省主权的好像灰人党政权一样，在联邦政坛上面在三年之内，这个是我两个预测。 OK， 谢谢。
30: 多谢电话。那下一位 Jeff， 你好。
17: 各位好，系嗱，
0: 其实似乎咧呢十条问题咧最重要嗰条咧，即系问你是否继承Alberta 留喺加拿大，定系抑或要举行一个将来举行一个有约束力嘅公投？嗰条系最后嘅问题，系咪？第十条嘅，
30: 第应该第八条嚟噶嘛？
7: 唔系，
30: 第十条啊？第十条 ，OK， 继续啊？
7: 第十条 B 嚟嘅，
30: 系继续。
0: 系咁样，系咪话？假如我净系答嗰条，即系我假如我系有资格嘅亚省省民，而对于其他嘅即系唔答得唔得？因为或者答某部分其他嘅问题，但系就即系有啲比较复杂嗰啲，有一条话有58字，唔知第八条咩？我真系唔明白唔答。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答咗是否留喺加拿大，定抑或要将来举行一个有约束力嘅公投？即系最紧要就答嗰条啫，系咪？即系就你其余嗰啲你未必一定要答晒，但系都唔会话你嗰张票俾人废咗噶，系咪咁意思？
30: 你问我又我明你意思，就是、我唔知道选举局佢有咩要求咧。但系基本上你即系公投，即系嗰啲议题啫。你唔识答或者唔想答，你都系求其选一条，即系唔同我哋选议员啊嘛。选议员你过咗条数，人哋就当你废票啊嘛。啊咁，但系如果你啊十名以内、八名以内嘅，你选七名冇人理你噶，你选一名都得噶，系嘛？你唔选都冇人理你噶，系嘛？系，我谂应该冇问题噶，即系随便你选边条嘅，系继续啊。
0: 应该冇问题嘅，哦，咁样，咁其余嗰啲即系唔计嗰条之外啦，都系问关于即系Alberta 省同联邦嘅关系咁样嗰啲嘢，嗰啲其实主要都系意见问题嚟咁样，嗰啲唔系话 binding 嘅，就算啲人有过半话边啲权力应该喺联邦政府收翻，咁当然，咁但系即系都系呢个系都系即系意见啫，唔系话。即係Alberta 政府一定要向聯邦政府提出收翻，即係選民話要應該屬於Alberta 嘅權力嘅，係咪咁講？即係嗰啲係其餘嗰啲係即係民意嘅問題啫，即係政府做唔做係即係係將來政府嘅事嘅。我想問係咁多。
3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樣其實咧，我哋要重新睇翻等間Albert 或者分析俾佢聽啦。佢意思又問你咧，除咗嗰條之外，係咪有約束？即係其他一樣約束性咧？我如果我贊成選或者唔贊成咧，係咪話一定要做咧？咁樣
7: 嗱，呢個係我私人意見就係、是、呢、這個睇法咧，就係、是、根本係一個民意調查學即係認為講嘅。因為點解佢諗住 OK？ 如果你又想有約束性或者嗰樣嘢？趁呢個時間，佢諗住就係一次過知道曬你哋對我哋未來，如果真係做嘅時間，你哋會幾同意或者幾唔同意？
30: OK， 好，咁啊，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時事風雲。
1: 我是 Daniel Sang 曾慶邦，競選列士文市議員。自從1985年一歲開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廳服務了15年，主要負責 BC 省法庭電腦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務社區經驗。我主張凍結地税3年，嚴禁毒品，審查公帑開支。請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慶邦成為列士文市議員。
14: Authoriz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1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9: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0: 海马藏玉诚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tai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tai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